0: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也。就老百姓好像是草，对吧？那么草往哪边倒呢？就是由风决定的。那么这个君子的德性，就像我们老百姓头上的风，他往正面吹，整个的民风都会被他改变。他被有良知的、德行高尚的地方官所影响。那么这个东西呢，一年两年，一代两代，十代八代，他就把这个地方的风气啊带起来了。
1: 今天的永州，因为柳宗元而声名远播，远道而来的游客都会慕名来到柳子街。为了保护木质的古老建筑，街上并没有餐馆客栈，一家家古装租赁商店为老街增添了一抹亮色。画廊书斋墨韵飘香，而那些世代流传的故事也在时光的变迁中继续滋养着这片土地。自柳子街建成以来，老街人每年都会自发组织一场柳子家宴。血鸭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相传柳宗元在永州时发现鸭血不容易保存，坏了只能倒掉，他觉得非常可惜，就告诉大家在鸭血里放些醋。大家照着做了，鸭血不仅延长了保存的时间，而且炒出来的血鸭没有了腥味，非常可口。夜幕降临，热闹的宴席摆上了台阶，从全国各地赶来祭祀柳子的人们围坐在一起，老街逐渐开始热闹起来。
2: 过去啊，柳子庙呢祭祀柳宗元先生，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也有很多外地的人也前来祭祀。过去呢，没有现在这么交通发达，我们柳子街的居民呢，就把这些外地的人留下来，每家每户的出几道菜，热情地招待他们，就慢慢慢慢形成了柳子家宴。
1: 正所谓是千年古街柳子宴，一世邻居祖辈亲，大家开怀畅饮，不分彼此，仿佛家人般欢聚一堂。
3: 我看吃的还是特别丰盛哈，
4: 是吧？请坐，请坐。
3: 好，好，谢谢，谢谢。好，你也坐。哇，这些都是很有当地特色的菜。
4: 是啊。
1: 如今参加祭祖的人们已经无需舟车劳顿，柳子家宴更像是老街人的一次团聚。觥筹交错间传递的是柳宗元的和合之道，凝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浓厚情感，呈现的是家中父母的殷切守望，唤起的是他乡游子魂牵梦绕的故乡味道。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0: 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0: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3: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0: 心的鼠阿大。鼠阿大小心！哎呦，
1: 好疼啊！这次是我的魔法出了点小问题，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算了吧，鼠阿大。
1: 是不是我的魔法成功了？
0: 不是，是我们吃的食物烤焦了，我们没有食物可以吃了。
1: 啊，这个魔法有点小小的失误。
2: 鼠阿大，你的魔法应该好好练习。
3: 都害我们没有东西吃了。
1: 这，对不起，大家，我换个魔法。
0: 你的魔法每次都失灵，上次你使用魔法。
4: 鼠阿大，你确定你的魔法能够帮我弄掉这个吗？
1: 你就放心好了。
2: 鼠阿大，赶紧开始吧。
1: 大家剩下的就看我的吧。咕噜咕噜变。妮妮鼠，你再坚持一会儿，这个魔法一定会管用的。我要加大魔力了，咕噜咕噜变。
2: 妮妮鼠呢？妮妮鼠怎么消失了？

这个好像魔力用过头了。对，还有上次你帮我减肥，鼠阿大，你。

0: 我的魔法很厉害的，只是偶尔失灵而已。
1: 哼，我们才不要理这个差劲的魔法师呢。菲菲，我们走，不理鼠阿大。
0: 哼，你们别走啊！差劲魔法师，豆豆鼠，
2: 我也要回去了。
0: 你们等等。哎呀。我的魔法真的很差劲吗？为什么总是出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鼠阿大，你真是个差劲的魔法师。
3: 鼠阿大的魔法总是失灵。
0: 看来我真是个差劲的魔法师。
4: 看来大家的话影响了鼠阿大，让鼠阿大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5: 你们听说了吗？咱们梦幻镇的老风车明年就要翻修了，准备让鼠阿大将它变成魔法风车。
6: 啊，这鼠阿大的魔法总是出错，它能行吗？

0: 刷的，等一下，你别走啊。
1: 咪咪鼠和范范说的对，我的魔法只会给大家添麻烦。
0: 刷的不是这样的，你的魔法也很厉害，只是没有练好而已。
1: 豆豆鼠，我是不是就不该学习魔法？我的魔法老是搞得一团糟。
0: 看来我得想想办法了。啊，刷的，等等。
1: 豆豆鼠，还有什么事情吗？
0: 刷的，我明天有事情找你帮忙，你可以过来一下吗？
1: 算了吧，我只会添麻烦，你还是找别人吧。我真是太没用了，我以后再也不使用魔法了，这样就不会给大家添乱了。可能我天生就不适合学习魔法吧。
2: 救命啊！
1: 有求救！
2: 救命啊！救命啊！
1: 是乌龟爷爷，乌龟爷爷，
2: 我在这儿，我被吊在树上了。
1: 乌龟爷爷，你怎么会掉在这里？
2: 我自己走路不小心，走路时没注意，脚缠到树藤了，树藤越来越紧，然后就把我吊起来了。
1: 乌龟爷爷，你别担心，我马上救你。哎呀！你看我的，咕噜咕噜变，我飞，我就知道我可以。乌龟爷爷，我还是不行，我找别人救你。
2: 鼠阿大，你那么厉害，我相信你可以的。
1: 我再试试。啊！魔法火枪就是你了，拜托拜托，去把乌龟爷爷的绳子烧断吧。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2: 哎，快接住我！
1: 糟了，该怎么办？怎么办呢？魔法剪刀全靠你了。乌龟爷爷，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幸好有你的魔法。
1: 你没事就好。
2: 鼠阿大，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 我上午和豆豆鼠、咪咪鼠还有范范郊游，没想到我的魔法把郊游搞得一团糟，我感觉自己好差劲啊。
2: 鼠阿大，不要这么着急就否定自己，魔法是种很神奇的力量，你应该要灵活使用它，而不是不用。就像刚才危急时刻，你用魔法救了我。
1: 真的吗，乌龟爷爷？我还可以继续用魔法。
2: 那当然。

0: 当然，好好运用魔法帮助大家，你一定会成为最厉害的魔法师。
1: 谢谢你，乌龟爷爷。
2: 好了，梯子都搭好了。说阿大，我上去修风车，你在下面帮我扶好梯子。
3: 好吧，那豆豆鼠，你注意安全，我就在下面给你扶好梯子。
2: 好了，鼠阿大，我先上去修风车了，你一定要帮我扶好梯子啊。
3: 哦，啊，真无聊。啊，怎么了怎么了？
2: 我要掉下去了。
3: 我该怎么办？我的魔法能行吗？一定可以的。
2: 太棒了，鼠阿大，你的魔法成功了。鼠阿大，你真厉害，谢谢你。
3: 也没有什么了，还要感谢乌龟爷爷对我的鼓励呢。
2: 鼠阿大，谢谢你今天用魔法救了我。
3: 豆豆鼠，我也要谢谢你，让我重拾信心。
4: 鼠阿大，昨天的事情我也向你道歉。
3: 咪咪鼠，我向你道歉。
5: 昨天的事我也有错，我不应该说你是一个差劲的魔法师，还那样嘲笑你的魔法。
3: 我也有错，是我搞砸了郊游。
2: 唉，不要伤心了，你是最厉害的魔法师，那些事情我们就让它翻篇吧。
3: 豆豆鼠，真的吗？
5: 鼠阿大，对不起，我承认你是最伟大的魔法师。
3: 耶耶，咪咪鼠承认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了。
2: 鼠阿大看起来好开心。
3: 我真的太开心了。耶耶耶耶，呜呼。

0: 会传染的病。范范，早上好。
1: 你手上的花是送给我的吗？
0: 咪咪鼠病了，这是去探望他的。
1: 咪咪鼠病了，那我也去。你等我一下。

0: 那个，我带点水果去，我们走吧。
1: 哎，你现在还得吃药。
2: 咪咪鼠，先来吃点药吧。

0: 么样？没被烫到吧？啊！
1: 说几遍了，要温水送服，还这么烫？
0: 我手摸了几遍，都感觉不烫了吗？
2: 我没事儿，不用担心。
3: 咪咪鼠，你看，这是我给你摘的鲜花，希望能给你带来好运。
2: 谢谢你，豆豆鼠。
3: 你看，这还是你最喜欢的颜色，还很香呢。
2: 嗯。啊啾！
3: 好吧，你快躺下吧，你现在还是先好好养病吧。
2: 还是非常谢谢你的鲜花。
1: 你现在好好静养，很快就能好起来。
3: 咪咪鼠，吃点范范带来的水果吧。
0: 水果看起来很好吃的。
1: 多吃水果对身体也有好处的。
2: 嗯，谢谢大家了。
3: 嗨，朋友之间互相帮助，还客气什么？
4: 照顾了咪咪鼠一天，好累啊。

我记得那边有大草莓，嘿，我去尝尝，真好吃。草莓真好吃，酸酸甜甜还这么大。天黑了。

0: 青蛙先生，快醒醒！青蛙先生！
1: 这讨厌的鸟怎么啄得这么疼？居然还有一只蚊子还敢来触我眉头。
0: 青蛙先生，我是范范。
1: 还敢来骚扰我，哈看拍。
0: 青蛙先生。
1: 怎么回事嘛，今天这么倒霉真令人生气。哎呦我的头。
0: 青蛙先生，青蛙先生，救命啊！可真是太吓人了。

0: 早上好，范范。
1: 早上好，豆豆鼠。
0: 范范，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发生什么事了？
1: 也没什么，我昨晚做噩梦，醒来后就睡不着了。
0: 范范，你先回家休息吧，别也和咪咪鼠一样病倒了。
1: 虽然我现在人很累，可是躺床上我完全无法入睡。
0: 好吧，那你有尝试过其他方法吗？像是喝牛奶，或者是数绵羊？
1: 你说的这些我都试过了，但是没有一个方法是管用的。
0: 说不定

0: 耍大他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1: 我只是睡不着觉，应该不用麻烦鼠阿大吧？
0: 鼠阿大，你在家吗？
2: 哎，豆豆鼠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范范因为昨天晚上做噩梦后就一直睡不着，所以我就想来问问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上范范？
2: 好的，那我先去了解范范的症状。我们走吧。
0: 喂，鼠阿大，你等等我。
3: 范范，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刚刚你吃完鼠阿大的药就睡了一觉。
1: 比原来好多了。
0: 多亏鼠阿大，这段时间你就好好的休息吧。
2: 不过你还需要配一些药。
1: 谢谢。
2: 那我先去配药了。
4: 原来这是一种通过噩梦传播的病，只有治好最近做噩梦的人，才能阻止疾病的传播。
2: 啊，豆豆鼠，怎么了？你怎么看起来和范范一样啊？
0: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范范打呼噜，导致我没睡好，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2: 那你快回去休息吧。不过，你确定你没事吗？要不要我也配些药给你啊？
0: 谢谢你的关心，我回去睡一觉就好了。
5: 还好豆豆鼠没做噩梦，不然他也要接受治疗了。
2: 范范，今天有没有感觉好一点啊？昨晚睡得怎么样？
1: 没有做噩梦了，但是我还是感觉很累，我是不是会一直这样啊？
2: 我已经把药做出来了，只是你需要打一针，不过我保证一定会药到病除。
1: 等等
2: 等等，怎么了？
1: 我害怕打针，打针会很疼的。
2: 不会的，我保证不会疼的，而且你打完针病就会好了。三二一。
5: 哎呦，好大的力气呀、
1: 鼠阿大，我感觉我浑身充满了力量，我完全好了。太好了，几天没动，可快把我给疼坏了。
2: 病才刚好，别乱跑。还好是找到病源了。
6: 鼠阿大！
2: 发生什么事了？
7: 多亏了你的药，我和范范才能好得这么快。
8: 没错，要不是有了你的药，他们到现在还要在床上躺着呢。
1: 是啊，鼠阿大，我这次要不是有你给的药，我都不知道要躺到什么时候，所以这次真的是要好好谢谢你。
2: 其实也没什么，最重要的是能帮到大家就好。
1: 不过也要谢谢大家的照顾，那晚饭的话就让我做美食来招待大家吧。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6: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7: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8: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9: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0: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5: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我这么做是能有道理的呀，最起码没丢面子吧，对吧？他薛朱文，他不卖咱的果子是他吃亏嘛，咱要是找到了销路呢，咱一分钱不亏呀，是不是？可他呢，他一分钱都赚不到，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咱们跟沃克斯做生意，不靠关系，靠的是大运，靠的是我们的真本事。哦，
2: 沃克斯送礼太好了，这个做生意就是斗智斗勇。 他给9块，你就要10块。沃克斯不差这个钱，他差的是咱们大运这种果子。
3: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喂，妈。真会说话，平时没少哄女人吧？
1: 我从来不哄女人。
0: 那就是女人哄你。
1: 我是那种人吗，董佳琪啊？
0: 那你自己还不知道你什么人吗？璎珞，我要跟你组 CP 哈。
1: 人家那是玩游戏，像你呀，蒸组还要啥自行车？
0: 你说的我跟占了多大便宜似的，我俩这是互赢互利，等价交换。
1: 我谈恋爱还是挺认真的，至少分手前都挺认真。
0: 你看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呀？演都懒得演了，渣男。
1: 有什么问题吗？我肯定不会同时爱上很多个人，但是也不至于爱上一个人就觉得这辈子就他了吧？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
0: 有道理。
1: 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3、2、1，
0: 一见
1: 见
0: 钟
1: 钟
0: 情，
1: 情，主动出击还是默默等候？主动
0: 主动
1: 出
0: 出
1: 击，
0: 击，携手到老还是相伴一程？相
2: 伴
0: 伴
2: 一
0: 一程。
2: 程。
1: 走走走走走，鱼又跑了。
3: 照你们这样下沉不住气，还能钓上来鱼哟、哦？

0: 你看他们仨还挺和谐的，
1: 和谐什么？你看他多余的。
2: 不是这个流程确实有点太复杂了，对吧？
3: 你在中间倒一手干嘛呀？
2: 你是二手商要赚差价吗？喂，你是重要的，
3: 回来
2: 你是最重要的。
3: 哎，你最重要的，哎呀，真是的，少不了你啊。
0: 他们仨真是暗潮汹涌啊！
1: 我一会儿必须要问刘峰，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出来？
4: 准备好了。
2: 哎，来了。哎，你要实在冷，你就穿上一件吧，穿上也是帅的呀。
5: 好，
2: 慢点，
3: 姐妹
2: 儿，好嘞，来。现在是可以穿衣服的，
3: 不冷啊？
2: 不是
3: 冷什么呀？这
2: 穿上也很帅的。
3: 你冷不冷？
2: 我不冷。
3: 我不冷。
6: 行，不冷。
0: 来，姐，你先吃点这热的。
1: 哦，
0: 胖啊，你来，
1: 好瘦，
0: 没事吧？
1: 不行，
0: 我把它那个什么，
1: 你别弄，哎，
0: 不是，给它放下来晾一晾，没事，是干净的。
1: 嗯，弄，快点吃吧。我想问你呢，进度怎么样了？
0: 我俩啊，我觉得够呛。刚才我不是去帮他搭帐篷吗？他给我撵走，帮刘峰搁下了。你这不符合你说的。

0: 那个了。
1: 那就是他太善良了，热心，你知道吧？他非常非常喜欢你。哦、
0: 真的
1: 吗？刚开始观察，再观察。
2: 姐，哎，啊，哥，姐姐们，我们买到鱼了。
0: 买的呀，黄庄渔场在哪买的？
3: 别人桶里，
0: 活的啊，
2: 活蹦乱
3: 跳。这有什么意思？这得自己钓才有意思。
2: 你要有本事，你自己钓去。
0: 哎，你俩现在有点不太像演的了啊！
4: 是不是假戏真做的？说实话。哎哎，
2: 刘梦，
5: 没有。
3: 是吧？
0: 去哪儿啊？
3: 钓鱼去。
1: 你这造型就别钓了吧。
3: 怎么了？
1: 我还想问你呢，你今天是刚开完会过来的？
3: 不是啊。
1: 那你是玩完之后要去开会？
3: 这不出来玩得穿得漂漂亮亮的吗？不好看吗？
1: 挺好，就是看着有点紧绷，口渴了，妈倒杯水。
3: 太紧了，这拿不着啊！
0: 哎，我去吧。
1: 崩是崩，但帅，
0: 好帅哟、
6: 哦！厉害，来桌子喽！哎，
3: 来了，来起。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哎，我帮你吧。
7: 不用了。
1: 帮他帮你吧。哎，这个。
8: 要温度不要风度了啊！
7: 我跟你说，没有这衣服你就死了。嗯，你谢谢我。
3: 谢谢。
7: 你诚恳点。
3: 谢谢。来，
0: 我觉得这串真行，下回再来，我一定给大家买好喝的咖啡，再配上这个串，绝了。
3: 还下回干嘛呀？
7: 乐一点。
0: 真的假的？咖啡呀？
3: 对。
0: 行
3: 了，
0: 那你都行，从小就真行。给大家放个小歌。
2: 可以，
3: 我来。可以，我带音箱了。
0: 哎，峰哥，音箱都带，
1: 这咋此起彼伏？
3: 真带了呀！
0: 此起彼伏，非常汹涌，
1: 竞争很激烈。
3: 真带了呀，谢哥！带了，当然带了。来吧。
0: 哎呀，羡慕
1: 我呀！看的是我的山，
3: 普通咖啡吗？
0: 你咋个不嫌重啊？
3: 这是个包吗？这是？
0: 这越像你包了。哎，这好听，这好听，这好听。
3: 嗯，不允许。
7: 叔叔啊，叔叔啊，
3: 叔叔，我叫你呢。嗯，
7: 我这盯好久了，全是你给吃了。
3: 那怎么还叫我叔叔呢？那那给你不就完了吗？
7: 叔叔，我不吃了，我不吃别人吃过的东西。
3: 还有个霸道总裁这块儿，
7: 我就吃底下了，上面没动。
2: 没太入味儿，有点。
3: 我没吃上面，就吃底下了。
7: 鱼啊，你自己拿筷子，一点点挑就行。
3: 我觉得还行啊，你这不边上
0: 插着棍，我也不先这么吃啊。
2: 那你就吃了吧。
3: 您插着棍儿是为了
1: 好炒、啊。看，
0: 包包掉了，
2: 打架了。
1: 所以我跟你说，我说的第二点是最重要的。就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安全距离的，但一旦喜欢上对方了，就是会不自主的打破这个安全距离。
3: 怎么样？
1: 是吗？打破去，现在要去啊？去，互动，
0: 行，
1: 主动，
0: 好，
1: 拿起，
0: 行行嘛，
1: 灿烂的笑声。
2: 你烤鱼呢？
7: 啊，
2: 我帮你呗。
7: 老袁，你烤吗？
2: 哎，行呀，啊！
7: 我先把这个盘盘好。
2: 哎，他烤呢哈？
7: 啊。
2: 烤什么呢？
7: 烤鱼啊。
2: 烤。
9: 我说啊，都吃没吃饱啊？
0: 饱了。
9: 再烤点什么？
0: 不用了，
9: 不用了。嗯，
0: 哎，啊、你不是说来这儿要砍柴烧火的吗？
9: 啊，对啊。
0: 你火呢？
9: 那儿呢吗？
0: 哎，你不是诈骗犯，谁是诈骗犯？
9: 不是有个氛围就可以吗？再说这，文山，你懂这个吧？
10: 佩姐，现在都是遥感卫星直接监测火情、哎，我们进了山林之后是不能有明火、哎。
0: 不是你，关键你这个火你弄得跟巴拉巴拉小魔仙似的。
11: 巴拉巴拉小魔仙。
9: 哎哎哎，给我！再说这个有什么不好？来来来看看。
3: 这有暖风吗？这个
9: 你们看，这不挺好的吗？
3: 有暖风，
2: 那你就站那儿吧。
0: 你像那种饭店门口。

0: 会儿的广告，很难再相信你。
1: 哎，别管氛不氛围了，要不然我们喝点吧，喝点。
0: 喝多了都。
2: 我拿鸡尾酒行吧？我拿鸡尾酒。
0: 喝酒。你怎么什么都带呀？你
1: 留下，留下。
3: 你说你现在不用上火，
4: 显得我们特别期
3: 待。你看他咋？来来，无论刘春在中间就一直在那搅和，这要是你的话，你早就疯了。
5: 姐，我觉得你说的对，我现在必须得办点更重要的事儿、
3: 哎。你干嘛去啊？啊？你去哪儿啊？
5: 我换个地儿。哎呦我，
3: 夏晚
0: 真的是
5: 你提醒我了，姐。
2: 我这个
0: 行，我俩干一个吧。啊，
6: 那个什么，
2: 鸡尾酒，
1: 你自己做的吗？
2: 我自己弄的，自己弄。好金。
0: 我坐这儿，你坐那儿吧，方哥。
6: 不是，
0: 我挨着背景。
6: 我酒杯在这儿呢，
0: 给你换过去嘛，给你拿过去。
6: 我餐具在这儿。
0: 你哪有餐具啊，
1: 刘峰？
0: 谢谢刘峰哥，
1: 来挨着我，挨着我。
0: 我挨着我佩姐，
6: 是不是椅子刚误着呢？
1: 谢谢你，刘峰哥，
0: 跟孕妇坐一块儿来。啊，也不
1: 冷
0: 冷，
1: 盖好
0: 盖好。
6: 那能不冷吗？
2: 刘峰，
6: 怎么？
2: 要不要喝这个鸡尾酒？
6: 我很累。
7: 你说出血呢？
8: 那不是我说的，天气预报说的。再等一下。
7: 乌漆嘛黑的，我要回小丹丹了。哎，
8: 再等等吧。我跟你说，只要在出血的时候抓到一片完整的雪花，就能许一个愿望。我已经想好我要许什么了。
7: 什么？
8: 这种东西说了就不灵了吗？
7: 雪花能帮你什么？你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嗯，
8: 其实吧，你倒是真可以。
7: 那你说一下嘛。
8: 算了，我还是得和雪花说。
9: 我就晓得你们在这儿，张佩西让我到处找你们，
10: 抓走嘛。
9: 我去接西西吃饭，你去吗？
10: 走，
9: 行，走。
7: 丁老师去审理院培训，不是当天往返的吗？
11: 天气不好，估计得晚。
7: 吃什么？
11: 吃串串。
7: 哎，你不要总是让西西去串串，要是把肚子吃坏了，丁老师得骂死我。
11: 你其实是很健康的，好吧？你自己也没少吃啊。哎，咱们这周末带西西去看电影吧。
7: 你这么爱带娃？
11: 人家丁老师一个人带娃也不容易嘛。再说了，我们云妹反正放假也得回来，带一个也是带，带两个也是带。
8: 还有我，我可以搭把手嘛。
7: 你可以请客噻。
8: 要得。
12: 大家都坐下了，我们开始游戏环节啊！
0: 好好好，
13: 玩游戏还缺人吗？
1: 来，嗨嗨！哎呀，
0: 你啥来呀？
14: 不好意思，来晚了。
0: 再来呀！哎呀，你可真行啊！你都几点了？
14: 带了东西。
0: 咋的？
14: 玫瑰桑葚。哎呀！哎，我还带了亲手做的点心，大家一起吃了，来，
0: 亲手做的，压的，
14: 可以，
12: 小点心，
14: 点心，来，哎呀，边吃，
3: 你救我命了，
0: 你茶馆不忙吗？
14: 还行，
15: 对，不错，
14: 有几个客人在那打麻将，
16: 这怎么这都亲手做的，这都是，啊，
3: 那你这来也不合适啊，你来干嘛呀？
14: 我这不也好久没露营了吗？跟大家一块儿，我就摸个鱼呗。欢迎，都是老客户。
12: 那现在开始游戏环节啊，这个游戏叫做《勇敢者挑战》，3秒之内啊，倒数之后选择在场的任意一个你觉得还可以的异性。如果你们这两个人互选成功了，10秒钟，10指紧扣，对视。如果笑场了的。就必须喝酒，来，先给大家10秒钟考虑时间啊！来，开始。

0: 准备选择，三、二、一，选择。
1: 哎，停停，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哎，就那个，你刚才是选择他完之后，你拐到那儿去了？
2: 对，哎，到这儿来。
3: 我这衣服没过来，我这衣服短了，没过来压住了。
2: 你别瞎摆啊 ！OK，
1: 不是，那就咱确定一下，咱刚才
3: 确定一下。
1: 云妹，云妹选谁？
4: 我选刘峰哥。

0: 我全力以赴，来，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这样云妹我就说两点了啊。
1: 好好好，
0: 第一，我不能输；第二，我不能喝酒。
1: 好，
0: 明白了吧？都交代给你了。
2: 好，
0: 咱们开始吧啊。
3: 现在是十四公分了。
0: 嗯，
3: 我给你俩喊三二一，
0: 来，三二一。
2: 你这就一秒钟，你这要喝双倍，
3: 又一秒了吗？
2: 什么情况，
3: 云妹儿？我怎么？哥，对不起，哥，你翻白眼了，哥，你是属于干扰队友，你后面两分都没有了吧？都没有了吧？下一轮了，
2: 好，准备，
3: 三、二、一，哎，不是你，
2: 你
3: 这怎么算啊？
2: 不是我真不是，我真出手指头了。我刚才打着桌子。
3: 等会儿，我看啊。
2: 这个这样，我全喝，好吧？今天我你不，你们让我喝多少我就喝多少。
3: 等会儿你选我干嘛？
2: 你选我干嘛？稍等，你选了谁？你怎么还选刘峰啊？
3: 谁选谁？
2: 好，你选了谁？
3: 啊？
2: 吴宇选了谁？
4: 刘远山。
2: 好。 好，可以了，我们喝，我们喝，我们喝，我们喝，三二一，准备。
3: 哎呦，
2: 这么近吗？不是，这游戏就是你俩给自己设计的，是吗？
4: 是二十还是？
2: 这干什么呢？
3: 行了行了行了，
2: 哎，是不是还剩一对啊？
3: 哎呦我天哪，这是有生之年，真的是有生之年。
2: 那你一抬手，我这就停。
3: 行了，来，拍，
2: 拍戏，拍戏，拍戏，拍戏，不行，不行，
3: 不扣才怪。
2: 不是，真的不行。
3: 来，
2: 大家都在看呢。不是，你们也起起哄哄行吗？哎呦，准备，
3: 来，
2: 准备，三二一，
3: 你要给我撅过去，
2: 这样
3: 有恶心。
2: 哎呦，
3: 我
2: 没擦呢，哎呦，啊，结束了，三二一，开始。
3: 这个，
5: 我看见了吗？是不是他笑了？咋回事呀？
3: 我脏了。
5: 哎呦，我看到了什么东西？
3: 我脏了，我也脏了，我没脏啊，真是脏了。
5: 我说我不玩，你这让醉辣的惩罚了，已经是。三杯啊，三杯。
3: 我脏了，我脏了。
5: 妹妹，我真喝不了，我已经喝多了，我已经。
3: 咱们怎么行？
2: 咱不行了，很厉害。
3: 铁子，
5: 小贼，你们先算，回去了。
2: 啊，我走了，
3: 雷露，
5: 没事吧，姐？
3: 哦，没事。
5: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3: 他这个，哎，我来，我来，我来。
5: 好，你
3: 怎么了？
5: 我没事，没事，我先走。
3: 哎，小贼，
2: 他那个秃顺。
5: 姐，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5: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回去吧，再好。
3: 看点路，
5: 记住，
3: 交给雷露。哎，
5: 我给收起。
3: 哦，
5: 给你拿拿。
3: 你行不行？
5: 你开不开心呢？你要呗。
3: 别露，别露。
5: 这么多，好了，
6: 那慢点，那学校明天要找我。
5: 哎呦，那个咋子，这又咋了？
6: 哎呀，咋子，你啥子情况啊？很多了，很多了，很多了。上课。
5: 哎，我在那点儿，咋子？
6: 你晓不晓得？
5: 啊，
3: 没事吧他？
6: 我今天没事。你们不要听。我今天不高兴，所有人都。
5: 讨厌我，没有，哪有讨厌你的？你说你的，嫌我多余。
6: 哪个
5: 嫌你多余啊？我听你孩儿。
6: 行了，回去睡了。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跟着大网红采风，多好的学习机会啊！行，真爱学习。睡了，来。
5: 帮我带一门，晚安，大王哥。啊？怎么了？
6: 你咋想的时候，你就是我当你看了。啥子？
5: 为了喜欢我？都是喜欢你的。
6: 你还嫌弃我？
5: 都是逗你哎。
6: 今天看蒲公英，你说我当你。
5: 你真的是当到我了，真的。但是我也在逗起你哎。
6: 狗崽崽也说我当到他了。

0: 拉力是真的等到他了哦。
1: 还有那个霸道总裁，都没人喜欢我呢。
0: 要得要得。
1: 你晓不晓得？
0: 哎，你说。
1: 我喜欢你啊。
2: 行了行了，
1: 好，
2: 睡觉了，睡睡睡觉。
0: 要得要得要得，好，好，好，好。
3: 你让我们送他嘛。
0: 好，你送他回去，你送他回去。
2: 一二三，去。
0: 慢点慢点慢点，
3: 别死啊。
1: 我稳稳喝，
3: 慢一点，慢一点。
0: 我们搜一下，
4: 好呀。
0: 牛门儿，
3: 慢点哦。
4: 怎么了？要不要得？
0: 要得。这是啥子？哦，这个是刘峰的。
3: 一、二、一，
0: 你们先搜，我先给他送回去啊。
5: 好好好。
0: 咋子？
3: 没有什么。
0: 你是死了没？
5: 他怎么没事吧？

0: 我努力干活不是为了有办公室，我为了让你早点回北京啊。
1: 你老帮我回北京干嘛呀？
0: 那我得跟你一块去北京啊。
2: 来，我来帮你吧。
3: 好。
2: 哎，
3: 我啥子？那个密码都没得。
4: 躺好了，快。躺好了。
2: 啊。
3: 还有手机和这个包。
2: 哎，好。
3: 我回了啊。
2: 哎，你等一下。
4: 哎呦我天。
2: 那个，困吗？
1: 还行。
2: 走走。
1: 好。
2: 行。
1: 你的。
2: 对，露营的服务的一部分。
1: 你就来这地儿啊？这多冷啊！
2: 我跟你说，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有初雪，在这看初雪多好啊！天哪，
1: 你要看初雪干嘛呀？
2: 许愿啊！
1: 你怎么又许愿？你怎么那么爱许愿呀？
2: 我说许愿怎么了？我又没影响别人，你能不能浪漫点？许愿多好！
1: 那要天气预报不准，它就不下呢？
2: 不下就不下呗，等一会儿怎么了？
1: 那他要等不来呢？
2: 等不来就回去呗。
1: 不是，你怎么这么乐观？你这是都什么心态呀？
2: 哎呀，
1: 哎，你说你弄个烧烤摊弄得也挺好，在这弄个小程序带人游山玩水弄得也挺好。
2: 哎，别这么说。
1: 你怎么就能觉得自己能把这些事儿都能干好？
2: 我没觉得一定能干好。
1: 嗯？
2: 但是我努力了，干不好我也不后悔啊。你就像我喜欢看山。我喜欢今天，但是等初雪，我也不需要他们回应吧。我觉得凡事都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
1: 嗯。
2: 但是跟你这一比，好像我差点意思。
1: 你怎么差意思了？
2: 我觉得我一直都不勇敢。
1: 怎么又不勇敢了？你哪儿不勇？你还不勇敢？
2: 不是，平时嘴贫爱笑就是勇敢了。你看你们当初去大城市的这些人，那都是目标明确、勇敢的呀。
1: 当时嘛，
2: 但是我就不行啊，我当时也不行，我现在也不行啊。我离不开成都，真的。
1: 你不想出去？
2: 不敢。现在成都跟我的关系呢，就好像水跟鱼，我是那条鱼。
1: 行了，就是个不勇敢的人呗。
2: 嗯，
1: 怪不得老要许大愿。来吧，今天许个大的。要是一会儿万一真下了，你就来个猛的，最想实现的那种许上。
2: 我可以吗？
1: 可以吧。
2: 真的，你别后悔。
1: 你许愿，我后什么悔？
2: 行。
4: 哎。
1: 我看这个天儿也够呛能下。
2: 嗯，我觉得一定下。
1: 太冷了，回去吧，快。
2: 哎，张佩，你回来。你快走两步，一会儿没了。怎么样吧？
1: 哎，你这画了啊？
2: 不是，我这画的也是雪，这个没画吧？
1: 来许吧，
2: 天助我也！
1: 我去那儿等你。
2: 哎，别，你得站着，你得听着。

0: 你要说出来是吗？
1: 对啊，我认为愿望说出来才能准啊。哎，
2: 我的愿望我做主行吧。
0: 你这人真是大无语，你快点快说，快冷的。
2: 主要我这个愿望跟你有关。
0: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2: 张佩，我希望你。
0: 你那个。
2: 我希望你。希望你明天帮我冲一杯手冲咖啡，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0: 是这？
2: 对啊，能实现吧？
0: 满足你。
2: 哎，那你以为是什么呀？
0: 我没以为。
2: 你肯定以为了。
0: 我们，你真搞笑。
2: 你表情出卖你了，
3: 你变了。我收回了刚才我说的话，你变了。
0: 你太搞笑了，你这个人。
3: 哎呀，给
0: 什么？
2: 雪花，你也许一个吧。
0: 哎呀，你真是幼稚！你并没有变成大人，我要修改对你的评价。张
4: 培，看看点吧。
2: 张培，张培，
4: 刘峰哥，
2: 张
4: 刘峰哥，你怎么了？你难受吗？
2: 张培，
4: 你怎么了？
2: 啊，张培了，
4: 我不知道呀。
2: 谢阳了，
4: 我不知道。
2: 张培跟谢阳了，
4: 我不晓得噻。
2: 那怎么样？啊，你是不是针对我？
4: 我没有呀。
2: 你不喜欢我？
4: 我喜欢，我没有不喜欢你，我就是想帮他们。
2: 你瞎笑了都。
5: 哎，对，下雪了，哥，咱喝多了，先睡觉，明天咱再说啊。喜欢你，我们都喜欢你，
2: 都喜欢我，
5: 都喜欢你，快睡吧啊！啊，
4: 再给他拉上，别冻着了，那个雪都飘帐篷。哎呀，他没事吧？
6: 没事。哎，你是不是想撮合佩姐和夕阳哥来着？
4: 怎么说呢？就是当年他俩没好账，我占很大责任。嗯，你上这边来，我给你讲讲，别吵啊。
7: 哎，你这头发戴多久了？这刚才
8: 你别动我，
7: 我喜欢不行了吗？
9: 写完了吗？
7: 快，完了完了完了！你写完没？
9: 早写完了。
7: 你看你这么气
8: 快，
7: 欣欣的粉色多好看！
8: 你再看你这绿色，
9: 绿色。
8: 你俩要专注学习，我是学生。
9: 学什么？
8: 哎、不学了，
9: 行了，那还学？
10: 你们待会儿去干嘛呀？
9: 去看电影。哦，
10: 看什么电影啊？
9: 好像是处对象的电影。
10: 处对象的电影。谁提出来要去看的呀？
9: 嗯，我姐。
10: 谁的姐姐？
9: 丹丹姐。
10: 丹丹姐，就你们四个人啊？
9: 还有夕阳哥哥。
10: 丹丹姐跟夕阳哥哥不是在谈恋爱吗？
9: 没有啊。
10: 那就好，总不会是张佩跟夕阳哥哥在谈恋爱吧？
9: 那个丁老师，我先给他们送过去啊。
7: 哎，这雪也不下了哈。嗯。你看他俩现在不是又遇上了吗？多不容易啊！我就想着帮一把呗。嗯。
11: 你在做啥子？
7: 垃圾分类呀。
11: 姜子牙边边，平时放边边。
7: 很好。
11: 哎，我给你做会儿膝盖吗？
7: 啊，不用，我这都不疼了。哎呀，
11: 就当是出公益了。我每个月都要做10个小时的公益，这个月还差10分钟。哦，
7: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配合一下刘医生吧。
11: 那我谢谢你。
7: 不用客气。
11: 你是不是不喜欢熊猫啊？
7: 咋可能呢？你看我今天穿的就跟个熊猫似的。
11: 其实那个不是剩的，是我专门给你留的。
7: 我要回来了。

0: 没到十分钟呢。
1: 这是什么？嗯，是吗？行。
0: 可以附赠一下右腿吗？
1: 这个啊，这也不行。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找你半天。
3: 你找我干嘛？
2: 你跟我一块儿开心吗？
3: 开心啊。
2: 那就行。段佳琪啊，我们待一块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真心的，心里都清楚。每次说了一句真心话，后面都要加一句演得不错。我不想加了。
3: 我也不想加了。再确认一下。
2: 确认好了吗？
3: 还没有。
2: 那再给你10秒。
3: 我确认好了。

0: 你睡着呢还是醒着呢？
1: 你去哪儿了？
0: 我还以为你平时睁眼睛睡觉，吓死我！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踩伤的人。
0: 你车算谁了？
1: 但是现在我必须拆散你们。我太难了，
0: 你有眼角，我求你了，
1: 不能走。
0: 我给你三个数的时间啊，中间不带二的，你马上给我松开。三。好了，你没机会了啊。你跟我说，刘峰大傻子，
1: 刘峰
0: 最傻，
1: 最帅，都是大帅哥，太帅了，哥们，
2: 哎呦。

0: 哎呀，辛苦了！
1: 来来来，哇！我觉得是相当可以啊！哎呀，我
0: 天哪，这小蓝莓，
2: 这往后吐吐，
1: 尝尝吧。
0: nice，
1: 哇，我的咖啡不错呀。
0: 嗯，好好吃。嗯，
1: 聊聊，
0: 是吧？

0: 怎么样，各位？这趟不白来吧？
1: 吃的也好，睡的也不错，不白来。谢谢杨哥。
2: 我就不说了，不言中。
0: 怎么样，文山？
3: 特别好，劳动最光荣。昨天晚上垃圾全我收的，
0: 你最棒了。
2: 哎，谢哥，昨晚你跟佩姐在一起了？
0: 没有，还是
2: 骗谁呢？你们俩就跟那个老夫老妻一样。我跟你说，隔这么远，你们俩的气场都一样。

0: 他们干嘛呢？
1: 他们几个看着挺熟，现在哈，我跟你说，都抑制住往那儿走的冲动啊。
0: 你是怎么要冲动啊？
1: 不是，我欠人杯咖啡。
0: 张佩，
2: 那我
0: 干
2: 也
0: 嘛？
2: 去了。
1: 哎，你那三明治给拿过
0: 张佩，
1: 去。干嘛？
0: 你小心你那个血流不止的手指头。
1: 老子一根一根抓下去。
0: 我昨天先睡了啊，我还想问你呢，进度怎么样啊？
1: 他还可以啊，他昨天还给我揉膝盖来着。
0: 你膝盖怎么了？给你揉膝盖？
1: 没，就磕一下。
0: 磕一下是给你揉膝盖，那在一起了呗？
1: 没有吧？
0: 完了，很多人气氛烘到这儿了都没有在一起。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性爱的证据。你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
1: 现在就前进吧，人都去了。
0: 啊，行，去吧。
3: 哎呀，幼稚难醒了，我快得倒一杯。昨天也没喝好，是吧？来来来，来，干了！
4: 什么呀，这是？
2: 嗨！哎
1: 呀，给你欠你一杯，昨天。
3: 哎呦，谢谢。什么呀？
1: 铁器，咖啡。
3: 我也想要咖啡。
1: 我刚坐下，就在那儿煮的，你自己去煮。
3: 他都没有，这给你，这给你行
1: 公
3: 吗？
1: 司给你买好的啊。
3: 来，干一个。
4: 不干。
1: 还记得昨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4: 发生什么了？
1: 不记得说过什么啊？
4: 我说什么？不喝完进去了吗？
3: 啥也没说，啥也没说。哎，但是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啊。你睡觉就睡觉呗，你抱着我干嘛呀？
5: 我抱着你。
3: 不是，他不光抱着我，他还是一直跟我承认错误。
4: 你别瞎说了，行吗？
3: 我这有视频，你想看吗？
4: 视频
3: 想看吗？
4: 不可能。不是，我先看什么视频？
3: 等会儿，你看这是不是你？
4: 你给我拿过来。你给我拿过来，
3: 不是，
4: 你给我拿过来，
3: 我以后给你看，我给你看完再删。
1: 不是，万一是对你有好处呢？
4: 这封面看着不对，你给我拿过来。
1: 我们都不看，不看。
5: 我是干嘛
0: 呢？干嘛呢？
1: 人家在洗行李，
5: 拍视频呢。
4: 怎么写啊你？
6: 不是你没见过他，可怪。来，喝点热的。哎，
5: 我没看着，没看见。
6: 拿把子。
4: 那么烦人吗？
1: 哎呦，七浦，你这也有点太过分了
7: 啊！都有啊，都有。
1: 不是，那手也不用粘在一块儿吧？这有胶吗呀？
0: 哎，所以说呀，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1: 管好你自己那破相机。哦，
0: 我的相机。
6: 录了好多素材。
0: 好好
6: 看。
0: 我看。
3: 把你二十兆打。哈哈
1: 哈。走，撤撤撤吧。
4: 对，
6: 撤了啊。
3: 我说一句啊。
1: 利索。
3: 不能还我俩收了吧？
1: 动手一起收，
0: 我收
3: 一起收。
0: 别，我收。
4: 我先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3: 一会儿还是照顾给你了。
1: 哎，你收，
5: 绝对不会，
1: 就是你。
4: 你别动。哎，
0: 我收，我想干活，
5: 那你干，你干。
3: 哎，你干点活，你就走了。
0: 我干，我干，我干。

0: 丁老师，
1: 嗯，
0: 给你的花放这儿了。
1: 哎呀，小颖，真是有心了。
0: 我刚在楼下看一个老奶奶，她在卖花，我就想买一小束，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谢谢，我喜欢这花。
2: 我怎么不知道你喜欢百合花？
1: 你不知道的多了。春去无芳可得寻，山丹最晚出云林。准确的说，我喜欢的是百合科的花。
2: 我这平时也没见你这么夸过我呀，怎么夸着花夸这么来劲儿呢？
0: 丁老师，你看他现在已经开始吃我的醋了。
3: 都来了。
1: 哎，张大夫生，
3: 我们的患者和家属都是很棒的，明天的手术这一仗就交给我，今天就放松心情，这关过了我们就阶段性胜利了
2: 啊。谢谢张大夫。
1: 谢谢张大夫。谢谢。
2: 那行吧，我在这陪着，你赶紧回去吧。
4: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1: 哎，小颖，别走，有几句话我想交代你。
0: 你说，阿姨。
1: 小颖啊，我们家西西有点任性，以后请你多担待。
5: 妈，说什么呢？我哪儿行了？
0: 阿姨，你放心。

0: 我肯定会好好的陪着他，不让他受一点委屈。那我就放心了。西西啊，小云是个好孩子，你以后啊，不要耍小性子。你俩好好相处。啊，
1: 你到了吗？我也是个好孩子，我耍小性子了吗？
2: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6: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7: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8: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9: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0: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2: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建议他们当然可以错误的送去一种的尿类的阴茎水。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

0: 我不认识
1: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4: 停手！
3: 放下！大爷，放下！
5: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再是惊醒。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烂。

0: 以后只要是你喜欢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男朋友，我都支持你。人这一辈子就这么短短的时间，做点自己喜欢的，不然这辈子该有多无趣。
1: 妈妈，
2: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了？
0: 我是真的有点紧张。万一我要是醒不过来，千万不要过度抢救啊！我活也要活得有尊严，要有质量，
3: 不许胡说八道。
4: 丁老师，你放心，一切都会顺利的，我会陪着西西，在这里等着你醒过来。
3: 你还要继续管我这管我那，不然我这一身反骨往哪搁呀？没人管得了我。
4: 没人管得了你。
0: 知道就好。
3: 所以你要好好的嘛，
5: 妈妈。
6: 但凡有点危险，都不会让他上手术台。
7: 哎，
8: 原来是
7: 有，
8: 表哥。
9: 哎呦，
10: 你也可以嘛。
9: 哎，好，
11: 给我爸，给我爸，
3: 我男朋友。
12: 哎呀，
10: 来，
3: 天哪，你们都来了。
10: 哎呀，我们肯定要来噻。你看这妹妹上战场了，我们要来大气加油。
3: 来的正好。人家现在正紧张着呢，是不是？
10: 不紧张。
6: 有啥子紧张的嘛，又不是让你自个儿在肚子上拉一刀，你睡一觉哈，手术就结束了。
13: 那万一刀要给我划歪了怎么办？
10: 不对，
14: 丁老师啊，你想多了噻，人家闭到眼睛划都不会给你划歪的，你东想西想的，说不定人家还觉得你这个手术没有挑战嘞。
3: 听到没的，要相信张医生，相信你自己。
13: 哎呀，没得事，我不紧张，放心，早晚都得划这一刀，凶器。
10: 哦，就是嘛，
6: 就是嘛。
13: 对，小兰，你孩子是刚满月吗？
3: 哎呦，真是恭喜啊！我都没有时间来看你们，
15: 宝宝们。我已经怀孕36周了，看，当，我的手跟腿都特别的肿，你看，哎呀，这一摁一个坑。

0: 看不清是吧？有磨皮的效果，还好啦，我都习惯了。我现在健步如飞，我都可以跳尊巴了。噔
1: 噔噔，小心点啊！
0: 没事儿，我多灵活呀。
2: 啊啊！
1: 怎么了？
0: 哇，好像好伤啊！
1: 啊，你去医院啊！哎，小刘，来来来来来，
0: 这
1: 搭把手，
0: 拿着，
1: 来来来，啊，去医院。
0: 我啊，哎，我说好要拍这个生产视频的，你帮我拍。
1: 好好好好，帮你拍，帮你拍，
3: 送你去吧。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4: 小心点
1: 啊！小心点，小心点。
5: 在外面等一下，我先检查一下。
1: 好，丹丹挺住啊。啊！
6: 好好，来来来来来。
3: 干嘛呢？啊，
6: 我去趟医院。
3: 不是我送你啊。啊，
6: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
5: 我一会儿蹦迪，你送我呗。
3: 我不愿意蹦迪。
6: 谢谢啊。啊，我来了，我来了。
5: 妈。妈，丹丹姐要生了！来，深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哎，对，很好。
1: 哎，你好，这儿怎么走啊？啊，
7: 前面右转。
1: 啊，谢谢啊。
7: 不客气。
8: 他这个情况比较紧急，36周了，高位破水，给他打2针侧肺针吧，把那个硫酸镁挂起来，留院观察一下。嗯，好的。
1: 医生，他这么紧急情况，不用去手术室吗？
8: 暂时不用啊，如果他发高烧的话，就立刻叫我们吧。
1: 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8: 你就照顾好他，陪好他就对了，然后给你们家里人打电话，准备好待产包。
1: 好，谢谢您。丹丹姐，丹丹姐，你要疼你掐我。
0: 疼。拍我，相机啊啊！
1: 好，
0: 我那个电池在我的那个大衣兜里。
1: 好好好好。啊！哎呦！
0: 啊啊！哎呦，大家好，我真的是太疼了。来，右边拍我右边脸，好看。啊
1: 啊！你用力掐我手就不疼了。

0: 石头，哎，喝口水，喝一口。别说，没事。你得掐我。怎么这么突然啊？哎呀，你怎么下来了，丁磊？
1: 哎，没事。这么疼啊？哎呦，这段时间吃啊，是今天就能生吗？
2: 我这还早呢。哎呀，汤药，
1: 对对对，张佩，你赶紧去准备一下生产包。具体有些什么东西，你问一下外面的护士小姐哈。
0: 好好好。
1: 那个西西，你去买点果汁啊，巧克力这种有热量的东西。
2: 来了，
1: 我病房护士那个抽屉里面有那个西洋参片，一起拿过来。
0: 好嘞，
1: 云妹儿，你现在赶紧去门口接一下你大姨和大姨夫。
0: 对对对，我快去。
2: 放松，放轻松，来深呼吸，深呼吸。很痛啊！
0: 痛啊！
2: 那你喊出来吧，哎，要不然你骂人也行。
0: 您在这，我怎么骂呀？
2: 你当我不存在吗？来，一、二、三，
0: 我。
3: 天哪！
1: 丁老师，你看这东西对吗？
2: 这个是普通的，
1: 没得事，没得事。哎，
2: 你
1: 如果
2: 这个时候还赔呀？
0: 啊，
1: 敬业，
0: 你莫赔了。
1: 啊啊，
0: 快摇一下我妈妈。
4: 哎，石头。啊啊。

0: <笑>坚持坚持啊！你们这怎么这么多人啊？啊？哎，还有你，你哪个科室的？
1: 他是我学生，我过来看一下。
0: 看到了，赶紧走，赶紧走。
1: 那个丹丹，
0: 加油啊！我送你去。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送啊！你们都给我守着丹丹，
0: 一个人不行。
1: 不用管我。
0: 那我等会儿上去啊。
2: 男的先出去，男士先出来，男士先出。阿姨，这样行，
3: 我就举着呗，行。
2: 宋家定老师，
3: 我来吧。
4: 来来，我先出去了啊。啊，这么，赶紧，
2: 哎，徐，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
3: 你真成假的你？
2: 没有这么，啊，
3: 这样，
2: 好看，
3: 好看。
2: 说话
3: 啊，不好，不说话，不。要得，要得，要得。哎，
2: 乖儿子。 还是老娘了，你个平黄，我就砍死你！注意情绪啊！啊，
3: 谢谢啊，没事。
2: 你要砍死拉古吗？我不想生了。
3: 你说不生就不生啊？
2: 你都躺在这儿了，
3: 坚持一下啊！
2: 你后悔生我了不？ 生的时候那是真后悔，不过我糊里糊涂当了你妈之后，我觉得是最幸福的妈。老太婆怀的很，骗我生娃！哎呦母！门外焦急等待的家属。
5: 还拍？你怎么了？
6: 怎么了？啊！哎呦，怎么了？这是干嘛呀？泪汪汪的。
5: 他们不会有事吧？没事儿。
6: 能有什么事儿？检查结果都好着呢，别这样啊！对呀，我们就别自己吓自己了。嗯，这样。
7: 我们就趁娃娃出来之前，每个人给他录点祝福，怎么样？
8: 录嘛录嘛，行啊。嗯嗯，行好。行，那就外公先来吧。啊，我先来哦。啊，我先说，好不好嘛？哎，你等一下，等一下，等。嗯嗯。
6: 还有尊卑。
8: 哦，前两天我还专门的写了两句诗。哦，你看嘛，当木之非过能寡。
5: 敢言学艺道迷尊，白宫对你也没有啥子要求，希望你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健康快乐。好，来吧，姐。亲爱的娃娃，我是你的干妈，你娃娃是一个很棒的妈妈，你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对她好。如果你对她不好的话，
9: 我一定会收拾你的。
5: 真的会收拾你的，你怎么跟孩子说这种话？你别听你干妈的啊！你听姨妈的，姨妈就希望你健健康康，活蹦乱跳。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快乐，咱们先爱自己，再爱别人，享受生活。
9: 你说太复杂了，
5: 不复杂，你就都好了。
9: 好了，那这个叔叔该你了，来吧。
10: 我，
9: 叔叔
10: 酱，
9: 说嘛说嘛，说两句嘛。嗯。
5: 你经历了那么多，依然乐观、坚强。丹丹，你真的很厉害。给娃娃的，你搞清楚对象好吗？哎，可以，就是留个纪念，跟谁说都行。
6: 啊，行，那就 OK
5: 了。别白弄了，快给他吧，快去看着丁老师。
6: 那转交给你了。
5: 那我上去了。有事赶紧打电话啊！
11: 打起精神。
5: 拜拜，
11: 好起来，好起来。

0: 能打啊？
1: 哎呦，哦，乖乖乖，坚持好，坚持好。想吃辣的？
2: 他对孩子不好，你敢买？

0: 玩意儿，你忍一会儿就好了啊！
1: 好了，身边理一气哈。
2: 别紧张，身体放松来。
1: 来，手我们可以扶上了。
2: 扶着我，扶着我。
1: 怎么还不出来？这孩子一点不着急。
3: 哎呀，出不来了，我累死了。
2: 来吃。
4: 哎呦，那是我生你的时候，还不是墨迹三天还出。啊，那要不今天先回家吧，明天再来生呗。
2: 哎呀，这怎么了？啊，
4: 怎么了？怎么了？有感觉了吗？
2: 有感觉了。
4: 等我来。
2: 不好意思，
4: 不紧张，
2: 不紧张。
4: 不想送了。
2: 不怕，不怕，不怕，不怕。
4: 不怕，不怕。
2: 三姐，三姐，三姐，
4: 你好。哎呦，我去。 哎呦我天！就进去了，这怪吓人的。
5: 走的近啊，
4: 走啊走啊走！那多长时间吧？有快的有慢的，有的5分钟就生完了，5分钟啊，也有生一天一夜的。啊，那咋办？哎呦，我都出汗了。嗯。哎，西西怎么了？
6: 蔡大姐，我妈手术提前了，马上要进手术室了。
4: 哦，现在要进手术室了是吧？啊，好嘞，知道了，马上过来。
7: 丁老师，
4: 丁老师那边要进手术室了，我们俩先过去啊。
7: 快快快，
4: 先过去啊。
7: 哎，
4: 你先走。哎，你先走。哎，走了，走了，快快快快。
7: 慢点。
8: 走得去哈。
7: 嗯，走。
8: 妈，休息啊，休息。
7: 妈，加油，你是最棒的。
4: 没事的啊，
7: 没事，本来就没事，都在这儿呢，别怕啊，没事。
4: 丹丹那边怎么样？丹丹一点事没有，别紧张，睡一觉就好了。
7: 不怕不怕啊，丁老师。
4: 啊，没事没事，放一下，放心哈。我爬，丁老师。
7: 去丹丹那儿啊。
4: 哎，没事没事，稳住稳住稳住，小事儿啊，不要紧不要紧。
7: 哎，我正好分配一下，那你就在这儿跟姨妈他们看着啊，你赶紧去丹丹那儿。
4: 哎哎，
7: 我这样我两头跑。
4: 都保持电话沟通啊！一会儿不放心啊，拜拜！
7: 西西，过来坐吧，坐坐坐。
4: 西西，
7: 没事，大爷，
4: 害怕了，别害怕啊，
7: 您坐，
4: 没事，
7: 您坐啊，
4: 你坐吧。
7: 不是5分钟，我说5分钟，有的人他明显他不是那有的人。

0: 见。没什么事儿。
1: 没事啊，稳住啊。哎，好嘞。哎呦，没事，你快坐着去。

0: 没出来呢？
1: 啊，还没。
0: 叔叔，喝口水，喝口水。哎呦喂！没事。
2: 谢谢姐。
1: 谢谢啊，真棒。
0: 给你喝一个。
3: 你看里面有人走呢。
0: 哎。
1: 不是。
0: 不是。
1: 哎呦，
0: 不是，我先。这是碗推进去的吧？
3: 不知道。

0: 没事，没事吧？没事。
1: 佳琪，
2: 佩佩姐，我妈出来了，医生说手术成功了。
1: 好嘞。

0: 你们家有没有啥子想吃的东西啊？
1: 那你想不想看看孩子？
2: 你别问了，我想睡会儿。
0: 哦，好，好，好，睡一会儿啊。

0: 麻烦问一下，我好久没看到我孙孙了。
1: 在玉兰市前头就是，你去看嘛。
2: 我带你去，我刚看了过来。
0: 哎，好嘛好嘛好嘛，谢谢啊。哎，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丹丹的同学吧？
2: 啊，不是，他们在我店里喝茶，突然要生了，我帮忙送过来的。
0: 哦，热情的市民啊，要感谢你哦。回头我送你一副锦旗。
2: 不用不用不用。

0: 醒了，姐，睡好了吗？嗯，
1: 醒了。哎呦，怎么样？感觉都怎么样？啊，
0: 没事儿。对，
1: 孩子呢？
0: 孩子在保温箱里呢，有点小。你爸妈那看着呢，没事儿啊。
1: 丁老师呢？
0: 丁老师刚从手术室推出来，问了问你又睡着了，马上就是没过来。
1: 我爸妈呢？
0: 你爸妈看着孩子呢，你是不是？啊，我是谁呀？
1: 哎呀，我认识你。
0: 少说话啊。
1: 你还想找谁？大夫还是护士？
0: 我有相机呢。
1: 啊，这儿呢。
0: 拿进来要吗？能，
1: 这怪沉的。欣欣说了，素材肯定够。
0: 拿得动。还想要点什么？
1: 饿了我。
0: 饿了。嗯。齐普回去给你做饭去了。哎呀，这都挺长时间了，应该快到了吧？我问问啊。
1: 啊，是个叔叔，这是啊。嗯。
0: 齐普还挺靠谱啊，会做饭。
1: 我觉得齐普真可以。
0: 怎么可以？
1: 这不喜欢我姐吗？
0: 可别胡说八道，岁数小不少呢。你别最后弄得都怪尴尬。
2: 你俩弄那么多，
3: 这多么明显呀！但是岁数小怎么了？
1: 乐观，坚强。丹丹，你真的很厉害。你就是思想顽固。
0: 不是顽固，岁数小的不稳定。
3: 那知道疼人就行呗。
2: 现在知道，以后呢？
3: 顽固，草皮草。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麻烦你把姐给我拿给齐浩川。
3: 啊，搞定吧。
0: 行了啊，
3: 没事。
0: 来，齐浩川，你家属送来的东西。
3: 哦哦，谢谢啊。哎，他人呢？人走了？
0: 走了。
3: 啊。哎，注意休息。
0: 哦，谢谢啊。
3: 这怎么走了呢？是听见在说话了？
0: 不能吧？
3: 哎，你别说话，咱别说话。
0: 这祸从口出。

0: 这怎么嘴坏了？
1: 不是，这怕说错话，这都人多嘴杂的都能听见。
0: 我说的不该说的你都说完了，
1: 这都什么呀？
2: 哎，这有一个长命锁。
1: 哎呦，这么大，真像个自行车锁，我
2: 不是挺好看？
0: 这是我的小首饰。
1: 嗯，
0: 拿来。
1: 哦，你给。他拿这个来干嘛？干嘛要戴呀？
0: 嗯，
1: 我给你戴吧。
0: 嗯，
1: 好看。

0: 都几点了还不起床？赶紧的，起床啦，我的小懒猫！我都买菜回来了，你还在睡？你还考不考试了？
1: 考啥子试？
0: 考啥子试？进啥子？你还知道不？赶紧的，给我起来复习了，快点！
1: 那不行，再睡五分钟。马上。
0: 1、2、3，起来！起床！真是小懒猫，你管你都管不了。这是什么？
1: 嗯，这是我刚写的草稿，没写完呢。
0: 你还在写剧本啊？我让你准备复习考试，你还在背着我写剧本，你是跟我诚心过不去是不是？
1: 不是你说的吗？说让我开心快乐就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不是你说的？
0: 那我那是在特殊情况下说的，不算数的。谁让我没死呢？只要我一天不死，我就得怪你一天。
1: 丁老师，不讲武德。
0: 起床！
1: 我要变得太快。我恢复的也太好了。

0: 哪儿啊？
1: 去图书馆，去复习。
0: 在家不能复习，非得跑出去。
1: 有些材料要图书馆才有嘛。我走了。
0: 可乐，你姐又跑了。
2: 哎，主任。
3: 呀，小郭。啊。吃早饭了。
2: 啊，我马上就吃完了。哎
3: 呀，别着急，还没到上班时间呢。啊。哦，对了，正好跟你说个事儿。哦，
2: 您说。
3: 安排你啊，跟刘敏到山区去慰问帮扶。
2: 哦，行，那去多长时间呀？
3: 两天一晚上。
2: 好。
3: 哎，四川的山区没去过吗？
2: 没有，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哎
3: 呀，原本呢，考虑到你是东北人，怕你不适应，我是安排郑明天。他们一起去的，结果刚刚来通知让他去省里边去学习，所以呢就让你跟刘敏去，你们俩女同志正好搭个伴。
2: 行行行，我挺想去的，主任。
3: 行，嗯，好好准备准备。
2: 好好好，谢谢主任。
3: 没事。
4: 哎姐，嗯，咱过两天去那个地方，嗯，真能看见野生大熊猫吗？
5: 你寻思啥呢？你以为大熊猫和你家流浪猫似的到处溜达？
4: 哎，小刘来了。哎，你一个人是吧？和我们一块儿呗。哎，
3: 行，
2: 你坐那个刘姐那边，
4: 差点宽敞。
5: 我在那儿，在那儿，快走，在那儿，在那儿。
6: 行。
4: 哎，你吃点啥？点没点的？
6: 你这是什么呀？
2: 我这肥肠米线，肥肠让我吃完了。
6: 行吧。
2: 好吃。
6: 行，那我也来这个。
7: 老板，我也要一碗肥肠米线。
8: 好嘞。哎，
6: 哎，我刚进来听你们说什么流浪猫呀？
5: 我们下周末不是要去山区帮扶吗？吴云想看野生大熊猫。哎，
7: 免了，
5: 谢谢老板。
2: 谢谢。
5: 嗯，你觉得有没有机会看野生大熊猫？

0: 大熊猫，
1: 万一呢？你别万一了，你们得去看大熊猫的话，得注意安全。它虽然有一个猫子，但它属于熊科，它吃肉的，野生的更危险。哦，你们去哪个县呀？啊，我们去的就是你们之前去过的那个乡，
2: 就是那个。
1: 我知道，那你们去了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有老乡的联系方式。
2: 行，但是我们也没去几天。
1: 嗯，没去几天还是建议你带点厚衣服，那边现在应该很冷。哇。
2: 那还有点嘱咐没？你看见大熊猫，得像看见熊一样，
1: 装死。哎呀，那他会不会扒拉我呀？那你得说别扒拉我。
2: 那他能听懂东北话吗？也是哈，
1: 那在四川应该说。
3: 我爱老贼。哎，对了，我爱老贼啊。哎呀，我大哥，我们只去两天。那去两天也不能挨上呀，是吧？
4: 放心吧。啊。那就本就你来说，还是简单，对吧？好吧。
3: 我觉得今天这个有点像做庄了，没有吧？下个月我。
4: 今天复习的怎么样？
3: 到时候你。嗯。好。
5: 拜拜拜拜，下次来啊！不是想做啥做啥吗？怎么又开始弄星座家了？
6: 我妈，她又翻脸不认人了，亏我当时感动的痛哭流涕。这手术一做完呀，主人格又出来。多重人格，怎么样？
5: 你不是写的是爱情本吗？爱情本也可以有这样的人物的，我就把它写成我们爱情路上的阻碍。哎，
3: 我不这么觉得啊，听老师形象挺正面的啊，她是我们俩的红娘。嗯，你又了解了。来，
5: 来加点戏。
3: 不是你这个完全是，不许说，
5: 又要打球。
3: 你先把人物跟故事线捋清楚。
5: 你这个故事逻辑一塌糊涂，根本就
3: 说不通。又给你厉害，你说的也太难听了，就不能鼓励鼓励我？说的难听是为你好。怎么跟丁
5: 老师一模一样？PUA。
3: 5、4、3、2，下班了。
5: 你忘了我们今天要干嘛了？我记着呢，我刚思路如泉涌啊！
3: 现在是我女朋友了，下班了。
0: 你神经病吧？你是不是人格分裂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呦喂！下班了，下班了。
5: 我真的无语了。走走走，你就 PUA 我吧你。
7: 我在网上看到一如集团公开招标保险经纪，这要是成了，起码500万大单。哎，你说你手多欠，
5: 刚要给你看。
7: 张佩，你点我好几回了，没接茬，你知道吗？哎，
5: 不是，你老整两猴，抱一块让我看什么意思？你跟我暗示什么呢？你？
7: 这头一回同屏，是不是？
3: 来来来来，
7: 走走走走走，
3: 彭彭，走走走。
7: 张佩，完美，完美，回家了。
3: 你干嘛去啊？
7: 下班了，大哥。
3: 不是，这才几点呢？这才，你不安排一下后面的工作啊？
7: 不是，没明天了吗？我就明天再安排，来得及又跑不了。
3: 不是张佩，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就变得越来越不像你自己了。
7: 我不像我自己，我像谁呀？
3: 先谢谢啊。
7: 你给我，对我知之甚少，你这。
3: 走了，再见，谢谢啊，
7: 再见。
3: 才5点。

0: 姐啊，
1: 哎，
0: 你说最近丹丹姐都没咋来，
2: 我还有点想她呢。
1: 都啥呀？人家丹丹姐啊，刚生完娃儿，一刻钟都离不开，哪有时间出门了？
0: 可是以前丹丹姐天天来吃老板做的菜，你也不晓得在做一次啥。
1: 所以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年纪轻轻的太老土了，人家不知道点外卖吗？
0: 死了哈。
3: 好乖
4: 啊，好可爱，我能摸一下？
3: 不能摸，不能摸，
4: 我吸收了，
3: 吸收也不行，它太脆弱了，
0: 又不是血做
3: 的，你不能动啊，不能动，
1: 这你快小点声，
3: 你有事，吓死人，
4: 这样
3: 我给你介绍那个月嫂怎么样啊？人呢？
5: 哎，那不行，孩子哭的时候我都吵醒了，他在那睡着呢。
3: 哎呀，那是我没经验了，我再给你去询问，
5: 你真不用，你别麻烦了，真的啊。
3: 我姐姐呀，就是心里有一关过不去。你说第一个月嫂嫌人说话凶，第二个月嫂嫌人说话凶，第三个月嫂嫌人不说话。
6: 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一个呀？
3: 也不是，他就想自己带。
5: 那我不是特殊情况吗？啊，这孩子是我非要生的，我不得让他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
3: 是啊，
5: 是。
4: 他是不是不喜欢这玩具啊？
3: 怎么了他？
4: 看都不看。
5: 哎呀，是不是视力有问题啊？啊，
3: 你别瞎说。不会吧？
4: 不会的。小时候我不爱哭，我妈以为我是个傻子呢。现在不也没事吗？
3: 没事吗？明天，要不你
5: 完了，他爱哭啊，这不智力有问题吗？
3: 你可不可
5: 真没事，
3: 要不去医院做个体检检查检查，好不好？
5: 对对对，
3: 万一有，不是太紧张了，你们。
4: 你可都别难受，
3: 要不然去吧去吧去吧，
5: 必须体检。
3: 你俩别把这事搞那么严重。那我小时候也贼能哭，他
4: 没事
3: 啥，
4: 你
0: 看又哭了，宝宝。
3: 啊，这怎么弄？
5: 那我回去睡觉去。
3: 哎呦，那我们等会儿再吃饭，我买一堆吃的呢。
5: 我知道了，知道了。
7: 这个真实长得真好看。
0: 哎，不想看这个，他傻哟。
5: 那我不想看这个，真的，我肯定会哭。
0: 你怎么？你以前最爱看这种爱哭的了。
4: 不是说哭一哭对心情好？
3: 嗯，我姐现在不行了，前两天看个恋综哭了，哭完奶水就没了，跟奶水北调似的。
4: 那那
5: 真不行了，我现在。
4: 那就看这个吧。
5: 这我看着就生气，我现在情绪不稳定。
0: 你怎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现在就是个没有任何感情的机器呗，就是得。
5: 我现在是一个不能动感情的喂奶机器。
4: 哎呦，那那那那关了，
3: 别看了，别看了，
4: 不看了，不看了，吃饭
3: 吃饭吧，
5: 也能看，不是
4: 关了关了。
3: 快给我啊，太损了。
4: 叔叔阿姨嘞，
5: 他俩比我还忙呢，白天工作，晚上还加班。
3: 哎呦，我大姨大姨，
0: 行，先哭，
5: 哭什么呀？但凡我有点出息的话，还能让他们在这么潇洒的年纪不潇洒？
3: 哎，你别多想啊，他们俩要不然也闲不住啊，帮你分担点。
8: 成都最近有个很火的女性节目叫她声音，明天有录制，原定的嘉宾过不来，听说你在成都想请你救个场哦，反我答应了啊，你产后还没露过脸呢。
0: 瑞贝卡又回来找你了。
5: 嗯，苏芳丽的爸妈他们根本就不懂经营自媒体公司，我们公司走了好多人，所以我把她挖过来了。
3: 哎，那不错呀。
4: 那你去不去啊，姐？那节目可火了，
3: 好看，我也看过那个，是吗？
5: 怎么去呀、啊？孩子一刻都离不开我。
3: 那我们帮你带呗。
4: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帮你带呗。
3: 哎，我们怎么不行？我们虽然没有实战经验，但是我们有知识储备，对吧？
5: 未婚未孕的，你们这懂什么呀？
3: 我们加起来都四五米的人，他就那么长，我们还弄不了他？
7: 肯定行，而且你不老说你那奶粉贵、尿布贵吗？你不是想减轻一下大姨大姨夫负担吗？
5: 有钱不能不挣
7: 啊！就是
0: 呀、啊，
5: 要得要得，死一号死一号，给他回复。
4: 可以。
5: 走吧，啊，走了，交给你了啊。爱你啊，
0: 我送送你。
5: 哎，你那个，你拖着点，
0: 拖住的手都在腰这儿。
5: 睡着了，慢走了啊。好好弄啊。那个冰箱里的目录我都标好时间了啊，记得加热。啊，你能弄明白吧？
0: 能。
5: 张哥，你是不是困了？
0: 嗯，没有。
5: 啊，
0: 没有。
5: 你别睡着了，把眼睛给我睁开。
0: 好。

0: 张佩，张大爷啊，
1: 放心吧，哎呀，我还弄不了他的这么点儿。
2: 狗蛋，狗蛋儿，大妈妈今天肯定是可以让你吃饱饭的。你有点好看哦。
3: 那一会儿我们就顺着这个走。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0: 好的，好的。
3: 先会打招呼。
4: 来，我们各部门准备了啊，录制准备开始，来开机。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呢是一位川妹儿，那她之前呢是网络上非常有名的美妆博主，那之后呢她已经转型成为了一名母婴博主，让我们欢迎 Dennis。
0: 大家好
5: ，Dennis，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怎么了？是不舒服吗？是哪里不舒服？
0: 不好意思，我能去个洗手间吗？
5: 哦，好的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先停一下。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大家。
1: 行吗，欣欣？
0: 哦，可以可以。
1: 能行是吧？
0: 可以可以。
1: 我把这个脖子托住。
0: 哦，脖子托。
1: 脊椎的地方托住啊。哦。轻点晃它啊。
0: 啊。
1: 几点吃奶都在冰箱上贴好了啊。
0: 哦哦。
1: 能记住吗？
0: 记得了记得。
1: 大妈妈走喽。
2: 跟大妈妈说再见。
1: 你是不是困了？
0: 我不困，你接着呢。
1: 别困了，别睡着啊！眼睛睁开，睁大点啊！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7: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0: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1: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7: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7: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停手！
6: 放下！大爷，放下！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美青海绿色之旅，
1: 宁静红的未来不能托付给别人。
2: 第一次见面被回绝了，那就不该再去了。他薛朱文是什么人啊？难道福寒叔不知道吗？就算他不知道，你跟守田叔为什么不劝劝他，不拦着他呢？
1: 他决定的事儿，谁能拦得住他呀？
3: 林梦莲，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是没办法，他至于像要饭似的回去找薛朱文吗？
1: 你就没明白我想表达什么？
2: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丢了宁静红，以后想翻身就不可能了。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不好意思啊，导演。啊，哎，不好意思，主持人。啊，没关系，没关系，
1: 麻烦了。
0: 好，那我们就再来，接着来吧。啊，
2: 主持人，那我们再来了。啊，
0: 好，来了。3、2、1，开始。Dennis 刚刚升级做了妈妈，那今天请她到节目来呢，也是想让她给我们分享一下作为妈妈之后呢，所有的一些生活上的心得体会。首先，我想问问 Dennis， 你觉得做妈妈之后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最辛苦的事情应该就是。
2: 是，哎呀，不好意思，我能再去趟洗手间。行，
0: 好的，
2: 实在不好意思啊，大家。
0: 那我们再等一下。
2: 我马上，很快。
0: 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了，继续。
2: 哎呀，不好意思，这次真的 OK
0: 了。好的，那我们就还是刚刚那一部分。
2: 好，
3: 开始。
0: Dennis 刚刚是。

0: 即做了妈妈。那今天请她到节目来呢，也是想让她跟大家，
1: 谁的手机啊？
2: 啊，不好意思啊。喂，你好。哎，快递放快递柜好吧？啊，好，再见。
0: 不好意思。

0: 准备，开机。
1: 月月，他怎么还哭了呢？你怎么带的孩子呀？我说呀，
2: 刚睡醒，刚睡醒。呦，哎呦，老姨，
3: 来吧，我来了。哎，宝宝乖，老姨抱。
1: 好了，好了。
3: 哎呀，
1: 我抱起来。哎呀呀呀呀！
3: 真乖呀，真好。
4: 好了。
1: 嗯，挺难吧你？
2: 不容易。
4: 好了。
2: 那个还有他每天吃的东西。
4: 哎，你放心吧。哎呀，我家那机械狗啊，喂的可好了。呦。
2: 哎呀，宝宝。
1: 呦，快点，
2: 求。
1: 完了。
2: 给佩姐打电话吧。
4: 快点。
5: 这要想儿安，又饥又得寒，知道吗？
1: 哦，那别给他吃饱了呗，就是、啊，
6: 饿着你，狗蛋儿哎，我们要不要给妈妈打个电话哎？呀，
1: 嗯，太会带了，佩姐，
5: 是不是？啊，
6: 呀，哎，看，狗蛋儿，你妈回来了，快，
1: 这不狗剩妈吗？
6: 有事吗？今天？
2: 狗不理。
5: 哎，李四又吸不吸的？
6: 我没碰，我能碰吗？哎，
5: 你看看你儿子多好看！哎，
1: 这是贼乖。
7: 咋的？啥事？
8: 工作不顺吗？
7: 哎呀，现在不太适合出去工作，估计没有下一次了。
1: 没有就没有呗，就这破节目我都没看过，
8: 对，不好看，
1: 肯定不好。
5: 你不去是他们的损失，嗯，对吧？而且你现在本来就应该休产假，人家是哪个单位不给个产假？这孩子这么小，出去工作什么工作？
1: 就是看你儿子，
5: 你看你儿子也不愿意。
7: 我知道，在家剪视频一样，在家工作，嗯，不一定非要出去嘛。
5: 就是，
8: 反正你有事儿就叫我们，我们都带的可好了。
5: 主要是我现在可以应征月嫂。
1: 哎，确实是，我觉得很有竞争力。现在
4: 咋地？你咋地？
8: 里边有汤吗？家里
4: 你咋地？
1: 有啊，没吃饭呢。
6: 哎，我吃了，但是我得补点奶水吧，要不不够。
1: 冰箱里有，我给你弄去。
5: 这我确实帮不上忙了。
7: 行了，
8: 要不先喂点奶粉。
7: 不行，我必须得喂自己的奶才行，要不放心。
1: 母乳喂养、啊，
5: 你实在不行给我。
7: 哎，你俩回去吧，我妈一会儿来。
5: 行，那我回去换个衣服什么的。
7: 嗯，行。
6: 哎，大妈妈要走喽。
8: 拜拜。哦，
1: 真乖。
6: 哎呦！
7: 怎么了？
6: 踢我！
4: 真乖呀！
2: 就是这儿。
7: 哎呦！怎么了？哎，你们好，来找谁呀、啊？
4: 我们来看我们孙子。
7: 这是。
4: 是
7: 叔叔阿姨。啊，这鞋是拖鞋，你坐。这鞋，叔叔。
9: 好，谢谢。
5: 爷爷奶奶。
4: 哭了！你看，这一看就是我们的孙子，
9: 肯定是跟拉蒂小时候一模一样。
10: 哟，真好看，真好看。嗯，
6: 妈妈在。
9: 哎，蛋蛋，来，这是见面礼。
6: 这
9: 你拿着。
4: 这个一定要拿的，这是习俗。
6: 我阿姨这太多了，这绝对不行。
4: 不行！
6: 哦，你看孩子不，
4: 这以后我们老两口的东西都是这个小不点的。
6: 那个阿姨宋叔叔，
4: 到，看看。哎，
6: 行，
4: 爸爸不在了。嗯。我们只有看看孙子，看一眼是一眼哈。作孽哦，生出来爸爸就没有了。哦，乖啊！
2: 妈妈在呢啊。
4: 宝贝，你跟爷爷奶奶去上海好不好啦？爷爷奶奶给你上上海户口哦，爷爷奶奶给你上最好的学校。
2: 来嘛啊啊！
9: 慢点，
2: 来，我来，
4: 东西。
2: 妈在呢。
6: 放心吧，我自己生的孩子，我肯定好好照顾。
7: 喝点水啊，叔叔阿姨。
9: 好。
6: 要不你们请回吧。
4: 这我们那么远来，我们再看一会儿，给我抱抱好吧？
6: 到时候给您发视频、发照片，随便看。
4: 那怎么能一样呢？
9: 丹丹，我们呢都是为了孩子好。你看，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对吧？这方方面面开销很大。再说了，你带孩子又没有经验，你想一个人把他养大，可不容易呀。
4: 是的呀。丹丹。我知道的啊，哦，宝宝现在小，是离不开妈妈的，但是我们可以来帮你呀、啊。
11: 对吧？嗯，要不我们给你租一个更大的房子，我们。

0: 你起过来，这样也方便哈。
1: 真不用，哎呦，看看看看什么呢？哎呀，你到底睡觉了？啊，算了，去吧，云儿。啊啊，行，好嘞，盯着一个地方，去吧，去吧。啊，行，送上去了，行啊。好，哎呦，哎呀，那个东西我留着了，然后这个钱你拿着，这不行，这太贵重，真的。等孩子大点之后，我带他去看你们就是了。
2: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你们也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啊，叔叔阿姨。
3: 好，好吧。
1: 放心吧。嗯，行，我送你们。
2: 走了。嗯，
1: 啊，走吧，走吧，
2: 不用送了。
1: 没事，没事，送你们。
2: 哎呦，我钱这人也太多了，这挤不进去啊。
3: 哎呀，没问题，你人多才说明这个现场好。
2: 不是，这谁唱啊？我怎么不能冲个会员？
3: 别老冲会员，冲会员的。
2: 现场就是能感受到最真实即兴的细节。没听过这句话吗？音乐的生命就是在现场。哎，小子，雪糕，好久没看到你了。来来来来，嫂子是吧？
1: 啊，不是同学。
2: 啊，同学，同学，同学。哎，来来来来，坐坐坐，来，雪糕还有雪糕。啊，对，来来来来来，雪糕。
1: 哎，小子。
2: 小子。
1: 哎，小子。
2: 这有三十斤了，不得有点朋友噻。上大学以后我就经常过来玩，后来跟老板混熟了，现在这也是我们边边游推荐的一个景点，感受一下成都的 live
4: 嘛。经常拉帮结派带人来，是不是？哎，是。啊，女生还是头一次啊？<笑>
1: 哎呀，不关我事啊，不关我事。
4: 有点，谢哥，咱们先进去忙了哈，等会儿我喊他们给你们送点吃的。
1: 有点，谢哥。谢谢。 我们离这儿太近了，一会儿万一想走的话，让人看见不好。
2: 你放心，你不会想走的。你要嫌他声音大，我让他小点声。
1: 刘平啊！

0: 我捞下来喽。
1: 还可以，
2: 哎呦，真的是！
3: 我们掌声响起来好不好？
4: 哎，我以前没发现你那么喜欢音乐
1: 啊！我一直很喜欢音乐。哎，
0: 哎，咋整？
1: 你是不是还在记仇？我想是不是你唱歌的事啊？
2: 没有忘记，
1: 真的有。
5: 你现在还唱歌吗？
0: 我都猴年马月的事了，我早就不会了。
1: 要审吧，
0: 哎呦，在这儿呢，妈妈在这儿呢啊，哇，睡了睡了睡了睡了睡了睡了，
6: 好了，那这个输输该你了。
7: 我近视近
8: 20厘米，
2: 对视多长时间？
8: 近视
9: 对视多长时间？
2: 真美
8: ，好美。
7: 我这不只喝两杯，这双眼皮吗？这不得？
2: 不是，你是这个。那我先来，我先来。我跟谁？我刚才是跟谁？跟谁？
7: 我不能输。第二，我不能喝酒。
10: 三百年份进来啊，我跟他随便走。春姐。

0: 好，太好
1: 了。不然的话，有些应该回家的。
2: 你在家啊？
3: 嗯。
2: 茶馆开外卖了，给你送点菜，还有花。
3: 这是什么新颖的杀猪盘？
2: 什么盘？
3: 没事儿。
2: 那我先走了。
3: 嗯。
2: 你记得吃饭。
3: 你以后别再来了，你别再给我送东西了。欺负你不要再对我好了。
2: 为什么？
3: 不为什么。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医院那次我也傻，让你蒙混过关了。之前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但是这一次，我很肯定。

0: 其实从你第一次回齐串串的时候，我就认出你了。
1: 黄老板的嗦，
2: 是你啊？
1: 是我啊，你也看直播吗？
0: 一个曾经为我出过头的姐姐，又出现在我面前，我很开心，也很惊讶。你的一些小聪明，总会惹得我笑。后来知道了你和苏芳丽的事儿，我也想为你出一次头。那天你和律师在茶馆谈话，是我第一次见到你这么坚强的人，还有脆弱的一面。后来你离开茶馆，独自回家，一个人走在黑夜中，我很心疼。那时候我知道我完了。
1: 齐普，你是一个很好的男孩，但是我不能知道了装不知道，这样就是在利用你对我的好。我不是一个认为自己是单身妈妈就不能追求爱情的人，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顾及感情，更别说顾及你，所以我不能接受你。
0: 那我如果要真的能给你带来一些支撑，你为什么不能试着接受我呢？无暇顾及没关系，我可以等。
1: 我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走吧。

0: 那我们的老朋友呢也知道我们是有一个那个开放麦的环节，
1: 哪里是
2: 哪里是
3: 上去唱，可以上去唱啊，谁都可以上去。
0: 我们将会送出大奖，具体大奖是什么等一下说，有一个悬念。
2: 这个大礼有好大吗？
1: 你说这
2: 要不我去搞一下？
3: 哎，有得有得，
1: 你莫闹啊，你莫闹啊，
2: 咋子吧？要不你去？
1: 我不去。
2: 哎呀，我就说嘛，你这个唱歌呢，就是清汤寡水的，跟人家这个比差一长截，晓得
1: 不嘛？哎，
3: 不是啊，清汤寡水也是一种风格。哦。哎，对嘞。
1: 你说啥子？
2: 你说啥子？我他是不是把他安排去了呢？
1: 杨秀秀，你要准备了。
0: 那么，
2: 我准备啥子？
1: 准备了。
0: 我们有一个朋友想上来献唱一首。三号桌的张佩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
1: 不对劲，不对劲，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对劲，不对劲，哎，等一下，
3: 有的人就喜欢听清汤寡水的啊，快快，
1: 不是，我都
3: 快点，
1: 我都不会了，这都好点，
3: 鼓掌。
1: 哎呀，好大个事嘛，要得。老师，我先给你布了布了啊。
4: OK。

0: 点后悔了，当初没有让你去参加那个歌咏比赛。
1: 哎呀，都好久的事情了，那莫提了。
2: 没得事，想唱的话随时来嘛。
3: 哎呀，我也不至于吧，我还得买保险呢。
0: 但是我真的有点后悔了，我要是不拦到你的话，也许你现在就是一个很著名的歌手了。
3: 你绝对要拦到我，
0: 我不拦。
3: 要不然，我都不会成为卖保险的里头唱歌最好的。
0: 张佩。其实我现在我很想去报一个班，报一个学习当妈妈的班。我希望老师能够教会我咋个能够当一个好妈妈。
3: 杨雪清啊，你是个挺好的妈，人生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做的，我对你当的这个妈妈表示非常满意。
0: 你和我
3: 啊，真的，
0: 你们真的满意哦，
3: 真的
0: 理解哦，
3: 理解。
0: 张佩，二天你当妈妈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比我还要好的妈妈，你会对你的女儿更好，你会更懂你的女儿。真的？
3: 那我女儿要唱歌的话，你要帮我一起拦到她哦。
0: 我不得拦。
3: 啊，真的真的。
2: 那我这里是要支持玩一会儿，我给她买鸡头。
0: 你是哪个？
3: 关你啥事？
0: 哦，就是嘛，关你啥事吧？你要爪子嘞？哎，好了，谢阳，你们两个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啊！你们赶紧就走开了嘛。
3: 啊，我去哪儿啊？
0: 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到这个地方来，我是需要放飞一下自我的哈，我需要静一静。
3: 你在这儿静一静啊？
0: 这个叫闹中取静，你们懂不起。走了嘛。
3: 要得。嗯。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好不好啊？
0: 你给我整一碗担担面，还有两个鸡翅膀来啊、
3: 哦。你嘴儿多、哦。
0: 快走了嘛。哎，
2: 快走吧，一会儿你女儿都会弹吉他了。
3: 儿子飞过去、啊。
4: 娘娘，
0: 哎，
4: 要不要上来唱个歌呀？
0: 我，
4: 哎，
0: 哎呀，可以嘛，唱就唱
4: 嘛，
0: 就
4: 是
0: 唱什么？
4: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娘娘来唱首歌。
2: 我每次看完演出呢，都会到这条街上吃饭。这条街上的烤脑花还有蹄花饭真的特别好吃。哎，蹄花的，
3: 哪家的？啊。
2: 记不到船喽，那咱们先去管店喽。
3: 要得，这条街我也太久没来了。
2: 嗯，哎呀，
3: 这儿有一家，哎，这是杨平凉面吃发饼。哎
5: 呀，想吃什么？
3: 哎，算了算了，
6: 吃点什么？
3: 不是晚上大晚上吃吃完
5: 肠。哎呀，看了就是想吃，来这个，
6: 吃个冰粉嘛，冰粉挺有特色的。
5: 冰粉，冰粉，冰粉。
3: 要得，
6: 要得，
3: 要得。
6: 来，美女，
3: 谢谢。
6: 不允许，不允许。
5: 不问去了啊，谢谢。
6: 嗯，好嘞，帅哥。
3: 这个真的是最好吃的。嗯，
2: 可以啊。
3: 娘嘞，
2: 晓得晓得晓得。
3: 咋的？
2: 来了，
3: 我真的不吃了。哎，你没不用，你别这么撑我。
2: 土豆，豆腐。
3: 我这吃不了。
2: 来来来，先放那放那。哎呀，
3: 破费了。
2: 尝一会儿，尝一会
3: 儿。我破费了，这个。
2: 来，送你个东西。
3: 是什么？
5: 我看你刚才一直看人手中的盖戳吗？送你了。
3: 不是在人那里边盖一个，你怎么还一直把戳拿出来？
5: 有的是，没事儿。
3: 这是什么图案呢？
5: 你喜欢什么图案？
3: 乌龟。
5: 那这就是乌龟。
3: 不可能，蒙谁呢？
5: 来，我给你盖一个。
3: 哦不，啊，我盖一个，盖一个，盖一个，盖一个，盖一个。

0: 啥子都没得。
1: 嗯，
0: 这还得去人家那个屋里照才行。
1: 嗯，
0: 现在你看什么也。
1: 嗯，
0: 你讨论点什么？我就这么两步，这都能量好。
1: 哎呀，没量，正好碰见了。
0: 哎呦，你真的是
2: 老伴儿，我们找一下屋头时光灯。
3: 啊，随便照，随便照。
1: 啊，
0: 要得要得。哎，有点激动啊。
1: 来吧，
0: 准备。
1: 伸手伸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嗯。
4: 有亏吗？
0: 哪有？没有吗？
1: 嗯。
0: 没有。
1: 哎，老伴
0: 儿。哎，有了有了。哎，这也不是个乌龟啊，这不是你那雪花吗？你现在可以看着它。
1: 那个，没事吧？
0: 我先去刷一下我妈，你刷嘛。

0: 进来了。
1: 奶奶，
0: 给你的。
1: 哎，谢谢你。
0: 干嘛呢？
1: 没干嘛。这个易如这个案子你怎么看？
0: 这有什么怎么看呢？肯定得做呀，满大街都是人家店铺，这一单要是成了，后半年减精都不用愁了，还有什么可想的？
1: 还不能盲目自信，咱这公司刚步入正轨，连大家的业务都没那么熟练呢，你冲一个这么大的项目，你最后极有可能是个陪跑的。
0: 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很简单，我们经验不丰富，我们这摆在这儿，这就是个事实啊。
0: 我不想跟你说话，你把张佩给我叫过来。不是，你觉得我信你张佩是这样的人吗？
1: 那我是个什么人啊？
0: 你是什么人你自己不知道吗？你快说你在顾虑什么，就直接说就完事了。
1: 现在冲一个这么大的案子，那大家手上的活都得放下，你万一最后不成，对大家伤害都非常大。
0: 不是，有什么大的我就没明白呢。就
1: 我想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投入和回报比它就不行，我更何况我觉得北京也没那么需要我。
0: 不你这样的，你换一个思路，你就把这回当做一次免费的团队拉练行不行？有什么问题我刘峰替你扛着，首当其冲，行吗？
1: 我也不用你给我扛。哎呀，拉练的话，你这样，你一会儿把小谭叫进来，在总公司的时候他有点这种大案子的经验，我们一块商量商量。
0: 不是，叫他干嘛呀？不懂我再问他呗。
1: 经验能力不行，你就得从这个方案着手啊。
0: 你不管从什么着手，你得先坚定起来，知道吗？哎，打起精神点啊！哎，坚定，
1: 不过屋嗷的。我看你就是对我这个位置一直有觊觎。
2: 走，下车。哎呦，空气真好啊，
1: 真不错呀。哎呀，
3: 还挺冷啊。
4: 也是啊。
1: 拍个照来，姐。
2: 哎呦，真漂亮呀！哎呦，
5: 哎呀，这阳光一照是不一样哈。
2: 是呢，这就是传说中的日照金山。
5: 那这就是啊。
2: 我猜的。哎呀，
6: 太长袖了吧？山上风大，早晚温差也大，还有注意防晒啊。
5: 这热心肠的人是真招人烦呐！
2: 你不就是热心肠吗？
5: 啊，我，哎呀，那我没有。哎姐，啊，你感受一下，我这个心跳是不是有点快呀？我是不是高反了？
2: 是有点快啊，
5: 是不是？啊，
2: 你是不是太激动了？
5: 不能吧。
7: 哎，你是吴云
8: 啊？是刘敏啊？
7: 是，
5: 你好，您是
7: 啊？哦，我是乡上的妇女主任，叫我阿曾就行。
5: 你好，
7: 罗乡长在开会，让我来接你们。
5: 行。

0: 你不是本地人吧？听你这口音。哦，
1: 我是湖南人，我毕业后就来这边帮扶了。哦，
2: 挺好，挺好。
0: 你们这真漂亮呀，真美。
3: 可不嘛。是啊，
0: 而且寨子里民风淳朴，人也很热情。啊，
1: 那你们这个寨子有多大呀？
3: 现在常住人口大概是1300人，258户，现在主要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啊，哎，
0: 我们车上带了一些物资。
3: 啊，对对对对对，
0: 来，我们一起来帮忙。
3: 好，谢谢啊。
0: 你们好呀，姐姐好，姐姐好，玩什么呢？
4: 玩这个呢。
0: 锦字棋。哎，我有吃的，给你们分点儿。来，
4: 不要这个。
0: 吃完再找我拿，啊。
4: 谢谢。
0: 别客气。这这，哎呦，
4: 东西送给你。
0: 哦，给我了。嗯，谢谢。又这又给我了，这不我给你的吗？又这么可爱的苹果呀。没有。
4: 千万别乱吃，雪。
0: 这也太热心肠了吧。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4: 阿紫。
0: 阿紫，你能不能教我几句羌语？
4: 羌语吗？我也会。
0: 马德白嘎翁杜布哇。你再说一遍。马德白嘎翁杜布哇。马德白嘎翁杜布哇。好好好。就这么短吗？我刚不说挺长一串吗？那你羌语
4: 就是很简洁的。
0: 行，简洁好，简洁适合我。嗯。
5: 马德白嘎翁杜布啊，对吧？嗯，你看，这是紫色的，可乐的，葡萄还是蓝莓？嗯，蓝莓吧。你好呀。啊，打球了，能听见吗？你说什么呀？等一下啊，你再说一下。
6: 啊，你等一下啊，我让我的新朋友给你说一下子。
5: 那个，帮我把刚才教我那句再说一遍，来。打翁渡过，听见吗？喂，能听见吗？啊？打翁渡过，听见吗？哦哦，你说的是羌语是吧？我喜欢你的意思。哎，你刚才卡了，你说啥？我没听清。
6: 我说我喜欢你。
0: 干杯，干杯！你这是什么味道？啊啊！哎，你们都……我说你刚刚说那话的意思是我喜欢你。哦，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误会了，我学错了。没事，那你忙你的吧，我打扰了。
5: 哎，你别着急，你给我看看呗，我也好久没看萝卜寨了。
0: 行啊，你等一下啊。看见了吗？
7: 喂，啊，在呢。哦，我以为你又考了。没有。
8: 乌云，这山真美。是啊，这太美了。我今天就不去了，走不开。行吧，那今天我就先去。
7: 你有空了，我再陪你去一次啊。
8: 不是，你干嘛去？早退啊！
9: 你管的有点宽哦。
7: 不是你什么领导，你不以身作则，这大家都在这儿呢。哎，
9: 大内总管上纲上线了。
7: 什么大内总管？
8: 我去趟丁老师那儿。
7: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9: 那你也早退了。
8: 你快点啊，能跟上就跟。
9: 我都收了。等我收拾点东西。
7: 小唐，你帮我关上电脑。
9: 好嘞。哎，这凭啥？
7: 等我一下。
9: 刘波，你现在怎么那么胖了？你说他。
8: 不爱了。

0: 不是，没事吧？没事，好的。丁老师，哎呦，刘波来了，哎呦，对不起，
1: 谁？刘波来，快，
0: 看见来了，给您放这儿，来，放那儿行了，你快坐，你别烦我们。
2: 来，
0: 坐。
2: 我家什么？
0: 刘峰，老师能忘了吗？来，
1: 主要跟我们说话少，交集少，忘了看很正常。
0: 哎呀，您看我怎么样？您看我有变化吗？
1: 没变，没事跟上学的时候一样帅，还是帅，还是带劲。你看咱们班这第一名，第二名都来了。那我们这学生不是吧？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佩姐并驾齐驱，并肩前行，可以吗？
0: 关键问题是我感觉你想篡位，
1: 这么明显吗？
0: 我想篡位，
2: 野心都看出来了。
3: 谁回来了呀？这是？
2: 今天这么热闹。哈
1: 喽，
2: 西西，你们上学的时候他还小学呢。
4: 对。
2: 大姐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这是看男朋友尹乐。
5: 帅哥，
4: 尹乐，
0: 干嘛去了？你们玩什么去了？
4: 玩滑板去了，想了下午没事过来看一下丁老师。哎，
5: 那丁老师，嗯，你不知道吧？这回啊，张佩帮我大忙。
0: 又来了，
4: 佩姐，
5: 感谢。
0: 你是不是岁数大了？你都感谢我多少遍了？
4: 对呀，
0: 对呀，
5: 多谢谢你了，好吧？
4: 这，
0: 就非得谢一个呗？
5: 必须谢一个，哎。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她。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
2: 姐，我这个人。

0: 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 停手！
1: 把烟放下。
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敢人，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3: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0: 怎么谢谢我呢？
1: 啊，对，你还得谢谢他。那天你上班，你没来，
0: 你也去了。
1: 对、
0: 啊，当然了。那我谢谢你，但我主要不知道，我媳妇
2: 情愿呢。
0: 我真不知道，我老婆没跟我说这事儿。我老婆跟我说什么？说说吧。

0: 他第一次见他俩，觉得他也是两口子。
1: 啊，
2: 有点
3: 号外号外，佩姐的两个绯闻男主齐聚我家，有点小激动呢。
4: 都来了，
3: 密切关注。
0: 哎，话说回来，你说你俩现在这都是单身男才女貌的，再续前缘一下呗。
5: 这怎么还说？哎，你能吃点东西吗？
0: 丁老师现在不会反对你俩耍朋友的，是不是丁老师？
6: 那我肯定支持啊。哎呀
7: 这多大人了，这脸这脸上长胡子了还提这事儿呢。我们张佩现在一心只想工作，不想别的。
0: 什么叫你们张佩？我说人家俩的事儿呢，你在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在这儿
7: 我这不二当家吗？我是
8: 天门元帅，明了吗？
7: 那是二师兄那是。
0: 不是丁老师，不是你跟我说说，你当年怎么那么厉害？我们都没看出来，哎，就你看出来他俩有问题。
5: 哎，这怎么还说？
7: 不是说这个事儿，
5: 还吃点这个行不行？
7: 不是，
5: 老朱，
0: 我八卦。
6: 哎，我想想是谁告诉我的？哎呀，这年头有点长，我也想不起来了。哦，好像是听你说的吧？
0: 是他。
7: 我啊。不是这样，当时是那样的。
9: 我去见西西自凡，你亲吗？走，行，坐。

0: 患无丧志。
1: 耶，刘峰可以啊，年级第一名啊！
2: 还不是张培没有发挥好，让刘峰捡了个第一名啊！
1: 张培哪掉了30多米球呢？下滑好严重哦！
2: 谢阳也退步了20多米。
3: 早恋肯定影响学习。
1: 早恋？好久？啥时候？
2: 啥时候？
1: 牵手没有？
2: 什么情况？
1: 在哪儿？
2: 早恋了呀？
1: 没看到呢。
2: 果然早恋影响学习。
1: 果然自己也没看到呢。
2: 不对，早恋影响学习。
4: 我当时自己在那嘀咕呢，您站我后面，您听见了是不是？
5: 啊，
4: 您好好想想是不是这样？不是我打的小报告，
6: 原来是你小子。
7: 我这都猴年马月的事了，像有人怪你似的。
4: 我得说清楚，不是丁老，您听我说，是不是？
5: 是是是，
4: 说明白了要怪我了，该。
8: 你说当年咱们点小秘密，哪件事瞒过丁老师眼睛？
4: 哎，是。
5: 那可不，你们当年很多小秘密我都不知道。
4: 那可不是，不关心。
5: 你们都知道了，就我不知道，最后我才知道的。哎，你们家娃娃现在也该上小学了吧？
8: 别说这事儿，丁老师，最近就是选这学校，天天跑断腿，太忙了。
5: 哎，小颖是小学老师，让他给你推荐一所学校。
8: 哎呦，丁老师，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8: 这多帮忙啊，这事儿。那个，您是哪个学校的？
5: 聚乐路小学。
8: 聚乐路在哪儿啊？
5: 天府新区那边。
8: 不是，我小孩户口就在天府新区，我那边小学我都跑遍了。
9: 有一个。
8: 不是，我那边小学我都跑遍了。
5: 不是，可能是新开的。
10: 对，新开的。
8: 啊，那是新开的，那是个新开的，对对。
6: 没有啊，
8: 什么没有？你能不能别说话了？
6: 有，你忘了？
8: 有小孩吗？
6: 忘了。
8: 你说还是我说？你有小孩，你也别说话。
6: 我。
11: 丁老师。对不起啊，我其实不是小学老师。
5: 那你干啥的？
11: 开店的。
10: 丁老师，这没了，再给我们
12: 来点，给我抱一会儿吧。
8: 我喝点水，喝点水。
12: 我来，
8: 喝点水啊。
12: 喝点
8: 啊，都。
12: 你给佩姐倒点来。
8: 那给佩姐倒点。你喝点水吧。
12: 喝点。
8: 拿点开心果去吧。
12: 开心果还有。
8: 哎，这。整点开心果，
12: 你去喝点水来。
13: 给我倒点呗。
8: 那个倒点，来，说那么多，
12: 我也倒。
6: 走吧，啊，别送了，丁老师。
5: 慢走啊，
12: 注意身体啊。
5: 慢走。
12: 您先注意身体啊。
5: 放心啊。哎，好。大刀。
14: 呀，下河板产业都。

0: 发展到这儿了。
1: 哎，低调低调低调，
2: 低调倒闭了。
1: 嗯，让人举报了，可能是。
0: 你举报的吧？
2: 不是，怎么这点事儿过不去了还？那我请你吃个饭。
0: 什么事儿请我吃饭也搞得我像翻旧账似的。
2: 没事请你吃饭没毛病啊。
1: 哎哎哎哎，我还在这呢，你怎么光请他不请我呀？我也是当事人啊。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呢都？
1: 什么叫哪儿都有我呢？
2: 带他吗？
0: 嗯，谁请客谁说了算啊。
2: 你想吃什么？
0: 那你问当事人。
1: 哎呀，我想想什么贵呢？我想想。
2: 你能点多贵？
1: 算了，你们俩跟我来吧。
2: 你别领我去你那个烧烤啊。
3: 董佳熙，你现在说谎都不打草稿的哈？
4: 没有。
3: 我一会儿再审你。小云，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哎呀，其实我是开剧本杀馆的。
4: 就是那种现在特别流行的，然后很多人。
3: 你以为你妈连这点都不知道吗？不就是一帮闲得无聊的人聚在一块儿过家家吗？
5: 哎呀，他这个闲得无聊的人其实消费能力是最强的，并且过家家就是一种体验。
3: 董佳熙，你老实回答我，你真的在复习吗？

0: 崭新了哈，动都没动。
1: 阿姨啊，其实佳熙挺有想法的，我觉得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编剧。
0: 他就是因为想法太多，所以整天干出这些荒唐的事儿。
2: 啥是荒唐的事儿啊？
0: 小云，我知道你年轻有为，但这是我和西西的事儿，今天就不留你在家吃饭了。
1: 阿姨，你别生气。其实
0: 我的女儿我知道。那小云，我就不留你了，送送你吧。
3: 妈，你这样对客人合适吗？
1: 阿姨，那我走了。

0: 家谁？我不知道你每天都在干嘛啊？你多大了？你背着我偷换专业，你荒不荒唐？你到剧院去打杂，你荒不荒唐？你答应我备考 CPA 的，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写什么乱七八糟的剧本杀，你荒不荒唐啊？哎呦，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嘴里说我干什么都是荒唐的，不是你说的吗？你说人生就应该开开心心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那我就是喜欢他嘛，我就想跟他在一起嘛。两个人在一起就应该越来越好啊。可是你们俩呢，合起伙来骗我，每天也没什么正事儿，这就好啊，这就是爱情啊。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你就在家待着，哪儿都不许去，我盯着你复习。
1: 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
0: 凭什么？凭我是你妈，凭我还没有死。我要是死了，你该干嘛干嘛去，我管

0: 着你了。
1: 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啊？
0: 你更不可理喻。
1: 我不想在这个家待了，我待不下去了。
0: 我告诉你，我也待够了，我受不了了，我走行吗？
1: 你
0: 别留到我现在就走。
1: 你现在去哪儿啊？你走。

0: 为什么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1: 因为他们给我打电话了。因为方毅虽然是一家新进的保险经纪公司，但是在专业口碑和业绩上都不比其他的经纪公司逊色，而且完善的培训系统也是吸引我的原因。
0: 你原来是干投行的，为什么要转行呢？
1: 因为投行虽然在外边谈着几亿几十亿的生意，但是回家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我实在是不想内耗，因为我想换个跑道，尝试一下更多的可能性。
0: 跑道有很多呀，为什么选择保险经纪？
1: 因为不用打卡。是这样的，我回去查了一下，了解了一下这个保险经纪行业，我认为是一个朝阳产业，接下来在我国的发展还是很有前景的。
0: 对行业有期待，那对你自己有什么期待呢？

0: 你们团队是打算焊死在第六了吗？
1: 第六挺好的，六六大顺多吉利。
0: 你干啥啥第六，讲冷笑话第一啊，再努力一下吧。
1: 我们挺努力的了，咱们公司卷成什么样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么努力我们还保持在第六，说明什么？没退步，没退步就是进步。
0: 行，原地踏步，六六大顺。
2: 姐，咱们上个月那个单子要是签了还1%呢。
1: 哪有那么多1%？那1%那都塔尖儿，这有多少个塔尖儿？去塔尖儿待着干嘛呀？你看这28法则，咱只要用80%的努力冲进这20%，咱就胜利，对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 通透啊，
1: 是不是？
2: 干活累了吗？
1: 你积极啊你。行，挺好。
3: 小颖，
4: 丁老师，
3: 你怎么在这儿？
4: 怎么是宁夏来了？我知道你们俩肯定得吵架，你西西那个性格，他肯定就摔门而走了。我就想着等他一下，结果没想到。
3: 没想到，摔门而走的是我这个当妈的，对吧？
4: 丁老师，我真不是坏人，我也没想骗你。我是真的喜欢董佳熙。
3: 你喜欢他什么？
4: 他什么我都喜欢，
3: 不管他做什么你都喜欢，不管他将来做什么样的选择，去哪儿你都愿意陪着他支持他吗？
4: 丁老师，你就别跟西西生气了，他其实心里都清楚你是为他好，只是他有他自己想做的一些事儿。
3: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自己想做的事儿啊？谁又能靠想做的事儿活一辈子？这种几率是很小的。
4: 但是西西有能力啊，她可以凭她自己的能力一辈子做她自己想做的事儿的。
3: 小颖，人一辈子是很长的，但是一辈子也可以很短。
4: 丁老师，我知道你现在还不信任我，但是我真的会竭尽我自己所能去保护好她。
3: 我明白，但你还是不明白。
4: 丁老师，你愿不愿意相信我一分钟？
5: 就这一件。
1: 啊，这个。
5: 嗯。
1: 还不来？
5: 等他一会儿吧。
1: 你也真慢。
5: 对啊。
6: 夕阳，你是不是故意的？你那车停了。

0: 我打好几把轮才过来。
1: 是故意的。
2: 老板，
0: 那么烦人呢。
3: 来了，
4: 好，
3: 谢谢。
0: 嗯，谢阳，嗯。

0: 色？
1: 嗯，叫我要鱼香类。
2: 嗯，那我要喝你二的。
3: 老伴儿，
4: 哎，
3: 三文鱼香类。
4: 要得。像曹 Sir，
1: 嗯，哇，看到都好吃，
4: 美女的，
1: 好，谢谢，
4: 好，慢慢用哈，
1: 好，
0: 嗯，
1: 谢谢，哦，要得，
0: 嗯，
1: 哦，真的好吃啊，
0: 嗯，
1: 嗯，
0: 可以啊，
1: 没有味道。哎，看人民的戏啊，跟乒乓球一边大。
0: 嗯，
1: 北京那个抄手下去这么一点，像个羽毛球。
0: 尝尝这萝卜干也好吃。
1: 好嘞。嗯，萝卜干也好吃。
0: 嗯，你现在不是不能吃辣的吗？下次你尝尝他们家那个突击枪竹笋咸虾的也好吃。
1: 我现在又练回来了，我可以吃。
0: 是吗？
1: 嗯。
0: 哎，对了，练回来就对了。
3: 老板儿，曹操神的可以快的不？
5: 可以的。
6: 哦，北京也能吃到啊。
0: 哎，好吃的曹操的不止这一家哦。
6: 观音阁那边有一家曹操是可以加臊子的，名嘴排骨是一绝，但是只有现实才新鲜，所以说好多吃的只有在成都才吃得到。
3: 懂了噻，刘老板。
6: 那你要这么说，那有的味道那只有北京才能吃得到。
3: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那就得取舍了，对吧？
1: 哎，有没有洗手间哦？
2: 去那个毛肚火锅，说是吃曹操的就可以了。
3: 哎，
0: 嗯，
3: 说说吧，
6: 碰什么了？
3: 为什么要拆散我们？
6: 嗯，我不是说了吗？不是故意的。
3: 我说的不是当年，
6: 我说那天露营的晚上，你记得你是怎么说的吗？
3: 我说什么了？
5: 我还要对不起，但是我还是要继续拆散你们的。
3: 嗯，
6: 我怎么说了？
3: 废话，我骗你干嘛呀？但是没事儿，我就当你喝多了，好不好？
6: 嗯，哎，你别没事，我就是这意思。
3: 你还挺理直气壮的啊！
6: 拆散呢？你俩没在一起，我怎么拆散啊？
3: 哎呦，你要是这么说的，那我是要抓紧时间了。
6: 啊，你也别太紧张啊。
3: 嗯，
6: 咱们就是克平本事，公平竞争。
3: 可以。
1: 大子，外星人
6: 哦。哎，没事，他认我当哥了。
1: 啊？
6: 谁认你？我认你当哥了。
2: 不是你们啊？
7: 没事没事。
6: 那怎么就我没乐呢？
1: 认
6: 得，认得呗，那乐什么呢？
3: 乐还不认？
1: 我笑了。
3: 嗯，好。
1: 你吃完什么？

0: 哎，
1: 撞上了，走保险吧。
2: 没有，
0: 你这要赔钱了啊！我跟你讲，你都贴上了，
2: 没贴上，
0: 没贴上。你看，
3: 这能过个手呢，你没看，能过个手呢。啊、你看，你给我这车停了，
1: 可惜了。
0: 哎，走吧，我送你。
3: 我送你，我送你。
1: 不用，我叫车了。那这个850，走了啊。
0: 慢点啊。
1: 啊，好，拜拜。
3: 看着车啊。
1: 啊、
3: 哦。就这么让走了？
0: 那不然呢？你不走啊？
3: 我歇会儿。
0: 那我也歇会儿。

0: 走，晒上太阳了。
1: 走吧，走吧。
2: 别。
1: 你先走吧。
2: 我说了，我也歇会儿。
1: 你往后倒倒啊，往后倒倒。
2: 你求求我。
1: 那么幼稚呢？你往后倒倒，给我。
2: 你跟我好好说，态度好点，求求我。
1: 哎呀，求求求求求求求！

0: 你不睡呀？我睡觉了，闭上眼睛睡觉了。
1: 姑娘没睡着啊？
0: 哎呀，我还以为他睡着了，这刚放下他又醒了。
2: 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0: 是不是吵到你了？
2: 我没事儿，
0: 说饿了不能啊，这个点儿。哎呦，那个刚喂完。哎呦哎呦呦呦呦！闭眼睛睡吧，小祖宗。
2: 妈，你先睡吧。
0: 那不行，
2: 你看你困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0: 我得等他睡了，我才能睡。
2: 没事，我哄他来。
0: 哎，这是一时半会儿睡不了。来来来，我来我来啊！不去不去，我去忙你的，没事。嗯，我就给你熬。
2: 咱俩这倒来倒去，他更睡不着。我跟你说，
0: 你去吧，你去吧。
2: 能行啊？嗯，
1: 我慢慢哄。
0: 啊，去吧去吧。
2: 不闹了，你叫我啊。
0: 哎哎，去吧
2: 去吧。辛苦了，妈。嗯，
0: 没事没事。慢慢睡觉睡觉。

0: 妈，你上哪儿去了？这手机也不带，我下楼找了你好几次都没找到。你都多大人了，你还离家出走？
1: 我又丢不了。
0: 那你没有生我气了吗？
2: 我学 CPA，
0: 我现在就学。
1: 不洗去吧，
0: 别走了。

0: 咋个就不睡呢？
1: 还没睡着？
0: 哎呀，他就是不睡。
2: 这孩子生物钟真是随我，能熬夜。我来照顾吧，你快睡吧。
0: 哎呦，丹丹，来找月嫂吧，妈出钱。
2: 不用，我这白天也不上班，我晚上我也睡不着。来吧。嗯。
0: 你这么不睡，你这是晚上外婆先睡了我，你也困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手机来你家了。我明天给你上锁。下来啊，丁老师睡了，我刚看了，灯关了。我不敢。
0: 快！大晚上的搞啥子？快点睡觉。哦，马上睡了。
1: 你赶紧回去吧，我怕他等下就发现你了。哎，
0: 你觉不觉得我们俩现在很像？
1: 吵吵闹闹的相爱，卿卿热热的怨恨，我不会被查呀。来啦，无中生有的一切，沉重的轻浮，严肃的狂妄，整齐的混乱。
0: 浸出的羽毛，光明的烟雾，寒冷的火焰，憔悴的健康，
1: 永远觉醒的睡眠，
0: 否定的存在。
1: 我感到，
0: 爱情。

停了。

0: 请坐。替假呀！我跟你说，刚才我在耳听丁老师声音，我都觉得像是幼儿园的时候午睡。老师骂人，是不是？我都
1: PTSD
0: 了。想不想玩点刺激的？
1: 你不想活了？这是什么？
0: 突然放。

0: 阿姨，哎，给您拿点东西啊。哎、啊，
1: 真感谢你们。
0: 来，没事儿，
2: 给您点面粉，阿姨。哎，
0: 啊，没事儿，应该的啊。啊，拜拜，
2: 行，拜拜，阿姨，
0: 拜拜。啊，
2: 好。
0: 咦、哎，阿紫，你怎么自己在这呢？我有好吃的。来，哟，你怎么了？不高兴了？嗯，爸爸妈妈呢？
3: 在外面打工。
0: 嗯，那家里还有谁啊？
3: 爷爷。
0: 跟爷爷吵架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
3: 肚子痛。
0: 啊，肚子疼啊？你自己能走了吗？现在？哎呦！哎呦，来，
4: 别吵架啊！没事啊，
0: 没事，没事儿 啊。走，啊、来，
4: 行。
0: 送你回家啊，别害怕啊，小事儿。
5: 我当时也吓坏了。
0: 没事儿，不用紧张。哎
2: 呀，这小卖部可真远。哎呀妈呀，你等急了吧？
0: 你可算回来了，来来来，啊，快去吧，
4: 去挂上去吧，啊，
0: 快去啊啊！吓坏了。
4: 那等会儿吧，等会儿。嗯。咋了？
3: 我不会画。哎呦，
0: 奶奶，你我帮你行吗？
2: 让吴云姐姐陪你去画。有事喊我啊！哎，你在这等着
6: 啊！你们说说，咱为了一如这单子多拼啊！大伙儿最近都辛苦了啊！今天咱换个好点的环境，冲刺一下。
7: 这个地方我熟悉，
8: 我也熟嗨。
6: 是不是咱们好多人都是在这儿结下的缘分吧？
7: 楚、哎、子，
6: 希望在有吃有喝的亮堂的这儿，大家能够一把搞定一如啊！
9: 在这儿加班有加班费吗？
10: 没有啊，我们在这换个环境不是不多了吗？
6: 就是，
9: 那你这不是资本主义的陷阱吗？
11: 一如这个单子这么多钱，要是搞定了的话，区区一点加班费算啥子嘛？
9: 这是，
8: 我觉得大家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奋斗，实在是太燃了。哎，
6: 小谭，你这是上价值了，
9: 上的太狠了，跟显得我一个人不懂事似的，显得我。
6: 大家今天随便点，我请客啊。
9: 好。
6: 他们家还有隐藏菜单，也有吃的啊。
12: 哎，对不起，今天老板不在，哎呦，点不了菜。
6: 老板呢？
12: 不知道老板最近咋子了，好像心情不太好的样子，老是不见人影。
6: 行，那就改天老板回来我再请你们吃好吃的啊。
8: 好，
6: 跟老板说说，开展一下这个宴席业务，对吧？有钱不挣。
12: 好嘞，要得。哎，美女，哎，你喝点啥子茶？
6: 哎，你干嘛？我这自己独立小办公室，你的工位在那儿，
9: 占了一人一半嘛，好交流嘛。
6: 不是你坐我面前，你耽误我看风景。
9: 我不就是风景吗？
6: 你这有点油腻了啊，你赶紧过去。
9: 嫌我油腻了就行。
13: 妈，我去复习了。

0: 我，你去哪儿了呀？我刚刚找你半天呢。找我半天呐？那你去哪儿？
1: 我去图书馆啊，我复习去。
0: 你不用去了。
1: 咋个啦？我不用学了。哼，想得美！我给你报了个班儿，以后你就在家里给我上网课。 行，那我明天上，我先走。哎，每天上课4小时哈，系统都会监测，我随时查你。
2: 好的。

0: 怎么没声音啊？
1: 哦，我刚插上耳机。
0: 把耳机拔了，我要听声音。
1: 还把耳机都不怎么戴。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对资产负债表的复习啊。这个是必考的。资产负债表呢，是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的财务报表，它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所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所承担的现实义务，所有者对净资产的要求权。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是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那根据财务报表列报准则的规定，资产负债表上资产负债东西分别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列示。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归类为流动资产。第一个，预计在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中变现、出售或者耗用；第二个，主要为交易的目的而持有；第三个就是预计在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含一年啊）变现；第四个，自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交换其他资产或清偿负债的能力不受限制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
3: 哎，
4: 你怎么能找到这儿来呢？
5: 吉普跟我说的，说你没吃饭呢，是吧？
6: 哎，他腿怎么那么碎呢？
5: 哎，来，冯哥，跟大家分一下，来，
7: 我来，
4: 对，我们来，
7: 谢谢杨哥。
4: 对，冯哥，你吃吗？
6: 你拿回去，我一会儿会。
4: 哦，好。买了什么东西？
8: 哎呀，开了20年的现捞米菜，特别好。
6: 谢阳，你别坐在那儿，你挡着风景了。
8: 啊，那我。
6: 你去请，
4: 坐这儿
9: 吧。聊呗。
4: 谢谢你。
8: 谢谢。

0: 来站起来。嗯。
1: 珊珊，你先别弄了。
2: 小姐，
0: 活动活动，这环境多好啊！动动腰，
3: 动动脖子。
2: 同志们，起来转转腰，转转脖子，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4: 休息啊！
2: 红哥，红
4: 哥，
2: 咱先快点。
5: 忙着呢。
2: 你真是不合群儿，脖子。好了，再转就太奢侈了。哎呦我的！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5: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5: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0: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5: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

0: 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我这么做是我有道理的呀，最起码没丢面子吧，对吧？他薛朱文，他不卖咱的果子是他吃亏嘛，咱要是找到了销路呢，咱一分钱不亏啊，是不是？可他呢，他一分钱都赚不到，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咱们跟沃克斯做生意不靠关系，靠的是大运，靠的是我们的真本事啊。
4: 不过送礼太好了，这个做生意就是斗智斗勇，他给9块你就要10块，沃克斯不差这个钱，他差的是咱们大运这种果子。
5: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张派，你过来看一下我这架构行不行？
1: 啊，累。
0: 有点正事儿。
1: 啊，挺好，清凉不少。
2: 清凉不少吧？
1: 嗯。哎，你别在这儿干活，这多不舒服，赶紧回家吧。
0: 对，别搁这捣乱了，快快走吧。
1: 关键是补给的也不能跟全程，对吧？
3: 也得也得。
1: 感谢你的付出，谢老板。
4: 哎，没死。
1: 你这有错别字儿，大哥。
0: 啊？
1: 你这做完必须发给我一次。
0: 你输入法的问题。
1: 这眼不行，不是输入法的问题。
0: 啊，走了。
1: 慢点啊。
0: 不了，峰哥。
2: 快点。
0: 哎，快走，快走，快走。
2: 走了啊，
1: 拜拜，
2: 大家辛苦啊，拜拜，
1: 谢谢丽安小老伴儿，
3: 不尊重，
0: 太能捣乱了。
5: 姐，我们已经把公司的基本情况、过往业绩还有资质证明都已经整理好，发到公司的邮箱了。
1: 我看见了，我正在对呢。
5: 好嘞，
1: 那财务情况在谁那儿？全国。
2: 哎呦，糟了，我好像忘公司电脑里了，这姐要不回去拿一下？
1: 不用，正好我要回去做这个分项报价，这还没弄完呢。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吧，正好我那个雇主责任险那个，我再问问你意见。
1: 那个一会儿大家现在就可以收摊了，赶紧回家吧啊！下班了，你们把打车票都留着，给你们报销啊。
5: 谢谢
0: 佩姐。
1: 辛苦了，过两天咱吃好了啊。
5: 好
0: 嘞。
1: 刘峰，你又这么慢，我又上车了啊。
5: 拜拜。
1: 刘峰。
0: 啊，来了。

0: 你管得着我吗？我都多大人了，还要把我关到屋头？
1: 你自己管不住自己，我替你管啊！
0: 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出去。
1: 你出去，我就死给你看！我立马癌症复发。

0: 行了，可以了，这行。
1: 我再检查检查。
0: 这行，这还要怎么检查？可以了，就他。
1: 我有点紧张呢。
0: 你就快点的吧，行，保存。你赶紧走，回去吧，困死了。
1: 太阳冒头了。
0: 冒他的呗。
2: 你跟我来，走。
0: 哎，哎呀，
3: 看一下，
0: 腿沉，
3: 难得。你打小精神头行不行？
0: 我这的。
3: 快点。
0: 哎呦我天。
3: 快点，
0: 我这都加快步伐了，你这
3: 你别折过去啊，
0: 拼命是
3: 赶上了。哎，
0: 你用不用这么激动？
3: 张佩，你知道全世界一起看过日出的两个人有多少吗？我们是一起看过日出的人了。
0: 所以呢？
3: 所以，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好好努力，为我们一起去北京而努力。
0: 也得。
3: 领导，你表个态啊！
0: 加油！
3: 太敷衍了。
0: 没劲儿了，真的没劲儿。
3: 张佩，其实我挺看好你的，但我觉得你最近有点安于享乐，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乐不思蜀。
0: 哎呦，你怎么说这么一大串？
3: 我认真呢，所以我觉得我接下来这番话很重要。
0: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洗耳恭听呗。
3: 我觉得。既然已经定好了要去的地方，就不要在路上左顾右盼，要不然到了分别的时候，大家都会伤心。
0: 什么意思？
3: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伤心还是小事儿，最主要是耽误时间，耽误你往前走。干嘛呢？
0: 我怕耽误时间，耽误前进的方向。
3: 孺子可教。

0: 啥子东西啊？没看见。
1: 没啥子，养生食品。
2: 怎么样，人齐了吧？人齐了，我们准备上课了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旅游路线的设计问题。
3: 没有开场，没有灵魂。
4: 是啊，老师，给咱热热场呗。
5: 好了，知道了。
1: 人活百年，古来少。先从少年后到老，枉客光阴不多时。
2: 当晚再把欢乐照。哇，闹了闹，要不然别怪我啊。我们都晓得，不是，我们都知道啊。旅游路线的设计要根据旅游资源的分配以及整个区域的布局去设计。所以今天呢，
6: 我离不开成都，真的。

0: 你不想出去？不敢。现在成都跟我的关系呢，就好像水跟鱼。
1: 我是一条鱼。所以呢，我们的整体的路线设计都要以这个让大家感受。

0: 醒了吗？怎么还在睡啊？看了没啊？
1: 刚打开还没看呢，你先给我讲讲呗。
0: 懒死你了！我跟你说，我这次写了个巨牛的，集亲情、爱情、友情于一体的双生悬疑故事。
2: 双生啊？
3: 讲的是一对
0: 双胞胎姐妹的故事。
2: 那个，你今天写完了，待会儿干嘛？
0: 能干嘛呀？
3: 再待着呗。
2: 那我能不能来探视？
1: 或者你拿个勺子，你先开始挖洞。说真的，我好想你啊。
2: 我们有什么事能见一下朱丽叶？
1: 哎，你说啥？
0: 瞎顶上！我说我可能有办法。妈，我先出去一趟。
4: 你又要干嘛去？
0: 佩姐有急事找我。
4: 张佩能有什么急事找你啊？哎
0: 呀，她失恋了。
4: 张佩什么时候找的朋友啊？我怎么都不知道啊？哎
0: 呀，就是，
4: 是跟谢阳对吗？
0: 对，就是他，你认识的。
4: 那他俩为什么要分手呢？
0: 是这样，佩姐不是要去北京了吗？
4: 嗯。
0: 江哥就只能在成都，他俩就聚少离多，
4: 又让我分。哎呀，他俩要是分手，那真是挺可惜的。
0: 佩姐肯定难受啊！
4: 快去劝劝他吧。
0: 是，
4: 我赶紧去，赶紧去。
0: 这。
4: 自己都还没搞明白，还去劝别人？
5: 不是这样，
2: 对，
5: 这样啊，
2: 我给你抵着啊，你上来。
0: 我去，哎，
2: 踩到，右脚回正，回正。
5: 哦，好。
2: 哎，上来哈，丁老师。哦，
5: 天哪，我有点紧张了。哦，往前踩。
2: 哎
5: ，OK，
2: 方向。
5: 好好好。等，你不要放开我的手，我怕摔。
2: 没有放，哎呦，哈哈，哇哦，丁老师帅啊！我们加点速啊！
5: 哎，不行不行！哇！天哪，慢点！可以，再试试往前，稍微慢一点，不，
0: 我要停住！
2: 丁老师啊。你看这几十分钟，是不是都可以把心思放在滑板这一件事上？
5: 哎呦，真是好久没运动了。小野啊，你还年轻，体会不到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心。这个对子女来说，父母有时候是别人，可是对父母来说，子女怎么可能是别人？从成为父母的那一天起，心里就不可能永远只有自己了，一分钟都不可能的。你跟西西在一起是缘分，我不干涉，但是西西考上 CPA 是他现在一定要完成的事情。我这女儿啊，最爱自由，最自我，也最向往。

0: 远方。
1: 说了什么把你放出来了？
2: 我说你要去北京，翔哥又去不了北京，然后你们就分手了。我妈一听就信了。
1: 行，编剧都没你能编。
3: 有空聊聊吗？
2: 那你干嘛不回他？
1: 别动我闲事儿，大人的事儿，小孩少插嘴。睡了，
2: 你现在说睡了，谁信啊？
1: 这不信就对了嘛，不信他就明白我什么意思。我这马上回北京了，那信阳哥又烧烤摊，又要带人进山，又要上课的，很显然是没有好结果的嘛。与其最后弄得不欢而散，还不如做个好朋友、好同学，挺好。抑制住内心的小火苗，可以，能做到。
2: 不承认有小火苗。
1: 小火苗还是可以承认吧。
2: 哎，来了来了，要我们了吗？
4: 哎，佩姐佩姐，感谢你拯救苦命鸳鸯啊！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1: 好的好的，
4: 我给你看。我真刷到一个好可爱的小狗，
2: 好可爱呀，长得像你。
1: 行了吧，我现在可以走了吧？用完我了是不是？
2: 那不行不行，我妈等下打电话怎么办？
1: 也别呀，我在这待着干嘛呀？你给她打，快点。哦，
2: 对对对，我可以给她打。那我等一下就说，我晚上不回去了。
1: 也不能不回去吧，董佳琪。
2: 可以可以，可以。妈，
1: 给老师。
5: 张培啊，哎，我理解的，你们好好谈啊，有合适的就不要错过，错过了以后可不好找。
1: 好，放心嘛，你早点睡哦。
2: 没事的妈，你放心吧，但是我还不能这么早回去，因为佩姐她还没有我好。哦，
5: 没事没事，你陪张佩好好聊啊，有你再热闹一些，她心情能好一点。
2: 放心吧妈，
1: 早点睡啊，早点睡，早点睡。拜拜
2: 拜拜妈。
1: 造孽呀，真的是。哎呦我天，
2: 太好了，
1: 现在行了吗？现在我能走了吗？
2: 不行。
1: 为什么？
2: 你还得万一又打过来了，丁老师那么精，你又不知道。
1: 不是，我是个人吧？我是不是个人？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感受？我在坐在这儿，你俩在那演电视，我不爱看这种。
2: 那咋子办啊？
1: 老去拉第二，能啷个办哦？真的是。
2: 那你自己点点哦。
4: 随便点，随便点，
1: 真的是
4: 随便。
1: 老伴儿点菜。
6: 好来了。你好，你需要点啥子？
1: 打盘鸡有没得？

这个是老师布置的桌子，别拉过。很久很久以前，遥远的谢国有一个美丽的洋洋公主。有一天，她和丫鬟们去城里玩，一群强盗盗劫持了洋洋公主。这时，一个骑着白马的骑士打跑了强盗。骑士说：“我是张国的佩大将军，洋洋公主，我喜欢你。” 我想保护你，但是谢国的国王不允许他们在一起，佩大将军只好一个人离开了谢国。

0: 你在这儿睡的，怎么没回去呢？哎，
1: 刚出出来了吗？你看，你先洗把脸去，我们先刷新一下。说怎么没中啊？
0: 哎呀，不是为什么没中啊？不是什么情况啊？那就知道原因，不就中了吗？赶紧刷牙洗脸去，快走！
1: 不是，那他得是因为点什么呀？他得是。
2: 快刷牙去！刷牙去！刷牙去！刷什么牙？我牙都不想要了，我刷牙我。等会儿，我打听到了，到你办公室说去。
0: 在这说，你让大会也听听。
2: 一如集团说是公开招标，但还是选择了他们熟悉的合作伙伴。
0: 还说比较介意我们公司缺乏大项目的经验，我们完全是陪跑。人家公司本来就有自主采购权，公开招标也是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咱们这次纯粹是因为没有搞清楚状况，信息了解的太少。
2: 那我们辛苦了这么久，这一，气死我了。
0: 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向大家道个歉啊，这个事儿是我的责任，我没有提前了解好。 让大家白工作、白加班了这么久，不好意思啊。
3: 哎呀，没得这么严重，至少我们也见识了大单业务是怎么操作了，对吧？
4: 对对对对对，他们设置了公开招标的环节，那好多家公司都参与了，不止我们白忙活。
5: 还是我的责任，我这次肯定得担着，因为是我的这个背景没有调查清楚。
3: 没得事的，佩姐，陆凯长着呢，
4: 佩姐。
6: 这次真不是你的问题，就是佩姐真的没有什么。如果你实在觉得过意不去，你请我们吃顿火锅好不好？
7: 对，吃火锅。
8: 对对对，赶紧吃火锅。
6: 哎呀，没有什么是一顿成都火锅解决不了的。
0: 吃东西，吃火锅。
6: 走走走走走。
9: 没事没事。
6: 真快呀，你们，快快快！ 这里，宝贝，这里，宝贝，这里，宝贝，这里。嗯，哎呀，怎么才吃啊？哎呦，看婆婆，哎呦，好精神！哎呦，婆婆给你办大事。丹丹，嗯，早就说了，还是找个月嫂好。嗯嗯，你别看你妈带孩子不在行，帮你妈身上没问题。
3: 可以呀。
6: 哎，你先看一下菜单，只有三桌。
3: 咱也够了，简单庆祝一下。我和你老汉还想着呀，是不是在美人家一粒海参？
10: 西茶馆呢？嗯，
3: 对呀、啊。嗯，茶馆里面办百日宴不行吧？哎呀，你是不晓得，他们最近也推出了那个新的私宴菜谱，天天在那个楼下发传单。我和你爸去试过了，巴适的很。 但是呢，他一次只能办三桌，我和你爸就赶紧定下了。哎呦，咋子嘛？嗯，
10: 行，很好，
3: 快吃。
10: 嗯。
3: 哎呦，来来来，
10: 婆婆，
3: 哎呦呦呦。
11: 走吧，姐啊，走吧，嗯。
10: 哎呦，
11: 哎呀，回来了！
10: 正好我们要去找您汇报这几天我们出差的工作呢。
11: 哎呀，可算回来了！你，全世界都在找你。
10: 咋了？
11: 怎么了？谁找我呀？那些打麻将的大爷大妈哦，还有隔壁那救援队小刘。

0: 哎，这样啊，先别急着汇报工作，活动中心终于可以为大家所用了。社区综合大家的意见，保留了两张麻将桌子，让大爷大妈去打打牌，人倒少了，也不扰民了。可是又吵起来了。你看，我们派人去安抚了好几次，没用。指名点姓要找你。
1: 你来这是我的位置，你把人
2: 这是吗？你的谁？你的位置，我的位置，哪个先来哪个的。
1: 你是隔壁这人，这是废话，我怎么不知道？你是哑巴的，
2: 那那这又是啊？
3: 他讲我的位置，哎呀，
2: 就这点事儿就吵了，那跟小孩似的呢。您就坐那桌吧，那不还有空位吗？
1: 哎，他们那桌真的凑不齐了。哎呀，我的位置，
2: 一会儿人不就来了吗？今天差谁呀？
3: 王婆婆。
1: 那王婆婆爱漂亮，肯定在家收拾呢，漂漂亮亮来见你们嘛。
4: 见过没？见鬼还差不多。
2: 王婆婆走了。
1: 哎呀，人老了没相貌。
4: 啊，像我们这种岁数的人啊，那不是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的，说不定哪天啊，我们这桌子都凑不齐了。
2: 等你半天了，命来好说话。干脆今天你就陪他们打点麻将。要不这样吧，我马上下班了，我陪你们玩点新活动。
1: 老坐着气血不流通，
2: 咱们出去活动一下嘛。
4: 好，
2: 走嘛，大爷。
1: 来，接到。
5: 来了，
1: 哎。
2: 哎呀，牛大爷，你好厉害呀！哎呀，
6: 原来来厂里头老这样打的，好久没有打了。怪
2: 不得呢，你什么场啊？
6: 球拍上。
2: 球拍上打什么？你身穿球拍的，你又不是打乒乓的，在这吹啥子吹？看我的球！
6: 哎，哎呦，哎呀，哎呀，谢谢大爷啊！
2: 不用这么客气吧？
6: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路过。
6: 又路过啊！
2: 哎，大不大？还大不大？
6: 哦，来吧来吧，
2: 活动还紧过。
6: 哎呀，
2: 我不打了，哎呀，我得面前连着夫妻或者睡，你们打。
5: 我也累了，我也想休息哈了。我如果再打的话，我就去捐王婆婆了。哎呀，
6: 那您歇会儿啊，歇会儿，
2: 那你们两个陪我打一下吧。
6: 大爷，人家就路过一下。
2: 我给打一下有啥子嘛？
6: 我跟你说，我们牛大爷很厉害的啊，你小心一点。
2: 我也不差呀。
6: 哎，行行来来来，我看一下，来
2: 来
6: 来了啊。
2: 要得。
6: 那个小伙子是不是以前一直陪着他的那个呀？
2: 哎，好像有点像。
6: 哎，你去看见大熊猫了吗？
7: 没有，根本就没有。你是不是骗我的？
6: 怎么可能？真有啊！
2: 啊，那是我运气不好了。
6: 那你喜欢山吗？
2: 啊？
6: 山区，山区。
2: 喜欢呀。走了。
6: 没事，喜欢就行。
2: 来，
7: 认真了，我要认真了，大爷。
2: 我有点险。
6: 嘿。
8: 嗯，好。哎，裴姐，何子，我这哈有点喜欢你哦。真，哎，是真的。哎，咋子？我晓得邓哥的意思，其实我也是，其实我也是。
9: 害大家白忙活一场，还喜欢上我了。
8: 不是，你老是对，我们就怕你，你耳朵那个一回，
10: 我们反而想亲近你。
11: 走嘛，回去嘛，走嘛，走嘛，
10: 注意安全，
11: 拜拜啊，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全国，
12: 走吧，
11: 哎，
10: 你把老邓搞回去啊，
11: 好好好，没得问题，
10: 注意安全啊，
11: 哎，这可以啊，喜欢你，
10: 哎呀，
11: 气不顺。
10: 打不过你，
11: 来一拳能怎么样？
10: 疼，
11: 什么？
10: 真疼！
11: 打吗？
10: 你别打吗！
11: 打几人？打吗？整屁！
10: 打吗？
11: 打吗？打几人？打吗？
10: 要不然他天天打麻将，你这样他们就出来活动活动。
11: 那你这么说，那倒也是哈。
10: 你没看大家都戴那个了吗？那打麻将打的都脖子都疼。
11: 我以为他打球打的呢。
10: 哎呀，
11: 来，二位，稍微面来了。
10: 哦，谢谢谢谢。
11: 哎，蛮满意。
10: 哎，
11: 好。
10: 嗯，好好吃啊。
11: 是吧？
10: 我还没在他们家吃过这个呢，这也太好吃了。

0: 这个一般点的人少，
1: 是吧？而且它还不辣。
0: 对，因为一般本地人来，他们都会点很辣的面，我就爱点这个。
1: 啊，我还以为四川人都特别能吃辣呢。

0: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你可以边吃边说。
1: 那这可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0: 哦，严肃。
1: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
0: 啊？啊，我先说啊。
1: 啊。
0: 我喜欢善良、开朗、热心肠，明知道费力不讨好，也要冲上去帮忙的。那还有笑得好看的。
1: 哦，
0: 啊。
1: 行，
0: 那你呢？
1: 我呀，我喜欢努力、热心，还勇敢，明知道有危险，还冲上去帮忙的。
0: 我觉得咱俩说的都是特别好的人。
1: 那大街上不都是这样人吗？
0: 如果你觉得大街上都是这样的人，那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人。
1: 哎呀，这一会儿你还唱上了呢！
0: 开始吧。我再补充一点。
1: 啊，你说。
0: 吃饭吃得特别香的。
2: 哎，刚才在火锅店门口，谁说不想跑的？
3: 不，你不说跑步比赛吗？我特意，我这赛鞋换过来了。
2: 比赛呀，你跑会儿得了。
3: 那不行，你这，你看前面那路口了吗？咱俩看谁先能跑到前面那路口。
2: 你怎么又来了？那你赢了，我峰哥赢了，行吧？
3: 不，你不想赢我吗？
2: 我没多想赢你，关键赢了有什么好处啊？
3: 你这样的，咱俩谁赢了，谁就可以向对方提个要求。
2: 那你这太宽泛了，你万一提那要求，一不小心我
3: 肯定得提那种对方能完成。你是觉得你肯定输我是吧？
2: 什么东西？
3: 你觉得你肯定输我？
2: 预备，
3: 第一个路口啊，
2: 三、二，
3: 哎，耍赖呢？这耍赖跑的也没多快呀，啊，不行啊！
1: 哎，你这什么造型啊？
2: 啥意思啊？
3: 这有根线的话，我这肚皮上就有个那个条就，我赢了我就。
2: 哎，君子游戏，公平的说，刚才这算是同时到达吧？
3: 那行，在你耍赖的前提下，我们俩打了个平手，行吗？
2: 哎呦我天，算你赢了，行吧？你赢了。
3: 你说好了啊？
2: 说好了，说好了，没问题。
3: 那你可就得答应我一件事了啊！
2: 你提，你给我提，我听听你什么要求。
3: 没想好呢，先攒着吧。
2: 行，你慢慢想。哎，我发现你这个人跑步不往回看啊！
3: 你不也是不往回看吗？
2: 我不往回看是因为我这个人
3: 只跟自己比。
2: 对，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

0: 及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青海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文化润心，以产业聚力，以民生暖心，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底色，化作各族群众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幸福生活的生动实景。
1: 走进西宁市城东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展馆，一幅幅图文史料，一件件珍贵实物，系统梳理出青海各民族千年以来共生共居、共建共兴、同心共荣的发展脉络。展馆立足多元交融地域特色，成为辖区筑魂育人、培根润心的核心教育阵地。
2: 每次走进展馆都有新感悟，青海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携手前行，才有了今天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珍惜团结和睦的大好局面，用实际行动守护好团结大家庭。
3: 我们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常态化开展讲解、主题研学、专题宣讲活动，用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讲好青海民族团结故事，传播共同体理念。我们坚持常态化宣教、常态化育人，让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浸润人心。
1: 思想铸魂，凝聚同心力量，产业赋能，夯实共富根基。从润物无声的文化教育阵地，到暖心惠民的技能实训课堂，城东区将民族团结从思想认知转化为实干实践，以技能培训增进交往，以岗位增收凝聚民心。青海沪宁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聚焦各族群众就业难、技能弱、服务缺三大民生痛点，搭建集职业培训、便民服务、企业后勤、就业输送于一体的全链条民生服务平台，为各族群众搭建家门口的成才通道、就业平台、增收渠道。
2: 在青海沪宁坊，我学到了母婴护理员的专业知识和实操技能。今天呢，和不同民族的学员一起学习，相互帮助，相处得很暖心。
4: 我们始终把民族团结理念贯穿培训、服务、就业全过程，坚持普惠均等、暖心服务，面向各族群众免费开展技能提升培训，搭建公平就业的舞台，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共同致富中加深情谊，凝聚共识。
1: 如今，民族团结进步之花遍开青海大地，同心之力赋能全域发展，全省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绘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壮美新图景。
5: 在全省组织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讲，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实践阵地，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就业创业、基层治理相结合，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起全省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青海民族工作新篇章。
0: 国庆假期，我省各行各业基层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守护万家平安。
1: 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在岗备勤，在景区、商场等重点区域巡逻值守，排查火灾隐患，时刻做好应急处置准备。海西州各岗位职工、乡镇基层干部职工扎根岗位，坚守一线，保障工业生产，守护高原小城的烟火祥和。
6: 坚守临床岗位，做好诊疗救治工作，全力守护老百姓的身体健康，站好节日这班岗。
7: 节日期间，我们实行三班领导，管理骨干全部下沉一线，逐项完成个性保护实验，
8: 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电话有人接，诉求有人响应，急事有人处置。
1: 青海油田色北气田、嘎斯油田的巡警工人奔走警场，细致巡检设备，保障天然气、原油稳定供应。
9: 我们守着这些气井，连着下游千家万户的做饭取暖，心里就觉得值。能在自己的岗位上过国庆节，也是一种特别的纪念。

0: 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是群众安心过节、城市有序运行的坚实保障。在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里，电力系统员工坚守一线，全力守护高原绿电外送大动脉，精准保障民生用电安稳无忧。
1: 假日期间，群众居家生活、文旅、商圈消费等用电需求持续攀升，电力保供进入关键期。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昼夜值守，紧盯每一条输电线路、每一组运行数据，精准研判电网负荷变化，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以科学调度筑牢电力保供第一道防线。
2: 作为全市电力保供的最强大脑，我们实行全员24小时在岗值守，实时监控全网负荷动态，精准保障西宁城乡居民、热门景区、核心商圈的假日可靠用电。
1: 国庆期间，省内各供电公司电力运维队伍全面升级保供举措，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巡检，工作人员对老旧线路高负荷集中区域提前排查隐患，消缺补强，以极致细致的末端保障守护百姓节日安稳用电。国网海东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与机场供电站运维人员联合对航站楼内重点高压配电柜、供电线路和用电设备进行检查，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3: 相比日常运维，我们大幅加大了巡检频次，全力压缩了故障抢修时长。
4: 我们海队辖区内高铁站、客运站等重点单位和用电客户开展了专项的巡检，加强符合监测和应急准备，应急发电车和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
1: 一次次日夜坚守，一场场精准保供，扎根高原的电力人以岗位为家，以坚守作答，不仅守护千家万户的节日安宁，更将稳定充沛零碳的高原绿电源源不断输送至全国各地，彰显新时代青海电力人的责任与担当。
0: 假期里，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就近游园，乐享秋景，在城市绿色客厅中度过轻松惬意的国庆假期，感受高原城市的生态之美与民生幸福。
1: 10月4号，西宁市植物园第17届禾黄菊花展正在展出。本届菊花展汇集100余种菊花品种，花海景观位于园区核心景区，全方位展现秋日园林美景。
5: 来到植物园这个美丽的地方，场地又空旷啊，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跳跳舞，看看这里的秋景，拍拍照片。
1: 国庆假期截至10月4号，西宁市植物园接待游客量约3万人次，
6: 让我们西宁的市民走出家门，感受生态带来的园区之美。
1: 与此同时，西宁市城北区沈纳公园内菊花盛开，秋景宜人，同样成为市民国庆假期休闲打卡的热门地，前来游园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漫步花海，观赏秋景，陪伴孩子亲近自然，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7: 今天带孩子过来，我们到这边公园过来转一转，感觉这边也特别漂亮，赏心悦目，让人心情特别好，孩子也特别开心。
1: 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推进城市园林绿化和湿地生态保护建设，全省现有城市绿地公园对外开放的湿地公园有80多处，一座座精致优美的城市公园和绿意盎然的生态湿地镶嵌在城市楼宇之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拥抱自然，亲近绿色。
0: 国庆假期，海西州乌兰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正常开放，丰富的红色展品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参观，高原红色文化持续升温。
1: 展馆以永不消失的驼铃为主题，通过实物陈列、场景复原等形式，生动再现70余年前青藏驼工不畏艰险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奋斗岁月。展馆内游客络绎不绝，大家驻足老照片、珍贵文物前，聆听青藏驼队的峥嵘往事，感悟先辈初心，
8: 亲眼看到驼工用过的物品、留存的史料，真切感受到老一辈拓荒者的不易，这种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传承。
9: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先辈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实际行动致敬伟大祖国。
1: 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优化参观流程，配备专人讲解，提升参

0: 观体验，让更多人读懂青藏驼队奋斗史。
1: 持续用好本地优质红色资源，坚持常态化开放，吸引更多游客，特别是青少年走进展馆，触摸历史，致敬先辈，深刻领会两路精神的时代内涵，让扎根高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驼队奋斗史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2: 近日，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四季安康健康同行秋季健康管理重点知识发布会，围绕健康保健、情绪调节、常见传染病防护等相关主题进行发布。秋季进补应当先健脾，脾胃功能恢复后，经常乏力、易感冒、易咳嗽的体虚人群可适当贴秋膘，优先选用禽类食材，可结合自身体质开展饮食或药物调补，调和阴阳气血，增强抗病能力，为健康过冬做好准备。
3: 秋季在饮食调补和日常运动等方面，均应当避免肺气耗散过度，损伤阳气，注意以收敛肺气、收敛阳气为宜，为冬季避藏打好基础。
2: 秋季气候多变，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市民需规律监测血压，遵医嘱服药。同时，老年人要重视认知健康，做到阿尔兹海默病早防早筛。
4: 根据监测数据显示，近期我省传染病疫情形势总体平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结核、流行性感冒等呼吸道传染病，以及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等肠道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升高。为切实保障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此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科学防护，按要求接种疫苗。
5: 近日，海东市循化县推出的实景红色手语思政课《大河见证初心循化》在红光村红军小学录制完成。此次思政课由青海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录制，并在青海广播电视台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卫视经济生活频道百姓一时间及972青海交通音乐广播新媒体平台直播。
2: 这堂思政课以黄河万里文脉为轴线，以循化红色史实为内核，串联起西路红军绝境坚守、各族群众生死与共、新时代生态富民振兴三大篇章，打造沉浸式实景化的全媒体手语红色思政课堂。
6: 我们打造这堂实景红色手语思政课，就是想让红色教育走出教室，走进历史现场，让每一名群众都能在黄河岸边触摸历史的脉搏，感受信仰的力量，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播进每一个人的心里。
2: 思政课录制地点红光村红军小学，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将士西渡黄河，后来部分将士辗转来到黄河之畔的赞普呼村，就地劳作，开荒建庄，逐渐形成村落，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播下红色火种。1987年，为铭记先烈功绩，该村正式更名红光村，寓意红军精神光照千秋。
7: 红军小学呀，它是全国唯一由西路红军修建的。通过这个大思政课程呢，我们把红光村的这个西路军的故事带进课堂，让孩子们就是通过这些故事呢，把红色的基因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课堂以黄河岸边天然实景为舞台，融合撒拉族原生态歌舞、诗朗诵等文艺节目，并邀请红军小学及循化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乡村振兴带头人等嘉宾访谈，讲述黄河上游革命往事、民族团结故事，展示新时代循化生态保护成果。
8: 依托一时间生活手语栏目独有的平台资源，由专业手语全程翻译，并采取电视大屏手语栏目播出与新媒体全网分发相结合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这段值得铭记、鼓舞人心的故事。
9: 金秋时节，海西州都兰县诺木红现代农业产业园的6000亩高原食用向日葵喜获丰收。 依托戈壁绿洲独特的高原环境，园区规模化种植多个优质品种，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控水施

0: 肥，精细化田间管护，收获的葵花籽籽粒饱满，品质上乘。经测算，平均亩产干葵花籽220公斤，预计总产量1300吨，年产值超2000万元。石葵产业丰收增收的同时，有效带动本地劳动力就近就业。从春播田间管护到秋季采收，园区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业，用工高峰期可提供300个务工岗位。目前诺木红葵花籽已形成双线销售格局，线下依托订单农业对接收购商与炒货企业，线上通过抖音直播产地直销，高原原生态葵花籽销往全国。
1: 秋收正酣，西宁市大通县在抢抓秋收进度的同时，推进农作物秸秆回收利用工作，让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助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2: 眼下大通县秋收田间秸秆打捆设备穿梭作业，小麦、燕麦、油菜秸秆集中捡拾、压缩打捆，统一转运。
3: 截至目前，有序收集秸秆打捆犁田12万余亩，收集秸秆2.4万余吨，实现了秸秆综合利用和种养循环。
2: 大通县粮油作物种植面积近50万亩，每年产生农作物秸秆超15万吨。以往秸秆随意堆放、露天焚烧，不仅浪费农业资源，还造成环境污染。今年大通县依托16家专业合作社组建打捆服务网点，成功探索出打捆收储为前端、燃料化、饲料化双轨转化为后端的秸秆综合利用体系，既为牛羊养殖提供饲草，也产出清洁供热燃料，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赋能乡村绿色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1: 近日，海东市民和县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整场演出以经典红色曲目全景再现红军长征峥嵘岁月。此次活动既是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更是一场鲜活的党史教育课，引导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今年黄南州铜仁市将糯玉米产业作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大力推进糯玉米规模化种植，持续优化本地农业产业结构。当地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因地制宜筛选适配高原气候的糯玉米品种，种植面积达500亩，经过科学田间管护，该品种糯玉米亩产可达1200公斤。糯玉米产业的落地发展，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铜仁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近日，海北州祁连县草原近100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岩羊如灵动的音符点缀山间，它们灰褐色的身影与秋日山石巧妙相融，在黄绿相间的草坡上轻盈跳跃，悠然觅食，时而警觉昂首环顾，时而低头安静咀嚼，为静谧山野注入蓬勃生机，演绎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韵律。
0: 青海绿电源于大地馈赠，三江源水电奔涌，柴达木光伏如海，旷野风机转动，化阳光与风为清洁动能。2025年底，全省清洁能源新能源装机占比分别超93%、73%，青玉直流累计向河南送绿电超710亿千瓦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感受绿电澎湃，光耀高原。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停手！
7: 把烟放下。
9: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回避什么？这尸骨身份都还没确认呢，我回避谁呀？你别在这儿咬文嚼字啊！规定你都清楚，回去老老实实干活去。
1: 我们队里的事儿，打击黄赌毒，保大型活动，检查公共场所，还有就是犬类管理，这些有肖队长带着都能办，不差我一个。
2: 你这态度有问题呀！
1: 你就以这种态度对待你的工作吗？啊！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把你叫到市局来，就该让你在县里管户籍。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比起那些日常的工作，现在多杰队长的案子更需要我。你看，问题就在这儿，
1: 多杰队长。
0: 小白，你的专业素质我很放心，但是我拿不准你会有多少私情。在面对这个案子的时候，你不能既是一个警察，又是一个巡山队员。我是警察，这点我比谁都清楚。局长，请您放心。
1: 局长，你先出去等我一下。
0: 局长，我等了这么多年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那把刀我认识，我是知情人，对于案件调查肯定有帮助。
1: 不是说等一下吗？哟，林市长。
0: 林市长。
3: 老史啊，我去帮你接了个人。
4: 石龙局长。回来了，阿佳，你好吗？
5: 阿佳，给我拍张照片。
6: 好。

没有错，是这把刀。刚不知，子不知，我刻的时候，觉得阿爸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阿爸还在。 不会忍下我们消失17年的。司母三人知道了吗？

0: 我来的时候，跟他说是草场有几份文件要签，等结案吧。结案之后，我再找机会慢慢跟他讲。其实阿爸失踪之后，阿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好，上海把这么高的地方，让人不放心。 带来了阿爸的衣服，不知道还能不能提取出你们要的那个 DNA， 但总要试试嘛。这些都洗过了吗？洗得干干净净的。阿妈当年说，无论阿爸走得多远，家里的牛粪永远要烧着，衣服永远要干净的，所有灯也要永远为他亮着，不然阿爸回来要生气的。
1: 家里其他亲人还能联系上吗？阿爸已经没有在世的血亲了。我真希望我是阿爸生的孩子。
2: 局长，请让我加入专案组吧。这件事。
1: 以后再说。正好林市长、谢队长还要扎起都在，我向大家保证，我不会为个人情感干扰。多杰失踪前，我跟他接触最多，也熟悉他当年的社会关系，我能为侦查提供更多的帮助，对案件有利无弊。
3: 案情特殊，我们还是需要有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再专案组里。再说了。
2: 跨部门专案组能够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专业优势，也无妨吧。
4: 局长，我同意林市长的意见。关于当年的情况，专案组本来要走访相关知情人，白局参与还是有帮助的。不准感情用事，如果违纪违规，
1: 立刻回治安大队去。是，局长，我现在请求将马志县公安局所有案情相关资料调到市局来。

0: 老林，你看看，
1: 先生给我买的，还挺好看，就是腰肥
2: 这孩子连自己妈妈的尺寸都不知道。
1: 哎呀，这就不错了，咱家建设就算细心的了。还给你买的手表，我看你一次都没戴过，舍不得戴。
2: 那牌子不合适啊。
1: 这倒是。下次，让他给你买块便宜点的，到时候你带出去，人家问起来，你就说这是儿子给我买。
2: 今年扎西来天多了，
1: 多杰家的扎西。扎西也得有30多了吧？变样了吗？
2: 话少了，人更稳重了。不像多杰，倒是像彩人。
1: 下回叫孩子来家里吃个饭吧，好多年没见了。起码能把这件事查清楚了。
2: 什么？
1: 这么多年，你虽然不说，但我心里知道，我们都不相信多杰会畏罪潜逃。现在至少能还他清白了。他这能算烈士吗？保护区的成立有他的功劳，是不是得让警方先找到凶手啊？
3: 尸体的身份都还没有确认，能不能不要自己瞎发散呢？
1: 怎么就是我发散了？在家还跟我打官腔啊？你知不知道，你一回家就一身烟味儿？你都多少年不碰烟了？这几天你恨不得睡觉都在梦里叹气。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只是把它说出来了而已。

0: 董事长，您找我。
1: 坐，你先喝会儿茶。
0: 哎，
2: 这普洱啊，还得是老的好，这是刚收的。
0: 哦。

0: 这几天我跑了几个草场，把合同都落实下来了，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呢。
1: 不急，这么些年了，你办事我一向放心。哎，姚辉，你是哪年回来的？
0: 99年。
1: 对，新海成立的第二年。
0: 那会儿新海才一个矿呢。
1: 到2000年发展速度提上来了，多开了几个矿。我记得当时你还在滚爆破呢，你是个好苗子，08年就干上副矿长了。08年咱们有几个矿啊？
0: 3个。哦，
1: 那再后来的几个矿矿长都得是你徒弟了吧？
0: 是。
1: 哎呀，算算从你回来到现在15年了，这些年你出了不少力，干得不错。
0: 还是得感谢董事长对我的提拔和赏识。
1: 提拔赏识都不是说有就有的，有了之前的事儿才能有之后的事儿。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对吧？
0: 您是我大哥，我不能辜负您的信任。
1: 好，好啊。哎，喝啥？

0: 这条路，我来来往往，不知道走了多少回。我想他把九妹再怎么进的地步，可能这也是队长的心愿吧。像守门人一样，一直看着王氏。不查出凶手是谁，这事就没完。生死就像山上的积雪，有人到有人往。
1: 但最终都要化成新水流下来，这是人的因果。你这话什么意思？队长走的不明不白，这是他的果吗？哎呀，洛涵，你不要曲解扎错的意思。查凶手三个字说起来容易，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茫茫人海去哪儿找啊？光是找到尸体就用了十几年。
0: 在柏拉姆拉，巡山队从来不会因为路不好走就停下。相反，大家最擅长的就是挖泥、踩灯油门，一起推车。灯油门挖了半天，也做不动，有时陷个三天呢。
2: 是啊，那次搓腿把酒都用完了，老韩头一回没喝酒就掉眼泪了。以前我还觉得队长他很独断，后来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独断心知肚明，但他更想要达成的，是把一个个困难干掉。 当时真的有好多好多麻烦事儿啊！带线了的车总不能让它在那儿停着。
1: 那你去查吧，快去，去查，我要把一个真相。

0: 我说查起来难，不是说不让他查的意思，我非常支持他，就心疼他，你知道吗？
1: 所以你是又被甩了？什么叫又被甩了？也对，不存在又。因为你就再没成功过。行，
2: 老板，您的事。
1: 那没事儿，姐夫。只要我一天没有新姐夫，你就永远都是我亲姐夫。
3: 不行，白吉，我跟你说，你得帮我看着点你姐。有什么情况，赶紧向我汇报。
1: 是他能有什么情况啊？别说他现在进专案组了，你看他之前。那妈逼着他去相亲，那什么结果？那还用我说吗？是吧？
3: 那也是啊。白吉，你凭良心说啊，你觉得这么多年我算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吗？
1: 你问不着我，你问问你自己。任何关系，你只要做到了无愧于心就行了。什么叫合格啊？都是给外人看的。
3: 兄弟，你说太对了，
4: 是吧？
3: 白大春就不像你，半点比不上你。你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你抱个手机瞎忙活什么的，喝快跟我喝酒。
1: 有正事喝什么就不喝了。今天你不知道，我矿区旁边开那个分店生意可好了，天天爆满，这菜都不够用，我得让他们备菜。
4: 那些小矿不都停工整改了吗？
1: 哪能停啊，说停就停，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去啊？那矿里干的热火朝天的，

0: 白队长，你已经在这儿盯着我半个小时了，你还让不让我干活了？
1: 这都一天了，结果还出不来吗？
0: 这个 DNA 检验技术是咱们局刚引进来的，操作程序比较复杂，
1: 耐心点儿。那得等多久啊？
0: 起码还得两到三天。已经给你们做了加急了，而且洗过的衣服加上过了这么多年，检出 DNA 有一定难度。
1: 明白，明白。
0: 进。
2: 夏司令。
0: 哎。
2: 部分文字已经出现，发过来了，你看一下。
0: 我马上看。
2: 啊。
1: 嗯。什么文字啊？啊。
0: 给你看啊。
1: 不用看一眼。嗯。
0: 死者裤子口袋里取出来的纸片，年份太久了。腐蚀的厉害，文检那边正在做修复呢。
1: 致远货运，致远。
0: 夏姐，
1: 嗯，
0: 这张是什么纸啊？单据吗？这纸碎成了好几片，完整的凑不出来了，还有两片拿溶剂泡着呢，得处理完了才能看出来。
1: 好，
0: 嗯，
1: 行。
0: 那有其他消息记得通知我啊。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1: 姑奶奶可走
0: 了，就知道吃。让你进专案组是来查案的，我还没吃呢。
3: 陆副，
0: 快点，查资料。来，姐。
3: 哎，姐。这个马致宏远货运公司跟咱们案子有关系吗？
0: 查出来就有关系了。
3: 这些马致县的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要是真能找到点线索，我调入刑警队的计划就能早点实现了。
0: 哎，你现在的小孩怎么都这么功利呀？你要这么想，你就回去吧。
3: 哎，别！你叫我干活，我高兴着呢，这是对我的锻炼。我的理想呢，就是成为一个像你这样的警察，然后去使唤年轻人，不让他们吃完饭。
1: 意气真重。
3: 姐，是这个吗？是邮票啊。
1: 看来当年林永强下属的宏远货运公司可能跟多件案是有关系的。
3: 嗯，
4: 宏远货运职工的名单已经发上来了啊，但这页码不对，中间少了一些，大家把现有的先看一遍，挑重点去走访。
3: 好的，队长。
4: 好干活。
3: 嗯。姐，你那个一看就像个会计，不像开大车的。
0: 你是来相面的呀？
3: 哎，姐，
0: 你又干嘛？
3: 你看我这个，一看就像个开大车。
0: 嗯，是挺像的。等会儿，翻过去。
1: 吴江。
5: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春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春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6: 我接着，吴总。

0: 实在不好意思，吴总，两位警察同志说是要找您呢。
1: 警察同志啊，抱歉抱歉，有什么事儿吗？
2: 吴江是吗？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
1: 啊，好啊，好。吴总这几年生意做得很成功啊，从马志宏远货运。

0: 你当时在这个货运公司干什么工作？
1: 当时就干司机啊，跑大车拉货，
2: 东线跑省城。
3: 那你认识多街县长吗？
4: 我就是个司机，我哪有机会认识县长啊？再说了，那些藏族人的名字我也分不清，什么多吉了、桑杰了，晕得很。
3: 17年前，马志出了个大事儿，多街县长失踪了，你知道吗？
4: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事儿。
3: 多街县长出事的那几天，你在干什么？能回忆一下吗？
4: 你这个问题就有点太难为人了吧？10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上哪儿回忆去？我们啊，天天过的一个样，无非就是拉货、跑车、熬大夜呗。
3: 那你认不认识林永强？
4: 林永强？
5: 想不起来了。
2: 哎，他有外号吗？
0: 外号？
2: 对呀，我们当时啊互相不熟悉大名，都叫外号。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大款的，每次出车都带块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那块表是坏的，压根不走针。还有个叫猴子的，再就是老张、老王啊、老吴。
0: 吴江，我提醒你一下，李永强是宏远货运公司的法人代表。
4: 你说的是老板啊？我一个跑车的，我上哪儿认识老板去？哎，我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我们车队队长。
3: 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宏远货运公司的？
4: 97年吧。不是我要走的，是车队长有一天告诉我们，公司黄了，明天不用来了，给了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让我们走。哎呀，说失业就失业。
3: 这个货运公司为什么会出事儿，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3: 因为你的老板林永强，跟盗采金矿有关系。
4: 哦，这样啊。
3: 这件事情当初在马志县影响挺大的，你都没有听说过吗？
4: 没有啊，那几年挺难的，一堆不顺心，更何况好多事儿我也都记不清了，懒得去回忆了。
6: 阿远，慢走。
7: 他的话有点多了。
0: 你也怀疑他们说实话？
7: 但他的描述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都对得上，没有明显的漏洞，
0: 但反而更显得有问题。
7: 没错，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为了显得自己像是说真话，就容易增加很多细枝末节的信息，比如大款、猴子、不走字的手表等等，来把这个谎尽可能的圆起来，让人觉得真实。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白骨裤子的口袋里为什么会有邮票？当年林永强被击毙，新马尔金矿被关闭，而宏远货运公司作为林永强的外围组织，他的职工会有什么理由去杀害多杰队长呢？还留下了个证据在队长的身上，这太不合理了，说不通啊。
0: 继续查吧，把宏远能找到的人挨个查一遍。
8: 陈龙煤矿和合并一直由吴矿长代管，本来降尘设备就不够，还只顾着出煤，那灰尘大的都快赶上沙尘暴了。董事长交代过，最近市里抓整改，随时都有抽查。孟总，您看要不要找白矿长借调人员和设备啊？
0: 你下次来我这儿之前先收拾利索了啊。
5: 哦，
8: 孟总，你这扇门质量不太好，我找总工给您换一个吧。

0: 不用了，你先下班吧。
1: 哎，
0: 喂，查到吴江那儿了，都问什么了？
2: 来，我来。
3: 我去把阿珂的被子晒晒，这个扎错太不会照顾人了。
2: 别忙活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回头我提醒一下扎错。
3: 啊，
2: 小双回省城了吗？
3: 我哪知道哎。
2: 其实小双一直很关心你的，你不用觉得。
3: 我还是去晒晒被子吧。
2: 小贝，
3: 这杂志还出着呢。
2: 我孩子喜欢，所以一直盯着。
3: 孩子该上初二了吧？学习怎么样？
2: 比我好多了，尤其是英语。准备下学期转去成都，那边的教育资源更好。我也要去成都了，很快就走。超市准备给我小舅子，这开超市的钱本来也是老张给的。

0: 对不起，我又等一次逃兵。你不用这么说自己。那么，像莫尼给跟的人，但不到莫尼也正的人，没关系的。事实是这样的：当年无人区环境那么恶劣，才让你落下了这身病。去海拔低的地方是对的。
1: 你在任何时候跟我说你要走，我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一定是今天？为什么是现在？现在尸骨才被发现，可是那个尸骨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队长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背后是谁？这一切还没有搞清楚呢。
2: 就是因为尸骨被发现了，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离开了。
1: 我的心之前年一直被一直受狠狠的抓着，实在麻着的每一天都是这种感觉。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2: 我知道，你心脏做了手术。我刚出狱的时候。 我找不到工作，还经常整晚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就会做噩梦，梦到亲妈儿情况，到处都是血。我想，如果我当初没有归队就好了，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事情。可是我总会想到多杰队长，总觉得他在看着我。 总算找到队长了，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了。以前我总是想要一个编制，后来坐了牢，这辈子编制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只是想活下去，至少看着孩子长大，上大学。

阿克德哥，我以后再来看你啊！金山要小心哦，这几年你得罪的人太多了，你这投资200万了。

0: 我把你的钱都给你了，你还不还我？
1: 收拾地下室找出来的，还给你。
0: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警备钱还没还我？我还没看完呢。我现在就要。 不是还没看完吗？我马上，4月0和0的珠子，破译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拿出光环才能修好。小白，你说，人或者人的事儿。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们警察查出什么来了？
0: 就是还在查呢。
1: 啊？
2: 对，那个来闹事的吴江，是不是跟政策有关系啊？
1: 啊？
2: 我听说你们在查他。
0: 你谁告诉你的？
2: 草原上的人告诉我的。
0: 哦，我知道了。那歌厅你是不是老去啊？老板嘴巴可真大。
1: 哎，小白，那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常去，常去的。查到什么了？说说。
0: 涉及到侦查的细节，我不可能告诉你们什么的。
1: 小白，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啊？
0: 什么外人内人的？公安有公安的规定。
1: 那规定，案子又不是靠规定破的。
0: 有组织就有纪律。老韩，去找个班上吧，多接触接触人，多听话听音，和人打打交道。我不跟你争这个，马上开车去。
1: 我真没有。路上慢点。他什么意思？咱们刚和和气气说话没几天，他怎么又搞分裂？
2: 他的意思你听不出来吗？
1: 啊？
2: 他什么都没说。可是他也没让我们什么也不干呀。
1: 我们能干什么？
2: 帮忙找线索呗。
1: 小白是这意思吗？
2: 应该是这意思吧。
1: 啊。
3: 刘好玉是吧？之前在马志宏有货运公司上过班啊。来，
4: 谢谢。
3: 你看看这名单上这个人，最近你们见过吗？
5: 这些基本都认识。啊，这个好久没见过，两个月以前了。
3: 两个月以前
5: 啊，对。
4: 两个月以前。

0: 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哦，你是叫李海源？
1: 是是是。
0: 以前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上班。
1: 对，这都是很多年前了。
2: 这个资料你先看一下。哦，

0: 桑吧，在成都还适应吗？他这人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了。他这样呢，昨天天翻困。哎，哎，宇哥，你怎么让警察给盯上了？哎，
1: 什么盯上了？是他们查案，查到我以前的公司了。哦，
0: 我年轻时候在那儿干过司机。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哎，
2: 以前你不是在马自跑车吗？
0: 是。
2: 公养货运吧，
0: 哎，听说过大公司，啊，
2: 人可多了。
0: 哎呀，也不知道他们查什么，还让我回忆，这那个丢了那夜，身上都有谁？哦，这不开玩笑吗？那谁记得起来啊？

0: 怎么了？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了？
2: 哦，
1: 中学的事儿我都帮你打听了啊。实验中学和二中呢都挺不错的。实验中学呢就是更侧重孩子的这个自主性，更看重孩子的这个素质教育。二中就是相对来说吧会更严一些，不过这个还是要看孩子自己。我觉得这两个都挺不错的。
0: 谢谢了。
1: 也哎。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宁静红的未来不能托付给别人。
2: 第一次见面被回绝了，那就不该再去了。他薛朱文是什么人啊？难道福寒叔不知道吗？就算他不知道，你跟守田叔为什么不劝劝他，不拦着他呢？
1: 他决定的事儿，谁能拦得住他呀？
3: 林梦林，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是没办法，他至于像要饭似的回去找薛朱文吗？
1: 你就没明白我想表达什么？
2: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丢了宁静红，以后想翻身就不可能了。
0: 红红的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4: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5: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6: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7: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8: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4: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停手。
7: 把烟放下。
9: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问我跑车路线呗，问我拉的什么货，问知不知道多杰。反正我就是按照大哥教的那套说呗，没全说真话，也不能全说假话，真真假假的绕着他们玩呗。
1: 别跟警察多说话，他们能找你问一次，就能找你问第二次。
0: 孟总，你是怕我嘴不牢，还是怕我把你拖下水啊？
1: 我是提醒你，你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应该一致对外，不是在这儿内讧。
0: 今天既然是你请客，那我得再开一瓶。
1: 小心点，别喝多了误事儿。
2: 孟总，谈完了。
3: 啊。小沈。
2: 哎，孟总，有事啊？
0: 要想跟吴江长久的话，你劝劝他。得意不在一时，是不是？
2: 谢谢孟总，我跟他说。
3: 你比他懂事儿。
2: 那孟总，再见。

0: 喂，白警官，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1: 宫保鸡丁，菜齐了。
0: 我们还点了瓶酒，麻烦上一下。
1: 哦，我们这里有鲜榨的玉米汁、山药汁、南瓜汁，你们看一下。
0: 不用了，上酒就行。
1: 您不是开车来的，喝什么？
2: 哪来这么多问题啊？
0: 行了行了，我们喝茶吧。
1: 哎，好，喝茶好。
3: 行了，
1: 二位慢用啊。

0: 怎么了？
1: 这没你什么事儿了，先出去吧。
0: 哦，我们店里有规定，在这个房间我得在这服务。
1: 我们没想做这个房间，是你非要我们做这么大房间的。
0: 姐来了，那
1: 出去。
0: 那慢慢吃啊，哎，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啊。
2: 嗯。
1: 吃吧。
2: 你弟挺护着你啊。
1: 早知道就换个地方了。
2: 那这挺好的，说话也方便。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这么直接啊？
1: 难道你是来接着相亲的？
2: 听说你们找吴江问了话，这个事情在公司传开了，我们冯董比较介意，毕竟吴江是星海的副总，他要是出什么事，公司脸面上也不好看。你能不能透露一下，他到底……
1: 孟总，星海这么大的公司，你们用人之前都不做背景调查的吗？
2: 背景调查当然做啊，不过人嘛，总有过去，我们能查到的也不多。
1: 那他当初是怎么进星海的呢？
2: 冯董招进来的，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他这些年在星海干得不错，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1: 那你对吴江的背景了解多少？比如他以前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的事情。
2: 宏远货运啊，这我不清楚。哦，我知道他早年是跑过货运。
1: 他当年运过什么货，跟谁接触多，你听他提过吗？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毕竟那是他来公司之前的事情。你要想知道，我倒可以侧面帮你问一问。这公司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
1: 你知道刚才你说了几句不清楚吗？
2: 哎呀，哎，这是饭店，不是公安局，怎么每次跟你聊天都感觉被审讯似的？
1: 你有这感觉？
2: 嗯。
1: 那说不定是你心里有鬼呢。
2: 职业病。
1: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2: 嗯。
1: 喂。
3: 妈，什么时候回来？
4: 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大事儿。
1: 知道，你今天在学校又打架了是吧？回去找你孙长。
3: 你别听老师瞎说，
4: 是他先揪我辫子的。
1: 邵崇林，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管你跟同学发生什么样的矛盾，你都不能动手。你比那男生高半头，你推人家推跟头，你下手有数吗？
4: 我知道。
1: 他要是没摔倒，你是不是该踢人家了？我教你那几招是防坏人的，你怎么能用来对付同学呢？你把人家男生踢坏了怎么办？
3: 会的。
1: 你下次再动手，我就开警车把你给支走。
3: 你
1: 回去说。不好意思，家里孩子不消停。
2: 没事，我心里平衡点了。
1: 嗯，
2: 感觉你跟谁说话都像是警察。
1: 我这都是被逼的，你刚刚也听到了，多不让人省心。
2: 哎呀，家里有个孩子，热闹。
1: 你少说这种风凉话了，有孩子好，那你怎么不结婚呢？
2: 那你为什么离婚啊？
1: 别转移话题啊。
2: 好啊。白警官，我不结婚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毕竟这个事情还是要看缘分的，对吧？
5: 你怎么来了？
6: 吃饭去了。
5: 啊，不然饿着。
6: 跟谁呀？
5: 没谁。
6: 没谁？我听说可不是没谁。
5: 白吉这个墙头草。
6: 你也别怪白吉，我们都担心你。
5: 你还是担心自己吧。 那个人叫孟耀辉，星海总经理，是我的相亲对象。你笑什么呀？
6: 那我就放心了。
5: 尚一飞，你没听清楚吗？我刚才说了，那是我的相亲对象。我妈介绍的。
6: 我听清楚了，你有相亲对象，但这么多年你也没少相亲，一见面就给人怼跑了。天多这么多大龄单身男青年，几乎就被你怼遍了，哪个有下文了？
5: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吃饭吗？
6: 你真想好了？
5: 没有，是工作上有联系。
6: 见几回了？
5: 你烦不烦啊？关你什么事儿啊？跟你有关系吗？
6: 哎呦，我跟你说啊，就有些交往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人家不是那么觉得的。
5: 尚一飞，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变，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爱在工作场合烈焰。
6: 什么烈焰呀，多难听。哎，你怎么能拿他跟咱俩比呢？咱俩当年经历多少，那是自然而然走到一块儿。
5: 没说咱俩，我说的是你那个红颜知己，什么什么小东什么小西的。
6: 你说小东啊？
5: 哎，你爱谁谁吧。
6: 不是，你说清楚什么意思？你别往头上扣。

0: 不是人啊！邵云飞，你跟我装什么呀？我都看见了，白眼给你发信息，还什么少帅？哎呦，真当自己是美男子了？
1: 那是单位同事给起的外号，大家都这么叫啊！
0: 哎呀，随便吧，都过去好几年了，你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1: 而且这小东是我学妹。
0: 那反正我们报社，我肯定得多带着呀。而且人家已经结婚了，人校园恋爱，那老公是我学弟，我们这关系都很好，怎么着你给说成这？
2: 行，你们关系好，那你们仨过去吧。
0: 哎，什么叫我们仨过呀？你这，而且这事都四年了，怎么翻出来的？你这等会儿，
3: 你是因为这个跟我离婚的吗？
2: 咱俩离婚不是因为一件事情。
0: 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我要知道你是因为这个，我当初肯定不会同意跟你离婚。
2: 你明明知道我是因为什么离婚的。
0: 又开始了。
2: 我怎么了？
0: 从以前到现在，你心里想什么，从来也不主动说，从来都是你做决定，我听你的。白驹，我在关心你，在担心你。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还想……
2: 对不起。 从现在到现在这么多年，我没睡过一天好觉。工作、生活、孩子，我都处理不好，但我在努力的当一个好妈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对玲玲好。我知道你关心孩子，谢谢你。 可都过去四年了，我们早都已经习惯了。分开是我决定的，我也不后悔。是我耽误你了，邵云飞。我这样说，算是说明白了吗？

0: 哎，上哪儿去啊？我租那房子在上边。你帮谁呢？真的，我调回来了。
1: 你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吗？啊，我刚把你的事汇报给领导，下次开会就讨论你。
0: 谢谢主编您，但我思来想去吧，我还是觉得我不适合当领导，我就适合跑腿的。
1: 哎，天多记者站那儿不是缺人吗？我去那儿正合适啊。我觉得你在这儿正合适，你做我的味儿，你领导我，我听你的好不好？
0: 说吧，到底为什么？哎呀，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我吧，现在事业是有了，但是加快完了。我天托那边的情况您知道。
1: 我觉得你现在事业也快完蛋了。
0: 嗯，是。主编，我待遇方面无所谓。 住房问题我也能自己解决，不用单位报销，出差就更没问题了。只要让我在天都常住，怎么着都行。您不说话，我就当您是答应了啊。
1: 你给我出去！
2: 不是我们不让进，这车坏车了。
3: 现在马上把你们负责人叫过来，啊，处理一下这儿的情况。
2: 这车坏了，哎呦，郭科长怎么来了？
3: 我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像派人接你们的。
2: 吴总，我们来巡视整改情况，你们堵个大车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哎呦，您今天来的是真不巧啊。我们这清晨设备的运输车坏了，您看我这着急赶回来，不就是为了处理这事儿吗？
4: 你们新海这种规模的企业，这么多矿口，连台拖车。

0: 都调不过来。
1: 不是不是，现在里边正修整边坡呢，开车进去不安全，万一出现坍塌事故，这责任谁担呢？
0: 好吧，那我们走进去。
2: 啊，
0: 走吧。
2: 哎，好好。
0: 我先接个电话。
2: 好。
0: 喂，王局长。哦。哦。好的，我明白了，没问题。
1: 郭科长，咱们进去吧。
0: 煤炭局黄局长说，你们目前的整改任务的确比较艰巨，要给你们充足的时间。
2: 好，
0: 未来我们会和煤炭局联合检查，阶段性的跟进。
1: 没问题啊，我们一定配合的。我送你们下去。
0: 不用，我们认识路，自己走。
1: 好，再见啊，慢走。
3: 来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环保局这种单位，再来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
1: 没事找事儿。
4: 白队长来接风，怎么不进去啊？
5: 夏泽，这不是到饭点了吗？来给你们送温暖的。
6: 我们科这几天的午饭啊，都快让你给包圆了。
5: 包三餐也行啊，我全指着你们给线索呢。来。
6: 哎，真不好意思吃。
5: 那结果是不是出来了？
6: 没检出来，我刚从局长那儿回来。
5: 未检出，
6: 合成纤维对 DNA 有一定排斥作用，再加上衣服年代太久远了。DNA 量低于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最终还是提取失败了。局长已经通知了扎西，他表示理解。
5: 那从你的专业角度上来看，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验证白骨的身份吗？
6: 目前是没有了。
5: 那要是一直验证不了，这不又成悬案了吗？
6: 现在说这些都为时过早，我们也在同步比对 DNA 库的数据呢。我知道这个案子对你意义特殊，先别急，
5: 我就是想要个准信儿，不管是不是多杰。
7: 夏姐，
6: 姐，
7: 弹道比对结果出来了。
8: 弹道痕迹显示，白骨现场发现的这颗子弹和当年齐马尔金矿打伤人的027号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6: 齐马尔金矿？
8: 是的，我比对过了，痕迹一致，确定是一支540手枪。
5: 就是说，这支枪在齐马尔金矿中有人使用过。

0: 或者你们是来审我们的，我们有嫌疑吗？我说的有点难听了，大家都是好队友嘛。哎，
1: 我说的有错吗？哎，他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是队友，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变成需要保密的不相干人员了，那现在直接成了嫌疑人了。
0: 小唐一向是好的。 这事是捅了你的手，没有捅到你的嘴。我们只是嘴上吵吵，但心还是在一起的。小白，你问吧，我们一定好好配合。

0: 当年打击齐马尔金矿，两位都参加了。我希望你们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尤其是那些枪手，他们的长相、身材，或者别的什么特征，细节越多越好。
1: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2: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0: 哦，能再具体一点吗？在你们眼里不起眼的细节，可能对我们的工作会起到决定性作用。邵云飞和桑巴我们也都问过了，他们说得很详细，所以希望两位能不能再努力回忆一下。

0: 哎呀，走访他俩，比审嫌疑人还累。哎，你刚刚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1: 当年的马哲宏远火影公司和齐马尔金矿，还有现在的星海煤矿，我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毕竟，17年都过去了，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宏远职工名单又缺了一页。
2: 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说我们吧，什么也听不见呀。
1: 谁？
2: 啊！看电视了，警察抓小偷了。
3: 同一支枪，
1: 金矿和无名尸被杀的现场都出现过。 而齐马尔金矿和宏远货运公司的老板都是李永强，星海的副总吴江又曾经在李永强手下工作过。嗯，我希望调查宏远货运公司其他员工的同时，调查一下星海集团跟吴江相关的人员。
2: 调查宏远是理所应当，调查星海，
1: 你不是也怀疑吴江吗？
2: 那只是怀疑。
1: 星海是市里重点企业，仅凭这些怀疑去申请进口手段，我会通过的。努努力吧，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唉，
2: 想想办法。
4: 咱们这矿呢，现在效益非常好，销路也挺好，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矿的产能不足。
5: 然后我就琢磨着把这产能往上扩一扩，200，就200万吨。林市长，您看行不行啊？
4: 还200万吨，一吨都不行。你还不知道吗？市里边已经在整合限产了，所有的矿一律不许扩大产量。
5: 林市长，我不是这，
4: 行，下来，你先回吧。 这里也不是我谈工作的地方，让我安安静静走走路。啊，好，好。林叔，走啊，走。成天还有人找你汇报工作呢。这帮小矿，走到哪儿撵到哪儿，一边是要整合，一边还。

0: 想着扩大产能，这怎么可能呢？
1: 说到底，还是环保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如果不是您坚持抓发展，市里经济也不会这么好，不收养了，就这运动场它也建不起来啊。
0: 啊，对了，你刚发表的那篇治沙英模的报道我看了啊，写得很不错。天多像这样的环保事迹，你还可以多挖掘挖掘啊。
1: 是，治沙英模，鸟喇嘛，雪豹专家，我这周还要下去采访一个那个牦牛博士。
0: 我听你的意思，好像还挺不愿意写的哈。你是觉得这些人这些事不值得宣传吗？
1: 当然不是，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些不是我来天多的主要目的。您知道吧，我还是想写新海。
0: 那怎么样，采访进展的顺利吗？
1: 阻力很大，我给煤炭局和新海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有得到回复，一点实际的数据都拿不到。
0: 正常，你想啊，整合工作这才刚起步，煤炭局和各个企业忙成一锅粥了，没时间接待你，是正常啊。就算星海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还是要相信工商和环保部门的监管力量啊。
1: 刘叔，哎，
0: 你既然叫我一声叔啊，有些话我就得跟你说说。
1: 你说，
0: 作为记者呀，不要老想着找阴暗面。煤矿整合是件好事，有问题还是小问题。你好不容易回来了，重中之重是赶紧把小家弄好啊。
1: 哎，天叔，我想说，哎，
0: 我跟白家的关系你也知道，白局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不容易，他的心结你是知道的，你要站在你的角度啊，多劝劝他啊。现在啊，不比前几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你们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他要是想到省里去工作呀，我可以推荐推荐，到时候也有时间陪陪孩子，多好啊。你说呢？小少，你没事吧？放松放松。你
2: 高分。
0: 哎呀，你说你这年轻人这身子骨也不行啊。啊，放松放松。哎，慢慢喘慢慢喘。啊。
2: 你可真行，还能让人家林叔叔给说晕了。哎呀，
3: 我不是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吗？你在这个海拔上做有氧运动，那肯定是不适应的。
4: 程师傅啊，收班了啊，
0: 还是老样子啊。
5: 哎，好，你坐，马上来。来，油泼臊子面，油多臊子多。
4: 来来，臊子面。
1: 可乐送的，
5: 谢了啊，
1: 客气。这个是不是？哎，我看你这每天也休息不了，让青海运输队也不多给您发点钱啥的。哼，
5: 还多给钱呢？不扣钱就不错了，
1: 还那样呢？啊？哎呀，我还想着让我弟把老家盐厂活给辞了，来青海找点事儿做，待遇也不行。
5: 你弟啊？
6: 他不是，
1: 啊，不是，这我小舅子，哎，
5: 钱小舅子，
1: 钱小舅子离了。
5: 那我看你哥俩关系不错，你不行啊，让白老板给你弟介绍个活呗。
1: 白老板多抠啊！
5: 说什么呢？我那市里那店呢，现在还不如这小店红火呢，还指望着你们照顾我呢。
1: 哎，这现在整改活不好干吧？
5: 现在矿上活多着呢，基本上都是三班倒。
6: 我要跑的钱就挣得多。
7: 不，这现在各个框都整改了，怎么？

0: 还三班倒，哎，程师傅，你家也是宝林的吧？
1: 嗯，
0: 你和我姐夫，你俩老家是一块的。
1: 您宝林的？啊，
0: 哎呦，
1: 哎呀，
0: 真多可不常见，咱们那儿人啊。
1: 是啊，
0: 你也没口音。
1: 不是，我跟你说，是这样。我跟我弟啊，我亲弟，从小跟我父母就来这边了，我没什么老家口音，但我口味没变。我还愿意吃家里那些东西，我刚才看您吃这油辣子，我就感觉咱俩应该是老乡，
0: 对，
1: 是吧？
2: 咱家那是干辣椒炸的，
1: 哎，对，
0: 味儿比这好，
1: 好多了。等回头我给您再拿回来点儿，
0: 好，好，
1: 哎，这样吧，实在不行你就让你弟弟过来，我带他干。
0: 哎呦。
1: 那太好了，回头我跟他说一下，啊，太好了。您刚才说他们这儿活多是跑新海整改的事儿吗？
0: 嗯，
1: 可不是嘛，天天往陈龙拉东西，这活好呀，
0: 离得近都不用出矿区，
1: 啊，
0: 大家都抢着跑嘛。
1: 啊，
3: 陈龙。
1: 该上工了，嗯，
3: 老程，该上工了，嗯，
1: 这就来，哎，是10块5吧？
3: 你给10块得了，
1: 啊，给10块得了，我把这可乐拿上。哎，
3: 对对对，
1: 慢点啊！哎，姐夫，
3: 这你可得给我充点钱了，
1: 充钱？充什么钱？
3: 你支持支持我生意啊！
1: 这生意挺好的，我支持什么呀？
3: 这我白帮忙了，
1: 那你帮不得帮到位啊？
3: 这么多顿饭下来，我跟程师傅才混了两手。
1: 什么脸是怎么就帮不到位？刚说上话，
3: 那你弟弟都说，就两句半，我跟你说。哎，啊，好，马上来，好，
1: 上哪去？有事，
3: 你充不充钱啊？
1: 回头给你充20。
3: 你充20，你下回别来了。
4: 你怎么了？不不了，
1: 这天说变就变，你妈也不多跟你揣一点。
4: 不了。
1: 啊，好好。
4: 爸。
1: 干嘛？
4: 你怎么这么高兴？
1: 很明显是吧？
4: 我是年纪小，但不是傻。
1: 人家老师给我教学校的时候挺高兴。
4: 又不是什么好事儿。
1: 但我这是第一次作为家长的身份被老师叫到学校，而且挨批评，我很擅长，我的单位就没少挨批。那你怎么不批评我呀？批评你干啥？
4: 我打架了呗。
1: 那也是因为那男孩先动的手啊，他先揪你辫子的。
4: 对。
1: 啊。
4: 而且这都不是第一次了，上回我爷打他，他还屡教不改。
1: 啊，好。爸跟你说啊，玲玲。 别人欺负咱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这叫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呢，也有限度。
4: 下次他再惹我，我还打他。我这招还没用。<笑>
1: 谁教你的？你妈教你的？
4: 是。
1: 哎呀，不愧是你妈呀！我跟你说，这些招啊，只能用来对付坏人，不能用来对付同学，知道吧？
4: 是。
1: 爸跟你说话，你听爸说，哎。 正当防卫没错，但是必须要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不然就会伤害到别人。哎，下回他再救你辫子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告诉家长。但是当时最需要做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4: 是什么？
1: 是什么？宝贝，你救你辫子。来。
5: 汤好，喝汤。
6: 你吃饱了不喝？我这有时候罚写作业了。
5: 嗯，吃吧。今天老师怎么说呀？
1: 各打50大板，双方都有过错，我已经这个严厉批评过他了。
5: 就你，还会批评他呢？ 回头我好好说说他。
1: 哎呀，别，跟我保证了。

0: 邵云飞，
1: 你看看，
0: 我就坐在你对面，你直接说不就行了？
1: 你就看一眼，这些都是我到天多记者站以后写的，还有篇写牦牛博士的，过几天发。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
0: 那你可以回去啊，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1: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我希望你，
0: 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
1: 我希望你能帮我进辛亥。
0: 那这事儿你可以直接去找白大春啊，你还费这劲干什么呀？
1: 他一直看我不顺眼，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为什么对辛亥这么执着呢？
1: 整改整改，我发现现在就是改了个名字，把小煤矿都改成辛亥了，该整的问题很可能都没整。
0: 那这些事情你可以向煤炭局反映，或者跟林叔叔说呀。
1: 我拿什么反映？不能空口白牙说呀。不只是你们办案需要证据，我们写报道也需要啊。我听说好几个小煤矿被合并以后停工没多久就又开始开采了，运输队司机都忙着呢，我作为记者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

0: 这就是陆天矿，真壮观。
1: 开眼了吧？
0: 啊、哦，开眼了，开眼了。哥，你要不先去忙吧，我估计他得拍一会儿，不让他拍个够，他又要来烦我，我就又要过来烦你。
1: 没事，我不烦，我陪你们。
2: 白矿长，白矿长，
1: 怎么了？
2: 下面液压铲故障，液压铲故障。
1: 现在关了吗？安全有问题吗？
2: 已经给关上了，您抓紧时间下来看一下吧。
3: 哥，你去忙去吧。
0: 对，你去忙吧、啊、不就这一条路吗？我们自己走就行。
1: 照片只能在这里拍，我们不是为了掩盖什么，是我们行业比较敏感，这一点
3: 你放心，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
0: 他敢乱拍我就打断他的手，放心吧。
1: 赶紧拍完赶紧走啊。
3: 好好
1: 下来了啊，
3: 慢点啊。

1: 怎么没告诉我你要过来啊？我去接你啊！
2: 我跟我哥打过招呼了，就想进来看看。
1: 想看点什么？我们这矿上可没什么治安案件啊。孟总，你好，我拜托他带我来的。
3: 市里不是要写咱们新海整合的报道吗？我这边缺点素材，想拍点照片什么的。哦，好啊，没问题。其实降尘方面啊，露天矿没有井工矿那么复杂，主要就是洒水降尘和覆盖防尘网。我们呢是洒水降尘和喷洒抑制剂相结合，啊，还有优化爆破工艺。
1: 但这个就没法给你们现场展示了。孟总，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二号矿跟之前看的一号矿情况大差不差，啊？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陈龙矿呢？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过程。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5: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6: 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
7: 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8: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9: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0: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停手！
6: 放下！把烟放下！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陈龙在整修青城设备边坡治理呢，你不是想看整改吗？现在这个二号框就是我们整改工作的重点。我看你这也不缺素材啊，相机进来没拍几张啊？我拍了，我这刚才拍好多呢，你看，你看，这不是吗？看到了吗？
1: 虚了。行了行了，你这拍虚了，你这拍拍你。
2: 前两天不是拍那鸟喇叭吗？举半天鸟也不来，我这胳膊就难受。
0: 重拍呀！
1: 哎，我拍两张试试。
0: 好，你来。

0: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1: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我只记得岳德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2: 谁同意你把那个记者？ 带到矿里拍照的，冯导，引导舆论走向，再说不带走。这个事对咱们有利无弊的。那个姓邵的记者一直盯着咱们不放，上次环保局又没能进来，再这样下去，他们今天一个暗访，明天一个举报，弄得矿上人心都不稳。我想，还不如主动点，省得他们再走什么旁门左道的进来，更麻烦。 他们看到的，都是我想让他们看的，合法合规的，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0: 专案组那个警察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1: 查到红远货运了，目前还没有进展，我会盯着他的。
2: 我以为你不会再主动联系我了。
3: 这不是为了感谢你带我们进去拍照吗？
2: 我不喜欢带着目的性交朋友，但成为朋友之后帮点忙不是很正常吗？
3: 那天在矿里看你说的头头是道，没想到你还真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
2: 要那都不懂怎么在矿上干，底下人能服你吗？
3: 我哥也说过类似的话。
2: 是他从部队到盐场再到煤矿，需要适应的更多。
3: 他是更难一些，你最起码还是大学生。
2: 你说体院毕业啊？啊，我们那就空有个文凭，没什么文化底子。
3: 我上次看你端相机端得挺稳的，你以前不会是练举重的吧？
2: 我这体型举重啊。我们那会儿体院好像也没有举重专业，现在有没有倒不知道。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不过好多年没练了，也就相机还能端得稳。
3: 你倒是挺坦诚的。
2: 这没什么可瞒的呀，再说你是警察，我也骗不了你。
3: 你从体院毕业以后还开过枪吗？
2: 还开枪，哪能摸到枪呢？
3: 那无人区呢？你进去过吗？
2: 你终于问到我这个事儿了。那个地方我确实进去过一次，当沙娃子，第一次想再摸枪，第一次想用枪去打人。我想要把那些领头的都打死，然后带着兄弟们一块逃出去。毕竟那种地方

0: 死人也不用埋，没人会知道，只有天上的秃鹫知道。想想不违法吧？
1: 你当时为什么要进博拉姆拉？去那种地方赚钱，可是有命赚，没命花的。
0: 那会儿年轻，就想挣快钱。 反正也没有家庭牵绊，不过进去之后还是怕了，所以进来一次就不想再进了。之后我就去广东打工了，九几年那会儿，听说那边发展很快，去了之后发现那机会确实很多，但都跟我没什么关系。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喂。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啊，我现在正加班呢。
3: 妈，喝点水。啊，
1: 想上来了。啊，听见了。
4: 还给你买了生日蛋糕。
1: 我现在……
2: 妈，你还是晚点回来吧。
3: 不然又要跟我爸吵架。
1: 少吃点蛋糕啊。
4: 别说。
1: 妈，你帮我看着点他啊。
3: 啊，知道。你赶紧回来啊。
0: 回来，一会儿就回来。
3: 啊，没事，不着急。
0: 白警官真敬业啊，加班来找我问话。
1: 那下次直接约你去我单位坐坐。
0: 那你得有逮捕证。
1: 行吧，回头请你吃饭。
0: 我送你们。

0: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哎呀，
1: 女人不好骗，女警察更难骗。
0: 万有辉，你想干什么？
1: 带你去个地方，你在家伙干吧。

0: 有时候工作烦了，我就会自己来这儿静一静，算个绿洲吧。
1: 怎么突然文绉绉的？你以后可别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底子了。
0: 这就是绿洲，真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里啊，以前就是一个光秃秃的荒山，是我们集团给做的绿化。那是我在星海负责的第一个项目。
1: 图利不起早，你可别跟我说你们老板还有什么环保理想。
0: 那倒是真没有。本来公司想做城市公园来着，集团想发展旅游，但咱天都市实在没什么辐射带动力，就算了。
1: 也是，你们多挖点煤，搞绿化的钱就赚回来了。
0: 论迹不论心，不管出发点是什么，这山现在是变绿了，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好事吗？就像之前多杰一开始成立经济发展公司，也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但最后你们的的确确推动了保护区的成立。有时候起点和过程可能会偏离，但最重要的是结果，对吧？

0: 有工作，还防着我。
1: 是女人发的，要看吗？
0: 哎，不用，我对你的男女关系不感兴趣。

0: 生日快乐。
1: 谢谢。
2: 怎么样了？
0: 这边暂时稳住了。
1: 有工作。
0: 是女儿发的，要看吗？
3: 妈，
4: 玲玲把蛋糕都吃完了。
3: 吃完了。
4: 行，等白菊回来兴师问罪啊，我就让他找你。
3: 哎呀，我也是，耳根子软。
4: 你就想一直这么串门啊？
3: 这个我说了也不算，得看白局。房子我租了一年，串一年行，肯定不能串一辈子。
4: 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说，主要是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你说咱俩凌乱，你还叫我妈。不管你怎么想的，在我心里，这么说吧，就算以后你们俩各自成家，我还是拿你当我的孩子。
3: 妈，
4: 分开也不是你们俩谁的错。之前你为了白菊挂齿三年，回去以后又等了白菊好几年，已经是很有耐心了。这有的事情得讲缘分，强求不得。
3: 我以前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我知道白菊想留在马治，我还一直催他，让他去省城，闹得大家一见面就不开心。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帮他查清楚，然后一起朝前走。所以我，
4: 你看这个人都当妈了还丢三落四呢。
3: 是，
5: 太晚了，该回去了。
4: 钥匙落局里了。
6: 哎，妈，
4: 你怎么回来了？
6: 还没睡呢。哎，小尚也在啊。
3: 姐，哎，姐，
6: 还愣着干什么？过来拿东西。
7: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小事不跟家里说也就罢了，这么大个事儿也不跟家里说。
6: 对啊，你们考虑清楚了吗？
7: 我和你说啊，我不同意。
8: 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已经离完了。妈，我住哪个屋啊？
7: 这儿没你爹。
8: 你别蒙我，你这新家有三个卧室，你一个，白举一个，剩下那个不就是我的吗？我都知道。我给你买这个空气净化器你怎么不用啊？这能全天开着自动的。
7: 你管我开不开。
6: 行行行行行，
7: 你先坐着说，坐着说。一个单着，一个离了，现在又离一个。以前让我最不省心的白吉，现在看着却最安稳。你们就不能学学他？
6: 那你不也单着的吗？
7: 我这叫丧偶，那能一样吗？那有，
6: 好好说话。
7: 妈，离婚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就是丁卓喜他不同意我也要离。当初死活要跟他的是你，现在说离就离的也是你。
6: 以前的我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是现在的我，那你说又有什么感情是永恒不变的呢？
7: 哦，当然亲情除外，我一直都爱你们，血浓于水嘛，是不是？ 姐，是不是那个阿喜对不起你了？
1: 没有，
7: 真的，真没有。我们这几年就是各忙各的，他国内国外两边跑，我忙我的服装品牌，现在丹丹考到国外去了，老丁就想要移民，但是我不想去。这种事儿，谁迁就谁都没必要，索性就分开吧。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1: 你少把你妹拉下水，你们俩情况不一样。两个人在一起要学着互相忍让，遇事了要各退一步。
8: 妈妈，时代不同了，现在讲究的是要实现个人价值。
1: 你的价值实现在哪了？
8: 我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也算是事业有成，我这还不算有价值啊？
1: 行行行，你有价值，你最有价值。
8: 我挺好的呀，生什么气呢？不是妈，你干嘛呀？妈，哎呀，你要住酒店，我去住行不行？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你要住桥洞子呀？这是？
9: 别给我添乱。
8: 哎呦，你别在这整苦肉计这一出了，行不行？哎呀，妈妈，哎呀，你还不帮帮忙？北京要来一科考队，张丹妈要随队提供医疗支援，还不赶紧帮忙收拾箱子？
7: 怎么又去啊？
1: 只许你实现个人价值啊！
10: 大家别说，你回来就对了嘛。外面再好都不如家里好啊！
11: 是，哎，阿佳，摆手，喝碗酥油茶。
7: 你也叫我阿佳？我现在看起来很老了吗？
11: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哎呀，这个说顺嘴了。
7: 谢谢。哎，这是从哪儿买的呀？
10: 这是我自家奶奶带回来的，阿姐你喜欢就送你。你看，和你倒像啊。
7: 啊？
12: 哪儿像？
10: 眼睛，不认不认的。
12: 对对对，不认不认。
1: 姐，你出去喂个马呗，待会儿骑一圈去。
7: 好啊。哎，像吗？
1: 像啊，尤其是那鼻子可像了。
7: 你挨揍了，你就快。我们先聊。哎。

0: 哎，这批子都磨破了，给他们又到监护又送东西，双胞小舅子的那个仓库都快让我搬空了。打听到了五个，有三个搬去了外省，都记在上面了。还有一个在马支，打零工杀毒干，皮灰刷腻子，印四张。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厨房炒菜呢。那个画。
1: 空旷的，2年前就过世了。那第六个呢？
2: 他失踪了，找不到。我问了几个人，他们说，他从1998年以后，再也没消息了。
1: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2: 好的，好的。哎，老韩，汇报工作呢？哎呀，我这个现任当的，什么叫使不上？
3: 真成干保安的了，天天搞安全培训呢。这矿里你还没进去呢，
4: 那
3: 拿着呢。你们自己不也没进去吗？那里面到处都是摄像头，咋进去呢？
4: 要不我出来吧。
3: 黑服就放黑头啊，用不着你的。
2: 我们刚，OK，拜拜。你还会说粤语呢？哎呀，一般般。你牵紧一点啊！哦哦，你说粤语挺好听的。
3: 那你是没听到地道的。
2: 哎，电影里面那些不算啊。三年过后，又三年。<笑>我去过这样的地方就是省城了。
3: 是工作吗？
2: 刚放出来时。
3: 朋友叫我去散散心，
2: 待了几天就回来了。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哦，监狱里面的人少吗？监狱里，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说话挺像你妹的。哼，
3: 她都是我教的。
5: 出来了，这个人2000年就离开青海了，现在户籍在山东。嗯，下一个王富民。失踪？我说白驹，你这都哪儿找来的资料啊？这么详细，怎么还有藏语啊？
3: 我有线人。你还怪神秘的。王富民1953年3月27日出生。
0: 天多市东乡县，还有个儿子，王健。这个王健啊，平时没有固定工作，打印零工为生。这个点不知道在不在。这栋楼住的都是外来打工的，房租比较便宜，比较杂乱。
3: 王健，有什么说什么，不准隐瞒。哦，谢队，白队，那我就先回去了。
5: 好，
3: 辛苦了啊。
6: 王健啊，你别紧张，我们呢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3: 哦，不用忙了。
6: 对，接一接。
3: 啊，放这儿吧。王健，你爸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6: 这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就是97年的事儿。刚去南亚没多久，寄了5万块钱回来。打电报说要打工挣着大钱再回家。从哪儿打的电报？就是南亚，头2年还会寄钱回来，后边就联系不上人了。97年他是什么时候出去打工的？
3: 好像是秋天。那你这么多年没再去找过你爸吗？
6: 这找了，
1: 那当年寄回来的钱花光了，我就想找找他。
2: 这么多年都没什么消息。
1: 我表叔还循着电报去过南亚一次，就说那边压根就没这个人。
3: 那当年你爸他是自己去的，还是和同伴一起走的？
1: 说是有人跟他一块儿去，但也没说是谁，他就不让我瞎打听。
6: 你爸在家的时候跟谁关系最亲近啊？你见过他当时的同事吗？
1: 有一个叔叔，就我爸出去跑车的时候，他就会到家里边看看，捎点东西什么的。这后来我爸去了南亚之后，那个叔就再没来过了。
6: 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
1: 我当时喊他叫五叔。
6: 五叔？
3: 嗯，哪个五啊？
1: 这不知道，小时候就这么叫着，也不知道他到底姓啥。
6: 王健，你看一下这个照片。
3: 啊，
6: 是这个人吗？
1: 啊，对，但我印象里五叔好像是个厚嘴唇。哎呀，这记不清了，太多年了。
6: 没事
1: 啊。
4: 哎，谢队
5: 啊，
4: 查过了，王富民的确有个表弟，6年前有去过南亚的出境记录，时间也对得上，看来王健没有撒谎。只是这个王富民没有护照信息啊，也没有出境记录。
5: 哎，出国成本高，就王富民的收入情况来看，当年很可能是偷渡。
6: 他出国时间跟多杰队长失踪时间高度吻合，现在又行踪不明，很可能是畏罪潜逃。小范，
4: 哎，
6: 你帮我对照一下宏远货运公司的名单，
7: 查一下当年有没有一个姓武的职工。
8: 好，哪个武啊？
6: 还能有几个武啊？都查一遍不就行了？
8: 哎，知道了，白队长，你稍等啊。
7: 快点啊！
8: 白队长，找到了。
4: 没有姓武的，就一个，20，武将。
9: 你没长眼睛啊？
10: 说谁呢，老东西？你叫我什么？
9: 这岁数大了，眼花，腿软，耳朵也不好使了。老东西！
11: 我等着你穿上
12: 小兔崽子，别跑！
11: 我走，
12: 你们等着，他们等着，
11: 我走，我都流血了，快帮我做止血，快，赶紧止血，赶紧！吴总，
13: 没事啊，各位，
11: 一点小误会，
13: 没事，
11: 照顾大爷，继续玩。

0: 站那儿，
1: 别动，靠着。
2: 他杀人，杀人了！
3: 警察同志，是他先动手打的我。
2: 他要杀我，他要杀我！
3: 你看他给我打的，
4: 那也不能用棒球棒打人吧？别动，站那儿。
3: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5: 有没有事儿？能不能起来？啊！
3: 警察同志，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他。
4: 别说话，
3: 下次报警，一定报警。
5: 现在想起来报警啊？不能去医院。
0: 能不能起来？
6: 起不来了。
0: 啊？哪儿受伤了？
6: 肺。我现在手骨
2: 都在疼。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6: 对不起，别打我。
5: 先打药。
6: 先别打我，没事了，兄弟。打药去。好医
1: 生。吴总。
7: 啊。
1: 来一下。
7: 怎么了？哦，白警官，我车后备箱太乱了，不好意思啊。
1: 这些都是你的东西是吧？
7: 啊，都是。
1: 管制刀具啊，没收了。
7: 这个是工艺品。
1: 工艺品还开刃啊？
7: 警察同志，这是朋友送我。
1: 别动！现在你
3: 干什么？怎么抓错人了？是他先动手打的我。
0: 去。
1: 进来，拿他画包，那个。
4: 说，哪来的？
3: 这不是我的，这身份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怎么会在你车上？
3: 警察同志，我没有，
7: 我没有，我不知道这东西哪儿来的。

经过检验鉴定，宋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一致，同为宋简枪支发射。

0: 我说了，那枪真不是我的。这是在你车后备箱中发现枪支的现场照片。你必须解释清楚这支枪的来历。
1: 我真不知道那枪怎么会在我车上。我说了，我是被冤枉的。
2: 你认识多杰吗？你们之前不是问过吗？多县长吗？我知道。你见过他吗？
0: 应该没有，我记不清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这是你的工作履历。18年前你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是，那又怎么样？
3: 好好回答问题，不要反问。我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97年、98年，你经常跑什么路线？
0: 109呗，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段公路，从马志到省城。
1: 多杰当年就是从省城机场到马志的公路上失踪的，
0: 而在你车上发现的枪支的弹道、经鉴定，与我们挖掘出的疑似多杰尸体身上的弹痕一致。你怎么解释？胡说！这不可能！我没杀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是被冤枉的。
1: 有人要陷害我！你冷静点儿，很难解决问题吧？现在证据确凿，你就如实交代这支枪的来历，还有你和多杰的关系，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我跟他真的没关系，你让我交代什么？那我换个问题，你认识王富民吗？你们以前是一个单位的，你忘记了吗？啊。
0: 是认识，那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关系一般。
1: 王富民出国是你提供的帮助吗？武将，回答问题。
0: 我不知道您在问什么，警察同志，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故意给我设了个圈套，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有人要栽赃陷害我。
1: 那你说。
0: 谁陷害你？我这个脾气得罪的人多了，而且我车后备箱的茶叶和酒是那天中午有人刚送给我的。公司的停车场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我记得那个包当时就不在车上。那你当年去过秦马尔金矿吗？有人要害我。
4: 我叫秦律师，在这之前，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0: 队长啊，
1: 星海停车场监控吗？
2: 是。
1: 有什么发现吗？
2: 车都停在固定车位，跟他说的一样。两天时间，就别人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开过一次后备箱，而这后备箱里面根本就看不见。
1: 嗯，
2: 你看。
0: 那其他地方监控呢？
2: 现在掉了。
3: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个是吴佳佳小区车库的，这个是法老王爷店门口的。
2: 给我吧。
0: 哎，这个给我，这个给我。
2: 哎，你给我吧。
4: 哎呀，你都看了一下午了，明天还得继续审，你回去休息吧，我和小芬留在这儿看就行。哎，
2: 这有什么呀？当天在无人区，白天赶路，晚上放哨，凌晨抓捕盗猎的，根本就不用睡觉。
4: 当年你多大？现在你多大？哎，你要是小范这个年纪啊，我才懒得管你呢。
3: 哎，队长，瞧你这话说的，我师父年轻着呢，哈。
2: 就是因为不年轻了，该干的事情得抓紧干，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浪费了。
4: 你这不是不年轻，你这是性子急。

0: 嗯，喂，啊，骨头没事吧？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1: 怎么了？
0: 孩子摔了，我得去趟医院。
1: 严重吗？
0: 不知道，给交给你们。
1: 你快去吧，什么都别管了。
0: 好，哎，有啥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1: 快去，快去，别管了啊。哎，这吴江的车是哪一辆啊？
2: 哎呦，坏了坏了，这监控死角，就这个车后备箱被挡住了。
1: 这不闹呢吗？这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啊。
2: 啊，白队，那还查吗？
1: 死马当活马医吧，查，都先筛一遍再说。
2: 好嘞。

0: 卷卷过来，快点！你看这个反光，那好像是有一个人，但是看不清是谁啊。他动靠背箱了吗？旁边这辆浅色的车，看着有点眼熟。
1: 没错，这是孟总的车。吴江被抓那天，你们也在那个夜总会里吗？
2: 没有，那我们在隔壁的饭店应酬。
1: 孟总，我还以为你没兴趣来这玩呢，等会儿一起喝两杯。
2: 我是跟人约了在隔壁吃饭，结果那边停车场都停满了，我就想停到这儿来。我这时间也来不及了，要不你让我停这儿，你停那边去。 行，给你个面子。你们中途都没离开过？没有，对方都是重要客户，我们不可能中途离席的。
1: 只要出了那个房间，都算，哪怕几分钟。
2: 好像是孟总出去接了个电话，但也就不到5分钟，很快就回来了。
1: 几点出去的？
2: 他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快吃完了，正准备上主食。
1: 10点，10点多吧，对，10点多。
3: 那你觉得这个人是孟耀辉吗？
2: 这上面有人吗？

0: 放走，冯总在等您。
1: 冯总，您回来了。第四个字怎么读？借。什么意思啊？
2: 超越本分。
1: 小周，第四个字怎么读？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这么做是我有道理的呀，最起码没丢面子吧，对吧？他薛朱文，他不卖咱的果子是他吃亏吗？咱要是找到了销路呢，咱一分钱不亏啊，是不是？可他呢，他一分钱都赚不到，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咱们跟沃克斯做生意不靠关系，靠的是大运，靠的是我们的真本事啊。
3: 哦，不过宋礼太好了，这个做生意就是斗智斗勇，他给9块你就要10块，沃克斯不差这个钱，他差的是咱们大运这种果子。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7: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0: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1: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7: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7: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烂。

0: 你说他认识不认识这个字？
1: 认识。
0: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让你去接触那个姓白的警察，把他用起来。你就是这么用的，
1: 冯总。我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找到了多杰的尸体，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接下来他们查到我，也就能找到您和星海。当年的那些事情，
0: 王富民现在在哪里啊？
1: 我不清楚。王富民当年抛下家里跑到南亚去，已经很多年失去联系了。他有个儿子在东乡县，听说警察已经找过他了。
0: 你说吴江在里面会说什么呢？
1: 他在宏远的身份是您给的，没有您就没有他。他如果不承认自己在宏远的经历，就要把真实的经历吐出来。那些事情和那桩命案比起来孰轻孰重，他自己知道，所以他应该不会说。我们都没想到他这人身上还背着人命官司，平时我和他连工作上的往来都不多。
2: 吴江被抓的那个晚上，你在旁边的餐厅吃饭。

0: 是，在包厢里。
1: 中间出去过吗？
0: 出去过一次，打了个电话。
1: 走出过饭店吗？
0: 没有，走廊里打的。
1: 你打给谁了？
0: 打给我一个同事，交代第二天的工作。
1: 他打电话的时间跟监控上显示乌江车后备箱打开的时间重合，他早就设计好了。
2: 那我安排同事们把孟耀辉的社会关系再深挖一次。
1: 好。

0: 开了，
1: 抓紧时间，要是发现就麻烦。
0: 好了，好了，好了。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停下，停下，都停下。
1: 白矿长，
0: 你车上什么人啊？
1: 就我呀，没人。
0: 下车。
1: 啊？
0: 下车。
1: 哦。

0: 你在这干嘛呢？哥，矿上有规定，不能带外人进来，你不知道吗？我不怪他，我拜托他了。
1: 你的问题咱俩等会儿再算。
0: 我会跟你们车队队长说，你老家有事，辞职不干了，现在去收拾东西，把你这手续吧。谢谢白矿长。
1: 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害的。我内蒙一个同学也在开矿。
0: 我已经介绍他去那边了，看看吧，你们干的好事儿。怎么，您是不知道里边已经整改成这样了？这之前都是吴江负责的，我的确是第一次进来。你干什么？
2: 过去，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抢我照片啊！
0: 这些照片不能发出去。
2: 白春，你在矿上干这么多年，是被杨志明的眼还是被矿长蒙心了？
0: 新海刚回收小煤矿的管理权，可能有些管理疏忽了，开采的确有些粗放，
2: 哎，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在你这儿就一句轻飘飘的开采粗放吗？那你跟我说什么叫管理疏忽？
0: 露天矿肯定会有扬尘嘛，但扬尘都并不意味着污染啊。
2: 你去田里种个地，那都一身土了，那算不算污染啊？
0: 你现在开始不讲理了是吧？我现在就是在跟你讲道理，你能不能收一收你外行人的偏见？你天天嘴上说着环保，就盯着我们露天矿不放，你懂什么是环保吗？
2: 它无非就是扬尘都不好看而已，但它至少不会遗留一些无法降解的人工物质深埋在地底下。你去国外看看，很多国家是以开采露天矿为主，管不了国外。
0: 我就关心眼前，你自己看看，你们这个矿目前扬尘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扬尘多怎么了？当年你进博拉姆拉的时候，里面也是尘土飞扬，三天两头刮沙尘暴，怎么没呛死你啊？
2: 过去，你还给我！
0: 我就不该过来管你的闲事，应该让保安队来收拾你。你要是有进没处使。 多关心关心孩子，把车开上来，把人拉下去。
3: 娟。

0: 你是谁？
1: 吴先生您好，我是冯董给您安排的律师，我叫徐全。
0: 我在公司没见过你。
1: 吴先生好像有什么误会，我不是新海的员工。我看过你的案子了，还是有辩护空间的，我建议是你先认罪，到了法庭上你坚称自己主动认罪，痛改前非，一直围绕这个点说，也许能判到无期。
0: 你走吧，我不需要。
1: 吴先生，这也是冯董的意思。
0: 什么意思？老大，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枪是谁的，谁心里清楚。现在这是要干嘛？推到我头上吗？我干得不好，直接让我走就完了，搞这出是要干什么？
1: 冯董要转告吴先生，安心配合我的工作，外面的事情不必担心。至于您的家里人，公司会帮您照顾好，替你尽一份孝心。

0: 你写的这个稿子我读过了，写的很好啊。那您为什么找我们主编说不让发呢？我这里边对陈龙整改的描述细节是真实的吧？
1: 邵局长，真实就代表全部吗？
0: 他们的工作你到底看到多少呢？你有什么事实依据吗？
2: 我其实当时啊拍了照片了，但是后来就。
1: 请进，黄局长。哎，冯总来了。邵记者也在。你们这是在采访吗？我是不是要先回避一下？哎，
3: 就了解点情况。冯总，你来的正好啊，正好让邵记者好好踩踩你。
1: 邵记者，你说呢？来来来，快坐快坐。哎，邵记者，这边坐。
3: 冯总啊，
1: 邵记者对咱们天多煤炭产业很关心啊。刚才我们还聊陈龙来着，你看看。

这实在是我的疏忽啊。最近陈龙的负责人出了点问题，下面的人就乱搞。等下一步管理层到位了。

0: 我保证严格制度，
1: 解释清楚了就好。整改嘛，也需要时间。
0: 王局长，我今天带了本摄影集，刚好请邵记者也指点一二。
2: 指点谈不上，谢谢。
1: 邵记者可能还不太了解，冯董爱好摄影，这有空啊就去拍拍这个自然风光。他还是天多摄影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啊，这里头有好几张照片呀，都获过奖，也拍出了咱们高原的风采。怎么样？

0: 拍的挺好，以后别拍了。邵记者，这话什么意思呀？哎，我要没看错的话，您这个照片拍的是长五晚山吧？邵记者好眼力啊！
1: 而且你拍这照片应该用的不是长焦，应该是把车开到山跟前用的中短焦，或是广角拍的。
0: 是吧？察武马山的风貌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这沙山表面有一层黑色碎石。这碎石经过长时间风化之后，形成了一层硬壳，车轮破坏碾压之后，地貌上百年都没办法恢复。
2: 记者都讲究实事求是，你又非亲眼所见，下这种判断，是不是太武断了？人可要对说出的话负责呀！
3: 我没看见，但我良心看见了。你去没去过，你自己心里清楚。

告诉他，邵记者，你来天多，我们很欢迎。你要是能对我们的煤炭企业多做些正面的宣传，我相信我跟冯东肯定会积极配合你。可你要是一直写这样的梗子，哎，听说你跟林市长私交不错，要不你去问问他的意思啊？

0: 林市长。
1: 林叔叔。
2: 哎，小邵，你怎么在这儿呢？怎么不上家里去啊？
1: 上次在体育场啊。你不是搞反了吗？
2: 哎，你朱姨把我好一通说。走，上家里去。
3: 林叔叔，是不是您拦了我的稿子？
1: 啊？
3: 为什么呀？
2: 小邵啊，天多市现在看着是不错，可是真正的优质企业没几个，而且黑、白、红三大产业的分配，黑是支柱产业。你说你这个报道要是出去了，真如果真把新海搞垮了，市里以后靠什么发展？旅游吗？我十几年前就说过，如果谁要是到咱们这里来旅游，来之前我要先把医院建好。
3: 那环境不管了吗？就这么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那以后会用更多的时间跟钱去修复环境，那到时候我
2: 环保是没错的，但是要循序渐进啊。
3: 那这么说，市里是允许新海这么乱整改是吗？
2: 那可不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嘛。
3: 你
2: 说你写这样的稿子一旦出去了，后续的连锁反应控制不住的话，那么市里边的税收到底要少多少？这个问题你作为记者你考虑过吗？嗯，而且你也看到了，在会上
1: 我其实跟汪市长的意见并不同意，但是我也快退休了，也不好跟市长明面上闹不愉快，到时候人家说我
2: 到点了做事不负责任肆无忌惮，你说我也不好解释，是不是？
3: 是，林叔叔，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也非常理解您。其实我不想为难您，但是现在环境，
2: 我个人呢，真的无所谓。你可以问问天多的市民，你问问他们，到底是支持煤矿的多，还是反对的多？我相信，他们都是受益者，一定是支持的多。你早晚是要调走的。你作为省城的记者，在这里写几篇报道是容易的，可是如果你走了，剩下的烂摊子交给谁来处理呢？还是我们这些天多的干部群众？为这个事情，你没少来找我。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话说清楚。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你写的这样的报道我还是会拦着。
0: 疼成这样你还笑得出来？
4: 谁能想到啊，来我们院交流的北京冤亲大专家是你。刘森啊，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啊？
0: 都带过来了。
4: 哦，
0: 我得在天都人民医院至少待三年。
4: 好啊好啊，你本来就是本地人嘛。
0: 好什么好，老师，您这个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很严重了，我先帮您开一个疗程的理疗，这几天连着做，先消除炎症。你们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又大，又不会用髋部发力，等岁数再大一点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的。
4: 哎，我这都是老毛病了，没事儿的。
0: 您别不当回事儿，那当年最严重的是多节腺症。
4: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0: 是啊，当年他最严重的时候来咱们医院拍过片子，当时是我接诊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片子就显示他有骨骼突出性增生。
4: 那病历和片子现在还能找着吗？
0: 应该都在县医院档案室呢，但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回头我帮您问问。
5: 我最近比较忙，顾不上你。姥姥腰不好，也没法接你放学。你放学自己回姥姥家啊。
6: 行。
5: 明天你爸送你去上学。
6: 哦。
5: 最近没打架吧？
6: 谁还打架呀？我现在跟苏乐文玩的可好了，我俩是第一好。
5: 说什么文是谁呀？
6: 哎，就揪我辫子那个。我跟你说过好多回了，每回你都不记得。
5: 哦哦哦哦。
7: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8: 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
7: 会议提出要把生态保护第一落实到各个方面，当发展与保护发生冲突时，绝不能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5: 哎，坐好。
7: 会议对加大博拉莫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全面整顿并规范天多煤田矿区开发秩序，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9: 为响应国家的环保政策，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天多煤田所有煤矿实施全面禁采，其涉及的百亿矿业权全部退出。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行政命令，这是青海环保发展史上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青海对全国、全人类扛起的生态责任。当矿坑开始沉寂，扎山将被绿草覆盖，我忽然明白，那个曾让我魂牵梦绕的博拉姆拉，那些巡山的日夜，原来都只是这场生态觉醒的序章。而今天我们付出的努力，终将在三江奔流中得到答案。
10: 省委省政府已经通过了天多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即日起天多煤田所有矿区开采工作立刻停止，所有企业尽快完成善后工作，逐步撤出，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开展各矿区的煤渣清理、边坡治理、采坑回填、草原复绿工作。啊，煤矿关停以后啊，市里的财政收入一定会减少，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环保是大势所趋。我希望大家呀，不要把发展经济和环保对立起来，要深刻认识青海省的生态地位。生态保护第一是从国家到地方都要坚决贯彻的重要精神。大家要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完成环境保护这一重要任务。李佩生同志。
11: 同志们，市里现在有五家煤矿，其中分布了19座扎山、11个深浅不一的矿坑。考虑到在高海拔矿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属全国首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土壤怎么改良，草选什么品种，成活率如何，这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组建了专家组，跟我们一起编制治理方案。另外，经过多方考量和研讨，我们认为可以选1到2家企业负责复绿，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员上要有优势，可以更好地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确保复绿顺利进行。
12: 戴科长，
13: 全面禁采，就彻底不干了，是这意思吗？
12: 是这意思。现在政策已经下来了，没有别的可能了。
13: 都不干了， 都失业了，我的那些老人就不说了，矿上今年新招上来的十几个专业人才，研究生本科生全都要回去啊。天多市这是要停摆吗？这天塌了这是要。
14: 你当这是集团裁员啊？跟我在这说没用，这是大势所趋。别说什么老人新人了，现在整个星海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0: 回盐场啊，撤了吧。想成为靶子也不要打了，过了风头再说。尤其是那些小煤矿主的事儿，钱尽快补上，把他们给安抚好，不要让别人拿着把柄。市里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平稳过渡，你们新海更是关注的重点。
1: 黄局长，这些年我做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
2: 你现在可以。

0: 向本文朝后的意思。
1: 重点关注是吧？行，要不要请纪委的同志也来我这儿查查账啊？
2: 冯可卿，你是没人赖了是吗？啊，全面禁采是省里下的死命令，你让我一个小处级干部怎么来啊？
1: 我不管是省里还是哪里，总之新海不能停。
2: 我跟你说啊，
0: 今天开会的时候，林培生提了火力工程的事儿。
2: 这个事情要是做好了，谁都能从中受益。
1: 你什么意思啊？复绿，种草皮能挣什么钱？你让我去放牛吗？
2: 你急什么呀？你说这些牛妈没挖傻了吗？啊？谁跟你说环保是公益啊？环保是工程，
0: 听明白了吗？跟你说话真费劲。
3: 玲玲，
4: 啊，
3: 别写了，吃饭了，来。嗯，不行，不行。
4: 爸，我其实不是很饿。
3: 你不胖，不用减肥，不行不行。
4: 不是，我放学之后，我跟孙洛文去吃烤包子了，他请了客。
3: 那不吃了，不吃了，再吃鸡食了。哎，你看，爸还留了一手。
4: 嗯，
3: 好喝吗？
4: 好喝。嗯，
3: 我没放糖，我加了蜂蜜。
4: 还是你的呀？
3: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这奶昔我今天第一回做，你能喝出来这里边加了什么吗？
4: 不是，我说的是我跟孙洛文。
3: 啊。
4: 我发现我跟他好好说话，他也能听懂。没必要一言不合就动手。
3: 哎，对你不能。
4: 爸，给我加点蜂蜜。
3: 我跟你说，你这性格吧，就随你妈妈，太急像刺猬，但有时候人跟人相处吧，哎，其实有时候人跟人啊相处起来急不得，得慢慢来。你看爸前段时间工作就不顺利了，很着急，但这后来环保政策一下来了之后，这全都好了，对吧？怎么了？啊，玲玲，
4: 亮丽，叫一声。
3: 这
5: 怎么样了？
3: 是急性荨麻疹。
5: 打什么呀？
3: 打的那个地塞米松。还好，王奶昔里加的芒果不太多，要是过敏性休克就麻烦了。
5: 玲玲刚上小学的时候，白超从广州寄来一箱芒果，吃完就过敏了，住了一周的院。你忘了？你忘了吗？
3: 对不起，对不起。
5: 邵云飞，之前是我说错了，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去当一个好记者，还能发挥一点自己的价值。先回家拿点玲玲要用的东西，我在这儿照顾她。

0: 难受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装睡？
0: 你从小装睡的时候就喜欢时不时吸溜一下鼻子，跟你妈一样。
1: 大舅，我爸他是不小心的，也怪我自己没注意，没尝出来。虽然他有的时候是挺烦人的，但他有的时候也挺不一样的，和你，和我妈，还有别人的爸爸都不一样。你能不能别赶他走？但要是走了，我就没有爸爸。
2: 玲玲在哪
3: 儿？在病房呢，白春陪着玲玲。对不起啊，我真是，不是，我说。
2: 放开！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3: 真的，我忘了，我没想过这。对不起，行吗？我错了，我真错了。

0: 你一定要现在聊吗？
1: 等你有空再聊。你什么时候能有空？或者说你的空什么时候能给我分一点？这两天别说见你人了，我连你电话也打不通了。
0: 我说了我很忙，你有我这种工作性质，你还理解不了吗？
1: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留一部分时间给你。当年我在马志挂职，一待就是3年。我在意的不是回去之后能提拔，是因为你在马志，所以我愿意留在那儿。你以前说，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再好也待不住。
0: 邵云飞，不是只有你在妥协，你在付出。玲玲出生以后，为了给她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不是搬到天都来了吗？
1: 是，这就是你最大的妥协。我明白。

0: 我知道，队长的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我以为我，或者说我们这个家，在你心里也能有一个位置，起码是旗鼓相当的。即使我们分开了，我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现在看来，是我想错了。
1: 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和那些离婚的夫妻不一样，是我们分开太久了吗？ 这点默契都没有了，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一见到你，就会想起我们在巡山队的日子。我总是告诉自己，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不要再想。可事实证明。 之后的人生越来越没有意思，我会觉得也许我见不到你，心里会舒服一点；但也许见不到你的话，会更难受。在巡山队那一年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直到。 一直背着他，我感觉我快喘不过气来了。那种感觉，也许只有你能知道。

0: 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下去买两份饭吧。我也没吃。

0: 吴江，不要以为你一直不说话，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你女朋友沈玉红又来问你的情况了，你就不想把事情说清楚，早点见见她吗？
1: 就到这儿吧。好。吴江，确认没问题，签字，按手印。
2: 哎，队长，队长，他把笔拖进去了！吴江，把笔空出来！
3: 把嘴，把嘴掰开！
2: 空出来！
3: 把嘴掰开！
2: 给我吐出来！
3: 吐出来！
4: 出来！傅律的事儿有什么进展吗？黄局长那边把专家的方案发过来了，现在正在根据那边的方案做预算呢。
5: 不便宜吧？启动资金至少2亿，
4: 至于后续要看省里的拨款情况。
5: 他们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不过，这足以吓退那些想要跟我们竞争的企业了。
4: 喂，好，我知道了。
6: 徐律师的电话，按计划完成了。吴江现在在医院，
4: 送他走。你去安排吧。
6: 哎，小白。
7: 哎，刘大夫，
6: 你怎么来了？
7: 孩子过敏住院了，正在输液呢。
6: 哟，不要紧吧？啊，没事，好多了。那就行。哎，正好，老师让我帮他找的片子，我找到了，你帮忙带回去呗。
7: 什么片子啊？
6: 这真的是多杰队长的？是啊。你看啊，这儿是一个明显的骨质性增生，所以当年他才总是腰疼。 而且他的胃炎也很严重，多杰县长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不过当年咱院也没有胃镜，不然做个胃镜早发现早治疗，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0: 我知道了，队长，小赵他们正在来的路上，稍等手术结束，你可以先回去。
1: 等手术做完了，顺便千万不要理人。
0: 嗯。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

0: 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 闯天下的波浪。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4: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5: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6: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7: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8: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4: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9: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0: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4: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停手！
7: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他怎么干，就是快绷不住。
1: 明白。
2: 人呢？
3: 那边。

0: 吴江一直说有人在陷害他，现在看来这个人不但想让吴江顶罪，关键是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1: 肇事司机已经押回来了，据他所说是刹车失灵，到底是蓄意还是意外现在不好判断。
0: 把他身边情况都查一遍，先不急着审他。
1: 好。
2: 这儿
3: 是
2: 这块吧？
3: 是曾生。按时间来看，这楚曾生距离多杰队长出事时间不久，不可能就这么没了。就算有磨损和降解，也不可能把骨头上原有的磨损和已经增生的部位错掉。我觉得你的推测有道理，这具尸骨可能不是多杰。
0: 局长，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儿了，怎么能不考虑呢？
4: 谁说不考虑了？但是光这么一块不到两厘米的增生，怎么就能确定呢？那你给我解释解释，遗体旁边的东西是怎么回事？齐马尔的枪打出来的子弹是怎么回事？这些证据都指向是多杰，这些你都不考虑了吗？
0: 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多杰，但只要有一个可以推翻的证据，就不应该认定。吴江死得这么蹊跷，就不应该简单的认为是吴江仇杀了多杰，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指使者。
4: 你说的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吴江的死给我查明白。财人的意思问了吗？
5: 问了。财人的意思还是想在马志县选个公墓。毕竟马志是多杰的家乡。
4: 是，
5: 我选的都是双雪的。咱们马志很多老同事都捐了款，选了这个15000的。但朱老师觉得10000的这个也不错。那年我老丈人就是在这儿办的。
4: 现在这个白骨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白骨的身份鉴定一直拖着。
5: 老师啊，于理呢，你说的对，我这个外行啊不应该说太多，可是于情呢，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佐证。我唯一遗憾的呀，就是凶手在畏罪潜逃的路上出意外死了，没有让他受到法律的审判。17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终于有结果了。咱们马志的老领导陈书记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说等案子结了就要申请追认多杰为烈士。
4: 理解。我也得出一份钱，咱就要这个15000的。专案组那边我盯紧点，让他们尽快出结果。
5: 好。
1: 吴江在医院附近偷了一辆车，我们根据监控发现，出事前10分钟他的车在这里停过3分钟，之后他走进杰阁巷，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一个黑色的旅行袋，又驾车离开了。
0: 能提取到指纹吗？
1: 提取不到完整的指纹，旅行袋的布料质地太粗糙了。
0: 这旅行袋谁给的他呀？这巷子还有其他的出口吗？
1: 还有另外一条出口，但是那里的监控坏了，正在检修，什么都没拍到。白队，会不会是吴江早就计划好了跑路，提前藏了钱在这？
0: 不太可能，吴江不像是这么缜密的人，他 要有这种心思，平时行事也不会那么张扬。而且，他无法确认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提审，什么时候又有机会出逃，所以，这应该是当天晚上临时的行动。
1: 你的意思是，有人当面交给他？会是谁呢？
0: 下一步可以摸排一下吴江的社会关系，查查案发的时候，他们都在干些什么。这个人既能够短时间内联系到吴江，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先让这个方向排查吧。
1: 好嘞，明白了。
4: 白姐，开会了。
0: 等会儿要审肇事司机，你跟他说晚点再开。
4: 不是谢队长要开会，是局长召集专案组开会。
0: 开什么会？
2: 现有的鉴定结果报告显示，尸体的年龄与身高等体态特征与多节械爪基本吻合，尸体旁的衣物呢，大部分已经腐败，仅剩几枚纽扣与多节械爪衣物的纽扣基本吻合。
4: 那其实可以高度推断，尸骨就是多节械爪。
0: 夏杰根据我新找到的 X 光片已经提出了异议，白骨上没有增生是重大疑点。
6: 夏杰只是证明了增生处和多节的医疗记录不符，但这些尸骨原本就有。

0: 一吗？有这百分之一的不确定，谁能够保证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百分之百的真相？从吴江的车里突然查出一支枪，这支枪的来源没有结论，存在疑点。他自残做手术，还能知道外逃路线，有疑点。他出逃后是从谁那里拿到了大笔现金，又突然被车撞死，有疑点。这些疑点都让我怀疑是有人在策划，试图掩盖多杰失踪的真相。这更说明我们应该慎重判定尸骨的身份。
1: 谁也没有不慎重。公安部鉴定中心的老师给咱们上课的时候说过，除了 DNA， 一切鉴定技术只能证伪，不能作为证实的唯一依据。那么多杰没有直系亲属的 DNA 提供证据，这个在生物学上百分之百的确定性就永远拿不出来，怎么办呢？是现场这99%的证据不见，是不是？就这么拖下去，要拖到我们退休吗？我们怎么向人家属交代啊？怎么向天多马智的群众交代啊？白局，多杰不是你一个人的队长，他也是我的老领导。你自己想想吧。
2: 散会。
0: 走，沈司机。现在我给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
3: 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
0: 撒谎！交警队的事故鉴定报告显示，刹车系统是被人为破坏的。周三下午4点，维修厂监控拍到你在车底作业，监控拍得很清楚，需要我给你调出来看吗？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
3: 我那是例行保养，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
0: 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我告诉你，你的老板已经招供了，是他指使的你。现在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
3: 我什么说什么杀人灭口？我听不懂啊。
0: 你考虑清楚啊。如果老实交代，你就是从犯，进去待不了几年。可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以后会向法院说明情况，重判你，你可能永远见不到你的孩子了。
3: 不是，警察同志，你让我交代什么呀？我就是没踩住刹车，我有罪。
0: 现在改口供还来得及。告诉我，是不是有黑恶势力在威胁你？拿你的家人在威胁你？
3: 黑暗势力？
0: 告诉我，
1: 白军，
0: 说话，是谁？
1: 你给我出来！
0: 他马上就招供了。监控上显示，吴江的后备箱有可能被人打开过，但是这个人他躲开了摄像头。吴江在逃跑的过程当中拿到了一大笔现金，交接的人也回避了监控，反侦查意识很强。我猜测，之前把枪栽赃给吴江，后来又给他钱，并指使货车司机撞死他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现在最直接的线索就摆在咱们眼前，就是那个行凶的货车司机。所以我想尽快找到突破口，挖出藏在背后的人。您让我把吴江的死查明白，我正在这么做。相信您已经发现了。有一件事情是明摆着的，那个人不希望吴江开口，他就是要吴江把真相带进坟墓。
1: 好，高度怀疑，大胆假设，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你这样获得的口供，检察院会采信吗？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规定需要我再教你一遍吗？威胁、诱供、指供、骗供，不到5分钟，这几样你快做齐了。白局，你到底想干什么？
0: 5分钟？可您知道吗？这短短的5分钟，我等了17年。

17年前，那帮人用同样的车祸对付我，我侥幸活下来了。可是小张扬，那个时候，身为一个年轻警察，我不够成熟，我们的刑侦手段也很有限，没有监控啊，所以最终只能按照普通交通事故来定性和处理。林永强在骑马尔金矿被击毙以后。 那件事情的真相就永远被埋葬了。张扬的死，金矿案背后的真凶，多谢队长的失踪。队长，这些年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我害怕自己会梦见他们。 没有脸面对，张扬、贺清源、多杰队长，过往跟现在的那些真相，不应该被不明不白的草草埋葬。局长，身为一名警察，我承认我刚刚不冷静了。 但也请您理解我，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只需要一点时间。

0: 白菊，我们共事这么些年，你一直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很多问题不用别人给你纠正，你自己都会自省。所以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已经不冷静了。我会给夕阳说一声，让你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1: 局长，您的意思是让我退出专案组？
0: 身为警察，任何时刻都不能被情绪左右。我想多杰在的话，他也会这样劝你的。

0: 还是那么难喝。好吃，还冒着油花呢，真香。你们也吃啊，看着我就能看饱了。
1: 老白，听说你工作的不顺利，我们知道你有纪律，我们不是要你说什么。
2: 不开心了就来吃肉，滚够。
0: 那我天天来，我现在休假了，有的是时间。队长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我以后说不定警服都穿不成了。

0: 我真警服都脱了，还稀罕你的保安服啊？
1: 披着吧，凉。哎，小尚，停那儿！哎，
0: 你还叫他了？他来找我喝闷酒，比老汉还能哭。
1: 哎，说你不爱他了，哎，你提醒我了，我想起来了，你去把你那个青稞酒拿出来，快点，都烤好了，哎呀，真香啊！
0: 看我干嘛？
2: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像当年一样好看。

0: 回家洗澡。哎呀，天哪，这高兴我！
1: 感觉像是上个月的事情。我以前怎么是干这个的？

能不能放弃？我相信你不会停止。再说了，昏倒了一会儿，可不能停啊，可不能停。

0: 就是啊，风险这么大，怎么全给他们了？我没有技术团队，这工程质量有保障的。
1: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这事儿我说了不算，那市里都下文件了。刚才会上汪市长说的，你们没听见呀？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
0: 哎，黄局长，哎，黄局长，哎，行行
2: 行，能听明白吗？啊，这是汪市长定的。之前说找两家企业来做副理，那是林副市长。今天这会他都没来。算了，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3: 王市长，您慢走。
4: 王总，再见。

0: 大厨，嗯，你说这画能给咱们多少遣散费啊？嗯，
1: 你听谁说要遣散呢？
0: 这时候不说不信谣不传谣了，这要听别人说吗？有路子的人已经开始找下家了，就咱们挨个干等呢。
1: 集团之前搞整合，花了大钱，现在商场没剩多少了。我听孟总说，现在整个集团都很困难，遣散方案一时半会儿肯定拿不出来。你们别着急，再等等啊！
0: 等等，我跟你说，那个姓孟总就是糊弄你呢。什么困难？就他们那些个煤老板，现在就想着往自己兜里怎么多搂钱呢？
2: 对呀，他们的钱肯定够花到下辈子了。那他们煤矿不干了，这正好拿钱潇洒去。那词儿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自由着呢。
0: 说的是财务自由吧？
1: 不是，孟总，
0: 吃着呢。
1: 吃过了吗，孟总？
0: 我吃过了，你们吃。
1: 啊，哦，那你们先聊，那我们俩就先走了。
0: 对对对啊。
1: 孟总，你别往心里去。停产这事儿，大家都不好接受。
3: 他们俩已经算是口下留情了。你没听二号房那些工人骂的，更难听。
1: 二号房？
3: 嗯，吴江出事以后，二号房不是彻底没人管了吗？我这几天就在替他收拾这烂摊子。
0: 你这总经理助理失职啊，
3: 也不知道帮帮我。
1: 这都全面禁采了，还能有啥事儿啊？
3: 复绿，这事儿你有经验啊？你们一号矿之前不是研究过种草技术吗？
1: 我们那儿自发做了几次实验，不过报上去之后，集团兴趣不大，也就没再接着搞了。
3: 哎，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这是头等大事。后面新海要承接矿山的复绿工作，怎么样？有信心继续干吗？
1: 这是好事儿啊！那是不是代表着公司可以保留一部分员工来进行复绿工作？
3: 比例要控制，避免冗员。你那俩战友啊，
1: 他们种草干的挺不错的，是最积极的。这次遣散能不能？
3: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想跟你借用一下，把他俩调到二号矿做复绿。帮忙，
1: 没问题啊。姐，
4: 孟总，
0: 哎，白矿长，您要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4: 您看怎么摆设一下？
0: 啊，
1: 收拾屋子，我帮你。
0: 哎，白叔，
3: 我就腾个空房间堆点杂物，
0: 你忙你的啊。
3: 这把钥匙不要给别人配了，我来保管。
0: 好的，孟总。

0: 哥，
1: 哎，
0: 来了，
1: 来两份盒饭，一荤一素。
0: 好。
1: 哎，不，用我这个。
0: 行。
1: 啊。白总，
2: 这是
1: 怎么样？
2: 哎，没话说，挺就挺。这帮老板啊，准备往外迁呢，找他们要账就是，再等等，再等等，那再等等，我这店黄了得了。
1: 这什么意思？

0: 我顶账呢，我拿个狗顶账。
1: 行啊，卖盒饭也行，挺好的。玲玲就喜欢吃盒饭，这也算干回你老本行了。
0: 我大不了我把店关了，啊，我回去当家庭主妇。小燕，马上这个主任医师了，
1: 那不挺好吗？
0: 我当家庭主妇啊，我就给他一个人做饭，我照顾他，照顾好他，
1: 吃晚饭呗。
0: 什么？咋吃晚饭咋了？有人想吃还吃不了呢，你就吃点这个单身的盒饭就行了。
1: 哎，啊，行啊，可以，没事儿啊，啊，好好，一会儿见，好嘞，好嘞。
0: 谁？你姐？我姐
1: 找我了。
0: 我姐找你？
1: 你姐找我了，盒饭不要了。
0: 你这个贱嗖嗖的样儿，你盒饭不盒不要了？
1: 盒放你这儿吧。
0: 店我都不想要。

0: 林叔叔，林叔，林叔，真对不上你。哎，爷，你，我还以为还是那帮小矿主呢。打扰您了，倒是头回见你来锻炼啊。
1: 生意不忙，哎，就活动活动。哎，
0: 你那饭店也受了不少的影响吧？
1: 林叔叔。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林叔叔，我这个请求是不是比小矿主更让您为难呢？
0: 对，白金，复利是件好事，但你要参与投标，我不能替你说话，一切还是要合法、合规。公平竞争，但你要真是有意向参与，我可以帮你介绍一家技术公司，你先去找他们了解一下。
1: 好，好，太好了，谢谢林叔叔。
0: 当年你从唐古拉倒班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说过。这个决定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店，我也替你开心。现在你想转到复利这个行当，你就要考虑清楚，这是个长远的事，挣不了什么快钱，但是功在千秋，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2: 长青生态科技公司，一家种草的公司。这名字起的倒是挺气派的。
1: 那是。
2: 你想好了？
0: 想好了。饭店我给他转让出去，不干了。复利这个事儿更有前景。哎，也更有前景啊！干好了，那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
2: 你别给我扯这么远啊！干这个事儿，你想投多少啊？
0: 我跟大哥商量一下，复利呢，跟他单位有关系，他不能投资，但是他会借我一笔钱，加上我饭店的转让费，我这些年的积蓄，我能收购的50%的股份。但是我觉着，咱们要是干，就干把大的。现在厂总那边同意出让我们80%的股份。
2: 啊，那人家图什么呀？人辛辛苦苦的创业，最后就便宜了你啊！
0: 你不明白吗？首先，草种这个东西，销路原本就很窄，现在是撞上了这个复利工程的风口上，他才有机会大批量的去生产。其次，他们时间紧迫，很短期内。

0: 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如果没有我们的投资，他就没办法大规模生产。所以他们表面上看着是割了肉，可只要项目能上马，实际上赚到手的钱那可比之前多多了。
1: 那你刚才说时间紧迫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事儿不单是生意，还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得先在期限之内完成在新海的试点。
1: 在新海？
0: 对啊，新海主持煤矿复绿嘛。
1: 哎，我劝你别跟新海合作啊，新海可能有问题。
2: 有问题啊？你科单位有问题啊？
0: 你别听姐瞎说嘛，这是省里派来的任务，星海只是一个试点，能有什么问题啊？再说了，第一批试点就在我大哥的矿上，他是主抓的，他能坑我吗？
1: 我是公职人员，我不能参与投资经商，这事本来跟我没多大关系，但我还是要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这真是一件好事儿，那富力公司怎么不找别人接手，而这种好事儿就落在你的头上了？
0: 凭什么不能落在我头上啊？我就不能碰上一点好事儿，我就得倒霉呗？
1: 我说什么了？你急什么？
2: 我觉得没问题。
0: 哟，白总表态了，来，你赶紧给分析分析。
2: 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埋头苦干，也挣不到什么钱，但是有的人就能抓住机会发大财？关键还是在于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白吉这次拿到信息的渠道是来自于林叔叔。
0: 对嘛，林叔叔给推荐的公司，他给指的路。还得是你啊姐，女强人呢，企业家。
2: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就实话实说，你到底缺多少的资金？
0: 饭店转让费100万，我哥借了我一笔钱，加上我的积蓄能凑100万，还差100万。
1: 这么多啊？
0: 妈，
1: 我的定期存款不能取啊，我现在只能拿出10万。
2: 投给你比银行利息高吗？
0: 高啊，比银行定存的利息高多了，银行是3个点到4个点，我给你14个点、15个点都行。
1: 这么高啊？你这不是非法集资吧？
0: 你以后少上点网，少看点手机啊！什么非法集资？咱家这坐着警察呢。姐，你跟妈说说，我这算非法集资吗？
2: 他这属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借贷，只要用于合法经营，就不是非法集资。
1: 哦，行，有警察给我撑腰，我就放心了。妈支持你。我出10万，
0: 妈，警察都给你撑腰了，你就把定期都取出来呗。
2: 行了啊，别惦记咱妈那三瓜两枣了，剩下那90万我给您补上。但是再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我生意上的流动资金拿不出来。
0: 够了，够了，大姐，这90万太够用了，你以后就是我大股东。
2: 这些钱都算是妈投的，妈才是大股东。
1: 哎呀，我不要。
2: 哎，你不要也得要。
0: 来，妈，喝水。先喝水。
1: 有，别倒，别倒。
2: 喂，
3: 姐，方便说话吗？
2: 方便，你说。
3: 吴江案有了新进展，这个吴江不是吴江，但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吴江。
2: 你在这儿跟我说绕口令呢？
3: 云南警方刚刚联系了我们，说吴江的 DNA 和97年云南一起贩毒案的嫌疑人相吻合。
2: 97年？
3: 对，97年一个毒贩在云南边境与缉毒警发生枪战，逃跑的时候受伤留下了血迹。
4: 现在可以确认，这个潜逃的贩毒嫌疑人
3: 就是他。也就是说，
2: 这个在新海当副总的吴江，身份跟履历都是假的。
1: 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
5: 李永强？
2: 你认识王富民吗？
3: 我们查的这个新海的吴江，不是原来马志宏没有货运的吴江。
2: 多杰队长出事的时候，他在云南。又不在场证明，所以不可能是他杀了多杰队长。
6: 也就是说，现在你追踪的最大嫌疑人连身份都是假的，他不是吴江。

0: 这不一切又回到原点了吗？那我们查到现在，既不能确定杀害队长的人是吴江，也不能证明尸体就是队长，那我们查了些什么？
1: 你冷静点儿。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有人或者有一个组织希望我们认为尸体是队长，凶手是吴江，而他们杀害吴江。
2: 就是想让警方结案，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永远埋藏起来。我们之前不是还剩余一个人有嫌疑吗？叫什么来着？
0: 王富民。
2: 对，地震发生后他就跑去南亚了，这个人嫌疑很大。要不我去一趟南亚，刚来车的时候我自驾去过，录像还算熟。
0: 你熟什么？你去那怎么找？
2: 这个人出国2年后就没消息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连他儿子都找不着他，你更不可能。
0: 这不行，那不行，那干脆就不查了。
2: 你动你的本，我放我的牛，这让大家都轻松了吗？
0: 你说啥呢？谁说不让查了吗？你去那怎么找啊？
1: 查什么？

0: 这个改善流水多，长得好。你看这片，这片你不行，投入大，水土不好保持，回头我就得反驳。你看呢？那一点都没长起来。不过，就你一个傻操子的手法，估计有一半都被你效率太低。仅工况有种喷浆机，把土、羊粪、草籽搅拌在一起，加点水，直接喷在边坡上，这样又快又均匀。就你点子多，那喷浆机那价格可不低，我这一时半会儿见不到成效，我没有资金回流，我干什么我不得考虑成本吗？我又渠道呀，咱租机器，三者就能拿下。
1: 你等我回头算算账，看看预算够不够，考虑考虑。
0: 别回头呀，就现在，给你10秒做决策，不然我就不管了啊。
1: 10，
0: 哎，9，
1: 哎，
0: 8，
1: 哥，
0: 7，
1: 你这根本就不是商量的态度，你这是
0: 行，你去弄吧，
1: 最近正愁这效率提不上来，
0: 等着看效果吧，走了啊。

0: 你真是用完人家就把人家给忘了呢。
1: 我记得钱已经一分不少的给你了。
2: 拿着钱就把店关了，带着你的人离开，别再回来了。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宁静红的未来不能托付给别人。
2: 第一次见面被回绝了，那就不该再去了。他薛朱文是什么人啊？难道福寒叔不知道吗？就算他不知道，你跟守田叔为什么不劝劝他，不拦着他呢？
1: 他决定的事儿，谁能拦得住他呀？
3: 林梦莲，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是没办法，他至于像要饭似的回去找薛朱文吗？
1: 你就没明白我想表达什么？
2: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丢了宁静红，以后想翻身就不可能了。
0: 红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停手！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小韩，
1: 嗯，
0: 韭菜鸡蛋，
1: 哎，
0: 记得有一回我包了这个馅儿，你特别喜欢。
1: 是是。
0: 哎呀，当年条件艰苦，
1: 啊，
0: 就打了一个鸡蛋，今天我打了三个鸡蛋。
1: 谢谢谢谢张院长。
0: 你呀，以前恨不得天天往家里跑，
1: 嗯，
0: 这些年也不知道来看看我。
1: 当年出那么多事，我都不好意思上门啊。
0: 这叫什么话？扎错还时不时的给我寄点牦牛肉干。桑巴之前在县里的时候也没断了联系。有一次我带着科考队的人去保护站，还是他接待的我们。你就是没拿我当自己人，开口闭口的还张院长。
1: 行，还是那个味儿。
0: 我加了三个鸡蛋，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味儿？
1: 嗯，那更加了嘛。
0: 这些年你的情况，我听白菊说过几次。你以前就是这样，心里太爱装事儿。这样也好也不好，对别人好，对自己不好。之前有一次，白菊把你抓了，你跟他说了一句话，他回来告诉我，难受了好久。你说，现在巡山队没了，没有人管你了。还有我呀，以后我管着你。
1: 谢谢，谢谢张毅。
0: 哎呀，行了，人家就来吃饭的。不说不说，吃饭吃饭，来，多吃点啊，小孩，
1: 嗯，
0: 来。哎，对了，小韩，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今天想着来看我？

0: 上出示证，出示一下。走，开去。哟，
1: 白矿长，你怎么来了？
0: 抬杆啊，
1: 白矿长，您不能进去，咱矿区有规定，没有二号矿的蓝色出证的车辆跟人员，他不能入内。
0: 你不认识我吗，
1: 白矿长？咱新海谁会不认识您呢？
0: 你赶紧报警啊！
1: 您看啊，这是昨天刚装的摄像头，这违规放人的话得罚钱呢，您别叫我难办。要不您给孟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0: 算了，
1: 来，快点出示。
0: 文川，你这一号矿最近很闲啊，没有空到二号矿来啊。
2: 孟总，一号矿在边坡治理的过程中，每天清。

0: 你出来的残煤、木头煤，运量只够一个运输班组的。但我听说，二号矿的运输队不仅依然三班倒，还增加了车次，所以我就想进二号矿看看，学习学习。
1: 海春，你可真是成熟了，会绕着弯说话。
0: 那我就直说了，现在不是以前了，作业不精细，降程不达标，那都是小节，有问题可以整改。现在禁采政策下来了，只要再挖一铲子，那就是盗采，是要进监狱的。
1: 梅自己不会说话，他不会告诉你哪一块是孟婆煤，哪一块是刚采掘的原煤。经过提审、脱水、干燥分级，运输出去之后，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叫商品煤。我说的对吗，大会长？

0: 两个月前就已经踩到了边缘，现在还在进行拖延作业，这一定是违规操作，绝对不是在采弄头眉。你要不要把他们拍下来，发给邵云飞，曝光性还打着踩露头眉的幌子，再盗采。 这么干绝对正确，我也不会拦着你。不过白川，凡事都有两面，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但另一面，
1: 什么意思啊？
0: 他们的生活。 永远不会被看见。老于、老刘都在下面，还有很多跟你一起在一号矿干的兄弟，你应该比我了解的。煤矿是高危行业，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在一线干？是，二号矿存在安全问题，你能看得见，他们看不见。为什么没人说话？ 为什么还在继续加班加点的干？他们也不见得就只能待在这一个地方，复利工程也能像话一些。复利和采矿的收入相比，能一样吗？停产带来的冲击，你我承受不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更承受不了。就说你弟，他能转行做复利，是因为他还有点资本，但他们。 他们但凡有选择，谁会离开这里？我也是个给老板打工的，站在这个位置上，对老板负责，给老板赚钱，让他满意，没问题。但是也可以。

0: 孟总好，
1: 孟总好，
2: 孟总好，
3: 孟总好，
4: 孟总好。
5: 孟哥，这就是另外的价钱了。你说要我把店关了，那以后呢？可是我和小丁两个人两张嘴吃饭呢。
6: 行，我知道了。
7: 钱我会给你加到位子。
6: 老地方拿钱啊。
7: 小沈啊，别学某个人，见好就收吧。

0: 对不起，对不起，哎，
1: 上班呢，跑哪儿去了？
0: 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
1: 去医务室拿点药。
0: 谢谢领导。
1: 说说吧，有什么新消息？
2: 就在上面呢。哎，那个王富民连离职都没办，工资也没拿，就不见了。
3: 嗯，跟尹春的信息一样。
1: 真武江呢？
2: 没找到，不知道。
0: 哎，来晚了。哎呦，
4: 哎呦，等会等下水吧。哎，虽然那个贾武江死了，但是我在星海啊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上夜岗了。我在里面拍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1: 你快点，快点。
4: 跟你有关系，
1: 是跟我有关系。
4: 嗯。
5: 哎，后面还有车吗？
6: 没有了，我是最后一个。
5: 哦，
6: 有事吗？
5: 啊，没事。今天天顶班的，有点困，想睡会儿。
6: 哦，行，你睡吧。等我们下来还得好一会儿呢，
5: 是吧？
6: 好，
5: 行，那你路上慢点啊。
6: 好好好。
5: 好。

吃坏肚子了，上厕所去了。

0: 哎，老韩，我跟你说，这是我想尽办法都没拍到的照片啊！啊，他们这是不是在盗采？
1: 很有可能。
0: 我还拍了这个，你看，他们白天上矿的车很少，晚上运煤的车啊，数量猛增，这是不是说明进采以后，新海就没有停止过生产啊？
1: 哎，
0: 老韩，我发现你非常有当线人的天赋啊！

0: 啊，
1: 真的。
0: 哦，我还遇见孟耀辉了呢，他都没抓住我。
1: 你下次能不能直接拍采光区，直接拍视频，证据链更完整，让新海无话可说。哎，等晚点我给你拿个针孔摄像头，行不？
2: 是，反正你关心环保嘛。一会儿你跟着老邵，做安防好了。
0: 嗯。哎呀，你们不知道，那个采矿区我根本进不去，那个路晚上都是巡查的。管得严呢。
1: 那还得再想想办法。
3: 想什么想啊？你要真被抓住了，白大春都保不住你。
0: 我知道呢，当时我是直接想发网上去的，但一想，怕影响到把我领进煤矿的白大春，我就没发。
3: 你把这些照片的备份留着，等证据链收集完整以后，一起交到有关部门。
0: 我不想交。星海那些老板和市里这些领导上上下下都收成啥样子了？谁不知道啊？我把这个东西一交，转头又交到孟耀辉手上了，我傻的我。

0: 大虫，我来。哎，我来，
1: 没事，不送，不送，不送啊，不送，不送。啊，
0: 那个有点话想跟你说一下。
1: 怎么？
0: 星海复绿那事儿最近怎么样了？
1: 又打算写调查报道吗？
0: 没，关心一下。那复绿毕竟是市里重点工程嘛。
1: 啊。
0: 大叔，我挺好奇的啊，就你干煤矿这么多年了，心里比谁都清楚，复绿是一个亏本生意啊。那光播种草籽儿，维护水土流失，就需要非常大额的投入。那这笔账怎么看都不划算。新海在环保领域没有基础，那他一个私企为什么愿意做赔本买卖呢？
1: 政策已经变了，国家要求矿山恢复生态，复绿是硬指标，新海是响应政策号召，不计盈亏必须得做。
0: 不计盈亏是喊口号啊。那新海的老板也不是慈善家，煤矿的运营成本支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账上天天流水似的钱花出去，要你能干吗？
1: 你什么意思呀？
0: 骆驼煤才有多少，能完全覆盖复绿的费用吗？如果资金不够用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他们……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是不是有可能在盗采？
1: 你行啊，你真行啊，你不该当记者，你该去写小说啊，越来越会编故事哈。
0: 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合常理啊，我就一俗人，办事先考虑钱。你可能觉得这事儿听起来怎么这么荒谬啊，我在胡说八道什么的，那是因为你工作有原则，办事有底线，但这不代表星海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千万别被卷进去。
1: 我在矿上干了十几年了，越界开采听说过，破坏性开采也听说过，就从来没听说过盗采这种事儿。
0: 行，你要是觉得没问题，那你就当我多嘴了。
2: 你明天几点上班啊？打字是够慢，我本来还指望能和你视频聊天呢，结果现在连个声音都听不见。咱俩这个聊法你知道像什么吗？
3: 主播。
2: 主播？
4: 你也看直播吗？
3: 上次在你手机里看到直播软件了，就知道你爱看。
2: 行啦，别说话了，一会儿你跟我起来揍。那你明天要下班没事儿，我去接你吃饭呀。
5: 大晚上不睡觉，有说有笑的，干嘛呢你？

0: 半夜跟谁打电话呢？
1: 啊，朋友。
0: 男的女的？
1: 男的。
0: 广州的？
1: 嗯。
0: 广州的你约人家明天吃饭。
1: 啊、
0: 嗯。跟那人说约个时间来家里吃饭。
1: 啊、
0: 把手机关了。

0: 金毅，孟总，这是您要的今年新入职的人员名单。
1: 嗯，放这儿吧。
0: 那我先下去了。

0: 哎，小白，有什么事儿吗？
1: 杰哥接到派出所，你现在过来一趟。
0: 啊？
1: 你赶紧过来吧，有事找你。

0: 你好，白警官叫我来的。
1: 哦，这边。
2: 来了。
0: 啊。
2: 喝酒了。
0: 啊。
2: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跟我进来吧。
0: 有什么事吗？
2: 王巧玲是你的母亲吧？
0: 啊，是。
2: 进来吧。
3: 我不走。哎呀，我不走！你要帮我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我就想问问他，为什么骗我？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了你卡里的钱。
3: 我不信。我们五队那么多的姐妹，她为什么偏偏过来加我的微信？她说她一眼就看上我了。她，
0: 我要是骗子，我也一眼看上你。哎，那一群老太太里，就属你身上这乱七八糟带的东西最多吧？跳起舞来都比别人慢半拍吧？哎呦，她还算有良心呢，走之前没把你脖子上这翡翠给弄走。
2: 你少说两句。
0: 好了，妈，你。别难受了啊，损失的钱我给你补上。
3: 我要的是这个人，我就想当面问问他，我们俩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日子里，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难道都是假的吗？
0: 你这个人怎么现在还不清醒呢？你这不是恋爱，你是被诈骗了。
3: 不可能，我就谈个恋爱怎么了？
0: 行了，赶紧回家，咱就当花钱买了教训啊！走走走，先回家。走，
3: 我不走
0: 了。行，
3: 别闹了，
4: 别闹了，行行了，从进来你就说阿姨，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呢？最近有不少老人被骗，你觉得是老人们轻信他人和这个时代脱节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被骗？这些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不独居，孩子们都在外地，要不子女工作忙，早出晚归，顾不上他们。阿姨，这事儿你不能完全怪他，你也有责任。好了，阿姨，不生气了，先回家好不好？
3: 好，
4: 好吗？哎，慢点啊。

0: 慢点，阿姨，您放心吧，有任何消息立即通知您。妈，您先上去，我跟白警官再聊两句。好。哎呀，小白，谢谢你啊，那个微信也加了，没事多找我聊聊天。
1: 好嘞，好嘞。嗯，行，快上去吧，阿姨。
0: 啊，那上去了。
1: 嗯，那包给我吧。
0: 妈，慢点。
1: 谢谢你啊，还送我们回来。
0: 没事儿，我也是因为了解这个嫌疑人的情况，才临时被同事叫过来的。这个人是个惯犯。
1: 让你负责这些鸡零狗碎的，屈才了。
0: 怎么能叫鸡零狗碎呢？只有大案，没有小案。这放在别人家里，可能都是倾家荡产的大事儿了。就好比吴江的死，看似只是简单的交通意外，可在我这儿，这事儿还没完。
1: 为这种案子影响工作，值吗？
0: 没有值不值的，看见了，就不能当没看见。这就是警察。行吧，你赶紧上去吧，我也先走了。

0: 我让你发个朋友圈官宣，你自己看看啊，你发的这个和我有什么关系？
1: 你看看，
0: 行，这次就原谅你了。那我也发，我要正大光明的发。我跟你说，我还没秀过恩爱呢。小时候谈恋爱跟干特务似的，你瞒着我妈。
1: 小的时候谈恋爱，张姨反对，是怕耽误你学习。现在不用瞒着了，还是照样反对，是怕影响你未来。
0: 谁说我妈反对了？服务员，帮我拿两瓶可乐，谢谢。
2: 好的，
1: 我要凉的。
2: 好嘞。
1: 哎，谢谢。我不傻，看着突然，你放心，不会让你为难的。
0: 谢谢啊。
1: 谢谢。
0: 你什么意思呀？他退堂鼓了？
1: 你不退，我就不退。给。
0: 快点吃，吃完了咱俩看电影去。不过啊，我不看武打片，俺也不喜欢。你追我赶那种都算。你笑啥呀？
1: 我也不喜欢。
0: 你也不喜欢
1: 啊？
0: 我还以为你喜欢看那种呢。你看起来可能打了。
1: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喜欢。看电影嘛，不就图个乐吗？图点现实里没有的吗？
0: 吃。你别接了，好不容易休息。
1: 喂，
3: 喂，老韩，你在哪儿呢？抓紧回来，派出所的人来矿上找你。
1: 啊？
3: 快回来吧。
0: 怎么了？
4: 姐，姐，怎么回事？
5: 我还想问你呢。新海报案说，韩学超的宿舍里面发现了易燃易爆品。
6: 白队长。哎，队长，
0: 哎，这个是外甥，他本来就有前科，前段时间。

0: 刚去星海闹过事儿，星海怀疑他预谋制造治安事件。
1: 这不可能吧？老韩虽然脾气急，对星海有意见，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心里是有数的。
0: 警察说了要查监控，看看东西到底是不是他带进去的。我也觉得老韩不会干这种事儿，如果查不出什么他都就能放出来啊。
1: 私自储运违规危险物品，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0: 白菊，
1: 哎，姐你别这样啊，从小到大你一生气就这个口气，我听着心里就发毛。
0: 你利用老韩查那些事儿，他现在被关起来了，你也因为这个案子休假了，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掂量清楚。你这警察我不管你，但是韩学超我必须管。
1: 姐，你对老韩是认真的？
0: 你这是什么话？我什么时候不认真了？
1: 不是，我就是没懂你看上老韩哪一点了。
0: 讨厌一个人呢需要理由，爱一个人也需要理由，但喜欢一个人不需要。
1: 我有点没听懂，那你现在就是喜欢老韩，这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就是爱呗，那还能这么分呢？老韩是个重情重义的实在人，姐，如果你只想找个人谈两天换换心情，转头就回广州，你最好不要招惹他。
2: 白菊，你到底站哪边的？啊？我说的好像我会欺负他似的。我要回广州，我肯定带他一起走啊！我还带他旅游呢，能打麻将，带他见我的小姐妹。我治治他这个内向的毛病。我还欺负他了？哎，
1: 这怎么说着说着就走了？干嘛去啊？
2: 我回去给韩学超拿换洗的衣服去。
3: 进，
4: 林市长。
3: 哎，你来的正好，这篇讲话稿啊，我修改了几处，跟畜牧局的现场会，你抓紧推进，这周最好能安排上啊。
4: 林市长，未来2周恐怕都不行。是这样，省环保督察组明天要来咱们市。
3: 怎么没有提前接到通知呢？
4: 是，市委办公室也是说刚刚接到的省里的明传电报，应该是省里临时决定的这一次督导检查，这个是电报的具体内容，您看一下。

0: 星海二号矿。
1: 对，是二号矿。省里说一号矿在整改期间就是一个标杆矿，基本情况呢领导们都比较了解。这次督查即是禁采后的一次初步检查，也是想看到之前没有看过的矿区，做个全面的了解。
0: 嗯，行，你赶快通知一下黄局长，让他重点准备一下。
1: 啊，黄局长出去学习了，还没回来。市委办公室来电话说，明天呢由您和金巴副书记负责全面的接待工作。
0: 好，那其他的事情就先往后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接待好这次环保督导检查。
1: 好，我马上去落实。
0: 嗯。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月副厅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2: 霍厅长，
1: 这位是副组长，省国土资源厅的顿珠副厅长，
0: 辛苦辛苦，
1: 一路辛苦啊。这是我们市的金巴副书记林培生副市长，
0: 欢迎省督察组。

0: 莅临天都市检查指导环保工作，领导们一路辛苦了。北正市长，您给领导们汇报一下工作安排。哎，
1: 各位领导，我们先到房间放下行李洗漱一下，然后到会议室，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工作。嗯，会后我们就可以去视察第一家企业，第一家企业就在城西边，路程不算远。
0: 好，请请
1: 罗领导请，路上都顺利吧？
0: 顺利，辛苦了。

0: 田多市这几年的发展变化很大呀，你看这公路修的，四通八达的，这还要感谢省里面的支持，多亏了省交通厅给我们的道路专项补助。
1: 是啊，
0: 要是光靠我们啊，哪能修出这么高等级的公路？厅长，市政府。
2: 应急值班办公室的电话，
0: 抱歉，我接一下啊。
1: 你赶快接。
0: 您说什么？有人员伤亡吗？啊，我知道了。
2: 怎么回事？
0: 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
2: 那赶紧给领导汇报啊。
0: 厅长，市政府应急办的电话。 说市城东啊，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等一下我先去那边看看。
2: 有人员伤亡吗？
0: 现在还不清楚。
2: 这也不是个小事儿啊。
0: 要不这样吧，干脆我们一车直接开过去，我们一道去看看。
2: 赶紧走吧，
0: 去名家化工厂。
2: 好的，师长。师傅，去名家化工厂。
3: 好的。

0: 来了，快快快！李支长，
1: 什么情况啊？
0: 今天早上我们应急办接到附近居民的反映，说突然在家里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像是臭鸡蛋味，也有点像煤气味，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家的煤气罐泄漏了。经过检查，我们锁定了具体位置，就是这个化工厂发生了泄漏。
2: 泄漏点找到了吗？
3: 这是今天刚到咱们市进行督查的霍厅长。
0: 厅长好，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2: 好，边走边说。
4: 啊，厅长，应该是我们厂四车间的蒸发釜发生了泄漏，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把这个泄漏的垫片进行了焊接处理。现在啊，泄漏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刚才我听咱们气象局的同志说，这两天我们市有5-6级的大风，这个废气应该很快就能散开。
2: 哦，你们的处理也算及时，安全生产，安全优于生产。比起解决问题，哎，最根本的是要防患于未然呢、要从根源上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
1: 侯厅，很惭愧，我要向您做个自我批评。
3: 您说您今年刚到，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扎实，还不到位。
2: 你也不用忙着检讨了，当务之急是迅速处理好善后问题，立即关闭相关车间，进行全面排查。
3: 是，赶快按厅长的指示办，快去。
0: 是是。
5: 白车过来一下，
6: 坐上封条还有吗？
5: 有，在屋里面。
6: 我找人给你送过来，都贴上，别空着。
5: 黄土还有没有？黄土还有没有？

0: 怎么绿灯还不走啊？堵车了吗？平时这条路也没堵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喂，怎么回事啊？啊，那你们抓紧把车挪开，好吧？啊，快一点，快一点，领导还有急事呢。
2: 怎么回事？
3: 啊，市长是这样的，前面有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侧翻，把路给堵上了。伤人没有啊？伤人倒是没有，不过啊，这个驾驶员被困在了车内，
2: 交警和消防正在赶来救援的路上。
3: 不过咱们这个短时间内就无法通过。领导，不好意思啊，出了点意外。
4: 没事，我们有耐心的。
3: 各位领导，矿区那边海拔确实有点高，现在车里给我们供着氧，等下下车之后，各位一旦觉得身体不适，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4: 好，我们这趟也算克服重重难关了啊。总之啊，这个新海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看到。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0: 针灸有哪

0: 哪些作用？
1: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0: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1: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0: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1: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别打！
8: 不要打！大爷，放下！
10: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属兔，体长约十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它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属兔也饱受争议。
1: 青藏高原吃属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你属兔没有也不行，多了也不行。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熊，也吃的属兔。
2: 属兔相当于他们的主食，
1: 他们的主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

0: 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烂。

0: 是这段庙，这是段庙。
1: 这草它对生长环境其实不太严苛的。
2: 对对对，
1: 这一平要挖，要挖多少才合适？
3: 2025年10月，电视剧《生命树》的演员张哲华第一次来到了青海省河曲草原。在剧中，他饰演的报社记者性格执着，对真相的求索如信仰般虔诚。前往草原的路上，一个有关草原退化的问题让他困扰。印象中，随着四时轮转，生机自然绵延的草原怎么还会退化呢？
1: 原来我爷爷家有一片园子，那草都除不完，我说这怎么还能退化呢？这个我是没想到。
3: 青海近3000万公顷的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地，不仅为青海的牧民提供了宝贵的畜牧饲料，更是青海省高原生态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上世纪60、70年代，因为过度放牧、鼠害泛滥等原因，天然草场开始出现成片退化，地表逐渐形成了大块大块的黑色裸地，从空中俯瞰就像巨大的草原伤疤，它们被当地牧民称为黑土滩。2005年开始，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宏大的草原治理工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河曲草原，青海师范大学的巴丁裘英教授与助手正用长期沿用的观测方法，通过统计鼠兔洞穴数量来估算种群的规模。这种方法源自长期的草原实践，为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间参照。
4: 好，数完了。
5: 多少，老师？
4: 总洞口数是161。
3: 鼠兔体长约10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它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鼠兔也饱受争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草场退化是因为鼠兔啃食草根，

0: 李丹，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博士生。从博士学业开始，他就在青海省开展草原生态的专题研究。今天他和助手宫保扎西尝试给鼠兔佩戴定位追踪器，来获取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觅食行为等信息。
1: 李丹博士，我们抓了一个，过来看一下。
2: 好。
1: 这个上面绑了个 GPS， 我觉得特别好。
3: 从这抓吧，等等，后脑勺怎么皮子？
2: 那是这样抓啊。我们基本上带这个设备的话，尽量快一点，因为我能感到他心跳现在跳得非常的快。
4: 要在他的后背上。
2: 嗯。
3: 好的。

0: 三天后，佩戴在鼠兔身上的跟踪设备自然脱落，李丹获得了鼠兔生活规律的数据信息，积累的数据将用于研究鼠兔与草场的动态关系。
1: 我抓了十只给你带那个今天那个追踪器，
2: 嗯，
1: 然后就是一个颜色代表是一只鼠兔，
2: 哦，
1: 然后每一个点就是它的位点，
2: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下面有那个比例尺嘛，
2: 对，
1: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定量的一个方法去，就是去看了嘛，就鼠兔的那个家域范围，
2: 对，
1: 以及它的行为活动轨迹，
2: 对。太密了。
0: 卡卓才让长期与牧草打交道，一干就是20多年的他，从过去的草原工作队队长变成了现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草原站的站长，但熟悉他的人还是更愿意叫他卡队。
3: 再往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4: 现在有吗？
3: 有，
5: 不近视。
3: 我不近视，
5: 一点不近视。
3: 一点。
5: 你猜我多少度？
3: 300。
5: 少了。
3: 还有，
5: 我一个每个都650分。
3: 我给你拍一张。有，有，那么20个。还有一个麻雀叫百腰雀雀，他们两个是同住的。
5: 啊，
3: 有那个麻雀的地方，
5: 前面
3: 就有那个麻雀的地方，
5: 那是有树。
3: 对，
5: 那是麻雀。
3: 那个叫百腰雀雀，
5: 嗯，
3: 他叫的是鼠兔的清洁工。比如说青藏高原吃鼠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
5: 嗯，
3: 所以他们也形成一个，比如说
5: 哪
3: 个方面要食物链要平衡，
5: 嗯。
3: 平衡了以后才能达到这个生态，
5: 也不能让它没有，是吧？鼠兔也不能没有，
3: 鼠兔没有也不行，
5: 嗯，
3: 多了也不行，
5: 嗯，
3: 必须要达到这个平衡的这个电流中间，
5: 嗯，
3: 非常关键。
5: 它如果没有，会对这个草原
3: 生也会断绝，
5: 啊，慢慢鹰也没了，
3: 鹰也没，
5: 狐狸也没了，
3: 狐狸也没了，包括我们的藏，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熊，嗯，也指的是鼠兔，
5: 啊。鼠兔相当于他们的主食，
3: 他们的主食高原上的大米了。
0: 研究发现，鼠兔并不喜欢生活在植被茂密的草场中，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的天敌——天空中的金雕、地面狡诈灵活的兔狲、沙漠猫以及藏狐，更容易悄无声息地接近他们。相反，视野开阔的退化草场更适合鼠兔的生存，所以鼠兔数量的激增并不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而是草原退化的结果。
3: 这个你看，这是我说的松草，松草草子都剪了，
5: 嗯，
3: 这些都是原生的，
5: 嗯，
3: 其实这样子健康的草场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叫的就是草站层，必须要形成一个草站层。海拔4000左右的时候，一个是种就是松草，不是，而不是那个皮炎草。
5: 嗯，
3: 松草它的这个产量不高，
5: 嗯，
3: 但是它的最大的优点啊，它的根在地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叫怎么说呀，根特别密，所以它就保护了这个下面的土壤。
5: 啊，
3: 一旦这个破坏了以后再很难修复。
6: 它是水也能留住，是
3: 土也能留住，
6: 土也健康，
3: 土也有健康
6: 啊。
3: 关键是这个。
0: 当地牧民说，别的草是草原的头发，松草是草原的头皮，头皮没了，草原也就没了。卡队和草原站的同事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着优选草籽、更大规模种植松草的工作。目前，我国90%的天然草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但是，经过近20年的治理，在今天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河曲草原，曾经退化形成的黑土滩，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0: 莫老师，啊，别忙，别忙，别忙，别忙。
1: 今天，卡队来到草原看望一位朋友，中国林学会的专家龚宝。从今年八月开始，龚宝老师就在河曲草原开始建设人工的野兽巢穴，以此吸引鼠兔天敌的回归与栖息，用这种重构生态循环的方式控制鼠兔的数量。树立在巢穴旁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夜色中狐狸、猞猁与獾小心翼翼地回归这片草地的身影。透过液晶屏幕，此刻的卡队和龚宝老师看到的应该是无限的生机。
2: 来，这个你看啊，
0: 那个因为这边加上草原的话，因为这边草地面积大，然后这边就是猛禽的话，它这边没有合适的落脚点。就是如果它们只是降落在这种草地上面的话，那这边那种藏狐啊、狐狸啊，它们也比较灵敏嘛，然后就是这边生存条件也比较低嘛。然后就是我们那个驻沙搭那个鸟窝的话，他们那边就是有那个合适的生存条件了。好的，这
3: 样。你们巡线范围大概有多大？
0: 整个真禽如果是一天转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300多公里。320多公里吧。
3: 一共这320多公里一共有多少个鸟巢？
0: 就从这边走的话，大概有100多个。
3: 有100多个。
0: 对啊。
1: 和藏狐、兔狲这些小型食肉动物一样，草原上的猛禽也是鼠兔的天敌。在高于电线的位置，人工架设招鹰架，不仅为金雕、大狂等猛禽提供栖息与守望的高点，让它们在这里重建家园，也避免了这些大型鸟类在寻找落脚点时触电伤亡。当最初的生物链慢慢被重建，不同物种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健康的草原正逐渐恢复。
0: 一个就不错，
4: 正常电草。
0: 一般的话我们不用电，因为就是
4: 它自己能掉。
0: 对啊，它刚开始底层的话会铺一些树枝，然后那种牛的绒毛啊，那种脱落的那种毛也有，它会把那些毛都掉。
3: 你这属于精工，提前装修好了，
0: 先给它打。
3: 人家喜欢，人家就喜欢毛皮。
0: 对。
4: 打工人这个
0: 注意安全啊！
5: 啊，我把这个，
3: 它这个设计成15米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因为我们这边的线路的话，它普遍都是12米长。然后就是，就鸟禽的话，它落点的话肯定会往高处落。
5: 啊，选高的地方落啊。
0: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杆子就是架高一点，架成15米，还有18米那种也有。那样的话方便就是鸟禽落在那个上面。他们把绳子松下来了，可以，我把这个力气
3: 拉起来。
0: 好，我俩拉了。我到。
4: 我跟他们那个所长聊的时候，他会说，尤其是，就是，春夏换季的时候，冻土化的时候，其实最危险。那个杆儿，我看着是，我目测是斜的。他后来跟我说，可能确实是有点斜，就是因为冻土化了之后，它里边有点固不住了。我还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底下能有多少呢？地底下能有多深？我不知道这事儿。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然后也很佩服他们。
1: 国庆假期刚过，卡队来到西郊利物浦大学的实验室寻求帮助，希望设计出一款全新的草籽播种机。李丹也再次出现在草原，给牦牛装上定位仪，继续着自己草原生态的研究课题。在草原深处，巴丁裘英教授和团队还在坚持做着草原生态的观测记录。无边的草原，像野草一样散步的他们，只要他们还像候鸟一样归来，像季风一样坚守，像草籽一样扎根，这片草原就会生生不息。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我想把一路上看到的都画下来，看到什么就画什么。
1: 我们是1934年10月出发的，这一走不知道得多久。
2: 等一下，

0: 湘江的水比鲜血染红了。
1: 我们失去了好多同志，
2: 有地界快隐蔽，
1: 但没有人停下脚步。
0: 一直打仗，能画画的时间不多，能用来画画的东西更少。
1: 那几天，队伍停下来开会，天亮了，方向也清楚了。
3: 这些话，以后的人能看到就好了。
0: 这句话，我一直记着。不包不顶用，沾水就湿，画不好保存，可我照画不误。赤水河我们过了四次，敌人说大渡河是绝地，可我们偏能从泸定桥上飞过去。彝族兄弟、苗家姐妹，还有被榨干了血汗的甘人，这些面孔我都画了下来。好多没见过的地方我也想画下来，冻得骨头疼的雪山，会吃人的草地，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
1: 路是我们走出来的，后来都叫它长征。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是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冷空气过境后，我省的天气和昨天大致相近，气温稳步回升。京南偏南和东北部局地有零星的阵雨，整体秋高气爽，适宜出行。但是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寒意明显，外出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眼下正值返程时段，提醒返程的朋友们，青南局地偶有阵雨，山区路段能见度受到影响，驾车出行要提前查看沿途的天气路况，合理规划返程路线，控制车速，谨慎驾驶。大家返程途中要劳逸结合，平安到家。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玉树的东部、果洛的南部会出现小雨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西部、果洛的中南部有小雨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晴，4到24摄氏度。黄原晴，0到20度。海东晴，6到23度。乐都区晴，6到23度。德令哈晴，3到18度。共和晴，0下1到17度。海晏晴，0下5到17度。玉树晴，0下4到12度。马庆晴，0下5到11度。铜仁晴，4到21度。格尔木晴，1到20度。明和晴，9到24度。麻埃多云转小雨，3到13度。都兰晴，0到17度。乌兰晴，0到20度。大柴旦晴，0下1到18度。贵德多云，4到21度。九至多云转雨夹雪，0下3到10度。尖扎晴，7到21度。

河南晴，零下4到14度。西宁市区晴，4到24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0: 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7: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0: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有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社会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绽。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9: 我不认识他。
8: 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把生命扔尽，才是剧情。

汇聚，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恒，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推广抗旱保商技术，加强管护，提升造林成效，夯实生态屏障；
1: 国庆假期，我省各行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0: 假期里，我省各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
1: 我省新增多条国际货运班列，轻货出海通道持续扩容。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青海聚焦不同地形条件下的保商难点，精准施策，推动一批适用性强的抗旱保商技术成果在全省落地应用，为春秋少雨、冬季冻结等关键时段的水分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2: 针对青海省东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立地条件，青海省干旱浅山造林试验站系统总结形成适用于不同地形地貌的14种抗旱造林组装集成技术，因地制宜采用汇集径流、水平接、水平沟等整地方式，有效增强土壤保水保商能力。
3: 抗旱造林整地这个技术方面，我们就是省上的话一般采用的就是汇集径流和那个鱼鳞坑这一块，针对干旱、半干旱地区雨水少，可以进一步的收集雨水，针对苗木的成活率提供帮助。
2: 同时，青海省干旱浅山造林试验站筛选出13种乡土优良灌木树种，开展无纺布育苗带、地膜等抗旱新材料试验，为全省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提供技术保障。有了技术支撑，管护必须跟上。青海省南北山公安厅绿化管护区研判天气情况，在降水较少时对林木进行人工灌溉，全力保障苗木生长。
4: 我们充分利用好自然降雨，做好水平沟、鱼鳞坑的加固工作，督促各绿化区完成整地工作，做好给予保商。
2: 着眼全年管护，各地正把给予、保商、监测、管护各环节衔接起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苗木生长和工程设施的影响，统筹做好保商与减灾工作，确保国土绿化成果持续巩固，区域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夯实。
1: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乐享休闲之时，青海省人民医院的医护后勤保障人员依旧坚守岗位，他们把假期留给患者，把牵挂藏于心间，守护是他们节日里不变的使命。

0: 咱们国庆七天连续的节假日是没有的，
1: 就是越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是越忙的，急诊科里就是随时待命，接到电话15分钟之内不管是几点就必须到岗。
2: 我听一下你的肺啊。
3: 我工作到现在今

0: 年已经整整的20年了，在这20年里边，我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假期。如果是休完整的假期，还是婚假吧。现在想一想，已经都3、4年前的事了。
1: 只要医院有病人，我们就要兼任医院的这个药物的这个24小时的配送。
2: 会诊如果说明确心梗需要急诊做 PCI 手术，然后他就会启动我们的导管室。启动导管室之后，在我们接通电话之后20分钟内，我们导管室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手术医生，包括我们的技师、护士，20分钟内要到岗。到岗之后就是立即开展我们急诊 PCI 手术。
3: 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就节假日是没有完整的假期，但是大家会相互这么休息一下。
4: 陪伴家人孩子的时间可能是相对来说少一些，
5: 更多的就是缺少对家人的陪伴。像节假日别人不能出去陪着孩子，陪着家长，可能就是自己要坚守岗位，然后有一定的遗憾。
6: 然后说妈妈，你能不能好好的陪我一天。
0: 我们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所以说我觉得在节假日里边，我们还是会坚守好我们的这份责任，把每一个急诊的病人我们处理好，让每一个病人得到他应有的治疗，
7: 为平时工作比较忙的一些患者来提供一些方便。
5: 坚守在一线可能也是更好的体现自我价值。
8: 如果可以连续休假，还是更多的想陪陪老人，陪陪孩子，带着他们也出去转一转。
9: 最想干的就是把手机关机，然后一直在家待着。
4: 如果不能走远的情况下，我想着也在我们的大美青海周边转一转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如果有假期长一点的，我希望回陕西老家转一转。爷爷奶奶也一直念叨了，想带小孩回去看看，看看父母，我也挺想家的。
10: 我在这个岗位上，我觉得我更大的责任在这里。
11: 国庆假期，群众出行集中，高速公路迎来车流高峰。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职工坚守岗位，全力做好车流疏导、通行保障与便民服务，用责任守护平安顺畅的国庆出行路。
12: 西宁市南收费站广场车流不息，收费站职工坚守工作岗位，在来来往往的车流中履行交通人的职责使命。
13: 我们以站为岗，以路为家，车流不息，坚守不退，日复一日频繁值守，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路。
12: 车流高峰期，收费班长穆守森往返于各车道间，现场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多年一线保通经验让他能够精准预判车流走势，对车辆分流疏导，全力保障收费站高效通行，秩序平稳。
14: 我们采取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的方式，提前引导车辆分道通行，第一时间处置车辆滞留问题，守护司乘的出行平安。
12: 同时，站区还围绕司乘出行实际需求，推出精准指引等暖心服务，让大家在国庆出行途中感受高速服务带来的便利与温情。
15: 今年国庆，聚焦司乘出行刚需，打造暖心高速服务窗口，推出精准指引服务。
16: 这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比较的贴心，然后工作也比较认真，确保了我们在节假日间的顺利通行。
17: 国庆假期，青海坎布拉景区迎来一年当中的秋季最佳观赏期。丹山丹霞映着澄澈黄河，漫山彩林层林尽染，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赏秋。景区统筹生态保护与旅游接待，优化服务保障，黄河上游生态文旅融合焕发新活力。
12: 秋季的青海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层林渐染，赭红色丹霞山峰连绵矗立，碧绿黄河蜿蜒穿行峡谷之间，蓝天碧水丹山彩林构成一幅壮美的高原山水画卷。不少游客趁着国庆假期近距离感受黄河上游的自然风貌。
18: 听说坎布拉秋天景色特别好， 国庆这几天我们和朋友们搭伙来转一圈，丹霞山体搭配黄河碧水，景色特别好，景区的游览秩序也特别好。
19: 我跟朋友一起，然后从那个北京，然后来到咱们这个美丽的青海，然后来到了坎布拉景区。这个景区非常漂亮，然后有山有水。然后刚才我们呢和朋友一起呢是坐了游轮，而且呢人文关怀也非常好。上下的这个到码头的距离呢也是有咱们的这个电梯，对这个老人和小孩是非常友好。
12: 如画的风光，完善的便民设施，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拥有了舒适的出行体验。这份舒心体验的背后，是景区提前谋划、精心部署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国庆假期，面对持续增长的客流，景区景丁、出入口、观景平台、游船码头等游客集中的重点点位，增派一线值守力量，增设多处便民服务点。各岗位工作人员在岗联动，做好客流分流、现场咨询、环境保洁等工作，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游览舒心。
2: 景区在游客服务中心咨询点设置了这个免费的饮用水、应急药品、吸氧装置，为游客提供这个便民服务。结合这个秋季这个景区温差较大，根据客流动态落实这个值守的一个保障，在观景平台、盘山路段、出入口，等重点岗位设置了这个定点的一个岗位值守，及时传递这个天气预报，做好游客的一个安全提示，保障游客的安全出行。
12: 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落地开展，配套的便民服务、安全巡护同步跟进，让游客在沉浸式欣赏高原秋景的同时，感受精细化的景区管理。作为黄河上游的世界地质公园，坎布拉拥有独特丹霞地质遗迹与黄河库区生态系统。景区在组织旅游活动、接待游客的过程中，始终兼顾资源保护，依托自身自然与文化资源，科学规划游览线路，持续做好地质遗迹保护和黄河流域生态管护。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基础上，景区持续挖掘地质科普、黄河文化价值，探索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与带动周边群众增收共赢的发展路径。
20: 国庆期间呢，坎布拉已经进入了秋季观景的最佳时间段，我们优化了三条精品线路，景区呢严格落实这个客流管理，然后在票务预约、交通疏导、然后船舶调度、然后应急值守、环境保洁等方面呢，我们做了提前的部署，保障我们的游览的安全有序，我们始终坚持这个生态优先，做好地质遗迹保护和生态管护，推动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呢协同共进。
21: 10月5号，首趟祁连山号环青海旅游专列顺利驶入海北州冈察县鸟岛火车站，各地游客走进盛泉湾生态体验区，开启湖山风光与非遗文化相融的高原深度之旅。作为青海重点文旅引流项目，祁连山号创新推出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旅行模式，6天5晚闭环环线出行，无需反复更换住宿、搬运行李。列车配备全景观景车窗、独立包间等设施，全程配备专业导游、医护人员，串联青海湖、茶卡盐湖、水上雅丹等多个经典景区，让游客轻松深度畅游大美青海。
22: 白天带游客深度游览柴达木的盐湖、雅丹、戈壁、雪山，晚上列车就是一栋酒店，把赶路时间变成休息时间，真正做到轻松游、深度游。
23: 这个列车设计的这个点在这个位置呢，觉得哎呀，这个时间点来也挺好。刚才下车看到有这个白牦牛，湖水啊、海鸥啊这些，就是觉得很适合孩子玩的。
21: 祁连山号环青海旅游专列将带游客沉浸式邂逅青海湖绝美生态风光，体验高原千年非遗民俗，全新环湖旅游模式为青海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24: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主题活动在黄原县青海金国手工制品培训基地温情上演。绣娘们在丹格尔皮绣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齐秦芳的带领下，以针为笔，以线为墨，将黄原皮绣的千年技艺与红色文化深情相融，在一针一线间绣出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
25: 爱国主义教育与黄原皮绣的结合，对我而言是给传统手艺赋予时代内涵，拓宽了非遗的表达边界。对于年轻学员来说， 不再只是单纯学习刺绣的技法，而是通过

0: 一针一线读懂家国故事，加深对本土貔貅技艺的认同感。
1: 活动现场，绣娘们坐在绣架前飞针走线，国旗的鲜红、五角星的金黄、民族团结的石榴子图案，在丹格尔貔貅特有的皮料质感上，一针一线呈现出来。
0: 绣订单更多是一门手艺，一份生计，而集体绣国旗，内心满是崇敬与感动，一针一线包含着对祖国的热爱，这份荣誉感与使命感是普通订单无法比拟的。
1: 丹格尔貔貅是流传千年的民间手工艺术，也是西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貔貅以特制皮料为底，融合多种针法，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地域特色。如今，丹格尔绣娘也成为当地响亮的劳务品牌。
2: 来到绣坊上班，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不用出外打工。平日里呢，和姐妹们在一起，就是交流刺绣手艺，气氛特别好。依靠貔貅的技艺，增加家庭的收入，既能照顾老人和孩子，又能传承咱们黄原的貔貅，把传统的手艺做成实实在在的收入，心里踏实又充实。
3: 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一月至九月，我省先后首发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西宁至老挝万象、德令哈至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四条国际货运集装箱班列新线路，面向中亚、东南亚的国际物流网络持续加密，高原青草产品出海通道越走越宽。自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青海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覆盖12个国家、18个城市。我省自营产品通过国际货运班列出口逐步增多。
4: 果洛州达日县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各环节，充分利用果洛建政三馆、果洛和平解放纪念碑等红色资源，把思政课堂搬到红色教育场地，让学生在实地实景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1: 在果洛和平解放纪念碑前，达日县委党校讲师张磊正在为达日县民族中学的学生讲述果洛和平解放的故事。他结合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历史，向孩子们讲解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在物资匮乏、环境恶劣的条件下扎根草原、建立政权的奋斗历程。一堂课下来，孩子们对家乡的红色历史有了更真切的认识。
5: 革命先辈在我们果洛草原上付出了那么多，作为达日的孩子，我更应该好好学习，把先辈们不怕吃苦的精神用到学习上，长大之后建设家乡。
6: 达日是一片红色土地，果洛草原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就是在这里升起的。通过现场教学，孩子们对历史的理解更深了，爱国情感也更真挚了。
7: 9月30号，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举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主题活动，即历史铸就共同体，文物与文献讲述青海各民族汇入中华的历史丛书专家座谈会，主创分享编纂心得体会，与会专家围绕文物文献实证青海交融历史，学术力量助推共同体建设主题各抒己见。大家一致认为，丛书立足青海多元一体区位优势，以文物文献双重实证梳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为讲好青海各民族汇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故事提供极具说服力的学理支撑。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将以此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实地科考、学术论坛、基层宣讲与智库调研，为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浓厚社会氛围，为青海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贡献社科力量。
3: 近日，青青黄河海东诗韵，海东市第二届黄河诗会暨主题展演活动在民和县禹王峡举行。 本次诗会汇集炎黄九省区知名诗人、作家、文学爱好者，用深情的笔触、真挚的诵读，讴歌海东大河奔流、城乡蝶变、民族团结、生态向好的生动画卷，让古老黄河文脉在新时

0: 代焕发崭新光彩。
1: 随着开幕指令下达，铿锵鼓点响彻黄河岸畔，沉浸式主题展演正式拉开帷幕。
2: 我们去理解这个黄河，理解黄河流过的这一片图迹，是一个诗人的责任。
1: 演出现场，多民族语言诗歌朗诵依次上演，质朴悠扬的乡音回荡在与王峡两岸。语言虽有不同，但对山河故土的热爱同频共振，生动展现了各民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美好图景。
3: 大河奔流，既是生态之河，更是文脉之河。写诗就是记录山河，礼赞国土。愿我们以诗为媒，守护青青黄河，讲好河黄故事，让黄河文脉在高原大地生生不息。
1: 本届黄河诗会邀约炎黄九省区文学力量，搭建跨省域文化交流互鉴平台，推动河黄文化走出青海，让源远流长的河黄文脉乘着时代新风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4: 青海毕竟是黄河的发源地嘛，在这儿能看到这么好的节目，真是受益匪浅。
5: 我们在这里以诗为媒，以文会友，用诗歌去丈量黄河的广度，去触摸历史的温度，去礼赞时代的华章。当古老的黄河与新时代的诗歌相遇，我们不仅是在吟诵历史，更是在书写未来。
1: 近日，第三届尼泊尔玉树商品展销会在玉树州玉树市格萨尔广场开幕。来自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泰国、阿富汗七个国家的参展商与玉树本地民营企业共80余家齐聚三江之源，以展为媒，以贸促通，共同开启跨境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本届展销会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部署，传承唐蕃古道、茶马古道千年商贸底蕴。展会设置南亚境外展区、玉树州本地特色产品展区及综合服务保障区，展品涵盖南亚手工银饰、民族地毯、特色香料、手工木雕以及牦牛肉制品、藏香等品类，尽显两地产业特色。期间同步开展企业面对面洽谈、产销对接、长期合作签约等务实活动。近年来，玉树持续深化与南亚各国的经贸往来，连续三届打造商贸展销平台，不断畅通内外贸循环渠道。
6: 近日，为期3天的全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柔斗曲大赛在海北州祁连县鹅堡古城9号大帐圆满落幕。
7: 本次大赛汇集全省各地众多表演者与青年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切磋。比赛现场，选手们身着民族服饰，采取传统双人即兴对唱、以歌问答的表演形式，以高亢婉转的唱腔、幽默生动的歌词，将传统曲调与现代乡村生活、民族团结等元素巧妙结合，充分展现阿柔斗曲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时代活力。悠扬灵动的阿柔斗曲回荡在鹅堡草原之上，独特的非遗视听盛宴吸引大批途经9号公路的自驾游客驻足聆听、沉浸式观赏。同时，祁连县依托9号大帐场馆，将非遗展演、手工体验、文创展销融为一体，让游客在旅途中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民族文化魅力。近日，2026决战昆仑足球超级联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海西州格尔木市举行。经过紧张的点球大战，蓝燕冲锋队以8-7战胜教育先锋队，获得冠军。历时春夏秋三季的决战昆仑足球超级联赛，将足球竞技、昆仑文化、民族风情与夜间经济有机结合，打造全民参与的文体盛宴，彰显坚韧拼搏、团结向上的高原精神。
0: 金秋十月，青海大地迎来丰收季，河黄谷地麦浪翻金，青稞垂穗，草原牛羊肥壮，牧歌悠扬，冷水鱼跃出碧波，枸杞映红枝头。
6: 作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青海市丰收是仓廪充实，更是生态与产业共舞的赞歌。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高原丰收的喜悦。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错误的送出一种的鸟类的引荐罪。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

0: 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颗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

0: 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4: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5: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6: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5: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秦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夏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7: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8: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9: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8: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10: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8: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11: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 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12: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

0: 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1: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十五、十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2: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2: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七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4: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5: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4: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6: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4: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7: 文化中国行笑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4: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8: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的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4: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9: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4: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10: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4: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三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10: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4: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11: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 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

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

0: 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和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这么做是我有道理的呀，最起码没丢面子吧，对吧？他薛朱文，他不卖咱的果子是他吃亏嘛？咱要是找到了销路呢，咱一分钱不亏啊，是不是？可他呢，他一分钱都赚不到，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咱们跟沃克斯做生意，不靠关系，靠的是大运，靠的是我们的真本事啊！
3: 不过宋礼太好了，这个做生意就是斗智斗勇，他给9块，你就要10块。沃克斯不差这个钱，他差的是咱们大运这种果子。
4: 红红的，红红的苹果，心疼的。
0: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0: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多老师，要不这样，等我把后面的事情捋顺了，我去找您，我向您毛遂自荐。
1: 我岂能不知道你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越是在这种危困之际，主事人越要有欲破釜沉舟的决绝，欲背水一战的勇气。我怎么觉得你有些气馁呢？你后悔了？
0: 多老师，您误会了，我只是担心未来的困局。不过您放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松懈，更不会气馁，哪怕我被压垮，我也不会让大家担心的。
1: 孟莲啊，是逆者莫若你师多登峰。你总以为你是在孤军作战，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你真正的顶梁柱是罗扁担、罗福寒。
2: 哎呀，福寒兄，你看到我这儿还让你泡茶，真是不好意思啊。
3: 兄弟，你看你说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啊。
2: 哎，谢谢谢。
3: 谢总。
2: 啊，好。福寒兄啊，劫持来多少天呢？要不要我派一个人带你到处转转玩玩呢？
3: 哎呀，我还哪有心思转悠啊，我是找兄弟来办正事儿。哎，
2: 我们合作那么多年了，办正事一个电话就好了。
3: 哎呀，打电话它代表不了我对你的情感啊，只有我登门拜访，那不才显得咱兄弟俩热乎嘛，是吧？
2: 那福寒兄有什么正事呢？
3: 啊，这个兄弟你看啊，过去呢是我的大运国让兄弟挣了不少钱，可是今年啊，咱经历了这个炭烧火燎的，其实也不是件坏事，是吧？能让兄弟你认清啥是真金白银嘛。哎呀，哎，我的意思是说啊，咱兄弟俩还在一块儿一起赚钱。
2: 哎，是是是，兄弟俩一起赚钱当然是好事了，我也希望，只是大运国在沃克斯倒数第二，他是个烂摊子，弟弟实在没办法拦。
3: 不是兄弟，你看你这话说的，我的大运国咋成了烂摊子了？
2: 大运国不是烂摊子，可是市场不是弟弟能左右的吗？
3: 凡凡，你给薛总透一透咱们的底，你说说。
4: 今年沃克茨参展的苹果中，实际上只有芭蕾果跟大运果的产量高一些，其他苹果的产量在原产地都很难满足市场的需求，所以大运的名次并没有对它的市场价格造成很大的影响。薛总，我不是凭空捏造啊，我这里有沃克茨参展苹果的市场销售数据，以及大运果去年的销售情况。
0: 我知道傅寒叔是我坚实的后盾。
1: 你这是客气话，不是真心话。自从薛朱文把他扔进医院，溜之大吉，他的脸丢尽了，心伤透了。要不是为了给你减轻压力，他能舔着脸去见薛朱文？村里人看见你把果子卖到沃克茨，并且卖了大价钱，一个个的都指望着你能够给他们带来更丰厚的报酬。可傅寒知道你一单八块，你能保证单单八块吗？而且沃克茨不可能全部收购咱们村里的果子，他之所以放下脸去见薛朱文，那是在给你血担子。可你呢？你以为他是想借此事表现他自己的本事？我说的对不对？
4: 薛总，你有什么诉求尽管直说。
2: 啊，那我就直说吧。如果我现在收购大运的话，芭蕾果还不涨价，要不就 劝你们赔死，要不就是我赔死。男主任，你说谁该赔死？
5: 薛总，我觉得您这么说就太不合适了。芭蕾果难道不是您在市场上铺的货定的价？我们只是来找您合作的。哎，你看这，
3: 我说舒天，你听听薛总先把话说完，别急。薛总，你说，
5: 我这，
2: 对，货是我铺的，可我这次合作与以往不同，所以定价是他们来定啊。那傅寒兄，我这样解释，你明白吗？
3: 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老弟啊，你看啊，这个过去十多年，每一回啊，都是你去找我。这次呢，我来找你啊，这不就是咱兄弟十多年的情分吗？是吧？我都答应过给你呢，也不是让你赔钱的嘛，对吧？
2: 喝茶，喝茶。茶不错，
3: 兄弟，今天啊，我这张老脸就先寄存在你这儿吧。哎，守天，爸爸，那咱就先走吧啊。

0: 哦，对了，兄弟啊，这个茶你细细的品，有回甘。告辞啊！
1: 放心，我一定会细细的品。

0: 哎，要我说呀，这孟林就是有出息是吧？啊，把这果子都卖到沃克茨去了。美少啊，哎，我说你好歹也是百万家产的富翁，你去看人家就拿小葱洋芋，现在的年轻人呐，人家都吃三明治了，你这也太土气了。
1: 烤洋芋就小葱咋了？啊，健康。孟林成天忙得顾不上吃饭，我这个当叔的送的就是心意。哟，哎，不像你把家里旧东西拿来送礼。哎，
0: 我这可不是送礼啊，我这是看人家。你看这大棚里边又潮又湿的，点着小太阳它暖和。哎，我这就咋了？这我都试用过了，安全不漏电，要漏电也先电死你。
1: 别胡扯，你这是想用完了自己拿回家接着用。
0: 走了，慰问宁静村的大工程去了。

0: 你盯着我干啥啊？我这么做是能有道理的呀，最起码没丢面子吧，对吧？他薛朱文，他不卖咱的果子是他吃亏嘛，咱要是找到了销路呢，咱一分钱不亏啊，是不是？可他呢，他一分钱都赚不到，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行，你有道理。 现在反正最重要的问题啊，赶快先想想这果子该怎么卖。哎，我也打电话问我当初那些什么老朋友啊，那些远房亲戚啥的。
0: 我跟你说呀，瞎子点灯白费了。你说你在乡下待了这么多年，你那些朋友啊，什么远房亲戚啊，还能记得你吗？打电话也没啥用啊。
1: 啥叫瞎子点灯啊？
2: 瞎猫没准还能碰上死耗子呢。
3: 啊，行行行，我看你能碰上几只死耗子啊！嘿，
0: 您的菜齐了，
2: 谢谢。哎呀，
3: 爸，您别着急上火了，这条路行不通，咱再找找别的地方嘛。
0: 哎呀，你就不用管了。
3: 我就真是不相信了，
0: 我这张老脸真的就一分钱都不值啊！啊，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打几个电话，肯定能解决问题。
3: 哎，再着急也不怕这几分钟，咱先把饭吃了，然后回去休息一会儿。再说，梦里那边也想着办法呢。
0: 哎呀，我休息可以啊，果子等不了啊，那果子在库里压一天就多一天的成本，你们看看啊。
4: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大伙儿都等着分红呢，等着急着用钱呢，是不是？
5: 梦玲啊，那哥就先走了啊。
6: 好的，杜老师，那您慢走啊。
4: 哎，
5: 慢点骑。
4: 嗯。
7: 梦玲。
4: 郎叔，哎，梦玲，你坐，你坐，你听我说啊。年轻人睡凉炕，全凭火气旺，这不行啊。等你到我这岁数啊，那病就都找上来了。你别看这些旧的，它不漏电，安全。哎呀，这郎叔，你还是关了吧，我这儿一点都不冷，你给拿回去，现在烘的我难受，你拿回去自己用啊。
8: 别，不能拿回去，不能，但这里边潮气大。 他老胳膊老腿的，在家睡觉，动点潮点无所谓。你一不能潮涨，二不能动，你现在了不得，现在是咱们村里的宝，大家说对不对啊？对。梦玲，你通过纳达瓦，用咱们大运国敲开了沃克茨的大门，这门都敲开了，以后就看关系怎么处，该请客请客，该送礼送礼，钱不够，我说。
4: 哎呀，顺子说，咱们跟沃克茨做生意。
8: 不靠关系，靠的是大运，靠的是我们的真本事。啊，不过送礼太好了，这个做生意就是斗智斗勇。他给9块，你就要10块。沃克茨不差这个钱，他差的是咱们大运这种果子。<笑>
4: 顺子说，这做生意啊，随行就市，9块10块我可不敢保证。
8: 哥，我就给你提个醒儿，你可别说我心眼黑呀。
4: 你老叔也这么想的，大伙放心吧，不管怎么卖，肯定卖的比薛朱文的价格高。哎呀，
8: 行，这就是定心丸。一会儿咱们就进去。
9: 哎，出来了。
4: 哎，出来了。哎，好，好。哎，没有摆设，你排队都排我后边，真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呀。
8: 当然赶得在你后面，将来上吊你都得超前呢。
4: 去，漏电。
8: 先电死你！电死你！
4: 太危险了！走，大伙拉我走，进来了啊！梦玲，一口洋芋一口葱，吃饱了好有力气啊！
8: 那我谢谢大伙了。
4: 哎，我知道你忙，我们就先回去了。有啥事儿你说一声，我们随叫随到。
8: 好，白生叔，谢谢大伙啊！
4: 好了，那咱就先回去吧。啊，走了。
8: 好。

0: 嫂子，你怎么来了？
1: 解心妹的烧气卖不动了，嫂子只有指望这十亩果园。嫂子没啥钱，就这点心意，你收下吧。
0: 嫂子，
1: 收下吧。
0: 嫂子，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舅，您不怕他们就这么走了？
2: 他们飞不了。
1: 哦，
2: 你先去忙吧。

0: 喂，哎，张总啊，
1: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是你的老朋友啊。
0: 我是谁啊？
1: 我是王守田。
0: 哎呦，我是罗富涵呐。
1: 哎，你想起来了吧？当年我结婚的时候，你还参加过我的婚礼呢。哎，
2: 是是是，
1: 那是有年头了。
0: 我跟你说呀，今天啊，我让你们占点便宜。
1: 是这样，我这边是关于这个农产品的一个买卖，您是做生意的。你是做大生意的
0: 啊？价格上不去啊？不是，少一点也可以啊。
1: 卖啥？保险？
0: 我找你啊是想让你帮忙销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运果。哎呦，你看你这话说的，你那么大买卖，这点小吗？那不在话下是不是？
1: 不不不，那个这个我那个啥，我插你句话啊，您说这个十几个保险项目，我暂时还不需要。
3: 他去找薛朱文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凡有一线希望，谁希望这样呢？
4: 凡凡，你别误会，我是为他不平，为他惋惜。
3: 总之他还没有放弃，他准备把十几年都没有联系的老朋友叫到一块聚聚，看看有什么进展吗？
4: 我已经跟安德鲁教授通过电话了，希望他能帮咱们扩大一些沃克茨的销量，如果成功了，这样也能帮咱们减少一些压力。
5: 跟富涵叔说不行就回来吧，
4: 没有薛朱文咱们也能顶得住啊。
3: 我知道了，有什么新进展我再和你说。

0: 我罗富汗这些年啊，慢待各位了，啊，这个何算也少了。这么着吧，我给各位赔礼了。啊，
1: 不敢不敢，你这么重的礼，我们怎么能撑住呢？那薛助文是谁啊？大佬啊，我们呢？我们是毛毛虫啊。
0: 不是，这
1: 完成五，我也会和大佬合作的。傅寒兄，你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那我再罚一杯，好吧？啊！哎呀，何总啊，咱俩认识10多年了，是吧？
0: 嗯。
1: 虽说这个不常联系，可是我对这个兄弟的感情啊，一直都装在心里。
0: 你给老哥诊断诊断，你说我的大运股在你这儿值多少钱一斤？
1: 依照我对大运目前的判断，加上我们自己实力的分析，也就2块多一点点。
0: 这个2块，薛助文。
1: 他给我出3块钱，我都没有给他呀。
0: 我们的实力啊，也就是一个二三线城市的小水果超市，加上运费呀、店面费呀、人工费呀、损耗，送到客户手中已经也就6块了，2块多钱已经不少了。
1: 那这个就不能再抬一点？
2: 何总啊，你看啊，你是果商，那是果农。你说农民一年种果子也不容易啊，你总不能赔钱吧？是不是？是啊，
3: 何总，这做生意要根据市场行情来定价。大运果曾经在市场的地位，想必你也知道，虽然这次沃克茨得了倒数第二名，但是只要敢去沃克茨参展的苹果，如果没有高品质，谁敢去呢？
1: 更何况，现在沃克茨倒数第一的苹果不是照样卖得很好吗？所以，贺总给出的价格，我不知是从何得到的依据呢？男主人，你误会了，我并不是说大运不好，而是我们小企业运作大市场，反倒成本远远比大企业高的。2块多一点点，这我们已经是帮忙了。如果再算上点利润的话，2块都给不到。
4: 武汉兄，
5: 守田科长，男主人，不好意思了，你们期待的价格，我无能为力。等我发展起来，咱们再合作。感谢你的盛情款待，我还有点事儿，先告辞了啊。
4: 好，那行，我没有告辞，
5: 我也走了，
4: 走吧。
5: 啊，这菜还热着呢，哎呀，
4: 走了，
5: 走好啊。
6: 我早就说过吧，你吊在薛朱文这一棵树上，迟早把咱们自己给吊死。现在弄得连朋友都没有，老罗，我的话应验了吧？
3: 您现在说这些话还有什么意义吗？

0: 哎呀，傅含兄，咱们客气干嘛？你这样忙活，让我都不记账呀。
1: 哥，这个人呀，脾气不太好，你也知道啊。
0: 徐总，我没有领会透你的精神，啊，这样，我先罚你一杯，好吧？
1: 嗯，
0: 徐总，叫朱文就好了。既然说要聊真事。
1: 那就好好的聊。好，那你说，今天的事儿能不能办？确实有点难。哎呀，朱文啊，咱俩有十几年的交情了吧？你是一个果商，我是个果农，咱是因为大运果，才结下了交情。
2: 啊，今天我碰到困难了，所以我千里迢迢的来找你，明摆着我就是来求你的，你就跟我说句实话。傅海兄，来，喝酒，喝酒。啊，
3: 老罗，我觉得这个买卖也不是靠求出来的吧？
4: 就是吧，薛总的意思。
1: 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别说话，你们都别说话。薛总啊，你有多大的本事，我比谁都清楚。十几年前啊，我们的大运果啊，闯入了销售市场，那个时候。 你只是个小小的批发商，当然我们也是个小公司。当时呢，你也是千里迢迢的去到了我们宁静村，你也是求我，跟我说，把这些大运所有的都交给你来报销。我说啥了？啊？我痛痛快快的就答应了你，是吧？时间不长，你从一个小的批发商变成了一个数一数二的大销售商。
0: 谁帮过你？是我罗富汗，是我们宁静的村民，是我的大运果呀！我虽说只是个农民，但是有句话我明白：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啊！啊！<笑>我相信啊，老弟你绝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对吧？是啊，
5: 是啊。
0: 傅海兄，宁静村的父老乡亲对我的恩情。 我心铭记于心的，可是，煞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

0: 老爹，我了解你。如果你不想跟我合作，那咱今天也不会坐在这儿吃这顿饭。我也没有机会跟你道这话，是不是？你说吧，你说句话，只要你说得出来，我就做得出来，咋样？
1: 牛排都凉了，先吃吧。嗯。

薛总，你看，朱文老爹，我给你跪下了。别动，放下，放下，都坐下。哎，放下，起来坐吧，起来坐吧。你假意何必呢？起来，起来，起来坐。老爹，只要别让俺赔的太多，你说什么价？ 多少钱？我认了。范兄，价钱不是问题，答应过我可以全都要。可是我有一个条件。啥条件？ 宁静红未来的校授权，只要满足几个条件，只要答应过，我可以全都要。宁静红，校授权。 未来的销售权，永远。

0: 雪竹，你是吃人，连骨头都不想吐啊！
1: 范兄，我也是很无赖，才伤言伤马。
2: 爸，咱们走吧。
1: 老罗，你这个拴马桩拴的是马，拴不住畜生。

0: 乔儿，花果茶都给泡好半天了，你过来喝一口，歇会儿再干吧。
1: 让根雕陪着你喝吧，我没那口福。
0: 乔儿，就算你再能干，毕竟也是个女人，女人就得有人疼，那个懂吧？薛总，我在村里啊。啥？
2: 我觉得事情也可以从两个角度说，芭蕾也好，薛朱文也罢，之所以想尽办法打压咱们，不就是为了宁静红吗？爸，您别想那么多，就算薛朱文不合作，不代表天底下就找不到其他合作伙伴了。我觉得咱们先回家，回去你好好休息休息，说不定梦林那儿已经有新进展了呢。
3: 闺女啊，你就别给我吃宽心丸了啊，明年后年咱有时间，可关键是眼下咋整呢？楚天，
4: 哎，
3: 你说我老了吗？啊，我没老吧？啊，哎呀，我当时我是咋想的？我咋就把这个担子

0: 嫁给年轻人了呢？难道我真的是不行了吗？我不信，我真是不信。你说啊，当年咱们吃了那么多的苦，为啥？不就是希望年轻人不要比咱们这么难吗？哎呀，土豆！哎呀，我真是土豆。
1: 爸，您的心情。
2: 我跟守田叔都理解，但是事已至此，咱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希望您能把心往宽了放，别老跟自己过不去，成不？凡凡说的是呀，老罗，我看咱们就订票，先回宁静村再说吧。
0: 回宁静村，我哪有脸回去？啊？

0: 个十百千万十万，点击量过100万了啊！那一个人买一箱的话，就是1500多万件。丁老师，您真是帮了我们宁静村大忙了。
1: 点击量有啥用啊？都是围观的，卖了果子才算呢。
0: 哦，是这样啊。
2: 大牛，丁老师，
0: 嫂子，
1: 嫂子，你怎么来了？陆老师在那边怎么样了？啊，
2: 说是刚安顿下来，正在找工作呢。
1: 啊，
2: 那个，丁老师啊，我的烧鸡，你可不可以帮我放在网上卖一卖？我给你提成。啊，这大月一走，家里就剩我和灶台糕的润泽了。
1: 行，你把你的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给我，我帮你去办。
2: 谢谢丁老师，
1: 别客气。
3: 您看看，咱们这果子怎么样啊？
4: 哎呀，这东西是好东西，只是价格太高。
5: 大运榨果汁在欧美很流行的，只要今年咱们能合作，往后重茶建园，我留几万亩大运专门给您供货，您可以直接出口欧美。您要是没有销路，我给您安排。刘总，说心里话，要不是今年我有困难，这个价格我不会这么痛快地给到您。
4: 那你为啥不直接给沃克茨？
5: 我都跟您说了，沃克茨他消耗不了这么多货源。刘总，就一句话，您帮我于困境，我一定给您一个未来。
4: 用大运榨果汁，还得4块。哼，今年还真不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谁在年底的时候备货呀？你说是吧？李总，是这，你要谈明年的货源，咱们还能好好商量。您再找找别人，中午就不留您吃饭了。就这样吧。
5: 刘总，你。

0: 寿天叔，吃面。
1: 哎，谢谢。
0: 爸，吃碗面吧。

回去别乱嚷嚷。那你先把饭吃了。 说话算话。

0: from to line five to e to 29。
1: 你哥。
0: 凡凡回来了。
1: 怎么了这是？双打的茄子似的，不顺利啊？
2: 这是你的报酬，密码是后六位。
3: 薛总办事就是言而有信，咱俩合作就得这样。这回来村里是继续销售大运果，
2: 怎么了？意外吗？
3: 有点。你之前伤了太多人的心，尤其是李梦林，此人向来都是吃软不吃硬，我怕你难以如愿。不过话说回来，你可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2: 什么动之以情？
3: 他之前上学，村里人帮助过他，念旧情，你就可以说之前你这么多年卖大运给村里做的贡献。
2: 有道理。那小之以理呢？
3: 价格高点嘛。
2: 价格好谈，只要看他的态度。这次我是有备而来，气在必得。
3: 我怎么感觉你这次来不是为了继续销售大运呢？你到底想干什么？
2: 你会知道的。我要会会李梦林，趁你有什么动静随时告诉我。
4: 王总，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我说的是预售。啊，当然是预售宁静红了。如果你们的超市能和我们合作2到3年，等将来宁静红种植出来，我们可以继续签约合作。啊，那我就不麻烦您了。没事，我自己再想想办法。再见。
2: 别来无恙吧，李总。

0: 稍后为您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2: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

0: 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宁静红的未来不能托付给别人。
1: 第一次见面被回绝了，那就不该再去了。他薛朱文是什么人啊？难道福寒叔不知道吗？就算他不知道，你跟守田叔为什么不劝劝他，不拦着他呢？
0: 他决定的事儿，谁能拦得住他呀？
2: 林梦莲，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是没办法，他至于像要饭似的回去找薛朱文吗？
0: 你就没明白我想表达什么？
1: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丢了宁静红，以后想翻身就不可能了。
3: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0: 薛总，这么多年没见，难得你还记得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第一次见您的时候，就像您现在这样，得一直抬着头。
1: 商到进城，搭到进邻，生意人，政诚合作，各图所需，肯定会心静人宁。
0: 薛总，咱们开门见山吧。
1: 好，年轻人直爽，我喜欢。
2: 嫂子，你别忙了，够了，没事，最后一个菜，辛苦了，嫂子，
3: 没事，你们先吃吧，啊，你们先吃。那个，我来之前跟你们说的所有这些，等会儿你们千万别跟他提啊。
1: 行，
4: 哎，桂贤，一会儿你先说。
2: 哎，那说啊，咋都不吃啊？
3: 就是，你出粮了，快！
5: 赶紧，你把酒满上。你看看你，你多大点事儿嘛？咱们几个这辈子什么风浪没经过，什么事儿没见过呀？
3: 就是，
5: 又不是事儿，别往心里去啊。咱们呀，唱唱小曲就过去了嘛，是吧？
3: 对呀，福涵，有件事儿能一直没跟你说，其实俺呀是最佩服你的啊。你像你是腰杆子硬不服输。
2: 要不是你顶着这口气，宁静村走不到现在，你这功劳那是最大的，你说是不是，守天？
4: 老罗，风里来雨里去，你都干了一辈子了，压在身上的担子也要越来越轻了。该放下的就得放下了，压力太大，容易生病。<笑>是，守天说的对。
1: 富寒，别人不理解你，我们几个还能不理解你吗？你心里咋想的，我们都知道。
3: 对呀。
1: 梦玲啊，你知道我今天来找你啊，可是背着泰山娶媳妇，心里喜欢，身上不轻松啊。
3: <笑>我也只不过是个凡胎肉体，算不上什么泰山。哼，后生可畏。我老了，好吧，您能不说重话，响鼓不用重锤。你应该知道，我今天要娶的新媳妇是谁吧？您想跟我合作宁静红？老哥知道，你现在有两个难题，第一，就是大运卖不出去；第二。
1: 据说啊，林静红还有点小瑕疵，福涵不太同意你大面积推广。那你现在的困难是怎么样把大运卖出去，对吧？
0: 看来薛总打听的挺清楚的。那芭蕾围堵我这件事，您也应该知道吧？
1: 福涵来找过我，可是。 我需要在林静红合作的基础上继续跟大运合作。我本来是一片好心，想不到他居然跟我各刨断义，所以啊，我就直接来找你。我知道你是一个聪明人，
0: 跟薛总比起来，还是望尘莫及。
1: 你只需要满足我的条件，他运有多少我就要多少。
0: 什么条件？
1: 宁静红未来的销售权，归我。<笑>你先不用那么着急答复我，等我把话慢慢讲完。明年开春，你至少给我种3000亩宁静红，每年低震。好吧，说说你的条件。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跟你合作，这就是我的条件。
3: 梦妮啊，你要搞清楚，我是来帮你的。
0: 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能够解决。 谢谢薛总了。
2: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孟林，希望你给我们一次机会，嗯，好好地考虑考虑。

0: 我是薛总，南主任，你好，又见面了，正好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李梦里，我跟他提出的建议，让他好好的考虑考虑，时间不等人，我很忙，随时会离开林锦川，再见。
1: 薛忠文，我看啊，实在不行就别硬撑着，向上面求助，看政府能怎么帮扶咱们一下。
2: 哎，朱天，这个问题啊，咱可不是说了一两回了。今天啊，我就跟你们几个说句心里话，啊，我这心里啊。 确实有压力，这一辈子种苹果卖苹果，可现在这些苹果都卖不出去了，我这心里堵得难受啊！哎呀，政府帮咱脱贫致富，这也没有几年，啊，咱现在再回到老路上，向政府伸手要钱，这咋能行呢？我告诉你们。 我罗富涵这根拴马桩就算是折了，我也不会再给政府去添麻烦。这不是我罗富涵能做的事情。
3: 富涵，我就佩服你这一点。
4: 对呀，这才是罗富涵说的话嘛。
5: 就是嘛，就是。<笑>

0: 你好，薛总。你来宁静村了？
1: 薛朱文提出的条件是什么？
2: 他想用大运的销售换宁静红的销售，这和不平等条约没有区别。
1: 其实那天我跟你通完话之后，我爸又回过头去找了一次薛朱文，想请他出手帮忙，可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当着我爸的面就说要拿大运的销售换宁静红的销售。我爸本来是去求他的，但明白他的真实目的后，当时就和他翻脸了。我爸知道宁静红的未来不能托付给别人。
3: 你爸也真是的，第一次见面被回绝了，那就不该再去了。他薛朱文是什么人啊？难道福寒叔不知道吗？就算他不知道，你跟守田叔为什么不劝劝他，不拦着他呢？
1: 以我爸的性格，他决定的事儿，谁能拦得住他呀？
4: 林梦莲，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是没办法，他至于像要饭似的回去找薛朱文吗？
1: 你就没明白我想表达什么？
3: 你说的意思我明白。我也很感谢福寒叔为我做的一切，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丢了宁静红，以后想翻身就不可能了。
1: 我也明白，如果真的向薛朱文妥协，那必定是城下之盟，可是库房里的果子等不了啊，都眼巴巴的等着咱们给大家一个交代呢。

0: 我现在需要时间好好的想一想，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1: 喂，桂琴姨。
2: 凡凡，你赶紧来广场
1: 啊！咋了？
2: 谢朱文来了，我们没拉住你吧？他去找谢朱文麻烦了。
1: 走，赶紧去广场。
3: 贵府老乡亲，八块，我用八块来收购大运。为了你们啊，就让你们，多赚钱。还有，把临近苹果这块牌子，把它擦干净。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只是得到一个期望而已。期望是什么？期望只是水中的月亮，镜中的苹果。可是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因为我舍不得林继红吗？不是，是因为你们，自从我离开你们之后，我心里面一直在挂念着你们，我是舍不得你们呐。
4: 薛总刚才说的话是句句点睛啊。
5: 对，
4: 我们和薛总的渊源那真的是高山流水。之前呢，确实因为咱们的一些原因，人家薛总暂时离开了一段时间，但是人家薛总现在回来了，带着这么大的诚意啊，鼓掌。
6: 看来呀，还是罗总的面子大呀。
7: 好，
3: 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就是欠了一个说法，如果没有这说法的话，就算我想合作也合作不了啊。
6: 啥说法？
5: 就是啊，啥说法？
6: 你说呀，你都肯八块钱一斤收我们的果子了。薛总，你要是想摘星星摘月亮，我们宁静村的人都敢上天给你摘下来，是不是？
5: 可以，
8: 就是。
6: 薛总，你需要什么你说，都是我。你看看见了吧，
3: 这事情确实难办。这样说好了，李梦玲拒绝了，她把我拒绝了。
6: 这事儿，
0: 咱们君子有雅量，甭管他是谁，八方来的都是客。
9: 守天，你都看见了
0: 啊？
9: 这狼都进村了，咋了？咱把鸡窝打开，让他把鸡也吃了。
10: 哎，什么老
0: 不能这么说。
10: 哎，这充其量就是个奸商。哎，我跟你说啊，咱们君子动口不动手，有理说理。你是领导，你又是党员，注意点形象，你得听话。
9: 听谁的话？
10: 哎，听我的话呀！哎，你记住啊，你要听我的话啊。
4: 哎，行，兄弟们，静一下。薛总，这为啥呀？李梦林手里有销售权，您八块收大运，他怎么可能拒绝？
3: 可是，这就是事实。
4: 这绝对不可能。李梦林他口口声声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群众现在嘴里口渴都干锅了，他要是不答应，这不就是口是心非吗？是不是？是不是口是心非啊？
6: 就是嘛！啊，八块。
4: 梦林和罗总一样的糊涂啊，人家薛总八块带着多大的诚意？
3: 侯汉兄。

0: 我觉得大家得跟他俩好好聊聊。我刚才跟你说好了，千万不能发火，这消息都看着呢。
1: 我知道，我又不是山大夫。
2: 罗耀哲，别在这挑事起哄啊！
3: 姐，我哪挑事了？你看看人家薛总带了多大的事儿。
1: 你闭嘴。
3: 黄鼠狼子给几百年没安好心，你就说吧，你来我们宁静村到底要干啥？
4: 当然是为了帮你们卖果子了，当然也是为了跟府韩兄那么多年的情啊。
3: 黄韩兄，我的心你应该懂。薛楚文，我吃过一次亏。 我不能一辈子吃亏啊！我还要告诉你，孟林手上是有销售权，但是这个销售权是他用他们培育出来的宁静红的这个知识产权压出来的。你要是想跟他谈宁静红的事情，那你绕不开个宁静村，绕不开个宁静果业集团，你也绕不开个罗福寒。哎，我再告诉你，就算孟林他是个娃娃，没什么经验。 但是他见过的畜生可不少，尤其是狐狸。我劝你啊，别在这儿费口舌了。你这样说，我真的是天大的冤枉。傅寒兄，难道你让全村的人跟你一起变穷吗？我今天是用8块买林静红的未来啊！
4: 我这样做，我心照照，日月可见。哦，原来薛朱文是为了宁静红才收购的呀。我就说嘛，要不然谁能干出这种傻事儿？
1: 就是，
4: 不过8块钱一斤，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好事啊，对不对啊？
5: 对，
3: 你愿意8块卖给他，那你卖给他，从集团退股。没见过鬼打墙啊！
4: 他这是在给咱们下迷魂药呢。都散了吧。都回去吧。这是，好不容易有人来，咱们早还是劝劝。傅寒兄，你看，你看，这是民心所愿呐。
6: 薛总，这舞台是我们村唱大戏用的。
4: 生旦净末丑，您今天是要唱哪个角儿啊？
6: 我今天办的是种粮之将。我今天办的是活菩萨。我今天办的是财神爷。各位乡亲父老，
4: 难道你们要你们的果子卖不出去，烂在库里，都不想我这个活菩萨来指路吗？<笑>你演的是什么？
6: 大家心里都清楚，那我今天也问你一句，你跟芭蕾串通一气的搞事情，是不是又为了宁静红啊？啊，原来是薛总帮着芭蕾打鸭子呀！这葫芦滚到瓜地里，越圆越圆了呀！这没凭没据的说不能乱说。
4: 你给我闭嘴！
3: 各位乡亲父老，就算我想做活菩萨，也得渡有缘人。看来，今天。
7: 我们是没有这个缘分了，如果集团跟李梦林在一天之内，
8: 薛总，薛总。 一天之内，我一定会给你，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0: 你真的不应该给他一天的时间，这一天的变数太大了。你在熬鹰的时候，鹰也在熬人，谁先扛不住，谁就输。
1: 薛总，你这是在赌博啊？那李梦玲可不是个善茬。
0: 善茬很缺，天都黑了，谁看得出来？
2: 马云啊，邓科叔，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现在没有完全否定跟他的合作。如果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把所有的销售权都交给他，那宁静红又成了第二个大运了。等到我们衰落的时候，我们依然找不到自己的出路。
3: 燃眉之急就是火烧眉毛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3: 我们的燃眉之急是在当下，可是薛朱文的火烧眉毛是在未来。 大家都知道，朱文果业虽然和芭蕾联手挤压我们的市场，但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如果宁静红成功了，我把销售权交给芭蕾了，他能怎么办？所以说，好的苹果才是核心竞争力。俗话说，城下之猛，现在还不知道谁的兵到谁的城下呢。
2: 薛总，我的条件就这么多，您自己斟酌吧。
3: 孟林的意思呢，就是俺们大家的意思。俺们没别的意见。孟林，你要搞清楚，我是来帮你们的。如果你要继续以这样的条件的话，那我就要走了。如果薛总不想合作，那就请便。但是我想劝您一下。 改变一下您的思维模式，我们是合作，不存在谁帮助谁。你不是慈善家，我们也不是难民。

再商言商，我接受。可是你的条件也欺人太甚了吧？既然是合作，那就必须得谈条件。我能给你最高的份额，就是1/3的销售，而且必须以每年10%的递减形式合作。而且我还要强调一点，我现在只有自己的1500试验田，3年以后究竟能扩张到什么程度？ 这还是未知的，商道竟成，这是我的合作态度。

0: 五年，以百分之五十为基数，每年以百分之十递减，这是我的条件。我再强调一次，三分之一的销售不能变。我还有一个底线就是，等宁静红成功推广种植以后，我只能给你三年的销售期，三年之后递减完毕。你必须退出销售。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1: 这是谈判吗？这是要挟。没有软肋，哪来的要挟呢？我们宁静村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就算将来我们一个水果都卖不出去，我们可以继续回到苦日子，等待宁静红的成功。可是你呢？你不可以。
2: 愿闻其详。
1: 你的朱文果业这次能够打压宁静集团，是因为芭蕾资本助力。 如果我将宁静红的销售权交给芭蕾，以同样的条件，你猜他会怎么选择？薛总，其实咱们的合作，按照我来说，应该是我在帮您。
0: 果然是后生可畏啊！我老了。 胡海兄，啊，梦林现在要把我赶出苹果江湖，你说咋办呢？
3: 该咋办咋办呗。
0: 既然是这样。

0: 价格就不能罢快了，价格不能再低了。你已经跟村里人说好了，你可以食盐，我不行。当然，村里剩下的果子，我只让你代销一半。
1: 莫林，你怎么让他带一半？
0: 说，另外一半咱们自己卖。
1: 说完了，我也有我的条件。但说无妨，
0: 明年开春，你要种植5000亩的宁静花，不然我再干等，等到猴年马月。

0: 可以考虑，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芭蕾股必须停止恶性竞争，恢复到它实际的市场价。薛总，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办到。
1: 好，什么时候签合同？
0: 这个得前辈们说了，我说了不算，因为苹果是宁静村种出来的。

0: 大刘，你让大伙儿先吃饭，吃完饭再搬。
1: 哦，大伙儿吃饭吧，吃完饭再搬。
2: 好，
3: 吃
2: 饭。
4: 孟林，
5: 啊，桂琴姨，哎，
4: 怎么样？这儿比在实验室搞科研累多了吧？
5: 比起搬运兄弟来说，这个要轻松多了。对了，薛朱文的第二笔款到了吗？
4: 还没呢。啊，你是为这事儿着急啊？
5: 啊，不是，我是怕集团着急。
4: 不会的，跟薛朱文好歹也合作十几年了，这点信誉他还是有的。再说了，朱文果业好歹也是亚洲赫赫有名的水果贸易公司，他不能连这点底线都没有吧？
5: 也是，
4: 这两天累坏了吧？这样，你先回去吧。出库的事儿，我找人帮你盯着。来，给我。
5: 那桂琴姨，我就先回大棚了。
4: 你回去吧，放心，这儿有我呢。啊，
5: 好，那我先走了。
6: 吃吧。

爹，你吃饺子，粉粉包的。

0: 初要不是你爹南回脑子活泛，我们也不会走出去卖果子。
1: 这得多少啊？
2: 朱书记，15万，
3: 可多钱了。
2: 南辉，我管你叫叔。巧哥，你真是我们宁静村的大福星呀！以后我啥都听你们的，你们说种啥就种啥。
3: 南辉，巧哥，事儿给你们做一了，以后就指望你们了。

0: 巧合能让凡凡陪着我来看看你们。这天气呢，一天比一天冷了，咱的果子都摘了。我告诉你们，今年啊，又是一个大丰收。 孩子们都长大了，懂事了，知道帮我分担了，你们就放心吧，啊！
1: 凡凡的爹，你慢点儿。
2: 哎，没事儿。哎呀，这一筐筐苹果卖出去，可就是凡凡和逸秋的学费啊。

0: 喂，教授。
1: 孟林，安娜传过来的资料和检验样本大致的结果已经有了。我得到的结果是宁静红对土壤的有机质需求过高，如果没有经过高品质的土壤改良，很难满足生长需求。根据土壤分析得到的结果，你现在的千亩果园也仅能满足你第一年挂果的品质要求。我估计第二年呢，非但不会增产，连品质都会有很大的下降。这个你可以自己验证一下。
2: 真没想到，教授和我的数据相差这么大。
3: 你们的设备只能分析五十多个指标，可是教授的能分析上千个指标，当然差距会很大呀。而且，更多的数据也是我来了以后才不断地给教授提供的。错就错在你不应该过于自信，而忽略了事实跟踪。
4: 我们要栽种的和大家所期望的是符合沃克茨金奖标准的宁静红，如果口感、糖分、营养成分的含量不符合金奖标准，那么就算栽种出来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苹果罢了。如果等到那个时候，
2: 不，不能等到那个时候。

如果宁静红不被市场认可，那就说明我们和薛祝文的合作属于违约行为，这样不光损害到双方的利益，而且会毁掉5000亩的大院，这太可怕了。一会儿我就联系一下广远教授，看看他的实验基地。 有没有最新的数据？如果可以栽种的话，我会尽快勘察建源的地址；如果不能栽种，会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的降低双方的损失。嗯。

0: 薛总，
1: 好像不太对劲儿。李梦林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他们有没有再找一个老果园再开挖？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0: 真是要有动静的话，我能不知道吗？
1: 李梦林最近忙着卖果子、运输果子，没有发现他们着手栽种宁景红的举动啊。薛总，
0: 合作就是个幌子，你上当了。
2: 不会的，不会的。
1: 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做，难道他们不知道
2: 违约要赔偿多少钱吗？
0: 那好，那就算我这个好心的提醒算是多余的。
2: 不会了，麻烦你帮哥盯紧一点，有什么消息随时告诉我。
0: 好，那没问题。这件事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一句，
1: 咱们之前说好的不能变，
0: 你赚也好赔也好，
1: 只要你卖一亩大玉，
0: 给我返20块钱。拜拜。
2: 宝，你说他跟我签约，到底是为了清除霸雷的危险，还是单纯的卖果子啊？你想好再回答我。
3: 肯定两者都有。
2: 可是他们现在还不抓紧栽种林静红，不会是……
3: 李梦林没理由故意这么做。
4: 梦林，这不完全怪你，油的数据我也是来了以后才不断的获取和更新的，只能说你之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推广宁静红上，而忽略了这事跟踪观察。
5: 都是我刚愎自用惹的祸。

0: 喂，薛总。
1: 啊，李总，你好。
2: 一切都好吧？二期款已经打给集团了，你可以查了。
1: 下批股指你们可以发货了，结批货款我可以先打给你们，不用等经销商回款啊。
0: 不用了，薛总，我们按回款约定就可以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款项你不用担心，我跟罗总打了十几年交道，
1: 他很清楚，在生意上的话，我从来说话算话。
2: 如果我超了一个月还没有付清的话，你就按合同来。
1: 再叫我这个人，
2: 我这次打电话给你，是还有一件事情呢，想必你已经猜到了。啊，
0: 都在有序的推进中。
2: 推进到什么程度呢？动土建园了吗？
0: 有些前续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您放心。
3: 只要我们这边确定下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2: 好的，好的，毕竟我们现在已经是合作伙伴了。如果你选好位置，告知我一声。
1: 我非常期待共同见证动土建园的难忘时刻。
0: 好，那我们就保持沟通吧。
2: 好的，好的，
3: 再见。

0: 桂金爷，我得跟您商量个事儿。
1: 龙总，我们装车装的好好的，说停就停了，不让装了，咋回事啊？
2: 什么咋回事啊？问那么多干啥？歇一天不挺好的吗？好什么呀？我们是干一天一天的钱，歇着就没钱了。
1: 又没说不给你们钱。
2: 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啊！今天的钱照发。
0: 走，听着了吧？照发，回去歇着。啊，照发。
3: 哎，桂琴，这咋回事啊？这给薛忠文发的货咋天下不发了呢？
2: 你猜？
3: 哎呀，你可别闹了，这说正事儿呢。
2: 我没闹，刚才孟林来电话说暂停发货，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4: 这，哎，不会是他担心薛忠文赖账吧？
5: 哎。我绝对不可能。要说那小子做人，我不敢恭维，但在生意上还是有诚信，这点啊，孟林也清楚。
4: 那是为啥嘛？难道说是宁静湖出？
2: 哎，你可别乱说，这想想都吓人呢。
5: 那天我见他还问他，到底选哪块地进行栽种，选好赶紧通知一声，咱好赶紧开挖，结果就没信儿了。哎，福安，他跟你说了吗？
3: 哎，桂琴，你给孟林打个电话，让他现在啊就来我的办公室啊。
2: 哦。
3: 孟林啊，你是啥时候知道宁静红不能栽种的？
6: 几天前我和教授通过电话，直到今天收到数据报告，我才确信出了问题。
3: 没。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1: 这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3: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0: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3: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0: 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谢谢所有来我直播间的朋友们，乔王会一直努力的，谢谢大家。大家不要相信大运果是毒苹果。
2: 毒果子？哪来的毒果子？谁说的？
3: 谁说的？
2: 不是咱们的。
3: 谁说的？不能胡说的。
2: 咱没毒果子呀，咱没有，咱没有，哪来的毒果子？
3: 不能胡说，
2: 不可能啊！
0: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8: 我们有一个共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1996年12月，我们在北京采访空军原副司令员、开国中将曹礼怀。曹礼怀，1909年11月15日，生于湖南省资兴县北乡了江市下洞曹家，今资兴县七里镇柏树村后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不愿子孙世代目不识丁，决定全家节衣缩食，挤出一点钱来送小儿子曹礼怀读私塾。曹礼怀高小没有毕业，便于1924年春考入本县最高学府资兴县中学。期间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到长沙时，他背着家人借了路费，独自跑到长沙去报考黄埔军校，结果由于年龄太小，只好老老实实回校读书。在资兴中学，曹礼怀与同学龙志坚志同道合，接受进步思想宣传，参加反帝爱国活动，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
1: 我们有两个人啊，就是倾向于这个这进步的思想，但是我学校呢的有共产党。
0: 好心的老师和同学劝他们说，现在到处抓人，沾了共产党一点边的抓住就砍头，
1: 说你们注意啊，这国民党抓你的，你赶快躲避一下，这样子我就离开了学校了。
0: 1928年初，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经过粤北到了湘南。
1: 朱总司令和陈毅同志带领部队就到了我们湘南了，到了这个黎漳、青州那一带，那个地方过去有党的组织，以后就加入湘南的农民起来了。这成立苏维埃政府啊，农会慈卫队。
0: 这是一首当年传遍湘南大地的暴动歌，歌曲反映了湘南农民对革命的真诚，对新社会的向往，对于掌握自身命运的渴望，给后人留下的跨越世纪的

1928年年关，朱德陈毅率部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湘南各地农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武装斗争，狂飙突进。湘南起义的热潮燃起了曹李怀和龙志坚参加工农革命军的愿望。他们跑到资兴县苏维埃，要求参加工农革命军。县苏维埃政府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们去找工农革命军。

他们从土豪家牵了两匹马，翻山越岭，跑了60多公里山路，在东江沿岸的楚口找到了前来接应湘南起义农军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

0: 乌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1: 或者分配我们两个人要当文书啊，以后就我当兵，就分配我们在那个第二连。
0: 曹立怀所在的第二连属于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后改编为工农红军第32团。
1: 就自己一个茅棚里头，那个没有房子啊，就剩那个茅草里头啊，盖的时候也没有说被子啊，就那个一个布盖上就完了。啊，吃饭的时候就是吃点红辣椒。
0: 连长党代表给曹礼怀他们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在连长党代表的培养下，曹礼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我们那个连长不错，叫做徐令刚，四川人，黄埔学生，我当兵就是他当连长。党代表是方丈，方丈是李刚的呀，你个井冈学校那个训啊。
0: 60多年过去了，曹礼怀还记得当年入党时的情景。
1: 我是到井冈山的时候，那连长、党代表两个人介绍共产党，但是当时4月份。在一个山上，是在毛坪，毛主席在毛坪那个地方写东西，党代表就通知我们，那个叫罗志金，带着我们在一个山上，有山上一个小庙。
0: 曹礼怀在回忆录中写道：“连党代表领着我们到一个小山上的小庙旁，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红旗。”旗上写着入党誓词，领着我们进行了入党宣誓。
1: 那个时候共产党在林里头啊还是保密的，就7、8个人就成立一个支部了，起带头作用啊。
0: 1930年，龙志坚在江西萍乡与国民党军作战时牺牲，时年26岁。1928年6月下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联合进剿井冈山，湘敌吴尚部出动3个团向临县茶陵逼近，赣敌杨驰生、杨如轩以5个团占领永新。已经在红32团中当班长的曹礼怀参加了战斗。曹礼怀回忆道：“6月23日，天蒙蒙亮，赣敌兵分2路向七西岭方向夹攻红军。朱德、陈毅、王尔琢同志指挥红军分2路迎击敌人。红32团先是埋伏于武功山上待命。那天天气炎热，没有水喝。”我们在山上渴极了，就把长了绿毛的臭水捧来喝。这时在陈毅、王尔琢、何长工指挥下，红28团率先拿下老七西岭制高点，坚守新七西岭的红29团、红31团同步发起猛攻。曹礼怀所在的红32团趁势突袭敌军指挥所。这次战斗共歼敌1个团，打垮2个团，极大地鼓舞了井冈山军民。龙源口大捷是朱毛红军会师后的一个奠基礼。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以6个旅、3万人的兵力分5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3次会剿。为了粉碎敌人的会剿，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 曹立槐被调到红四军秘

0: 书处做文书工作。
1: 就把我调出来了，调到军部，跟着军总司令毛主席一起协商。我就在那军部啊，在那秘书处啊啊，当文书啊啊，写标语，一路都写标语啊啊，宣传共产党。
0: 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开头四句是：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义军声威远震。全文共360字。曹立怀一路走，一路抄，一路贴，对于宣传发动群众反压迫、闹革命起了很大作用。1930年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时，曹立怀患了一场病。
1: 那时候发烧，我把我留在回家室了。那时候那个参谋长是朱元清啊，他很照顾我，在那留着老婆去家里。
0: 曹立怀病愈之后，被调到黄公略任军长的红三军当参谋。曹立怀十分敬仰军长黄公略。黄公略是黄埔学生，治军严格，以身作则，只要一宿营就为部队写军事教材，实为名将风范。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黄公略于1931年9月15日在吉水县东固镇六渡坳遭敌机袭击，不幸牺牲。
1: 黄公略一个人指挥三军啊，打仗，那用飞机啊，把黄公略打死了。
0: 黄公略壮烈牺牲时年仅33岁。为纪念黄公略，瑞金修建了公略亭。红军第二步兵学校被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中央革命根据地还设立了公略县。1931年9月15日，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曹立怀调任红三军第七师作战科科长。当时部队在石城赖村一带打土围子，他协助师长陈伯钧做组织指挥工作。1932年7月初，红三军奉命参加水口战役，红军用大刀捅国民党军肉搏。激战中，曹立怀所在的红三军第七师遭到围攻，师部被围，陈伯钧率部反击，曹立怀率警卫排打冲锋，将国民党军击退。
1: 水口仗都打得最厉害的仗，骗武进的人说用马刀都杀广东部队、广西部队，那个仗打得最厉害了。1932年8月初，
0: 曹立怀升任红三军第七师参谋长。1933年3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红三军第七师师长彭雄在草台岗战斗中负伤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在阵地上写张条子，任命曹立怀为第七师代师长，继续指挥战斗。曹立怀指挥部队大获全胜。1933年11月，曹立怀调任少共国际师第三任师长。1934年6月，曹立怀调任红五军团参谋长。10月，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调任红五军团参谋长，曹立怀改任红五军团作战科科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战略转移。1935年1月15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0: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在茂功今小金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
1: 张国焘他是不愿意北上啊，给我他反正打中央啊。张国焘他看不起一方面军，因为一方面人也少了，而张国焘的人也很多啊。
0: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等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随左路军行动，红五军团改为红五军，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进入草地，走了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但张国焘以嘎区河涨水无法渡河，草地缺粮不能坐以待毙为由，按兵不动。朱德警卫员潘开文在《林大捷而不辱》中回忆，朱德总司令亲自到河边勘察，命我试水深浅，雨后河水微涨，最深也仅及马腹，大部队完全可以顺利渡河。朱总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多次提出部队北上，张国焘仍强行下令已到嘎区河畔的红五军等部队撤回阿坝。1935年10月，曹立怀调红军总司令部任作战局局长。
1: 一四方面军分好以后啊，需要找一个比较的做参谋工作有经历的，再把我调到总部去当作战部长，当就管参谋了。
0: 由于工作关系，曹立怀看到一些机密电报，部队在阿坝停留期间，曹立怀在一座喇嘛寺里见到了红一方面军留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干部。
1: 那些我就看了，我就问我了，因为我那个时候看了这种地报，也知道会知道我要北上还是复活。我说你不要着急，我将来我们还要复活的。
0: 张国焘听说曹立怀向红一方面军的人透露了北上的内情，大为恼火，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1: 咱都不满意了，张国焘啊，开会啊，斗我啊，他是反革命，要杀了他。
0: 会上，张国焘宣布说，曹立怀泄露军事机密，应以反革命论处。会议气氛很紧张，谁也不敢轻易吭声，因为就在不久前，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由于说了反对张国焘错误方针的话，被张国焘杀害了。在事关同志生命的紧要关头，朱德说话了，救了曹立怀的命。
1: 朱主席讲了话，他你有什么资格讲死那个杀了他，他是这整个上一起下来的，他说他的讲那么几句话有什么了不起啊？啊，结果就没有啥了。当时，开除了党籍，也把我送到红大学当教员。
0: 被开除党籍且撤了职的曹立怀，被派到红四方面军红大当军事教员。曹立怀在中央苏区时进过瑞金的红军大学，学了步兵战斗条令，讲课头头是道。
1: 在红大以后跟这个学生讲课，讲课学生的反应啊，说这个教育讲课讲得很好，就是喇嘛寺啊，恢复党籍呢， 而且当那个

0: 当他那个干部的队长，上岗的队长了，我又啊，还有马了。那个时候啊，大概带了有一百多干部，市方面一些营的干部、营的干部。
1: 红四方面军农民出身的干部多，打仗勇敢，文化不高。红军大学办在喇嘛寺里，曹烈怀将在瑞金红军大学学到的军事知识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们。
0: 不是，培养的学生没有多少人啊，学习去高后年是，高后年空军政治委员，他是总战后室的老首长。现在还在的有啊，何正文，副所长。
2: 对。
1: 长征路上，曹烈怀奉命去搞粮食，还经历过一次危险。
0: 我带了100多人去，就搞了一些粮食回来。我骑了一匹马，先走了。后面的部队还离我蛮远了。结果他们打埋伏。差点是把我抓住了，山上有个破庙，就他打枪，后面的部队上赶快跑上来了，这样把那王子赶快跑了。
1: 长征时，曹烈怀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烈怀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长，协助司令员萧劲光指挥部队固守黄河西岸千里防线，保卫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胜利后，曹烈怀奉命挺进东北，任长春卫戍区司令员、吉林军区司令员。辽沈战役后，任38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的曹烈怀随东北野战军入关。1949年1月14日，38军奉命攻打天津。在军指挥所，曹烈怀向军长李天佑、政委梁毕业提出自己进城去掌握部队应急处置。曹烈怀和第113师师长贺东升坐上装甲车，亲临前线指挥。1月15日凌晨5时，第38军同友军在金汤桥胜利会师。至1月15日15时，天津守敌13万人被全歼，活捉国民党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1949年5月，曹烈怀任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47军军长。奉命率部配合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执行剿匪任务。
0: 打了2个师啊，打了重庆去，打了江西啊，引赴刘邓大军，解放西南啊，一直啊打宋希龄，打垮了，跟着军事追，而占领了重庆，湘西留了1个师。
1: 留一个师是为了对付土匪，湘西、辖阮陵、会同、永顺3个专区，共有22个县，境内有武陵、雪峰两大山脉，高山起伏，森林密布，历来匪情严重。
0: 一些厉害的土匪，杀人、抢东西，在每一个县都有，22个县。那个师应付不了了，又打又发电报，坐船回来2个师，土匪就烧掉了。
1: 1987年8月，一部以湘西剿匪为题材的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播出。作为当年战斗的指挥员，曹烈怀看过之后写了一篇观后感，登载在1987年8月7日《人民日报》上。为配合横堡战役，1949年10月14日开始，根据第四野战军前委命令，曹烈怀率第47军进至大庸、桑植等国民党军盘踞地，在1个多月内歼敌27000余人。横堡战役及

0: 将结束时，曹立怀回到阔别21年的故乡。曹立怀的父亲和两个哥哥先后离开了人世，结发妻子也已离异改嫁，家中的亲人，一个是寡居多年的老母亲，一个是已出嫁的妹妹曹好球。曹母自从曹立怀离开家乡后，行乞街头，过着饥寒交迫、孤苦伶仃的生活。后来双目失明，曹立怀来到下洞老家，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母亲，即向母亲跪下，眼里噙满泪水，说：“妈，您这些年受苦了，儿子拜见您。”老母亲用布满老茧的手抚摸着儿子的身躯，呼唤曹立怀的乳名，说：“树邦，你回来了，儿啊，娘盼你好苦啊。”曹立怀拉着母亲的双手说道：“娘，儿没照顾您老人家，我干革命，忠孝不能两全呀。”曹立怀唯一的妹妹曹好球是老红军战士李南国的遗孀，曹立怀只要求当地政府对他以革命烈士家属对待，妹妹经济上有困难，曹立怀予以资助。
1: 我这个人当个人啊，我骨血很顽强，我愿意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我在工作方面啊，党叫我去到哪里，我去到哪里。因为我这个既然是加入党的时候啊，两句话啊，遵守纪律，以不叛党。我既然是党代表啊，交了两句话。
0: 1951年4月。曹立怀率第47军参加抗美援朝，部队乘火车经过北京时，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和曹立怀的老搭档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向他交代入朝任务。第47军入朝后，编入志愿军第19兵团序列，参与长达5个月的坚守临津江东岸阵地的防御作战，参与粉碎1951年美军秋季攻势等战斗。抗美援朝回国后，曹立怀先后担任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曹立怀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曹立怀是中共第9、10、11届中央委员，中共12、13届中顾委委员。曹立怀于1998年5月1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

0: 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好。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6: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5: 针灸有哪些作用？
6: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5: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6: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5: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6: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7: 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他。
10: 那他呢？
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停手！
4: 大爷，放下！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青海聚焦不同地形条件下的保伤难点，精准施策，推动一批适用性强的抗旱保伤技术成果在全省落地应用，为春秋少雨、冬季冻结等关键时段的水分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1: 针对青海省东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立地条件，青海省干旱浅山造林试验站系统总结形成适用于不同地形地貌的14种抗旱造林组装集成技术，因地制宜采用汇集径流、水平接、水平沟等整地方式，有效增强土壤保水保伤能力。
2: 抗旱造林整地这个技术方面，我们就是省上的话一般采用的就是汇集径流和那个鱼鳞坑这一块，针对干旱、半干旱地区雨水少，可以进一步的收集雨水，针对苗木的成活率提供帮助。
1: 同时，青海省干旱浅山造林试验站筛选出13种乡土优良灌木树种，开展无纺布育苗带、地膜等抗旱新材料试验，为全省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提供技术保障。有了技术支撑，管护必须跟上。青海省南北山公安厅绿化管护区研判天气情况，在降水较少时对林木进行人工灌溉，全力保障苗木生长。
3: 我们充分利用好自然降雨，做好水平沟、鱼鳞坑的加固工作，督促各绿化区完成整地工作，做好给予保伤。
1: 着眼全年管护，各地正把给予、保伤、监测、管护各环节衔接起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苗木生长和工程设施的影响，统筹做好保伤与减灾工作，确保国土绿化成果持续巩固，区域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夯实。
0: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乐享休闲之时，青海省人民医院的医护后勤保障人员依旧坚守岗位，他们把假期留给患者，把牵挂藏于心间，守护是他们节日里不变的使命。

0: 咱们国庆七天连续的节假日是没有的，
1: 就是越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是越忙的，急诊科里就是随时待命，接到电话十五分钟之内不管是几点就必须到岗。
2: 我听一下你的肺啊。
3: 我工作到现在今年已经整整的20年了，在这20年里边我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假期。
4: 如果是休完整的假期还是婚假吧，现在想一想已经都3-4年前的事了。
5: 只要医院有病人，我们就要兼任医院的这个药物的这个24小时的配送。
6: 会诊如果说明确心梗需要急诊做 PCI 手术，然后他就会启动我们的导管室。启动导管室之后，在我们接通电话之后20分钟内，我们导管室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手术医生，包括我们的技师、护士，20分钟内要到岗。到岗之后就是立即开展我们急诊 PCI 手术。
0: 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就节假日是没有完整的假期，但是大家会相互这么休息一下。
7: 陪伴家人孩子的时间可能是相对来说少一些，
8: 更多的就是缺少对家人的陪伴。像节假日别人不能出去陪着孩子，陪着家长，可能就是自己要坚守岗位，然后有一定的遗憾。
9: 然后说妈妈你能不能好好的陪我一天。
3: 我们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所以说我觉得在节假日里边我们还是会坚守好我们的这份责任，把每一个急诊的病人我们处理好，让每一个病人得到他应有的治疗，
10: 为平时工作比较忙的一些患者来提供一些方便。
8: 坚守在一线可能也是更好的体现自我价值。
0: 如果可以连续休假，还是更多的想陪陪老人，陪陪孩子，带着他们也出去转一转。
1: 最想干的就是把手机关机，然后一直在家待着。
7: 如果不能走远的情况下，我想着也在我们的大美青海周边转一转也是非常不错的。
4: 如果有假期长一点的，我希望回陕西老家转一转。爷爷奶奶也一直念叨了，想带小孩回去看看，看看父母，我也挺想家的。
9: 我在这个岗位上，我觉得我更大的责任在这里。
11: 国庆假期，群众出行集中，高速公路迎来车流高峰，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职工坚守岗位，全力做好车流疏导、通行保障与便民服务，用责任守护平安顺畅的国庆出行路。
12: 西宁市南收费站广场车流不息，收费站职工坚守工作岗位，在来来往往的车流中履行交通人的职责使命。
13: 我们以站为岗，以路为家，车流不息，坚守不退，日复一日频繁值守，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路。
12: 车流高峰期，收费班长穆守森往返于各车道间，现场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多年一线保通经验让他能够精准预判车流走势，对车辆分流疏导，全力保障收费站高效通行，秩序平稳。
14: 我们采取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的方式，提前引导车辆分道通行，第一时间处置车辆滞留问题，守护司乘的出行平安。
12: 同时，站区还围绕司乘出行实际需求，推出精准指引等暖心服务，让大家在国庆出行途中感受高速服务带来的便利与温情。
15: 今年国庆，聚焦司乘出行刚需，打造暖心高速服务窗口，推出精准指引服务。
16: 这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比较的贴心，然后工作也比较认真，确保了我们在节假日间的顺利通行。
11: 国庆假期，青海坎布拉景区迎来一年当中的秋季最佳观赏期，丹山丹霞映着澄澈黄河，漫山彩林层林尽染，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赏秋。景区统筹生态保护与旅游接待，优化服务保障，黄河上游生态文旅融合焕发新活力。
12: 秋季的青海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层林渐染， 赭红色丹霞山峰连绵矗立，碧绿黄河蜿蜒穿行峡谷之间，蓝天碧水丹山彩林构成一幅壮美的高原山水画卷。不少游客趁着国庆假期近距离感受黄河上游的自然风貌。
4: 听说坎布拉秋天景色特别好，国庆这几天我们和朋友们搭伙来转一圈，丹霞山体搭配黄河碧水，景色特别好，景区的游览秩序也特别好。
17: 我跟朋友一起，然后从那个北京，然后来到咱们这个美丽的青海，然后来到了坎布拉景区。这个景区非常漂亮，然后有山有水。然后刚才我们呢和朋友一起呢是坐了游轮，而且呢人文关怀也非常好。上下的这个到码头的距离呢也是有咱们的这个电梯，对这个老人和小孩是非常友好。
12: 如画的风光，完善的便民设施，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拥有了舒适的出行体验。这份舒心体验的背后，是景区提前谋划、精心部署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国庆假期，面对持续增长的客流，景区景丁、出入口、观景平台、游船码头等游客集中的重点点位，增派一线值守力量，增设多处便民服务点。各岗位工作人员在岗联动，做好客流分流、现场咨询、环境保洁等工作，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游览舒心。
6: 景区在游客服务中心咨询点设置了这个免费的饮用水、应急药品、吸氧装置，为游客提供这个便民服务。结合这个秋季这个景区温差较大，根据客流动态落实这个值守的一个保障，在观景平台、盘山路段、出入口，等重点岗位设置了这个定点的一个岗位值守，及时传递这个天气预报，做好游客的一个安全提示，保障游客的安全出行。
12: 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落地开展，配套的便民服务、安全巡护同步跟进，让游客在沉浸式欣赏高原秋景的同时，感受精细化的景区管理。作为黄河上游的世界地质公园，坎布拉拥有独特丹霞地质遗迹与黄河库区生态系统。景区在组织旅游活动、接待游客的过程中，始终兼顾资源保护，依托自身自然与文化资源，科学规划游览线路，持续做好地质遗迹保护和黄河流域生态管护。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基础上，景区持续挖掘地质科普、黄河文化价值，探索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与带动周边群众增收共赢的发展路径。
18: 国庆期间呢，坎布拉已经进入了秋季观景的最佳时间段，我们优化了三条精品线路，景区呢严格落实这个客流管理，然后在票务预约、交通疏导、然后船舶调度、然后应急值守、环境保洁等方面呢，我们做了提前的部署，保障我们的游览的安全有序，我们始终坚持这个生态优先，做好地质遗迹保护和生态管护。

0: 推动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呢协同共进。
1: 10月5号，首趟祁连山号环青海旅游专列顺利驶入海北州冈察县鸟岛火车站，各地游客走进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开启湖山风光与非遗文化相融的高原深度之旅。作为青海重点文旅引流项目，祁连山号创新推出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旅行模式，6天5晚闭环环线出行，无需反复更换住宿、搬运行李。列车配备全景观景车窗、独立包间等设施，全程配备专业导游、医护人员，串联青海湖、茶卡盐湖、水上雅丹等多个经典景区，让游客轻松深度畅游大美青海。
2: 白天带游客深度游览柴达木的盐湖、雅丹、戈壁、雪山，晚上列车就是移动酒店，把赶路时间变成休息时间，真正做到轻松游、深度游。
3: 这个列车设计的这个点在这个位置呢，觉得哎呀，这个时间点来也挺好。刚才下车看到有这个白牦牛，湖水啊、海鸥啊这些，就是觉得很适合孩子玩的。
1: 祁连山号环青海旅游专列将带游客沉浸式邂逅青海湖绝美生态风光，体验高原千年非遗民俗，全新环湖旅游模式为青海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4: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主题活动在黄原县青海巾帼手工制品培训基地温情上演。绣娘们在丹格尔皮绣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齐秦芳的带领下，以针为笔，以线为墨，将黄原皮绣的千年记忆与红色文化深情相融，在一针一线间绣出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
5: 爱国主义教育与黄原皮绣的结合，对我而言是给传统手艺赋予时代内涵，拓宽了非遗的表达边界，对于年轻学员来说，不再只是单纯学习刺绣的技法，而是通过一针一线读懂家国故事，加深对本土皮绣技艺的认同感。
4: 活动现场，绣娘们坐在绣架前飞针走线，国旗的鲜红、五角星的金黄、民族团结的石榴子图案，在丹格尔皮绣特有的皮料质感上一针一线呈现出来。
5: 绣订单更多是一门是手艺，一份生计，而集体绣国旗，内心满是崇敬与感动，一针一线包含着对祖国的热爱，这份荣誉感与使命感是普通订单无法比拟的。
4: 丹格尔皮绣是流传千年的民间手工艺术，也是西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皮绣以特制皮料为底，融合多种针法，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地域特色。如今，丹格尔绣娘也成为当地响亮的劳务品牌。
6: 来到绣坊上班，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不用出外打工。平日里呢，和姐妹们在一起，就是交流刺绣手艺，气氛特别好。依靠皮绣的技艺，增加家庭的收入，既能照顾老人和孩子，又能传承咱们黄原的皮绣，把传统的手艺做成实实在在的收入，心里踏实又充实。
7: 果洛州达日县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各环节，充分利用果洛见证三馆、果洛和平解放纪念碑等红色资源，把思政课堂搬到红色教育场地，让学生在实地实景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8: 在果洛和平解放纪念碑前，达日县委党校讲师张磊正在为达日县民族中学的学生讲述果洛和平解放的故事。他结合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历史，向孩子们讲解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在物资匮乏、环境恶劣的条件下扎根草原、建立政权的奋斗历程。一堂课下来，孩子们对家乡的红色历史有了更真切的认识。
9: 革命先辈在我们果洛草原上付出了那么多，作为达日的孩子，我更应该好好学习，把先辈们不怕吃苦的精神用到学习上，长大之后建设家乡。
10: 达日是一片红色土地，果洛草原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就是在这里。

0: 升起的。通过现场教学，孩子们对历史的理解更深了，爱国情感也更真挚了。
1: 近日，青青黄河海东诗韵，海东市第二届黄河诗会暨主题展演活动在民和县禹王峡举行。本次诗会汇集炎黄九省区知名诗人、作家、文学爱好者，用深情的笔触、真挚的诵读，讴歌海东大河奔流、城乡蝶变、民族团结、生态向好的生动画卷，让古老黄河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崭新光彩。随着开幕指令下达，铿锵鼓点响彻黄河岸畔，沉浸式主题展演正式拉开帷幕。
2: 我们去理解这个黄河，理解黄河流过的这一片土地，这是一个诗人的责任。
1: 演出现场，多民族语言诗歌朗诵依次上演，质朴悠扬的乡音回荡在禹王峡两岸。语言虽有不同，但对山河故土的热爱同频共振，生动展现了各民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美好图景。
3: 大河奔流，既是生态之河，更是文脉之河。写诗就是记录山河，礼赞国土。愿我们以诗为媒，守护青青黄河，讲好河黄故事，让黄河文脉在高原大地生生不息。
1: 本届黄河诗会邀约炎黄九省区文学力量，搭建跨省域文化交流互鉴平台，推动河黄文化走出青海，让源远流长的河黄文脉乘着时代新风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4: 青海毕竟是黄河的发源地嘛，在这儿能看到这么好的节目，真是受益匪浅。
5: 我们在这里以诗为媒，以文会友，用诗歌去丈量黄河的广度，去触摸历史的温度，去礼赞时代的华章。当古老的黄河与新时代的诗歌相遇，我们不仅是在吟诵历史，更是在书写未来。
6: 近日，2026决战昆仑足球超级联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海西州格尔木市举行。经过紧张的点球大战，蓝雁冲锋队以8-7战胜教育先锋队，获得冠军。历时春夏秋三季的决战昆仑足球超级联赛，将足球竞技、昆仑文化、民族风情与夜间经济有机结合，打造全民参与的文体盛宴，彰显坚韧拼搏、团结向上的高原精神。
1: 金秋十月，青海大地迎来丰收季，河黄谷地麦浪翻金，青稞垂穗，草原牛羊肥壮，牧歌悠扬，冷水鱼跃出碧波，枸杞映红枝头。作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青海的丰收是苍岭充实，更是生态与产业共舞的赞歌。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高原丰收的喜悦。

当高原的长风掠过大地，青海便展开一幅兼具生态壮美与产业华章的画卷。这里有湖光映雪山的自然胜景，有万物共生的生灵家园，更有立足资源禀赋、向绿色高质量发展奔赴的时代回响。今天的节目，从江源雪域的绿水青山到产业转型的澎湃动能，让我们一起感受青海的生态绿和产业兴。初秋。

0: 时节的青海湖仙女湾，草甸丰盈，湖水澄澈，高原湿地生态生机盎然。湖畔沿线牧民达日杰正打理观光马车，这些年他依托当地向好的生态景致接待往来游客，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
1: 生态发展不断变好，游客的人流量也是不断变好。依托青海湖仙女湾景区和伊库兰乡的一个助农联农的一个好政策，给我们这些周边的农户家庭建了一个新收的一个就是平台。
0: 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青海湖仙女湾考察，强调青海湖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效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不断巩固拓展。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青海湖持续抓实湿地修复、草甸治理、鸟类保护等生态工程，严格落实各项管护制度，让退化湿地重焕生机。水质、生物多样性、湿地功能持续向好，生态颜值的持续提升，精准撬动了绿色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
2: 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理念，仙女湾湿地面积持续扩大，鸟类种类逐年增多，我们用好生态旅游资源，为当地牧民设置旅游服务等岗位，带动周边农牧民就近就业，实现保护与增收共赢。
0: 由点及面，全域发力，青海全力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标志着江源生态保护迈入全新阶段。扎根源头，精细管护，久久为功，作为我国首批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随着体制机制不断优化，系统化治理持续深化，三江源水源涵养能力稳步增强，高含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得到有效守护。
3: 这些年我亲眼看着黄河源的草越来越绿，水越来越清，藏野驴、岩羊、黑颈鹤越来越多。作为生态管护员，我们既是护绿人也是受益者，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岗位，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0: 作为全国唯一拥有三江源、祁连山两大国家公园的省份，青海扛起试点先行使命，持续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行机制，强化管护能力，推动国家公园建设从试点探索迈向规范提质、系统增效新阶段。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科普馆、智慧管护站、大数据监测中心等硬件设施持续完善，藏狐、荒漠猫、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频频出圈的生态图景，直观印证祁连山生态治理的硬核成效。
4: 坚强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深化生物多样性的本地调查，全面摸清野生动物植物资源的家底，完善标准化管护站点建设，常态化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教育，持续提升祁连山片区生态治理现代化水平，全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心怀国之大者，笃行护绿之责。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以常态守护护好高原千山万水，以实干担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书写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答卷。
5: 未来我们将聚焦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目标，全力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系统性、标志性成果，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最大优势、最美底色。
0: 汉盐湖盐田连片，水光潋滟，智能化采盐设备精准作业，现代化循环生产线高效运转，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现代化盐化工产业图景尽收眼底。多年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摒弃粗放开发模式，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耕循环经济，推动钾钠镁锂等主导产业迭代升级，通过技术革新、工艺改造，实现盐湖资源梯次开发、综合利用，完成传统盐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0: 办，青海多点发力，全域赋能，推动四地建设全面启示纵深推进，硕果频出。依托青藏高原得天独厚的光热风能资源，青海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在国家电投黄河水电、西宁光伏产业基地，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光伏全产业链体系持续完善，清洁能源规模化、产业化、高端化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新能源装机容量、发电量稳居全国前列，绿色能源优势持续放大，为全省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我们立足青海清洁能源资源禀赋，坚持绿色创新发展，持续完善光伏全产业链布局，加大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力度，推动清洁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助力青海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坚实能源支撑。
0: 与此同时，青海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做强绿色有机农牧产业，擦亮青海青绿色有机品牌，带动农牧民增收，持续丰富生态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从盐湖产业高端绿色转型，到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崛起，从绿色农牧产业提质增效，到生态文旅产业全域开花，青海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以产业升级优化发展结构，全面构建生态友好、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2: 锚定四地建设战略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提质，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绿色产业集聚发展，不断夯实青海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产业根基。
0: 绿色是青海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新征程上，青海将持续深耕四地建设，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新、百姓更富的良性发展格局。
3: 湖映青山，万物栖生，盐湖运宝藏，清风起绿能。青海的故事是守护高原生态的赤诚坚守，更是聚力绿色发展的笃行奋进。山河锦绣，生态为基，产业勃兴，绿色为魂。在这片高天厚土之上，自然之美与奋进之力交相辉映，奔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未来。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形有感有效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
1: 由省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民综委、省教育厅、省广播电视台主办、省民综委承办、海东市各自治州党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市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协办的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决赛。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充分发挥基层农牧民中共党员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本次大赛的选手均为少数民族农牧民党员。为使青年学生深刻认识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大意义，增强在校大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次比赛我们还邀请到了青海师范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的师生们。在这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欢迎各位领导、嘉宾、老师和同学们的到来，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本次比赛的各位评委老师，他们是省委宣传部宣教处二级调研员王清娟，
0: 省委统战部综合协调处三级调研员张超，
1: 省民综委二级巡视员罗芳，
0: 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处干部严有虎，
1: 省委社会工作部一处处长马丽雅，
0: 省广播电视台播音主持播音部团组负责人谢红艳，
1: 青海师范大学教授、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耿昭辉，
0: 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索南措，
1: 青海民族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雷富英。欢迎各位评委老师。同时根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大赛规则，我们邀请省民综委机关纪委专职副书记刘文担任计分监督员，省委统战部干部张友兴、省民综委干部李轩担任计分员，省委统战部干部张胜瑞、省民综委干部王梅担任核分员。
0: 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活动主题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赛对象为全省18至50岁高中以下学历少数民族农牧民党员，经过初赛、复赛，共有9名选手通过层层选拔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环节。祝贺这9名优秀的决赛选手，
1: 祝贺你们。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决赛分成2个组别进行，分别为海东环湖组，由海东市、海南州、海西州、海北州组成；青南组由玉树州、果洛州、黄南州组成。
1: 接下来呢，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次大赛的比赛规则，请我们的选手呢认真听。本次比赛分为思想内容、语言表达、仪容仪表、综合印象等4个部分，对我们的选手呢来进行评分，满分100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数来确定我们选手的最终得分情况。第一项思想内容方面，总分40分，要求演讲内容要紧扣主题，弘扬主旋律，思想积极向上，富有真情实感。第二项语言表达方面呢，同样也是40分，脱稿演讲语言规范，口齿清晰，表达流畅，感情要饱满。第三项仪容仪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亲爱的参赛选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长久之策、固本之举，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0: 仪表站值十分，衣着要整洁，仪表要大方，举止要得体。第四项综合印象分，同样的也是十分，由评委老师呢根据参赛选手现场的表现来做出综合印象的评价。本次比赛呢设置了特别的奖项，海东环湖组设置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三个，青南组设置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两个。
1: 接下来演讲比赛正式开始，为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前三名选手的比赛成绩将在第三名选手演讲结束后统一打分，第四名选手演讲后一并公布前三名选手的成绩。
0: 那么根据我们选手之前抽签获得的情况，现在让我们有请一号选手海西州吉拉毛，他演讲的题目是与通华夏同心筑梦，青春聚力共谱华章，有请。
2: 我叫吉拉毛，来自格尔木市唐武拉山镇长江源村青年党员。今天我带着唐武拉草原的清风，带着三江源儿女的赤诚，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成长故事，诉说我们格尔木牧区青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挚心声。唐古拉，藏语意为雄鹰不能飞越的山，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长江源头托托河发源于辖区内的格拉丹东冰山群，这里素有长江源头第一镇的美誉。我生在唐古拉，长在三江源，那时的唐古拉山镇帐篷是家，牛羊是伴，藏语是日常唯一的语言。那时的学校还是帐篷学校和马背课堂，风雪里求学，油灯下读书，是独属于那一代人的宝贵记忆。我们的改变始于2004年，为响应三江源生态保护重大国策，原唐古拉山镇六个牧业村128户牧民一人告别平均海拔4700米的传统牧场，以生态移民的实际行动守护中华水塔。我们的家也从草原搬到了格尔木市的长江源村，新的家园里宽敞明亮的长江源民族学校拔地而起，教学楼、塑胶操场、多媒体教室正式取代了曾经的帐篷和土坯房。也是从那时起，我正式接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启了藏语与汉语并行的学习生活。我跟着课本诵读黄河之水天上来，第一次从文字里读懂祖国山河的波澜壮阔。原来唐武拉山的雪水不仅滋养着草原，更奔流成了长江、黄河、澜沧江，滋养着整个华夏大地。2016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考察，关切询问生态移民生产生活，一句你们的幸福生活还长着呢，温暖了高原儿女，指引了前行方向。作为新时代的藏族青年，我们备受鼓舞，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认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走出了高原，来到了更广阔的城市求学，拓宽视野，提高本领，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发展。十年风雨兼程，十年感恩奋进。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益达326.93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搬迁初期的不足2000元，增长至2025年的3.89万元，增长超19倍。回望成长路， 从草原帐篷里的藏语呢喃，到校园课堂上的普通话诵读，从看不懂汉字的懵懂孩童，到能用双语表达心声的藏族青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从来不是简单的交流工具，而是我成长路上的前行明灯，它像一束光，照亮我走出高原的路，它像一座桥，连接我与祖国大家庭的情，它像一首歌，唱响我作为高原青年对家国的热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帮助我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站稳脚跟，也让我们成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流交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动纽带。巍峨昆仑见证初心，草原儿女共同奋进。作为土生土长的格尔木青年藏族党员，我坚信在格尔木这片团结奋进的热土上，只要我们以语言为桥，以同心为帆，以奋斗为笔，就一定能汇聚起各族儿女的磅礴力量，同心筑梦，携手前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华章。我的演讲完毕，感谢聆听。
1: 感谢一号选手的精彩演讲。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号果洛州仁增卓玛，他演讲的题目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争做新时代基层青年先锋》。有请。
3: 今天，我作为一名果洛州玛多县牧民党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发言，内心满是激动与荣幸。作为一名土生土长、扎根基层草原的青年牧民党员，我始终坚信，民族团结是草原发展的根与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牧民凝心聚力、守望相助的精神纽带，更是我们党员践行初心使命的根本遵循。我们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生死相宜、融入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也是我们基层工作、牧民党员服务群众的核心指引。在咱们黄河源头的草原上，各民族世代比邻而聚，朝夕相伴，在平日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疏难解困，放牧生活相互搭手，生活困难共同面对，节庆佳节里大家身着盛装，共聚一堂，共话美好生活，共享发展喜悦。我们一同守护黄河源头的草原生态，一同保护草原巡护，共同谋划村集体经济、牦牛藏羊养殖产业发展，早已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分你我，同心同向。青年是民族的希望，更是民族团结的胜利军，而身为牧民党员，我更要扛起双重责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立足草原牧区本质。我将始终牢记党的民族政策，坚守党员初心使命，带头深入学习，主动宣传民族团结理念，结合牧区生活实际，用牧民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把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好故事讲到帐篷里、牧场上，引导身边青年、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

0: 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筑牢各民族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在日常放牧生活相处中，我将带头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主动拉近与各民族间的距离，积极搭建交流青年互动桥梁，带动身边青年多走动、多沟通、多互助，在放牧生活相互扶持，生活琐事彼此关照，用党员的点滴行动真心付出，拉近与各民族心与心的距离，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黄河源头的草原深处深深扎根，开花结果。今后我将带领村里的青年团员、牧民群众，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身心投入家乡建设，主动扛起黄河源头生态保护责任，带头参与草原管护、水源保护，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绿水青山，常态化走进牧区，开展接地气、贴民心的民族团结宣传活动，把党的惠民政策、乡村振兴举措、民族团结正能量传递到每一户牧民家中，凝聚起各民族共同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家园的强大合力。民族团结关乎牧民安稳，关乎牧民幸福。青年担当、党员先行恰逢其时。作为新时代基层青年、牧民党员，我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己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守在草原一线，带头讲团结、促团结、护团结，用党员的初心践行青年使命，用青春的力量守护各民族大团结。我坚信，只要我们各民族心手相连，同心同向，并肩奋斗，我们的草原一定会更加生机盎然，我们的家乡一定会更加繁荣幸福，我们的民族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我将以一名牧民党员的实际行动，矢志不渝，全力以赴，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牧区家乡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青春力量。我的演讲完毕，感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三号选手，海北州的扎西卓玛，他演讲的题目是初心扎根乡土，团结赋能振兴，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有请。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百年风雨，从嘉西南湖红船到领航复兴巨轮，从万里长征艰苦卓绝到如今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各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一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少数民族农牧民党员，我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带头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讲惠民政策，为民排忧解难，促进民族团结，用实际行动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力量源泉。长征路上，红军与各族群众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留下了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动人佳话。 那段岁月告诉我们，各民族只有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才能攻坚克难，走向繁荣。今天我们身处和平年代、建设年代，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基层党员肩上的责任同样重大。我们是党的政策宣传员，是群众的勤务员，更是民族团结的守护者。在多民族聚集的基层，语言是沟通心灵的桥梁，也是连接党心民心的纽带。为了让党的好声音、好政策真正传到千家万户，走进田间地头，融入农家院落，我始终带头学习，带头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动当好双语宣讲员。无论是乡村振兴、医保、社保、惠民补贴，还是安全生产、移风易俗、民族团结政策，我都坚持用双语讲解，用普通话精准传达政策原文，用民族语言把道理讲透，把实惠讲明，让老年人听得懂，让年轻人记得住。语言相通，人心才能更近，文化相融，民族才能更亲。我带头参加语言培训，带动身边党员群众一起学、一起说，帮助大家看懂文件、用好政策、外出交流、务工就业，让国家通用语言真正成为增收致富语、团结连心语。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群众利益无小事，我始终把乡亲们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日常走村入户，登门走访，倾听群众心声，化解矛盾纠纷，帮助困难群众。谁家老人行动不便，我帮忙代办证件，代缴费用。谁家生活遇到困难，我及时对接救助政策，协调邻里帮扶。邻里之间有纠纷、有隔阂，我耐心劝说，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做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我们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硬化到户，人居环境整洁，产业稳步发展，公共服务不断完善，群众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养老保障都有了坚实依靠。这些变化来自党的坚强领导，来自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奋斗精神。百年征程心向党，团结奋进心征程。作为一名基层农牧民党员，我没有今天伟业，只有平凡坚守；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实干担当。我深知自己每一次双语宣讲、每一次上门服务、每一次化解难题，都是在践行建党精神、传承长征精神，都是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坚守初心，牢记使命，带头讲好普通话，带头宣讲好政策，带头为民办实事，带头维护民族团结，引导身边各族群众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把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融入日常，化为行动，为建设和美乡村、推动乡村振兴、巩固民族团结贡献一名基层党员的全部力量。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3: 下面有请四号选手黄南州才向人增， 他演讲的题目是语言架起连心桥，团结共筑草原梦。有请。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泽库牧民，我叫才向仁增，我生在草原，长在帐篷，从小到大，眼前是连绵雪山，脚下是万顷草场，身边是成群牦牛，耳畔是阵阵牧歌。养殖牦牛，种植丝草，守护草场，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的生活常态。过去几十年，我们靠天放牧，靠勤劳养家，守着一片草场，一群牛羊，就能安安稳稳过日子。那时候，很多牧民心里都有个朴素的想法，放牧只要腿脚勤快，牛羊养得肥壮就行。会不会说国家通用语言，会不会认字写字，压根儿不影响放牧生活，用处不大，不用刻意去学。可今天站在这片日新月异的高原日土上，我想实实在在说一句，近些年咱们泽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牧区过日子真的离不开国家通用语言了。国家乡村振兴好政策稳稳落在我们草原上，生态保护政策守护着每一寸天然草场，惠民帮扶政策暖到每一户牧民家中。以前坑坑洼洼的土路，如今变成平坦柏油马路，直通牧家门口。以前信号微弱，信息闭塞，如今 5G 网络覆盖草原全域，足不出户就能连通外界。以前单打独斗，零散放牧，如今全乡全村抱团发展，村村建起集体经济合作社，标准化牦牛养殖暖棚，整齐连片，科学论牧，生态管护常态化推进。我们泽库牦牛和有机羊肉、原生态奶制品、优质黑青稞，都是十大税的绿色好货。顺着五六专线走出青海，笑望全国，产业越干越红火，路子越走越宽广。可我们身边不少踏实肯干的牧民，却遇上了实实在在的难处。牦牛养得膘肥体壮，奶制品做得醇香地道，黑青稞品质优质上乘。满心想着靠好产品多挣钱多增收，可客商来了，想问清养殖标准，说清产地优势，谈好收购价格。可我们却语言不通，看不懂文字，只能眼睁睁看着增收机会悄悄溜走。这时候我们才彻底醒悟，草场是我们的根基，牦牛是我们的家地，通用语言就是牧民紧跟时代踏实增收过上好日子的必经之路。草原上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泽库的希望，是接续守护草场、建设幸福草原的接班人。现在牧区办学条件越来越好，教室宽敞明亮，师资力量充足，课本上的文字、老师的授课全部都是依托国家通用语言开展。孩子学好通用语言，才能吃透文化知识，开阔眼界视野，不受语言阻碍，不被人知困住，安心读书，踏实成长。将来学有所成，既能回到草原，接过父辈手里的牧鞭，养好牦牛，守护草场，壮大牧区产业。我们牧民学好基础通用语言，就能好好陪伴孩子读书，配合学校家校共育，让草原少年不负时光，不负韶华，让牧区炎火代代延续，生生不息。我们亲眼见证昔日偏远落后的高原牧区，如今变成生态优美、产业兴旺、家家富足的幸福家园。我们亲身感受暖棚改造、安居简房、草场修复、教育体制、医疗惠民，一件件事实搬到牧民心坎上。国家始终牵挂高原、心系牧民，把最好的政策、最好的资源全部送到草原深处。我们学好通用语言，绝对不是丢掉草原乡音，忘掉牧民本色，而是用心听懂党的关怀，用心用好惠民政策，用心紧跟发展步伐，用最朴实的行动回报党和国家的深情厚爱。各位乡亲，各位朋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就藏在邻里互帮互助的温情里， 藏在同心建设母想的心动里，藏在与愿相通心心相印的相伴里。我真诚呼吁每一位牧民家人放下顾虑，主动求学，利用放牧空闲之余积极参与乡村通用语言培训班，老人学沟通办事无忧，青年学本领增收有路，孩子学文化未来有光。让我们一起劳商共进，邻里互学，让通用语言走进千家万户，让同心团结铺满泽库草原。让我们以愿为敲，以团结为婚，养好牦牛，铺好操场，发展产业，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势，让泽库草原年年畅绿，让民族团结岁岁长青，让全体牧民日子越过越红火，步步向幸福。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3: 下面有请五号选手海西州才人多杰，他演讲的题目是情系黄河源，奋进新家园。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曲麻莱县驻格尔木黄河源社区的一名基层党员，今天站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我们从黄河源头走来，在格尔木扎根安家的故事，我的心里满是感恩与自豪。那么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共同回顾这20年的风雨兼程与华丽蜕变。21年前，为响应国家生态保护战略，守护好三江源这片净土，保护好我们的母亲河，我们曲麻莱县的1318户5376人告别了世代游牧的草原，放下了牧人的鞭子，背着行囊跨越千里，来到了格尔木市南郊，建起了如今的黄河源社区。还记得刚搬来的时候，眼前的一切既新鲜又陌生，住惯了帐篷的我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房子，藏式风格的房子透着亲切，保温层让冬天不再寒冷，可是语言不通，没技能，没收入，心里总是慌慌的，总担心搬得出稳不住。我们怀念草原的辽阔，担心日子过不下去，更怕辜负国家的好政策。但是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格尔木与曲麻莱两地政府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社区里修了平坦的马路，建了文化广场，幼儿园、卫生院一应俱全，孩子们能够就近上学，老人看病不用愁，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异地搬迁更要一夜，这是党和政府对我们的承诺。为了让我们的口袋鼓起来，社区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技能培训，手把手教我们手艺。曾经只会放牧的卓玛大姐，现在成了手工合作社的巧手艺人，一根根牛毛在她的手里变成了精美的礼品、挂件、包包，卖出了好价钱。22岁的白措以前在外打工顾不上家，如今在黄河源社区生态园上班，每月工资4500元，在家门口就业，挣钱顾家两不误。还有我们的制服带头人周扎，帮助180多名社区青年找到工作，让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过日子。如今的黄河源社区在两地党委政府共管共建机制下，早已不是刚来时的样子，错落有致的楼房里各族群众和睦相处，藏族、汉族、蒙古族的同胞们一起跳锅庄、聊家常，亲如一家。社区积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家多说普通话，读懂通用语，情谊更深厚，沟通更顺畅，守望相助，团结一心，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牢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区走向市场， 生态园的租金为集体增收，越来越多的人开启了小店铺，做起了小生意，日子越过越红火。从靠天吃饭的传统牧民，到如今持证上岗的城市居民，我们整整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最动人的蜕变。我们永远记得，我们的根在曲马来，在黄河源头，那里是中华水塔的心脏，是我们世代守护的家园。我们搬出草原，不是离开家乡，而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家乡，守护黄河的清澈，守护草原的翠绿，守护我们共同的生态家园。各位领导朋友们，从黄河源头到昆仑河畔，从游牧部落到幸福社区，我们的故事是党和国家生态移民搬迁政策的生动见证，是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真实写照，更是我们农牧民群众感恩奋进、勤劳致富的奋斗实施。20年风雨兼程，20年感恩奋进，如今的我们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得，这一切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离不开每一位群众的辛勤和付出。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石榴花开向未来，子子同心创和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黄河源社区的各族儿女将继续以团结为笔，以实干为墨，在昆仑山下黄河源头续写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民族团结的崭新篇章，让幸福之花永远绽放在昆仑山下，共同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画卷。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刚刚的几位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讲。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前四位选手他们刚刚的得分情况。首先来关注一号选手吉拉毛，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0分，一号选手吉拉毛最终得分93.9分，恭喜。二号选手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1分，最终二号选手人心卓玛的得分呢是92.7分，恭喜。继续来关注三号，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1分，三号选手扎西卓玛最终得分95.1分，恭喜。接下来呢，关注到的是四号，四号选手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0分，最终呢，四号选手才向人增他的得分呢是92.6分，恭喜。好的，那么现在呢，也请我们的评委老师为刚刚的五号选手来进行打分。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六号选手，来自海南州的多杰东主，他演讲的题目是《声音的故事》，有请。
6: 我来自海南藏族自治州，一个被青海湖的碧波、雪山的巍峨和草原的辽阔深深拥抱的地方。今天我站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声音的故事。有人说，世界上最动人的声音是母亲的摇篮曲，是雪山下悠扬的牧歌，而我想说，最动人的声音是56个民族都能听得懂、说得出的那同一个声音，国家通用语言。今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的爷爷当年就是一位在雪山草地间为解放军带路的藏族向导，他常说，战士们学的第一句藏语是俺们藏马亲藏西格美，我们是一家人。当爷爷学的第一句汉语是 跟着共产党走。在那时，语言是信任的桥梁，是沟通的种子。90年岁月流转，长征的硝烟早已消散殆尽，但一条全新的长征路正在我们的脚下延伸，那就是乡村振兴之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逐梦之路。在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当然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或许有人疑惑，为何要在民族地区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下面我想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回答。去年夏天，我回到家乡，在贵德县的一个村子里，我遇见了牧民党员扎西大哥。扎西大哥曾经只会说藏语，最远去过县城。近两年，县里组织农民党员带头学习普通话。扎西大哥年过半百，但他日夜在学习软件上勤学苦练。起初不少人打趣，你一个放牧人学普通话有什么用？扎西大哥憨厚一笑，默默坚持。去年村里抢抓电商机遇，想把村里的牦牛肉、黑青稞销往全国各地，可乡亲们面对镜头不善言辞，关键时刻扎西大哥挺身而出，他用带着糌粑味的普通话条理清晰地推荐自己家乡的特产。如今他已是本地的带货主播，带领全村家家户户稳步增收。扎西大哥常说，学会普通话就像草原修通了新路，哪里都能去，能结识更多的朋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为各民族同胞插上拥抱时代的翅膀。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是连通外界，共享机遇，让惠民政策、先进技术、时代新风吹进草原深处的纽带。当每一位农民党员带头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当各族儿女以语言互通汇聚人心，我们筑牢的便是那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我们脚下的热土回答90载峥嵘岁月，各族儿女同心同行，从未离散。以我们共同的心声致敬百年风华，各族儿女凝心聚力，共赴新城。谢谢大家。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号选手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分，5号选手的最终得分是95.6分。有请评委老师为6号选手打分。下面有请7号玉树洲嘎措，他演讲的题目是一口普通话，一颗中国心，我在长江源头讲智多。有请。
7: 大家好，我是7号选手嘎措，来自青海玉树智多。今天我怀着一颗炽热的心，想用最平实的普通话和大家讲一讲发生在江源大地的故事。在我们智多，每一滴水都连着长江，每一份守护都连着祖国。在藏地有句谚语，叫根扎得深，树才能长得稳，心贴得近，路才能走得通。这句话正是我们与江源与祖国的真实写照。从前的智多是寒风冻土，漫天飞沙，我们守着长江源头的活水，却难留下一片绿意。我们有着守护家园的初心，却因为语言的壁垒，难以让外界听见。 直到杰桑索南达杰在自家的院子里挖了一口井引活水，种下了至多第一棵杨树。

0: 用一锹、一镐、一槽、一土，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种出了希望，也种下了江源儿女的守护精神。这棵树是生命树，这口井是生命井，它教会了我们，守护江源就是守护家园，守护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根。索南达劫走了，但这棵树、这口井成了我们智多人代代相传的坐标。我们放牧即是寻护，我们用脚步丈量雪域高原，用初心守护着生灵。可是我们渐渐地发现，光有守护是远远不够的。党和政府把普通话的培训送到了家门口，我们从刚开始的不敢开口，到现在能够清晰地表达，深知普通话是我们走出大山的桥，是连接时代的路。管护员们用普通话把救治小雪豹、我们的高原明星林小哲的故事讲给了全国。乡亲们用普通话把家乡的特产卖至各地，而我们也要用普通话把江源的美、民族团结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如今生命树已根深叶茂，生命井也流向了千家万户，普通话让我们心手相牵，亲如一家，让我们把5个认同刻进骨子里，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融进血脉里。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口井到万泉清，从一句普通话到一颗中国心，我们在长江源头宣誓，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讲好江源守护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在新时代的大道上并肩前行，共同奋进。我是智多人，我用普通话守护生命树，守护生命井，守护万里长江源，守护我们共同的祖国大家庭。说到这里，我的演讲就正式地落下了结束的帷幕，但江源儿女的守护之路才刚刚启程。我们将永远以普通话为桥，以中国心为魂，守护长江源，共筑中国梦。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1: 感谢7号选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6号选手的得分情况。6号选手去掉一个最高分93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0分，最终呢，6号选手多杰东主他的得分是91.2分，恭喜。那么现在呢，也请我们的评委老师为刚刚的7号选手呢进行打分。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8号选手玉树州的俄金措，他演讲的题目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奋进新时代，有请。
2: 大家好，我是8号选手俄金措。今天我想用最真诚的国家通用语言和大家讲讲我的家乡、我的成长，讲讲我们藏北草原上各族群众心手相连、携手奋进新时代的动人故事。小时候，我生活的格玛村条件格外艰苦，村里的路是坑坑洼洼的砂石路，一到雨雪天就泥泞难行，手机信号时断时续，想和远方亲人通个话，总要跑到高高的山顶上。而最让我难忘的是，小时候乡里缺少专业的语文老师，我们想学普通话却没人系统教导，只能跟着邻

0: 心的声音模仿，发音总是不标准。那时候别说和外界交流，就连简单的表达都常常词不达意。这份遗憾一直伴随我到小学四年级，直到那一年一位恩师来到我们身边，彻底改变了我。这位老师耐心又温柔，一字一句地教我们读拼音、认汉字、说标准的普通话，从声母、韵母到完整语句，从不敢开口到大胆表达。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笨拙，总是一遍遍纠正我们的发音，鼓励我们勇敢说话。是他教会了我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为我打开了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也让我第一次明白，语言是连接彼此最温暖的桥梁。慢慢的，我的普通话越来越流利，眼界也越来越开阔。我开始能看懂书本里的远方故事，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长大后，我帮村里不会说普通话的老人填写医保单据，陪他们去县城看病办事，再也不用因为语言不通四处为难。我给来到草原的外地游客介绍家乡的藏羊、牧草，我还能通过网络和内地的农技专家学习生态管护、畜牧养殖的新知识，把好方法带回村里。普通话不再只是一门语言，更是连接家乡与外界的纽带，是我们走向新生活的底气。语言相通，心意相连。这些年在党的好政策下，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平坦的柏油路直通家家户户，干净的自来水流进每一顶帐篷，一地搬迁的新房宽敞明亮。草原生态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各民族之间的互帮互助、同心协力，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草原深处深深扎根。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格玛村年轻人，我是普通话普及的受益者，更是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如今，我始终牢记恩师的教诲，不仅自己坚持学习提升，还主动陪着村里的小朋友练习普通话，给他们讲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故事，告诉他们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才能走出草原，增长见识才能更好地建设家乡，回报祖国。朋友们，草原之所以辽阔，是因为有万千溪流汇聚。民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56个民族同心同德，携手并肩。我们生长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休戚与共，荣辱相连。作为新时代的草原儿女，我们定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对祖国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我们会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用双手守护好草原的绿水青山，用奋斗建设好美丽家园，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昂首阔步，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进，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感谢8号选手的精彩演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号选手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分，7号选手最终得分95分。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为我们的8号选手打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9号选手海东市拉元文，他演讲的题目是《凝魂剧》。

0: 豆，关于新生，关于根脉的故事。化灵生生，根脉相连，在共和化灵，挺拔的白化灵年年生发新绿，它们根须相握，枝叶相触，像极了生活在这里的各族兄弟姐妹。我们或许语言不同，习俗各异，但一样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希望，一样在党的阳光下共享温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来不是遥远的号召，而是桦林里藏族同胞端给邻家的一碗奶茶，是田间地头互帮互助的默契，是党课课堂上各族党员带头说普通话的深深坚定。我们以心交心，以情融情，让共同体意识如桦林的根系深扎泥土，绵延生长。真诚如歌，精神如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遥想当年，先辈们跨越千山万水，以信仰照亮黑暗。再看今朝，奋斗的星火传递到我们手中，在乐都，在桦林，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从未走远。他们藏在党员干部带领群众修路筑桥的汗水中，藏在返乡青年用电商为山货插上翅膀的探索中，藏在我们共建和美乡村、推动乡村振兴的每一点变化中。从土屋到新居，从泥泞路到柏油路，从靠天吃饭到特色产业遍地开花，桦林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见证党的旗帜指引处便是希望生长处。心乡心貌，感恩前行。今天的共和桦林是新时代乐都的缩影，这里有了书香飘逸的农家书屋，有了欢声笑语的文体广场，有了健康守护的卫生室。我们的乡亲从会种田到会种田，从走出去到燕归来，一个个身边人的故事就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注脚。藏家的姑娘用直播推广牛羊肉，藏族小伙成了合作社的带头人，第一书记把普通话课堂开到牧场、帐篷、田间地头等等，点点滴滴汇聚成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暖流，也汇聚了乐都区的新形象、新生活。这一切从何而来？我们深知，知党的政策如冲锋话语，是无数党员冲锋在前，是国家的力量托举起每一个梦想。我们感恩，感恩这个时代赋予的机遇。我们坚信，坚信听党话、跟党走的步伐永不停歇，向着未来同心而行。朋友们，桦林的绿是自然的颜色，更是生机与希望的颜色。让我们以此次演讲为契，让普通话成为心灵相通的桥梁，让我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以庆祝建党105周年、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帆，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继续书写乐都的骄傲、桦林的新篇。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未来，在祖国的怀抱中枝繁叶茂、生生不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依靠，中国共产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8号选手的得分情况。8号选手去掉一个最高分96.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最终呢，8号选手俄金错他的成绩为94.7分，恭喜。
2: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揭晓9号选手的比赛结果。去掉一个最高分96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9号选手最终得分94.1分，
1: 恭喜。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0: 我们要为大家揭晓本次大赛的各个奖项。首先呢，我们要揭晓的是获得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集体优秀组织奖。
1: 他们是海东市代表队、海南州代表队、海西州代表队、海北州代表队、玉树州代表队、果洛州代表队、黄南州代表队，恭喜你们！
0: 有请我们的获奖单位登台。同时，让我们有请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副处长邓兴超、省委宣传部宣教处二级调研员王清娟、省教育厅语言文字工作管理处四级调研员才太吉为获得集体优秀组织奖的代表颁奖，有请。

0: 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恭喜获奖者。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揭晓的是获得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优秀奖的选手，他们是彭措吉、马吉强、普坚参姐、达瓦央宗、艾尤普、庚雀三潘、才人拉毛、张杰、秋藏卓玛、马春君、才木多杰、美拉松毛、才拉毛、张坤、罗瓦摸杰、格志、才旦卓玛、改乐坚措、多杰才旦。
1: 祝贺你们！接下来有请获得本次大赛优秀奖代表上台领奖。
0: 来，有请朋友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1: 再次祝贺你们！
0: 让我们有请省委统战部综合协调处处长王玉成、省委社会工作部一处处长马丽雅为获得优秀奖的代表颁奖，有请。

0: 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恭喜获奖者，
1: 恭喜你们。接下来要揭晓的是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三等奖的选手，他们是海东环湖组，海东市拉源文94.1分，海西州吉拉毛93.9分，海南州多杰东主91.2分，恭喜你们。
0: 别着急，这里呢还有青南组的第三名，来恭喜我们果洛州的仁增卓玛92.7分，果洛州的才向仁增92.6分，恭喜你们。来，请获得本次大赛三等奖的选手上台领奖，有请。

有请省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罗藏为获得本次大赛三等奖的选手颁奖。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揭晓的是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二等奖的选手。

0: 他们是，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青男组，二等奖来自玉树的鹅金错94.7分，恭喜。
1: 那么接下来是海东环湖组，第二名台北扎西卓玛最终得分95.1分，恭喜。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次大赛二等奖的选手上台领奖，有请。
0: 有请。有请省民综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包永贵为获得本次大赛二等奖的选手颁奖，有请。

0: 下来就要为大家揭晓的是获得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的一等奖选手，海东环湖组的来自海西州的才让多杰，95.6分，恭喜你！
1: 恭喜。同时呢，还有来自青南组的玉树的嘎错95分，恭喜！
0: 恭喜！有请获得本次大赛一等奖的选手上台领奖。
1: 有请，有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马成芳为获得本次大赛一等奖的选手颁奖，有请。

0: 感谢颁奖嘉宾，也恭喜获奖者，掌声送给他们。送时代新生，祝同心华章。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更是情感的纽带。语言通，心则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包含着语言认同。学习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和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1: 不忘初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使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党的声音更清楚、更直接地推广普及到我们的基层一线、千家万户，引导全国各族人民深情感党恩，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同心共筑中国梦，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1: 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0: 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3: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3: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3: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3: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 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4: 宁静红不能给你。
5: 方海兄，据我所知，林惊鸿的机器产权是李梦玲独立拥有，给不给福寒兄好像错不了这个主吧。
4: 薛总啊，宁静红是我们宁静人的命脉，你不能吃人连骨头都不吐吧。啊，
6: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8: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7: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3: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8: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

0: 周叔，我爸说您找我，换岗位了，来带你看看店。看店？你先看看这个，600年了，还这么结实。是啊，它是怎么撑得住的？嗯，主体结构没动过，后人。
1: 也就是添砖加瓦，谁也没敢动你的筋骨。
0: 周叔，你咋还跟柱子说话呢？嘿嘿，木头啊，有木头的语言，它稳着呢，就不吭声。哪天等它响了，就出事儿了。
1: 那我拍它，它怎么不响？嘿嘿嘿，
0: 你刚来，它跟你不熟。 但你在这站久了，他就跟你说话了。嗯，
1: 你跟柱子，他能说什么？柱叔，
0: 说每根木头啊，都要守着自己的本分。你看这个，这个凸出来的叫榫头，凹进去的是锚眼，该凸的凸，该凹的凹。
1: 一点都不能错，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已经在这撑了600年了。
0: 对，严丝合缝，才撑得住啊。错一点，整个店都塌了。
1: 推不动，是实的。
0: 嗯，是实的，推不动。等哪天你推得动它了，那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它已经松了。
1: 所以它自己是知道的。
0: 对呀，你自己知道的时候啊，还来得及；等你不知道的时候，那已经晚了。看这里，每个构件都有自己的位置，该承重的承重，该连接的连接，没有一根木头是多余的。他
1: 们这是各司其职啊。
0: 各守其位，嗯，位守住了，店就稳了。嗯，走，进里面看看。

0: 就做榫卯啊，离不开两样东西，规和矩。画圆用规，画方用矩，没有了规矩啊，这榫是榫，卯是卯，对不上，立不住。
1: 周叔，那规矩啊，也是绑着人的。
0: 规矩不是绑着你的，是抻着你的。就像这榫卯，看着是约束，其实啊，它是让整个结构立起来的东西。没有了结构啊，也就没了规矩，没了规矩，这店早就塌了。
1: 可有时候不松一点，事也不好办。
0: 松一点，松一点儿，这店它不会马上塌，但等到它塌的时候，没人会记得你只松了一点。600年了，风雨来了又走，这店还在，靠的就是这每一根木头啊，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待在它该待的地方。你的新岗位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周叔，我要是觉得哪根榫头松了，我还能再来看看这店吗？
0: 这店一直在这儿，你什么时候想来啊？他都在这儿。

0: 那天气冷，都零下多少度了？你多穿点啊。
1: 知道了，你自己一个人要做饭啊，别凑合。
2: 好，好，好，
3: 乔市长，您注意要唱歌了。
1: 哦，我不跟你说了，我先进去了。
0: 好，你去忙吧。嗯。

0: 有没有舌苔？
1: 还好。
0: 关键是我今天晚上真的喝了不少酒，酒和中药不能一块喝呀，这还是你说的呢。而且我这两天啊，气色好多了，不用再喝药了吧？你让我去市医院，我也去了，就是一过性晕厥嘛。医生说了，还是主任呢，你说歇两天就好了，我这不挺好的吗？没事儿。
1: 说完了吗？我可以说了吗？首先，这舌苔不是有没有，而是现在厚不厚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跟你姐夫喝醉，你完全可以自己去照镜子，都不用来问我，这是一。第二，我跟你说的重点不是病因，不是恢复情况，更不是喝了酒能不能吃中药，都不是。梅小哥，我跟你说的是服药，是疗程，不可中断的连续性。你忙啊，你很累，你辛苦，工作性质决定，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呀，你是我丈夫，你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你忙，你不愿意啊，不喜欢照顾自己，你对自己不负责任，这些都没有问题，有我呢。我让你每天泡脚，你坚持了几天？你体寒，我不让你吃冰淇淋，你一喝醉就想吃，你还偷偷吃。我给你配了中药，找人熬好了给你带回来，你不愿意吃你可以拒绝呀，你倒掉，你这叫撒谎，阳奉阴违。
0: 哎，不至于啊，这一碗中药的事怎么阳奉阴违了呢？
1: 那你说叫什么？表里如一，还是言出必行？我们现在也是搭班子呀，你连我都要瞒着搞这些小动作，我怎么信任你？我现在一回家，你妈就劝我生孩子，生出来谁教育？你辞职还是我辞职？
0: 你看，我就知道了，这归根结底你还是在说生孩子，再说我妈这些问题。
1: 我没有，梅小哥，你不要以你之心夺我之福，我们不是小人君子，我们是两口子，我跟你聊的是过日子的事情。你一下乡一走就是半个多月，你可以什么都不用管，那我是女性，孩子生出来以后有太多事情要操心了。共青团区委就我一个办公室的小孙，他休产假我们去看他，你知道他那家里有多乱吗？你知道生个孩子要准备多少东西吗？
0: 看会电视吧。
1: 你什么意思呀？
0: 你不让我喝药吗？我喝了呀。你让我干什么？我都照着做了。跟谁去应酬，该说什么话，注意什么，都是你教我的。你不想生孩子，要做独立女性，要实现自我价值。我没投过一个反对票吧，乔书记？哎，算了，不说了。
1: 我从省城跑到这儿，就跟我妈说的一样，你上哪我都非得要跟着。把家安在这个除了你我谁都不认识的地方，干的是基层党政工作。你也知道，男性对女性就是有偏见，男干部不一定绝对比女干部强，干部政策也有倾斜，但我就是不服气。我干什么我都想干到最好，我选了这么一条路，我每天都累得要死，我每天心慌，我都不敢去查心电图。我也是在为了我们这个家呀，我以为我做这些你会理解，但没想到让你这么困扰。
0: 不是，我不是这个。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麦。

0: 有时候就是话赶话。你也知道我是怎么想，都是为了这个家。咱俩都太独立，你应该，我以为，很多时候，这矛盾就是这么产生的。其实啊，我早就习惯你给我安排那些事儿了，你教的都特好。从我认识你开始啊，哎，工作生活我都特省心。吃药必须得坚持疗程，那是科学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1: 我没哭，我为什么要哭？
0: 我知道你没哭，全世界的女人哭了你都不会哭的。
1: 离我远点。哎呀，你回办公室值班去吧，真的啊，没有人控制你了啊，你自由了。
0: 我不要自由，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嗯，起来起来起来。哎呀，你在你们单位也那么死皮赖脸吗？
0: 说实话

0: 刚才挺害怕的，我就怕你说出那两个字。照你的性格，那还不闹到天亮了？
1: 我在你心目中就那么俗，一块儿弄三上吊，说两句就要离婚。说真的，淼哥，如果真有一天咱俩过不下去了，别吵，也别摔东西，闹得不可开交的，咱俩安安静静的，心平气和的，好不好？
0: 不好，我肯定要闹到区政府、竞网中心、妇联、共青团区委，要实在不行，我就去市委。你敢跟我离婚，我就豁出去了，我就去闹。
1: 滚滚滚滚！
0: 你干什么呀？怎么说我也是个书记啊？那踹下场是什么意思？
1: 谁还不是书记？
0: 你看你是书记，啊，你是真书记，我就是那个老输给你的书记。

0: 啰嗦啊。我划的这些，
1: 哎，
0: 你去看看，拿掉。
1: 好，那我们尽快的改一稿。
0: 小哥书记说的很好，内部会议直接说问题，这绕来绕去的，浪费大家时间呢。哎，
1: 对，我们尽快改出来。
0: 还有啊，这个联络员呢，还有没有合适的？
1: 办公室还有一个年轻的，头脑很清楚。不过他没当过联络员，他没经验的。
0: 头脑清楚很重要。
1: 对。
0: 谁不是生来就会的？我要求又不高，学习能力强就行。
1: 那您看要不要见见？
0: 你定。
1: 还是见见吧，要不然我这怕达不了标。
0: 行，我看可以。
1: 那现在我出去了。
0: 好。
2: 啊，我这边看了一下啊，您上次被驳回的原因是名称重复、地址不符，这一次主要是材料不足。这种情况呢，就建议您仔细阅读一下企业登记管理的相关条例啊，看一下您的经营范围和注册资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3: 年前我就来跑了，都跑了几趟了，我哪块不对，你直接告诉我呀。
2: 您这后面还等着人呢，我没时间一一给您指出来，实在是不好意思。
3: 那以前我们在九原县也办过呀。那都当场发证，那你们光明县怎么这么费劲呢？这我是打过一二三四五以后才来的。
2: 您打一二三四五是什么意思呢？
3: 我得询问一下都用什么材料吧。
2: 那您就等着反馈吧。
1: 去一趟县长那屋，带上笔记本。
4: 好。

0: 乡长，来，这是林志伟。
1: 乡长，我叫林志伟。
2: 去办公室先熟悉一下吧。
0: 哎，好。来这边。
3: 怎么样？
4: 哎呦，主任，哎，你就记住，脑瓜子灵活一点。
1: 行。

0: 哎，我在单位呢，你说。你好。别说啊，有时候提拔这事儿啊，就跟买彩票一样，得看运气啊。你说你刚栽进盆里几天的新瓜，就当上县长联络员了。你说这范太平怎么看上你了？这小赵不比你会来事儿，怎么没选他呀？
1: 说明我优秀呗。
0: 哼，我跟你说。你要谦虚一点，虚心一点，请我吃点好的，没准呢我还大方点儿。注意事项呢，心传口授，知无不言。要知道，在县委大院里边啊，最忌讳的就是你现在这副模样。你想一想，多少联络员啊，为什么都干不成啊？人都比你有经验多了，想想吧，请我吃点什么？
1: 我看起来够谦虚吧？
0: 哼，首先，这当联络员啊，就不能忘本，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啊。关系再好，县长也是县长，你得摆清楚自己的位置，把握好那个分寸，知道吗？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领导不小事，你脑子得灵光点，你得知道他们心里边都在想一些什么。就比如说，办公室来人了，什么情况下呢？需要你泡完茶马上就走，什么情况下需要你留下来拿个笔记本同时在场，这些领导都是不会跟你明说的，全靠你自己平日的分析。
1: 这么复杂啊！
0: 我告诉你吧，啊，关系好的，有事儿要聊的，那你就别当电灯泡。那关系不好的，本来就不想见，但不见又不行，需要意思一下的，这个时候你就主动坐下来，让客人的某些话没法说出口。
1: 行。哎，那还有呢？
0: 还有啊，门，办公室的门，县长是高级保护动物，他的门不能老开着。来找领导汇报的，既要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也得按照级别，同级别排队，是吧？当然，那些关系非同一般的人也就自己敲门进去了。记住啊，开门关门这件事尤其重要，写下来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1: 随时关门。
2: 进，不用关，我这个屋子以后除了下班都开着。坐下说。老家哪儿的？
1: 北庄村。
2: 听范主任说，你在实习的时候在市委待过。
1: 对，在市委宣传部，宣传教育还有文明创建课。
2: 对其他部门熟悉吗？
1: 不太熟悉，我只实习了四个月。
2: 我这里其实很简单啊，拎包倒水拉车门我都习惯自己来，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关键是责任心，就这样。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没有什么问题。
2: 好，今天有几个会啊？
1: 上午10点是全县的招商引资推进会议，10点半的时候有一个省政府集中督查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不过因为时间冲突，已经请李副县长替您参加了。下午3点呢，是一个县政府办支部的理论学习会议，您需要
2: 你跟范主任对一下。今天我们要去趟鹿泉乡。
1: 行，那我这就去。
2: 你应该问我白天还是晚上，基本的内容和约车的时间。
1: 不好意思，那您是想几点出发？是去鹿泉乡政府吗？还是？

0: 那么紧张，习惯了就好。
1: 那您说，我记着。
2: 就是光明县奶牛交易市场啊，你们看看啊，
3: 你们可以再看看，我这儿真的价格货比三家，这啊，行行行，你们去别的地儿看看。哎，老哥，这小牛还看啥牙？小牛都就这么大，您没买过牛吧？
4: 我没养过奶牛，我还没喝过牛奶。村里都是养牛的，我都养了几十年羊了。这不人家说养牛比养羊挣钱，我就来看看。
3: 您后边是想倒腾牛还是挤买卖？
4: 乡里号召家家养牛，县里还给联系了奶企定点收奶。哎呀，我就想着这养羊跟养牛都是吃草的东西，差不多。
3: 是啊，老哥，我一看你就是个行家。这样，您收个价。
2: 哎，老刘，小孙，你们一组到那家，你跟着我一块儿，我们到这家。
5: 好嘞，
2: 来来来。
5: 我们是城管二组的，
2: 大哥说了多少遍了，
3: 下次
2: 别这么充电，万一着火了，他要烧死人的，是不是？
3: 骗一把，骗一把，
2: 对不对？这屋里还有没有？确定吗？
3: 确定，确定没有。
6: 小黑，
2: 来，
6: 好吃的
2: 来喽！
6: 老板，抓紧把门口的这些东西啊，全都收一下。
5: 我们是城管二组的，
6: 我们要搞那个窗位检查。
7: 哎呀，小黑二组别抢，别抢！哎呀，咋就喂不饱你呢？
6: 哎呀，
8: 慢一点，慢一点。
6: 哎，您刚才称呼他什么呀？
7: 我叫狗二组啊，
8: 违法吗？
6: 哎，不是，您话说清楚啊，谁是狗呀？
7: 别碰我，别碰我。
8: 不是，怎么了？
7: 讲道理可以，想动手的话，那就一对一。啊，别看我岁数大了，我绝不处你孩子。来吧。
8: 哎呦，
6: 啊，真的。
7: 不是，你看上来就动手动脚，这。哎呦，
6: 我真的，我不是看您岁数大，我
2: 少说两句。你刚才说什么？你刚才说谁他妈呀？
6: 我没
2: 谁他妈的，哪个妈呀？你回家跟老人就这么说话吗，孩子？
6: 您真的别倚老卖老，这要在过去啊，真的把您给拘了，真的。
2: 小孙，哎呦，
9: 算了算了，
2: 小子，别走，放着过去直接把我拘了。
7: 我问你。哪个法律规定给狗起名字还得申请啊？名字怪的多了去了。
6: 对啊，
7: 人能叫狗蛋狗生狗小的啊，为啥狗就不能叫二组啊？这咋就
6: 是？是是是是是。
2: 你还
9: 这行了行了，走了。
2: 你别拍了，这面都凉了。
6: 哎，没事。
2: 哎，小子，
6: 我回去当疙瘩汤喝。
2: 小子，那不是要拘我吗？
7: 管叔
2: 啊，
7: 管叔，
6: 他没有这个执法权利，
2: 就别拍了这个。哎呦，那个管叔，
7: 没事，
2: 我知道，我知道。您消息，您消息啊！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我们的问题，我们走了，走了。哎，
6: 大哥，这个狗一直叫二组。
2: 那个，看回家吃面去了，别拍了。
6: 哦，好好，
2: 回去跟他说一说。
6: 来，一。牛牛牛牛！哎，我都是为了你啊，为了给你拍这些东西啊，这真妥了，你不补一碗？
2: 回家自己补去。
6: 这老东西。

0: 我听说怎么又跟城管吵架了？
1: 你说又不是光冲着咱这一家啊，这门口这一排的门面房不是都不让在外边摆摊了吗？你这老字号，这对你已经算客气的了，你这跟他们抬什么杠啊？啊，
2: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0: 管小黑叫二总，你说你，哎呀爸，咱也不知道你怎么想，你说那换成是我，我非得跟你急了。到时候看吧，这帮人啊肯定还得来找你麻烦，人肯定真以为咱给狗起名字叫城管。这帮人不没完没了的，你说我老爹啊头发都白了，你说是这点道理不明白，跟他们抬杠，你说对咱有什么好处？我生气啊。
3: 二叔，
4: 二叔，
3: 啊，新买的牛啊？
4: 哦，刚买的。
3: 好，走啊，
4: 走走走，
3: 走。

0: 四百九十六个农户，占总数的36%，这和上周差不多。人均纯收入提高了，占比还是52%，这不对吧？牛奶的总产量也不对，这些数字和百分比是对不上的。
1: 是不是小数点搞错了？
0: 要么是李宝平错了，要么就是县委办错了。以后这些数据，县委办都要核实。
2: 书记，你看，大伙看啊，这个就是光明县商城交易市场。今天我们在大家去长见识，这有人知道吗？镇内有可以造假，大伙来看看啊，看见没有啊？这牙都是用锉刀磨的，这把老牛当成秃子买，这帮人全都是骗子。
3: 书记，部长，我们上热搜了。
4: 部长，这又有一个新的。你看这一块，刚上来的。
5: 我和你们说啊，光明县市场卖的奶牛啊，怀孕的奶牛都是假的。
4: 部长，我们又上热搜了。这个牛怀孕的奶牛都是假的呀。
6: 来，带大家看一看，大家可别删了受骗子缺德大德。
7: 这是人干的事吗？
6: 对，没错。您了解一下，这是其他的地方的，嗯，其他情况。喂，让电视台王台长过来一下。二叔，他把黄牛当奶牛卖你的，你被骗了。我给你拍下来，找人算账去。你看，染毛。
8: 具有，哎，你快来看！我天，这帮人太傻了，神经病啊你！哎呦，这怎么什么人都有啊？
9: 正，福。 监控。

自今天上午11:12到半个小时之前呢，粗略统计全网共有事件的相关信息是1456条，传播媒体当中微博的相关信息是最多的，占比74.6%。除此之外，头条号、微信、新闻客户端、网页视频、问答等站点都较为集中。整体来看，负面信息最多，占比99.7%。中性占比是0.24%，正面信息仅占了0.06%。另外，在下午6:30的时候，外省媒体发表的棕毛染黑白、黄牛变奶牛的相关报道，也引发了很大的舆论关注。其中小标题“光明县不光明”还登上热搜。现在比较难办的是，有些自媒体说话比较难听，有的还在打赌，赌我们具体撤稿的时间，还有些自媒体呢，为了蹭流量、博眼球，把真假新闻掺在一起，

0: 只要澄清，就是狡辩。如果我们举报删帖，就说我们做贼心虚，确实有点里外不是人。暂时就是这样。
1: 李参谋长，你有什么建议？
0: 微博已经上了，堵是堵不住的。我的建议呢，不删帖，不撤稿。 也不去做什么其他的沟通工作。先道歉，错了就是错了，不要辩解。那些不实的信息先不用管它，因为你辨也辨不清楚。毕竟，造假、卖假只是个别现象，原民市场的整体状况其实是不错的，咱们也不能因为单单这几个人，破坏我们自己的口碑。
1: 我同意啊。现在最主要的是以正视听。 要赶紧有效的解决问题。宣传部、负责公开所有的细节，全都放上网。大家都长着眼睛的，一看就明白。宝平啊，哎，你想办法找到所有被骗的农户和商贩，该道歉道歉，该赔偿赔偿。哎，
2: 东亮现场签个头，公安、工商、畜牧、税务，联合执法，把所有造假、设假的个人和企业全都找出来，
1: 依法快速处理，越早越好。

0: 你和李唐部长来向我办公室，袁冰箱的奶牛交易市场刚开始就出了这样的问题，的确是我们的管理工作没有做好，我也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件事情应该由我来解决。
1: 朱姐，但是我担心会不会有作秀的嫌疑。
0: 这方面的风险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成的几率很高。
2: 我们这次的危机公关，成败与否，真是关系到我们光明县的声誉，而且这又是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值得一试。哎，请，是不是李冰啊？
3: 是，
2: 牛是不是你给染的颜色？
4: 不是我领导，你说那你还想倒我尿气？你这个老子好几年的信誉都让你给霍霍，你知道不知道？
5: 别去了，别去了，霍霍总。快点，
4: 快点，快！
5: 兄弟，哎，刘总，哎，刘总，又见面了，
4: 啊，是好久不见。
6: 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领导，我看你在这个网上说我们这儿都是骗子是吧？啊，我说话算话，陪你一头牛。啊，你给我打电话就这事儿啊？上次呢，是路没有修好，这一次是市场没有管好，都是光明县的问题。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 再向你保证一次，你下次来，路会更好走，市场绝对规范有序。如果做不到，我再陪你一头。
5: 真的假的？
6: 咽咽牙吧。
5: 不看了，不看了，你这么大领导，说话肯定算数。
2: 让一下，来来来，让一下。
5: 书记，书记，
6: 人到了。
5: 老乡啊，这次对不住啊，
6: 你买的那头假奶牛呢？
2: 在家里，等着。
5: 徐永涛，哎，
2: 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5: 骗你的牛贩子，我们已经找着了，他会无条件全额退款。另外，乡政府再赔你一头牛。哎，
2: 县委没书记，刚才路上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0: 谢谢政府。
1: 不用谢，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失职了。哎，
0: 你不是有些话想说吗？打死我都想不到还能给我赔个牛犊子。我心说那个钱能退回来就不错了，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家那口子昨天骂了我一宿，说我就是个二五眼子，门都不让我进。我在牛圈里睡了一晚上，
1: 让您受苦了。药品，
0: 哎哎，
1: 表个态吧。
0: 哦，拍着呢啊。
2: 我是原平乡党委书记啊。今天呢，我代表原平乡还有县乳业协会来表个态，再出现类似问题，终身上黑名单。不管你买牛卖牛的企业大小，也不管你之前在光明县做过多少贡献，横竖好赖一刀切，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人再到我们这个市场上来。
1: 刚才宝平书记代表乡党委说的话，白纸黑字，以后再有造假的企业，县里一定会严厉处罚。我再多说一条，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人在我们这个地方受过的骗、上过的当，政府兜底，一赔一，全部负责。另外我还要代表我个人啊，向所有受了损失、担了委屈的企业和个人说一声抱歉。
3: 我们昨天晚上啊安了16个摄像头，现在呢可以24小时直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随时过来观看啊，吃饭、睡觉、挤牛奶都可以看，而且大家看啊，我们的每一头牛都有自己的编号，看见了吗？都有自己的编号，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牛绝对是健康的，而且我们保证每一滴牛奶都可以溯源到。哎，问。网卡了吗？哎，李姐，快快过来，过来看一下，怎么不动了呀？
4: 骗你的牛贩子，我们已经找着了，他会无条件全额退款。另外，乡政府再赔你1000元。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人在我们这个地方受过的骗、上过的当，政府兜底，一赔一，全部负责。啊！
5: 喂。这我哪能干得了啊！你看这现在评论区好评如潮啊！你放心吧，这都是真实的群众反应。对，哼，好嘞。哎，小雪，小雪来。
6: 哎，部长。
5: 这个视频，光明在线跟公众号都转一转，发一发啊。
6: 好。
5: 喂，你好，没有新闻稿，想问什么都可以。对，不删帖。我们现在正在整改，接受监督。是的，只要发现问题，一概奖励。
1: 兄弟，哎呦，
7: 领导，
1: 快忙完了吧？
7: 忙完，忙完，忙完，我就把他这些牛送了。
1: 谢谢，我请你吃个饭。
7: 哎，领导。我今天实在是来不及，下次我来我请你吃，
1: 你下次还能来就行。
7: 我肯定来，领导。
1: 哎，那你忙吧，
7: 行，
1: 走了啊。
7: 哎，领导你慢走啊。下次我来我给你打电话。
1: 好嘞。饿了吧？回去吃饭吧。
8: 食堂过饭点，慢慢吃。书记想吃什么？
1: 就老管羊汤吧，我请客。

0: 你好。
1: 坐那儿吧。
2: 走。
0: 穆恒。
3: 哎。
0: 穆恒。
3: 哎。
1: 你上一次还是吕书记带我来的。
3: 哦。那个二位是税务局是吧？那个费用我们昨天下午已经交过了，票也都有。
2: 我们是来吃饭的。
3: 哎，那二位吃点什么？
1: 这烧饼不错，要不要尝尝？
2: 好啊，那每人来两个。
1: 好、
2: 啊。
1: 再来两碗羊汤，
3: 四个烧饼，两个羊汤，稍等哈。
4: 老板，老板，
3: 忙，
5: 我去，你忙你的。
6: 二位领导有什么指示？
7: 这谁撕的？啊？我就问你，这是谁撕的？
8: 是不是你爸？
3: 不是，这肯定是风刮掉的。你给他三个胆子，他也不敢。
8: 你别来这个。我跟你说通知的事情，找把尺子去，啊，你量量，你们家这些东西。
9: 范颖手就知道来，脸皮够厚。
3: 人太忙了，
10: 老板结账。
3: 就过来卸货什么的，确实没忙得过来。等我们下回实在是没
8: 做。别，
7: 不用。
0: 十八。
8: 哎，别的不说，
1: 我去看看。
11: 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17: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8: 林惊鸿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大运果又出了问题，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要是林惊鸿真中不成，和薛主文的合同就违约了，那这事儿就更麻烦了。
19: 那薛主文说了，三年之后要果子，你管他果子好不好，你给他不就完了吗？
10: 合同里承诺开春要栽种5000亩的，如果强行种植，这样会砸了宁建红的招牌啊。
11: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1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0: 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2: 说说情况。
3: 刚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3: 我不认识
2: 他。那他呢？
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胆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您这还现包现煮呢，
1: 想吃速冻的去超市，出门右拐。这厨子生气了，我们可吃不好了。我上次来您还笑眯眯的，咋今儿又不高兴了呢？
0: 你是干什么的？哪个单位的？啊，
1: 我就是普通上班的。
0: 哎，外面事，找工作去。
1: 外面是好，既然门口不让我出去，你也别进来啊！该交的钱我全都交了，我管你是哪个单位的，切，
0: 是哪个单位来收的？
1: 哪个单位不收啊？
0: 这么说还不少，听着还都是不该交的。
1: 最近多吗？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我姓梅，是这个县的书记。社会治安管理费，派出所的。市容市貌管理费，城监局的。从业人员体检费。 卫生管理费、环保和污水油烟治理费、劳动用工管理费、精神文明建设管理费、日常生活垃圾管理。你看看啊，管人管狗也就算了，干水桶也管，还要收费。
0: 这些费用加起来总共。

0: 多少？您算过吗？
1: 不用算，我告诉你，该交的钱全加起来再乘以二，也不够这些钱。
2: 你只要把事情做好。
1: 卫生局、环保局、劳动局、物价局、税务局、街道办事处，家家都要来。你不听话，就是个法。
0: 城管现在还在那儿为难我的儿子，你都看到了。
3: 现在搬吧，好吗？
4: 好嘞，好嘞，
5: 抓紧搬。
3: 我们可以帮你。
6: 好好好，好吧，
3: 谢谢谢谢。
0: 确实是太多了，所有的单据您都留着吧。
1: 你哪知道这些人会不会再来啊？张三调走了李四敲门，我不留着怎么跟他们一张一张的对啊？
7: 我老了，干不动了，我最多干到明年我就不干了。一身的毛病，腿也不好，腰也不好。哼，我什么话都敢说。我儿子想折腾什么呢？是他自己的事儿，我都跟他说了，该交的钱我全交，再来欺负人我就关门不干了。
0: 这样，老师傅，您能帮我个忙吗？

0: 本来这个会议呢，是梅书记亲自主持的，但书记临时到市里开会，事不宜迟，就让我来代为部署。刚才大家看的这个暗访片呢，只是冰山一角。我之前也几次给住建局局长打过电话，效果嘛，显而易见。可能住建的同志们也觉得自己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可现在不光是这个农贸市场、宾馆、景点，还有汽车站，尤其是汽车站，你看那个广场绿化的多好啊，那草都从石头缝里面蹦出来了。创卫啊，工作细节非常重要。
1: 之前搞立法，
0: 马市长说过，为什么很多的会议一定要当面传达？
1: 又来了，
0: 因为大会翻译过来，这些事情都非常
1: 重要。你看着吧，这是刚刚开始，
0: 知道上面让我们干什么？
1: 像这种事情啊，
0: 听
1: 不上当没上，
0: 也很关键。
1: 一旦被摘了帽，
0: 别只是低头看路，
1: 政治影响更大，
0: 也要抬头看天。创卫是市里面上半年重点关注的事情，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有些例子呢，可能举得比较极端，但还是非常有参考意义。就像之前九原他们搞创卫的时候，人家怎么干的？那办公大楼里面都拿钢丝球刷地，那楼外面全部都是拖把拖呀，广场那工地上掉下来的漆一点一点给它抠干净。我们可能干这么细吗？但总不能比九原差。
1: 你执行的不细致啊。
0: 所以事不宜迟。
1: 上级的意图嘛，
0: 我们现在真的是
1: 执行。
0: 再过两天检查组就来了，所以这一次各部门必须签责任状，属地管理，守土有责，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那就是哪个部门负责任。
2: 好好看看啊，
3: 走了。老板，
4: 老板，你看看这个。
5: 我和你们刘局长很熟，在这吃过饭，他知道我们这试营业。
6: 营业执照下来之前一律暂停，这是县创卫办统一定的，别家饭店也一样。
5: 来抽烟，来抽烟。
4: 不用不用，
6: 不会不会。创卫结束前谁也做不了主，老哥，你就踏实歇两天吧。
5: 帮个忙，容我打个电话啊。
4: 你给县委书记打个电话，可能管用。
7: 这账啊，一定得给我记清楚了，知道吗？要不人家来查的时候。

0: 时候查不清楚，啊，我接个电话啊。喂，哥，你说我能听见。那咱就不开了呗。哥，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你就按我说的办好吗？不就这么大点个事儿吗？至于让光明县整得这么恶心吗？这是刚刚开始，以后的麻烦无穷无尽啊。你现在赶快收拾收拾就往回走，剩下事交给我了，好吧？啊！喂，哎，你好，我是啊，
1: 先不够再叫 啊，
0: 谢谢。对对对，店铺转让。哎呀，我这真的是家里有事，实在是忙不开了。试营业期间的流水和利润啊，都记在账本上，到时候你一看就知道了。好，好，好，啊，好，那你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嘞，啊，就这样。
2: 好，我看一下，36。
3: 也许啊，他三天就能办下来。
2: 对，然后他不要放
3: 松。要不，我去政务大厅再问一问。
0: 你能赶快吃吗？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呢，啊？
3: 什么事儿啊？
0: 嗯，挺好吃。给我圆个饼吧。
3: 老板娘，来个饼。
2: 哎，好。
0: 你自己不来一个？
2: 不喝。
4: 哎，
3: 来两张饼。
2: 哎，来两张。
4: 啊，两张饼啊。
2: 哎，好。
5: 哎。还在家呢，
6: 我不在家，叫我去哪儿啊？啊，又拆迁挪窝啊？
5: 哎，楼门口我种的菜都被拔了，姐知不知道啊？啊？你说吧，阳台、院里头。都不让晾被子，连那二楼那么老实的老刘都骂上人了。哎呦，这楼里边怨声载道的。哎，我说你怎么不上县里反映反映去啊？
6: 我得写感谢信，哪有那时间？我早和你说过了，你在门口种的那些菜，人家就应该给拔了，人家这是个小区。门口那块地是属于公共用地，你凭什么在那种菜啊？你种，人家也种，影响市容，影响人家小区的环境，拔得对，没毛病。
5: 你是不是今儿没吃药啊？
6: 啊？啊？吃了吧？吃。
7: 今天状态不错啊！哎，哎呀，这是跟您练出来的。这廖总最近怎么样？
8: 廖总，
7: 我听说他最近爱上咱这儿的辣椒酱了，不仅自己吃，还往回寄呢。哎呀，
8: 彻底入乡随俗了。哎，土话也会说两句了。哎呀，现在啊，就差娶一个当地媳妇了。
7: 能待得住是好事儿。嗯，像他这样的企业家和人才，就是要留下来。没抱怨什么吧？
8: 您是说
7: 不满意的都算，对政府、对市场、对人、对事
8: 啊？哎，总体上还算满意。那时常偶尔也会有个吐槽啥的，这个饭菜不太合胃口啊。
7: 这样的虚词套话就没必要穿着运动鞋的时候说了啊。我是听说最近市场有点问题，不是不作为，就是乱作为。当然了，像你这样的大老板，没人敢难为你。
8: 不，
7: 但是别人就不知道了。
8: 书记，那就太抬举我了。我郑三儿要不是每天在这儿陪您跑上两圈步，哎，就我这么一个小老板，我早被人收拾哭了。来，喝点水，喝点水。
7: 怎么收拾了？

0: 我还行，我这人没皮没脸的是吧？哎，你要是骂我两句呢，我就当耳边风了。但是廖总不一样，他这个人，哎，脸皮薄，这是人家要训他两句啊，他脸上难免会挂不住。嗯，你说就前两天他上街，就是他爱抽根烟啊，这不小心这个烟头掉地上了，哎，巧了，就被这个街道值班的工作人员一把揪住了。
1: 没动手吧？
0: 那动手不至于，就是把人扣在十字路口了，让抓十个扔烟头的人才能走。这没抓到第二个呢，当场中暑了，中暑了。
1: 所以还是得戒烟
0: 啊。是是是，哎，
1: 走了，
0: 好好走走。
1: 垃圾都堆在这儿，也不收拾啊，赶快收掉啊！还有这灯，一个两个就算了。马上就要来检查了，那边那个修了多长时间没修好？
0: 记一下啊，
1: 来检查的时候必须给我修好啊，那边。这怎么回事？
0: 这个，
1: 赶快弄清。
0: 好。
2: 这个刚才也打电话问了，据他们分析说是光明线送过来的。
1: 李唐也是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赶快处理一下吧。
2: 好，走吧。
3: 大姐，大姐，今天就收了吧，好不好？
1: 啊，谢谢谢谢谢谢啊。我跟你说，你注意点态度啊！
3: 好，
1: 管叔，哎，管叔，
4: 你好，
1: 哎，这，
5: 哎，领导，
1: 哎，
5: 又搞活动啊？
1: 这看看这个通知啊，这个省里的督察组下个星期到我们县，县里要求所有的商铺按照创建卫生城市的标准进行整改，那不符合的呢，那几天就停业了。
5: 嗯，啥意思啊？不是，那个，就我们一家吗？
1: 对，不是。全县所有的快餐，什么这个米线呀、包子呀、凉皮啊，还有面条，谁也漏不下。
5: 嗯
1: 啊，您看看啊，
5: 好了，
1: 好好看，
5: 慢走啊。
1: 哎哎哎。

0: 家里没个快。就是这个事儿，说很快就会给他。
1: 下一个过来了。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书记接访日是今天吗？
3: 对。
2: 我想找一下县委书记，实名举报。
4: 10:30的会定了没有？
5: 9:30的会推迟了半个小时，10:30的会也得慎言，具体时间我会提前跟您说。
4: 嗯，今天下午要去现场调度大项目建设，把利民街的那三个项目都看了，叫叶昌和和乔胜利一起去，然后通知下工业局，让他们在项目那等着。
5: 好。
4: 线路统筹好，别跟上次一样搞反了。然后明天市里开会，那些数据搞好了没有？要核实清楚啊，如果有问题的话赶紧打电话。
5: 好。
4: 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在接电话之前被打断了。
5: 全县液化气罐安全监管报告。
4: 对，这数据打回去让他们重新做。人家卖早餐的4:30出来，7:30收摊，他8点钟才去查，怎么能查到呢？全县无照经营流动早餐就这么几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让他们把数据搞好再给我。
5: 您上周开会提到的鹿泉乡的河道污染报告，他们刚刚打电话过来汇报说，要先和蓝县接壤的乡镇那边碰碰想法。
4: 你跟他们说，领导不要想法，只要方案，而且不可以只是一个方案。不要光知道提问领导，这个方案可不可以搞，自己对这件事情一点想法都没有，那怎么搞？别人都知道怎么搞了，还用得着他吗？
2: 说句心里话。

0: 我们是真的要走了，才会来见你们。为什么平时不敢说这话？因为一说话就得挨收拾。搁谁都得掂量掂量。我们俩就是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谁过来给我们点意见，我们得听着受着。一二三四五，是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才打的。打了，其实也没什么作用。市里边转到了县里，给局长弄得还挺不开心的。 朋友，我们也没得处了。上上下下全得罪了一大遍。办事员该道歉道歉，事儿就更不给办了。当面说话都客客气气的，就是不给你办事儿。那现在才是刚开始啊。那以后我们怎么办？
1: 以前是脸难看门难进，事儿难办。现在脸好看了，门好进了，可事儿还是一样难办。
2: 在一个岗位干了十几年。
0: 容易出这样的问题。你们验制照办不下来，具体是什么问题？
3: 说材料不齐不全，就拨我三回。那到底是哪不齐哪不全？没有一次是一次性告诉我们的。我们费了好半天劲，终于凑齐了，又说要搞创卫，一切手续暂停，门也让我们封了，房租水电、员工工资都没人管。我们现在是真干不下去了。
1: 要不然我们何苦至于呢？办证办照的事儿，上网来人多吗？
2: 有。
1: 县营商环境试测评报告，满意率有98.2%。现在看起来，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这都得打个问号了。县长觉得呢？
2: 我现在就安排一次摸排。
4: 让政府办的人直接下去面对面。
1: 你重点得问那8.1%吧，不满意的。嗯，省里面要搞测评，咱不能把这个报告交上去吗？
2: 好。
1: 将心比心啊，那些场面上的假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的问题我们解决到底，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以后再有不作为的事儿，随时找郝局长，找我，找县长都可以。
5: 能留下来吗？哪儿啊，大李啊？哎，我老拐。嗯，是不是又去钓鱼了？<笑>啊，是，有些事情得商量一下。餐饮协会的都得来。嗯，还是老地方，街区活动中心。嗯，下午3点。嗯，别忘了啊。
6: 啊，嗯，爸，你招呼这么多人过来商量什么呀？
7: 没你的事儿，忙你的。走着。哎，主任。
6: 嗯。
7: 他们又满意了。 什么意思？什么叫又满意了？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跟他们说了，是让他们遇到什么事儿，然后对这个营商环境不满意。他们说没有，然后那酒店经理还给我解释，说这个测评是员工工作的，然后他不知情。反正现在是就都满意了。
6: 县长一再要求要真实，您明白什么意思吧？
7: 我明白，我明白。对，就我跟他们说了，这不是那个营商环境测评，十分低回访。
8: 但是有点不管用啊！你自己想办法啊，问不出来你就别回来。嗯，你先回去吧，
9: 看完我找你。好嘞。喂。哎，是这样。
8: 你帮我想想办法，这边一开始政府办的人什么也不说，总觉得我在套话。
10: 测评表上明明写着不满意，我一问他又改口，我觉得他是怕找麻烦。
8: 好，
11: 那你等我一下，我忙完手头上的事过来找你。
8: 好。
10: 行。小燕，这资料你自己看一下，然后帮忙贴到这白板上。
11: 拾荒的，哪来的？

0: 那现在在哪儿呢？好，行，那我现在过来啊。
1: 什么情况这？
2: 慢点吃啊，慢点吃，有的是。啊，部长，
0: 这些都是九原县给送过来的。
3: 嗯，以前别的县搞过这么一出，跟他们说旅游，把人拉上车拉到咱们县，扔下人掉头就走。哎，现在九原县也搞这么一出。
0: 那个呢？那个也是。
3: 啊，你说戴眼镜那个，那是个正经的书法家，可能是好喝点酒，手机喝丢了，我就一块给带过来。刚才跟九原县的文联确认过了，也等人接呢。部长，要不咱们也把这些
0: 打电话给民政局吧。
3: 好。哎呀，都是创卫闹，
4: 这一到开会就要凑份子，这今天就要给哪儿捐啊？
5: 你没听说又搞创卫了？
6: 前面呢开的是教育系统的会，这高中的老师啊一直在流失，有职称的跑到南方去，年薪轻轻松松可以拿到二三十万，但是在我们这儿只有七八万。
7: 哎，
8: 哎，大伙站。
9: 不好意思啊，
8: 来
9: 晚了。
8: 坐前面，坐前面。
10: 真委屈的白景宇
8: 啊！快坐，坐坐。
6: 有不少老师刚刚在光明县拿到职称就离开了，所以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把人才留下来，还有一个是怎么把新的人才引进来。老师很重要，关系到每一个孩子的未来，留不住那就是政策不够好。你们在座的也是人才啊，是给县里面纳税创造价值的人，我今天拜托穆师傅把大家请过来，就是想让大家给县里提提意见，吐槽、抱怨、批评都可以，有什么问题说得越尖锐越难听越好啊。这个选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不想搞得太正式，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想什么说什么。
8: 嗯，有什么就说什么，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啊。老李，你怎么问他？你
11: 我没意见，
8: 捋个头，
11: 我真的没意见。
8: 你看看这
6: 聊聊看看，万一有什么难处，今天一说就解决了，这不好吗？刘经理，从你开始吧。我之前还跟穆师傅说呢，一定要把你请过来。
8: 哎呦呦，感谢。
6: 这搞餐饮在我们县里，你是算大了。
8: 没，
6: 说两句。
12: 报告书记。
6: 哎，坐。
12: 我习惯了。我呢是前年才回咱们县里的，之前在南方啊北方啊我都干过。我认为呢，咱们这个政府机关啊，有偷懒的啊，也有耍无赖的，但也有认真工作的，每个地方都一样嘛，有好的有不好的啊，是不是？你要看一看那些自己要去办事儿的人他怎么办的，他事先不做任何的准备工作啊，既不打电话咨询一下，也不上网查查什么通知，到了办事大厅连办事海报都不搂一眼，直接往那儿一坐，不管自己准备的材料怎么样，就一句话，赶快给我办，我还有事儿。这是来办事的样子吗？这不来找事儿吗？越办越多吗？不是吗？
8: 哎，不让你提意见，你非搞个表扬大会，你没做那锦旗啊？啊，
12: 大家可别笑，怪叔，我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在说啊。
6: 是这样啊，最近信访局呢接到一个市民举报，就是酒精厂对面那个店。
10: 嗯，
6: 本来要开连锁火锅的，现在干不下去了，原因是政府的服务没有跟上，管他的人太多，手续又太繁琐，创卫三天两头让他关门歇业，用他的话来说，多待一天就多赔一天的钱，一个转让手续，一个营业执照，办了很多天都没有办下来，因为现在要走了才敢说，之前一直不说，怕被报复。

0: 我知道，大家在营商环境调查表上填的都是满意，什么意见都没有。我也可以理解，不想惹麻烦嘛。但说实话，这样的事情我不希望再发生了。我更不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后也跑到信访局去。与其让我在街访日听你们讲，不如今天说。你们讲讲心里话，也让我听听实话。这位老哥，你往前面坐。
1: 你们俩在干什么？赵连国
0: 啊，
1: 我们这个餐饮小协会的副会长。棉花巷门口那家骨头店就是他开的，
2: 30年了。
1: 哎，是不是有30年了，老赵？
2: 32年。
1: 你看看。
2: 其实，你们天天出什么管理条例，搞什么创卫啊、创文呐、啊，我也没意见。我也知道是为了市容市貌好，我也支持。就是早点摊这事儿啊，能不能商量着来？给一个时间段，别一整天都不能搭棚子。店里地方小，早上人挨人人挤人的，大家时间都特别紧张，你这都太不方便了。
3: 对对。
4: 谢谢啊，那个大衣过两天来拿就
5: 行。好的好的。
4: 嗯。
5: 谢谢啊。
4: 都说了，现在满意了，没有任何地方不满意，好吧？这条街上这么多家店，你们也去问问他们，干嘛老盯着我？
6: 其实，刚才调查都是工作，现在呢，我有一个私下的事儿想向您请教，顺便向您取取经。我是看您这店里装的挺有特色的，在这条街上还挺突出的，所以想问您一些关于开店创业的情况。公务员干的没什么意思了，想自己辞职创业，您能不能给点建议啊？
4: 你这是套我话呢？
6: 真心请教。做公务员挣的太少了，这不是也想自己出来转变一下吗？
4: 也想开店？
6: 或者是线上吗？没太想好。
4: 没想好就别想了，太麻烦。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咱就不说手续、票据和收费，就我这门脸，半年没有让我开业，租金都交不上。
5: 谁让你停业的？
4: 工商的、城管的，还有什么别的部门，非要让用统一的牌子。
7: 那赶上创卫啊，他罚得更狠，那后厨地面上看您一片菜叶子，罚10000。哎，我就不信了。你能保证你们店里新来的店员全能遵守什么卫生文明12条？你能保证你每天安排人把地板擦得比秃子脑门都要亮？你能保证倒泔水的他一滴都不漏？你能保证你安10个摄像头全程管控顾客吸烟？你哪个你能保证？书记，我不过就是一个小破饭店，一碗肉臊子手擀面超不过10块钱的小饭店，非让我用5星级大饭店的标准要求我，我谢谢他了。
8: 就是，我小舅子，咱县医院的骨科大夫，下了夜班到我那店里就想吃碗饺子，这蒜才剥了一半，直接让带到派出所去了。我这一打听啊，这才知道，原来是我那店里头有人抽烟啊，说是要罚我店里的款。我心想啊，你罚款就罚款呗。你把这帮子人都带走算是干啥的？我老婆问我，你跟我弟晚上干啥去？老是给我叫来。
9: 你说咱这平头老百姓啊，哪个部门不能来查你啊？是吧？管得着的，管不着的，但只要想查你，谁能跑得了啊？拿出那个小本一划了，这就是一笔账，一抓就是一大把。美书记，说实话啊。过2年你走了，我们还得在这儿讨生活，到时候。

0: 人家找上门来了，来找你茬，你不得笑着脸把门给人打开啊？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6: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7: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8: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9: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0: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5: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1: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6: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就是。
1: 前两年我儿子想开家分店，我说呀，光手续就得跑死你。
2: 哎呀，麻烦着呢。
1: 是不是要动用这个体位？我儿子呢？
3: 拿上来。
1: 好，赶紧的给梅叔叔说说你的事情。
4: 我哪有事？我没事啊，我没事。梅叔叔，
1: 怎么？
5: 今天你不说我也当你说了啊。说说吧。
4: 那也最多就是个这办事儿吃饭嘛，是吧？你说酒也喝了，那饭也吃了，结果第二天你给人打电话的时候，人家说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喝多了全忘了，你这晚上还得接着再喝。
1: 哎，正常，喝酒吃饭算什么事情啊？你怎么创的业，这是主要的。
3: 说说呗。
1: 不是，县委书记在这儿，你怕什么呀？
4: 那个梅书记啊，我以前吧在市里学计算机，啊，后来毕了业了以后不好找工作，就跟朋友一块儿开了个网站。那个网站一进去不是都有一个介绍页吗？我们给自己的介绍就是，我们是全国最大的高清图片收费下载网站之一。当然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是我们当时确实也是全国最大的高清图片收费下载网站之一，因为全国也没几个人做这个东西。现在肯定很多了啊，但是前一段时间工商突然找上门来跟我说，就因为我那句话涉嫌虚假宣传，要罚我10万块钱。哎呦，关键是我那个网页已经是一个旧网页了，我已经把它隐藏了，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入口在哪儿，我就差放在后台忘了删除了而已。我真是服了咱工商的同志了，你是他们是怎么找着的呀？
3: 哎，小木啊，你可以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4: 我解释过呀。哎，老婆，
1: 不解释10万，解释呢？啊，12万。哎，找人托关系才多少？7000。
6: 我给你7000。7000。
4: 哎，这走之前不是说了吗？让他把炉子搬进去啊。
7: 吃饭我就往外挪了一点点。
4: 你光剩锅我拿啥熬？
7: 你别说我了，怎么办呢？你想想办法。
4: 啊，
7: 爸，
4: 怎么了？叫炉子搬走了。梅书记，
1: 城管又搬走了
4: 啊？
8: 是这样啊，穆师傅，这创卫的初衷呢是对的，让环境变得更好了。当然了，工作的方式方法还有待改进，希望你们可以理解。你回头去问一下，把人吃饭的东西给拿回来。
3: 好，
8: 吴师傅，今天谢谢您啊。
1: 哎呦，谢谢你。
8: 我是听说您管那两条狗叫二组的，这不合适啊。
1: 不，那个
8: 毕竟也是工作嘛，而且他们的年纪跟您儿子也差不多，都是年轻人，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让他们改正。
9: 书记，是，收到了。
8: 啊，今天辛苦大家啊。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沟通。
1: 哎，好，
3: 哦，书记辛苦了啊。
8: 我先走了。哎哎哎，慢走，书记。
4: 谢谢书记。
3: 再见。
2: 书记慢走啊。我刚才那话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
10: 就是搞个座谈会做做样子呗。
3: 要我说啊，政策最说明问题，咱们过两天看看。
8: 怎么样，少我这去坐坐啊？
3: 哦，不了
8: 啊，
3: 我们就
8: 没事，今天咱就这样 啊好不好？
3: 咱没事。
8: 好了，好
11: 这七嘴八舌的，说的我现在脑子都蒙蒙的。

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最好的老百姓啊。走了啊！你真的要辞职去创业呀？

0: 们一起吃饭去吧。武装部门口有个纸包鱼，买一送一，味道还不错，你要不要试试？
1: 我接个电话。喂，
2: 吃饭没呀？
1: 还没呢。
2: 等一下，我开个门。
1: 你下班了？
3: 啊，我也刚回宿舍。
4: 晚上怎么吃？
3: 晚上随便吃点呗，在宿舍吃个自热小火锅啥的。哎，你那儿怎么那么吵啊？你在哪儿呢？
1: 我在街上呢，刚跟同事做完调研，准备回家呢。
3: 哦，你跟同事在一块儿呢，那你先忙，你等你回家再给我打吧。
1: 那回家再打给你吧。
2: 嗯，拜拜。
1: 好，拜拜。
0: 上车，我捎你回去。
1: 方便吗？
0: 方便。都说跟着县长是苦差事，是不是？
5: 他吧，就是有时候有点急。一个问题没问完呢，还没等你回答，下一个问题就来了，有时候没机会解释。别的倒都还好。
0: 说实话，老范不让我去，就让我去我也得推掉，换我肯定顶不住。
5: 至于吗？
0: 累啊，煎熬。县长在临县当宣传部长的时候，我一个同学就跟过他。早衰至少三年起，现在看着比我大五岁，还没结婚呢，已经看着像当爸爸的人了。
5: 什么时候假的？你别吓我，我本来长得就老，都说我像三十多岁。
0: 你哪像三十多岁的？我妈说我这两年才显老，就怕我嫁不出去，天天催我相亲。
5: 相着了吗？
0: 没呢，这不等着跟你相亲呢吗？
6: 哎呦，孙老师啊，我的孙老师啊，好家伙，你那天是喝了多少啊？
7: 嘿，
6: 你手机丢哪了？
7: 你问他呀。
6: 问我干什么？我又没拿你手机。我打个盹儿，一觉醒来到这儿了，手机没了。老孙啊，你夫人都报警了，明天的书法展还等着你开笔呢。
7: 开个毛啊！堂堂九原县书法协会的副主席，现在是个盲流，捡破烂儿呢？
6: 怎么可能呢？这
7: 开不了，要开开这儿，我在这儿开。不跟我说清楚，先让我走，没门。
6: 哎呀，你这种
7: 不走，要不我在这儿上班，有制服吗？给我来一套，中号的。
6: 哎，你们这些艺术家不喝酒都搞不了艺术，是不是？
7: 喝酒犯法吗？
6: 不犯法。
7: 对呀。
6: 哎呀，老孙呐，
7: 你得跟我说清楚，凭什么把我搁这儿，哪儿都不去？不跟我说清楚，我不走。你干嘛？你们啊？谁规定？谁规定喝酒就要驱逐出九原县？啊！法院不管，我找政府。政府不管，我找省政府。不可，你别让我走，我们不走。
8: 老孙，老孙，老孙，
1: 那你开回去住院去。嗯。
0: 哎，对了。周末去爬山，就是两班经常在食堂一起吃饭那几个，你去不去？
1: 去哪儿？
0: 全乡，早点出发，吃完农家乐就回来。
1: 行，到时候我不加班的话。
0: 好，那咱们说定了。
1: 啊，好。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9: 小薇，小薇。
1: 妈。
9: 刚才开车的是枪侠吧？
1: 啊。是。
9: 哎，你俩在一起吃饭了？
1: 没有，他就烧了回来。
9: 怎么不请人吃饭呢？啊，你说呀，妈妈给你做。
10: 咱们这个小地方，出来进去有头有脸的就那么几个人。你现在啊，可是县长的秘书。妈妈也不是说让你去高攀个谁，可是人总得往上看吧。这江霞的爸爸你也认识，他是光明一中最好的老师。妈妈在人大。你是要在这儿待一辈子的，这两家有个相互照应，多好啊！来，我把你给饿了。

0: 你现在啊，可是最舒服的年龄。饿了回来，吃饱就走，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用你管。那以后呢？有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等结了婚，有了孩子，孩子谁给你带啊？这带孩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是一秒钟都离不开人的。有个住得近的亲家跟我在一起，给你们搭把手，这解放的是你们自己啊！
1: 饱了。啊，你看，每天都这么忙，老是加班。今天刚好有空，妈妈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下周呢，让你爸回来一趟，我们跟江霞一家好好坐在一起吃个饭，别让汤阿姨整天来回的传话。啊，江霞那边，你主动一点，先约她一下，啊。
0: 我有女朋友啊！
2: 我跟你说了，不可能。以后这种话再也不要说了，除非我死了，否则这个事情，他永远不行。谁给你电话啊？
3: 我的电话。
2: 谁呀？
3: 你自己看。
2: 阿瑶。
4: 啊，
2: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好想想啊！
3: 我这刚吃完饭，我把我们的方案给你家父母看了，有意见有意见啊？我觉得啊，你可以做好辞职的准备了。
4: 哎，黑厨房听见没有？
3: 啊，听见了。
4: 我约了下周一再去见面。我准备改 PPT， 要什么建议啊？我觉得后半部分都得细化。我得先把我这边的调研资料细化一下。
5: 你先辛苦一下，明天晚上我接你班。哦，不过我得提醒一下，我们也不要太乐观了。今天我调研了一家新开的洗衣店，创业遇到的困难，比咱们想象中的大得多。
6: 我跟你说，实体店肯定是没落了，咱们这是顺应时代的趋势啊，兄弟。
7: 先给大家通报一个消息啊。 这个食品举报的火锅店老板本来是想在我们光明县开一个分店的，但是整整两个月，这个营业执照才下来，人家等不了了，去省城。申请的时间比我们晚，但是分店已经开起来。说句实话啊，除了银行、电力，我们光明县还有几个像样的企业，平时看着都是大老板的样子，但是到了年底，税收这个数字都提不起来。 其实最怕就是这样，小钱瞧不上，大钱他挣不到。我们领导干部也一样，善待小微企业，中央已经是三令五申了。那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个优惠政策下不来，税费过高，经济环境一差，你大钱小钱人家都不敢来。小哥书记一直在强调要破釜沉舟，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背水一战了。 按照县委部署，县政府由常务牵头，对所有现行的收费项目进行一个彻底的梳理。昨天我安排政府办的同志做了一个调研，报告已经给小哥书记了。接下来我们邀请政协、委托各个委员，还有奶牛协会、
8: 请和
7: 还有这个
8: 江霞做调研的，
7: 对我们
8: 来
7: 所有的非公有制经济企业进行一个全面的。
8: 行，是我等早些。
7: 我们要看一看，到底哪个
8: 同事需要帮忙。
9: 凡是不符合合规和政策依据，不符合我们光明县实际的，一律取消。还不承认？原则上就是四个字：方便群众。小哥书记，我说完了。
10: 查一下。
9: 我刚来光明县的时候，国道上的探头比现在多一倍，限速从80。 直接降到40，踩不住刹车就要被罚款。雁过拔毛，投资的、旅游的、跑运输的都躲着我了。现在好一点，人家愿意来，我们又开始官民打鼓，营商环境的打分很漂亮。但是企业在用脚投票，我们才过了几天好日子。我去喝碗羊汤，老板不肯收我钱，还硬塞给我2包烟。

0: 城管的人来了吗？你们也瘾大，一会儿这个烟你拿回去。关于餐饮企业被工商局窗口百般刁难一事，经组织核查，认为工商局局长刘亚军管理失职，根据相关规定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办理业务的相关当事人通报批评。 这件事情，给党和政府抹了黑。我再重申一遍，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干部，一律从严处理。你们手上的这些票据，各个单位逐一认领。凡是额外的罚款，一律退款。信访局要设一个信箱，以后只要是政府相关部门有不正当罚款的，可以公开上访，公开要账。 我们要留下一个好的企业多不容易，更别说引进了。还有审批，不要再让人一趟趟的跑了。行政服务中心要彻底改革，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这些事情搞不好，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全出来了。会后各执法部门的一把手，你们要把协议书亲自交到企业和商户的手里。以后凡是协议上没有的收费项目， 商户和企业都可以拒绝，市场整顿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干群关系是我们工作到不到位最直接的体现。这里重点表扬一下鹿泉乡，他们最近的围炉夜话效果非常显著，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问题。这种干群模式值得推广。赖友书记， 要多总结经验。我再提一下创卫啊，创卫的出发点是好的，把大街扫干净，那肯定比脏乱差强吧，传染病也会减少。所以政府不仅要做好宣传，还要做好表率。我们要让大家清楚，创卫的初衷是为了让大家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是为了应付检查做表面的工作。这个事情李唐部长你要抓一下。
1: 李书记，哎，
2: 小林，河道污染的方案怎么样了？
3: 哦，都布置下去了，也不知道这两天他们盯的怎么样，我也没来得及问，实在是太忙了这两天。
1: 什么事情那么忙啊？
2: 谢谢。
1: 啊，林志伟都催不动你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不过今天得到表扬了，是不是？应该恭喜啊！你搞的那个叫什么？
2: 叫围炉夜话。
4: 请县长什么时候到我们这儿来指导一下工作啊？李部长，请您也一起过来啊！
5: 啊，
4: 我谈点事儿，谈点事儿。
5: 早点
4: 上你那待会儿。
5: 我
4: 现在三轮整治大刀砍下来，我自己那待不住啊！
5: 创建文明城市，构建美好家园，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哦。

哎，你说，我在啊。啊，今天没去乡里，拉肚子。村卫生所没人吗？

给董大夫打电话了没有？行，那我过去看看。啊，你在家等我啊。好嘞。

0: 能够让梅书记在全县大会上当面亲口点名表扬，不容易啊。说是夸我和乡长呢，其实都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的功劳。嗯，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要让鹿泉乡的每个村的每一条狗都认识咱们的乡干部，这一点我很自信。林书记还说呢，说让我总结一下工作经验。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乡干部如何跟村民打交道这么一个课题。如果你对村民不熟悉、不了解，那很多工作上的麻烦呀，就会甩给村干部。比方说，如果有人上访去了，那你都不知道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家里具体什么情况，你怎么做工作？你怎么调解？是不是？那再有，如果发生群体性事件了，那几个带头闹得凶的，如果你认识他，你马上喊出他的名字来，他当时就能老实。嗯，所以说呀，乡村呀还是个熟人社会，有人情有面子，人嘛都是讲感情的。对了，那个长岭村子那个叫刘喜的后来怎么样？没再闹事儿吧？
1: 他就是咋呼，那么懒，你让他去上访他都不会去。
0: 所以说呀，搞好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梅书记用的就是这种跟群众座谈的工作方式，榜样已经树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应头赶上。所以这个长岭村的围炉夜话一定要抓好、抓严、抓紧，而且要升级，要三进农家。哎，法兰场是硬的，围炉夜话是软的，这一软一硬啊，就是咱们鹿泉乡的品牌。先给你们透露一下啊，今天晚上梅书记要来参加咱们的围炉夜话，都先别说出去了啊。那个立青，
2: 哎，
0: 回头你跟肖姐姐一块儿跟三宝对接一下村里的事儿啊。
3: 好，
0: 村组的人只要在家的，必须都来开会，除非难产生孩子的，都得来。
4: 不行，下午你也早点过去，
5: 跟三宝他们一块儿。在家的村民啊，都组织起来，
0: 晚上一块来开会。
3: 好
0: 啊，好，人越多越好。
3: 行，
0: 辛苦，
3: 放心吧。
0: 好
2: ，OK 的哈。书记，还是那个给村里捐书的事情，局里支持的力度很大，把光明一中图书馆的《资治通鉴》都要过来了，一直在宣传科的办公室里放着，人都快进不去了。村咱们抓紧时间把捐书仪式的日期定下来。
0: 大概多少啊？2000册总是要有的吧。
2: 周末的时候我回去整理过，目录也拉出来了，一共是1934。
0: 哦，不到2000册。哎呀，这么多书拉过来之后放在哪儿啊？怎么说也是人家的一片爱心，总不能就放在地下等着老鼠啃吧。不行，把那个村文化角先收拾一下，实在不行就扩一扩啊。
2: 那个关键是月底我就回局里上班了，书记，我是怕这个事情。
0: 哦，驻村期快到了哈，
2: 还有21天。
0: 哎呀，这个三宝这两天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一直没见着他。你要是看见他呀，你跟他说一声，
2: 哎，
0: 这个清河上游的水啊，现在里面都是猪粑粑，钓到鱼之后啊，让他自己留着吃吧，就别老给我送了啊。
2: 啊，李书记，有个事情我也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0: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不开会的时候，或者就咱们两个人的时候，叫来有书
2: 啊。
0: 你说说我跟你爸、你三舅、你姑父，跟你们家人的关系简直是太熟了。你说。

0: 就是捐书那个事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我看乡里和村里都不是太热情，是不是哪个环节我没有弄好？
1: 首先说呢，你这个事儿肯定是个好事儿啊，你想为村里多做点贡献，给村里呢多落点实惠，是吧？但是呢，就是捐书这个事儿吧，它说大不大，当然它也不是小事儿啊。哎，你也拿瓶水，坐坐。教育局献爱心，捐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图书。这个活动的时候，人家的局长肯定是出席吧？嗯，
2: 对呀，
1: 局长出席，咱们的县委宣传部那就得出人，
3: 县广播电视台，
1: 还有光明一中的校长、老师，是不是都得出席？那到时候你那儿可是高朋满座了，你可不能简单的拉一个横幅就算了。你仪式在哪儿搞？会台谁来搭？锣鼓队要不要请？中午饭怎么吃？
3: 接待规格是什么标准？
1: 你问三宝的时候，他没问你这经费由谁来出？事儿肯定是个好事儿，咱们要做。就是做之前吧，你先拉份预算出来，啊。嗯。扶贫的事儿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有人半夜里要买个药，要修个水管，都要给你打电话？嘿，屁大点的事儿都会麻烦干部了哈。
0: 干群关系肯定是比我刚去的时候好太多了。
1: 你们村那个叫刘喜的，现在你不请他喝酒，他还不给你签字啊？
0: 他是有点问题。前几天我去他家买农副产品，消费扶贫。结果他提前花了30块钱买了只鸡，非说他自己养的，要卖我150，干脆我也不买了，用批下来的钱给他买了鸭苗和鸡崽。
1: 这样的人不多吧？
0: 就他一个。
1: 有些人呀，他天生就是懒，烂泥扶不上墙。你还不要总去扶他，什么时候让他啪嗒一下摔在地下，没摔死，拍拍屁股没事儿，他才会继续往前走。干群关系打分表那个事儿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啊。只要把围炉夜话搞好了，一百遮百丑，谁还能说什么？
0: 明白。
4: 老妹儿，老妹儿啊！哎
5: 呀，一会儿下班了，早点走。咱村晚上围炉夜话，
6: 我们现在就在围炉，夜什么话呀？
4: 朱子，哎，晚上你也去啊？
6: 啊，好嘞，
4: 下班早点走。哎，
5: 干嘛呀？围炉夜话，
4: 围什么炉？
6: 没下地啊？
7: 叔
6: 婶，中午吃饭了吗？
7: 啊，吃过了。
6: 吃过了，吃过了。这给你拿药来了。好。哎，婶儿，这你的。
8: 好，谢谢啊。
6: 朱老舅，这是你的。
5: 好的，谢谢。
6: 回去吃药的时候，让金丽给你看着点儿，别吃错吃多了。
5: 好的。
6: 啊，到时候惹大麻烦。
5: 好的。
6: 二叔你，
9: 好啊，过来。
6: 张大爷，那个你要的那个药啊，箱里没有。
9: 没有。
6: 你这样，你这个卡先放我这儿，你周末的时候我回县里再给你找啊。
9: 也麻烦你
6: 了。然后咱晚上7点半，都别忘了到村西头小广场集合啊。我记着啊。
9: 好的。

0: 我昨天走了以后又拉没拉？拉了几次啊？
1: 没拉。
0: 恶心吗？我给你开了点药，怎么吃我到时候给你写上，你照着上面吃，别吃错了啊。
1: 嗯。
0: 这药啊，肚子疼了再吃，肚子不疼就别吃啊。

0: 所不可限啊，现在。
1: 你这么一说，多少好像还有一点。
0: 这是吃的是啥呀？这都是。你中午吃什么了？
1: 没吃。哎，晚上去村口那个晚饭吗？
0: 想吃啥？
1: 方便面。
0: 行，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泡去。我再给你加个火腿肠。
2: 你怎么不说加个卤蛋呢？我表舅家一样是扶贫，人家县税务局帮我见面就给钱，一次500。发的这些米米面面的，一点都不值钱。
0: 你再不去方便面没了啊！走走走，
2: 我这个腿疼啊，地都下不去。你帮我去把那个发的米搬回来吧，还在村委会呢。顺便帮我把方便面也带上，要桶装的。

0: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糟了！
1: 张先生，
2: 怎么了？
3: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4: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给每个送去。
5: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泼人。
4: 这里是英

0: 中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停手！
7: 把烟放下。
9: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

0: 月六号，星期二，农历八月二十六。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推广抗旱保商技术，加强管护，提升造林成效，夯实生态屏障；
1: 国庆假期，我省各行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0: 假期里，我省各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
1: 我省新增多条国际货运班列，清货出海通道持续扩容。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青海聚焦不同地形条件下的保商难点，精准施策，推动一批适用性强的抗旱保商技术成果在全省落地应用，为春秋少雨、冬季冻结等关键时段的水分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2: 针对青海省东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立地条件，青海省干旱浅山造林试验站系统总结形成适用于不同地形地貌的14种抗旱造林组装集成技术，因地制宜采用汇集径流、水平接、水平沟等整地方式，有效增强土壤保水保商能力。
3: 抗旱造林整地这个技术方面啥，我们就是省上的话一般采用的就是汇集径流和那个雨林坑这一块，针对干旱、半干旱地区雨水少，可以进一步的收集雨水，针对苗木的成活率提供帮助。
2: 同时，青海省干旱浅山造林试验站筛选出13种乡土优良灌木树种，开展无纺布育苗带、地膜等抗旱新材料试验，为全省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提供技术保障。有了技术支撑，管护必须跟上。青海省南北山公安厅绿化管护区研判天气情况，在降水较少时对林木进行人工灌溉，全力保障苗木生长。
4: 我们充分利用好自然降雨，做好水平沟、鱼鳞坑的加固工作，督促各绿化区完成整地工作，做好给予保商。
2: 着眼全年管护，各地正把给予保商监测管护各环节衔接起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苗木生长和工程设施的影响，统筹做好保商与减灾工作，确保国土绿化成果持续巩固，区域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夯实。
1: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乐享休闲之时，青海省人民医院的医护后勤保障人员依旧坚守岗位，他们把假期留给患者，把牵挂藏于心间，守护是他们节日里不变的使命。

0: 咱们国庆七天连续的节假日是没有的，
1: 就是越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是越忙的，急诊科里就是随时待命，接到电话15分钟之内不管是几点就必须到岗。
2: 我听一下你的肺啊。
3: 我工作到现在今年已经整整的20年了，在这20年里边我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假期。
4: 如果是休完整的假期还是婚假吧，现在想一想已经都3-4年前的事了。
5: 只要医院有病人我们就要兼任医院的这个药物的这个24小时的配送。
6: 会诊如果说明确心梗需要急诊做PCI 手术，然后他就会启动我们的导管室。启动导管室之后，在我们接通电话之后20分钟内，我们导管室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手术医生，包括我们的技师、护士，20分钟内要到岗。到岗之后就是立即开展我们急诊PCI 手术。
0: 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就节假日是没有完整的假期，但是大家会相互这么休息一下。
7: 陪伴家人孩子的时间可能是相对来说少一些，
8: 更多的就是缺少对家人的陪伴。像节假日别人不能出去陪着孩子，陪着家长，可能就是自己要坚守岗位，然后有一定的遗憾。
9: 然后说妈妈你能不能好好的陪我一天。
3: 我们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所以说我觉得在节假日

0: 这里边我们还是会坚守好我们的这份责任，把每一个急诊的病人我们处理好，让每一个病人得到他应有的治疗，
1: 为平时工作比较忙的一些患者来提供一些方便。
2: 坚守在一线可能也是更好的体现自我价值。
3: 如果可以连续休假，还是更多的想陪陪老人，陪陪孩子，带着他们也出去转一转。
4: 最想干的就是把手机关机，然后一直在家待着。
5: 如果不能走远的情况下，我想着也在我们的大美青海周边转一转也是非常不错的。
6: 如果有假期长一点的，我希望回陕西老家转一转。爷爷奶奶也一直念叨了，想带小孩回去看看，看看父母，我也挺想家的。
3: 我在这个岗位上，我觉得我更大的责任在这里。
7: 国庆假期，群众出行集中，高速公路迎来车流高峰。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职工坚守岗位，全力做好车流疏导、通行保障与便民服务，用责任守护平安顺畅的国庆出行路。
8: 西宁市南收费站广场车流不息，收费站职工坚守工作岗位，在来来往往的车流中履行交通人的职责使命。
9: 我们以站为岗，以路为家，车流不息，坚守不退，日复一日频繁值守，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路。
8: 车流高峰期，收费班长穆守森往返于各车道间，现场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多年一线保通经验让他能够精准预判车流走势，对车辆分流疏导，全力保障收费站高效通行，秩序平稳。
10: 我们采取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的方式，提前引导车辆分道通行，第一时间处置车辆滞留问题，守护司乘的出行平安。
8: 同时，站区还围绕司乘出行实际需求，推出精准指引等暖心服务，让大家在国庆出行途中感受高速服务带来的便利与温情。
11: 今年国庆，聚焦司乘出行刚需，打造暖心高速服务窗口，推出精准指引服务。
12: 这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比较的贴心，然后工作也比较认真，确保了我们在节假日间的顺利通行。
13: 国庆假期，青海坎布拉景区迎来一年当中的秋季最佳观赏期。丹山丹霞映着澄澈黄河，漫山彩林层林尽染，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赏秋。景区统筹生态保护与旅游接待，优化服务保障，黄河上游生态文旅融合焕发新活力。
8: 秋季的青海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层林渐染，赭红色丹霞山峰连绵矗立，碧绿黄河蜿蜒穿行峡谷之间，蓝天碧水丹山彩林构成一幅壮美的高原山水画卷。不少游客趁着国庆假期近距离感受黄河上游的自然风貌。
14: 听说坎布拉秋天景色特别好，国庆这几天我们和朋友们搭伙来转一圈，丹霞山体搭配黄河碧水，景色特别好，景区的游览秩序也特别好。
15: 我跟朋友一起，然后从那个北京，然后来到咱们这个美丽的青海，然后来到了坎布拉景区。这个景区非常漂亮，然后有山有水。然后刚才我们呢和朋友一起呢是坐了游轮，而且呢人文关怀也非常好。上下的这个到码头的距离呢也是有咱们的这个电梯，对这个老人和小孩是非常友好。
8: 如画的风光，完善的便民设施，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拥有了舒适的出行体验。这份舒心体验的背后，是景区提前谋划、精心部署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国庆假期，面对持续增长的客流，景区景丁、出入口、观景平台、游船码头等游客集中的重点点位，增派一线值守力量，增设多处便民服务点。各岗位工作人员在岗联动，做好客流分流、现场咨询、环境保洁等工作，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游览舒心。
16: 景区在游客服务中心咨询点设置了这个免费的饮用水、应急药品、吸氧装置，为游客提供这个便民服务。结合这个秋季这个景区温差较大，根据客流动态落实这个值守的一个保障，在观景平台、盘山路段、出入口，等重点岗位设置了这个定点的一个岗位值守，及时传递这个天气预报，做好游客的一个安全提示。

0: 保障游客的安全出行。
1: 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落地开展，配套的便民服务、安全巡护同步跟进，让游客在沉浸式欣赏高原秋景的同时，感受精细化的景区管理。作为黄河上游的世界地质公园，坎布拉拥有独特丹霞地质遗迹与黄河库区生态系统。景区在组织旅游活动、接待游客的过程中，始终兼顾资源保护，依托自身自然与文化资源，科学规划游览线路，持续做好地质遗迹保护和黄河流域生态管护。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基础上，景区持续挖掘地质科普、黄河文化价值，探索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与带动周边群众增收共赢的发展路径。
2: 国庆期间呢，坎布拉已经进入了秋季观景的最佳时间段。我们优化了3条精品线路，景区呢严格落实这个客流管理，然后在票务预约、交通疏导、然后船舶调度、然后应急值守、环境保洁等方面呢，我们做了提前的部署，保障我们的游览的安全有序。我们始终坚持这个生态优先，做好地质遗迹保护和生态管护，推动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呢协同共进。
3: 10月5号，首趟祁连山号环青海旅游专列顺利驶入海北州钢察县鸟岛火车站，各地游客走进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开启湖山风光与非遗文化相融的高原深度之旅。作为青海重点文旅引流项目，祁连山号创新推出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旅行模式，6天5晚闭环环线出行，无需反复更换住宿、搬运行李。列车配备全景观景车窗、独立包间等设施，全程配备专业导游、医护人员，串联青海湖、茶卡盐湖、水上雅丹等多个经典景区，让游客轻松深度畅游大美青海。
4: 白天带游客深度游览柴达木的盐湖、雅丹、戈壁、雪山，晚上列车就是移动酒店，把赶路时间变成休息时间，真正做到轻松游、深度游。
5: 这个列车设计的这个点在这个位置呢，觉得哎呀，这个时间点来也挺好。刚才下车看到有这个白牦牛，湖水啊、海鸥啊这些，就是觉得很适合孩子玩的。
3: 祁连山号环青海旅游专列将带游客沉浸式邂逅青海湖绝美生态风光，体验高原千年非遗民俗，全新环湖旅游模式为青海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6: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主题活动在黄原县青海巾帼手工制品培训基地温情上演。绣娘们在丹格尔皮绣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齐秦芳的带领下，以针为笔，以线为墨，将黄原皮绣的千年记忆与红色文化深情相融，在一针一线间绣出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
7: 爱国主义教育与黄原皮绣的结合，对我而言是给传统手艺赋予时代内涵，拓宽了非遗的表达边界，对于年轻学员来说，不再只是单纯学习刺绣的技法，而是通过一针一线读懂家国故事，加深对本土皮绣技艺的认同感。
6: 活动现场，绣娘们坐在绣架前飞针走线，国旗的鲜红、五角星的金黄、民族团结的16字图案，在丹格尔皮绣特有的皮料质感上，一针一线呈现出来。
7: 绣订单更多是一门是手艺，一份生计，而集体绣国旗，内心满是崇敬与感动，一针一线包含着对祖国的热爱，这份荣誉感与使命感是普通订单无法比拟的。
6: 丹格尔皮绣是流传千年的民间手工艺术，也是西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皮绣以特制皮料为底，融合多种针法，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地域特色。如今，丹格尔绣娘也成为当地响亮的劳务品牌。
8: 来到绣坊上班，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不用出外打工。平日里呢，和姐妹们在一起，就是交流刺绣手艺，气氛特别好。依靠皮绣的技艺，增加家庭的收入，既能照顾老人和孩子，又能传承咱们黄原的皮绣，把传统的手艺做成实实在在的收入，心里踏实又充实。

0: 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一月至九月，我省先后首发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西宁至老挝万象、德令哈至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四条国际货运集装箱班列新线路，面向中亚、东南亚的国际物流网络持续加密，高原青草产品出海通道越走越宽。自2016年开通首趟中欧班列以来，青海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覆盖12个国家、18个城市。我省自营产品通过国际货运班列出口逐步增多。
1: 果洛州达日县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各环节，充分利用果洛建政三馆、果洛和平解放纪念碑等红色资源，把思政课堂搬到红色教育场地，让学生在实地实景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2: 在果洛和平解放纪念碑前，达日县委党校讲师张磊正在为达日县民族中学的学生讲述果洛和平解放的故事。他结合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历史，向孩子们讲解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在物资匮乏、环境恶劣的条件下扎根草原、建立政权的奋斗历程。一堂课下来，孩子们对家乡的红色历史有了更真切的认识。
3: 革命先辈在我们果洛草原上付出了那么多，作为达日的孩子，我更应该好好学习，把先辈们不怕吃苦的精神用到学习上，长大之后建设家乡。
4: 达日是一片红色土地，果洛草原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就是在这里升起的。通过现场教学，孩子们对历史的理解更深了，爱国情感也更真挚了。
5: 9月30号，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举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主题活动，即历史铸就共同体，文物与文献讲述青海各民族汇入中华的历史丛书专家座谈会，主创分享编纂心得体会，与会专家围绕文物文献实证青海交融历史，学术力量助推共同体建设主题各抒己见。大家一致认为，丛书立足青海多元一体区位优势，以文物文献双重实证梳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为讲好青海各民族汇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故事提供极具说服力的学理支撑。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将以此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实地科考、学术论坛、基层宣讲与智库调研，为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浓厚社会氛围，为青海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贡献社科力量。
0: 近日，青青黄河海东诗韵海东市第二届黄河诗会暨主题展演活动在民和县禹王峡举行。本次诗会汇集炎黄九省区知名诗人、作家、文学爱好者，用深情的笔触、真挚的诵读，讴歌海东大河奔流、城乡蝶变、民族团结、生态向好的生动画卷，让古老黄河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崭新光彩。
2: 随着开幕指令下达，铿锵鼓点响彻黄河岸畔，沉浸式主题展演正式拉开帷幕。
6: 我们去理解这个黄河，理解黄河流过的这一片土地，是一个诗人的责任。
2: 演出现场，多民族语言诗歌朗诵依次上演，质朴悠扬的乡音回荡在禹王峡两岸。语言虽有不同，但对山河故土的热爱同频共振，生动展现了各民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美好图景。
7: 大河奔流，既是生态之河，更是文脉之河，写诗就是记录山河，礼赞国土。愿我们以诗为媒，守护青青黄河，讲好河黄故事，让黄河文脉在高原大地生生不息。
2: 本届黄河诗会邀约炎黄九省区文学力量，搭建跨省域文化交流互鉴平台，推动河黄文化走出青海，让源远流长的河黄文脉乘着时代新风，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8: 青海毕竟是黄河的发源地嘛，在这儿能看到这么好的节目，真是受益匪浅。
9: 我们在这里以诗为媒，以文会友，用诗歌去丈量黄河的广度，去触摸历史的温度，去礼赞时代的华章。当古老的黄河与新时代的诗歌相遇，我们不仅是在吟诵历史，更是在

0: 书写未来。
1: 近日，
2: 第三届尼泊尔玉树商品展销会在玉树州玉树市格萨尔广场开幕。来自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泰国、阿富汗七个国家的参展商与玉树本地民营企业共80余家齐聚三江之源，以展为媒，以贸促通，共同开启跨境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本届展销会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部署，传承唐蕃古道、茶马古道千年商贸底蕴。展会设置南亚境外展区、玉树州本地特色产品展区及综合服务保障区，展品涵盖南亚手工银饰、民族地毯、特色香料、手工木雕以及牦牛肉制品、藏香等品类，尽显两地产业特色。期间同步开展企业面对面洽谈、产销对接、长期合作签约等务实活动。近年来，玉树持续深化与南亚各国的经贸往来，连续三届打造商贸展销平台，不断畅通内外贸循环渠道。
3: 近日，为期3天的全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柔斗曲大赛在海北州祁连县鹅堡古城9号大帐圆满落幕。
4: 本次大赛汇集全省各地众多表演者与青年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切磋，比赛现场选手们身着民族服饰，采取传统双人即兴对唱以歌问答的表演形式，以高亢婉转的唱腔、幽默生动的歌词，将传统曲调与现代乡村生活、民族团结等元素巧妙结合，充分展现阿柔斗曲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时代活力。悠扬灵动的阿柔斗曲回荡在鹅堡草原之上，独特的非遗视听盛宴吸引大批途经9号公路的自驾游客驻足聆听，沉浸式观赏。同时，祁连县依托9号大帐场馆，将非遗展演、手工体验、文创展销融为一体，让游客在旅途中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民族文化魅力。近日，2026决战昆仑足球超级联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海西州格尔木市举行。经过紧张的点球大战，蓝燕冲锋队以8-7战胜教育先锋队，获得冠军。历时春夏秋三季的决战昆仑足球超级联赛，将足球竞技、昆仑文化、民族风情与夜间经济有机结合，打造全民参与的文体盛宴，彰显坚韧拼搏、团结向上的高原精神。
5: 金秋十月，青海大地迎来丰收季，河湟谷地麦浪翻金，青稞垂穗，草原牛羊肥壮，牧歌悠扬，冷水鱼跃出碧波，枸杞映红枝头。
3: 作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青海的丰收是苍岭充实，更是生态与产业共舞的赞歌。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高原丰收的喜悦。

高原的长风掠过大地，青海便展开一幅兼具生态壮美与产业华章的画卷。这里有湖光映雪山的自然胜景。

0: 有万物共生的生灵家园，更有立足资源禀赋向绿色高质量发展奔赴的时代回响。今天的节目从江源雪域的绿水青山到产业转型的澎湃动能，让我们一起感受青海的生态绿和产业兴。
1: 初秋时节的青海湖仙女湾，草甸丰盈，湖水澄澈，高原湿地生态生机盎然。湖畔沿线牧民达日杰正打理观光马车，这些年他依托当地向好的生态景致接待往来游客，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
2: 生态发展不断变好，游客的人流量也是不断变好，依托青海湖仙女湾景区和伊库兰乡的一个助农联农的一个好政策，给我们这些周边的农户家庭建了一个新收的一个就是平台。
1: 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青海湖仙女湾考察，强调青海湖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效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不断巩固拓展。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青海湖持续抓实湿地修复、草甸治理、鸟类保护等生态工程，严格落实各项管护制度，让退化湿地重焕生机。水质、生物多样性、湿地功能持续向好，生态颜值的持续提升，精准撬动了绿色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
3: 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理念，仙女湾湿地面积持续扩大，鸟类种类逐年增多，我们用好生态旅游资源，为当地牧民设置旅游服务等岗位，带动周边农牧民就近就业，实现保护与增收共赢。
1: 由点及面，全域发力，青海全力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标志着江源生态保护迈入全新阶段。扎根源头，精细管护，久久为功，作为我国首批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随着体制机制不断优化，系统化治理持续深化，三江源水源涵养能力稳步增强，高含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得到有效守护。
4: 这些年我亲眼看着黄河源的草越来越绿，水越来越清，藏野驴、岩羊、黑颈鹤越来越多。作为生态管护员，我们既是护绿人也是受益者，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岗位，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1: 作为全国唯一拥有三江源、祁连山两大国家公园的省份，青海扛起试点先行使命，持续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行机制、强化管护能力，推动国家公园建设从试点探索迈向规范体制、系统增效新阶段。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科普馆、智慧管护站、大数据监测中心等硬件设施持续完善，藏狐、荒漠猫、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频频出圈的生态图景，直观印证祁连山生态治理的硬核成效。
5: 坚强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深化生物多样性的本地调查，全面摸清野生动物植物资源的家底，完善标准化管护站点建设，常态化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教育，持续提升祁连山片区生态治理现代化水平，全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心怀国之大者，笃行护绿之责，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以常态守护护好高原千山万水，以实干担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书写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答卷。
6: 未来我们将聚焦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目标，全力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系统性、标志性成果，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最大优势、最美底色。
1: 汉盐湖盐田连片，水光潋滟，智能化采盐设备精准作业，现代化循环生产线高效运转，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现代化盐化工产业图景尽收眼底。多年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秉

0: 弃粗放开发模式，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耕循环经济，推动钾钠镁锂等主导产业迭代升级，通过技术革新、工艺改造，实现盐湖资源梯次开发、综合利用，完成传统盐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我们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底线，以科技

0: 生态友好、链条完整的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让战略性盐湖资源永续造福全省各族群众。
1: 以盐湖产业绿色转型为标杆示范，青海多点发力，全域赋能，推动四地建设全面启示纵深推进，硕果频出。依托青藏高原得天独厚的光热风能资源，青海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在国家电投黄河水电、西宁光伏产业基地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光伏全产业链体系持续完善，清洁能源规模化、产业化、高端化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新能源装机容量、发电量稳居全国前列，绿色能源优势持续放大，为全省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我们立足青海清洁能源资源禀赋，坚持绿色创新发展，持续完善光伏全产业链布局，加大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力度，推动清洁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助力青海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坚实能源支撑。
1: 与此同时，青海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做强绿色有机农牧产业，擦亮青海青绿色有机品牌，带动农牧民增收，持续丰富生态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从盐湖产业高端绿色转型，到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崛起，从绿色农牧产业提质增效，到生态文旅产业全域开花，青海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以产业升级优化发展结构，全面构建生态友好、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0: 锚定四地建设战略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提质，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急剧发展，不断夯实青海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产业根基。
1: 绿色是青海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新征程上，青海将持续深耕四地建设，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新、百姓更富的良性发展格局。
3: 湖映青山，万物栖生，盐湖运宝藏，清风起绿能。青海的故事是守护高原生态的赤诚坚守，更是聚力绿色发展的笃行奋进。山河锦绣，生态为基，产业勃兴，绿色为魂。在这片高天厚土之上，自然之美与奋进之力交相辉映，奔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未来。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0: 北京，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作为五朝古都，历史给这座城市沉淀的人文底蕴却不曾改变，它的根基就深藏在红墙青瓦里、老街胡同中。每天早晨，当车流开始密集，城市喧嚣忙碌起来的时候，距离天安门不到3公里的东四老街也舒缓有序地醒来。遛鸟、打拳、清脆悦耳的歌哨声，这些都是老舍先生笔下最恋恋不舍的老北京记忆。
1: 东四街区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整齐，街巷排列得十分有序，房屋的样式和格局呢也极为的规整，彰显着京城的庄重与大气。
0: 位于东城区中部的东四历史文化街区是北京城极具代表性的地理坐标，东起朝阳门北小街，西至东四北大街，北为平安大街，南面与朝阳门内大街相连。这片总面积48.8公顷的老街区，如今依旧保留着元大都时期的结构格局。走进这里，仿佛有一种穿越历史、回到过去的感觉。贯通东西的10多条胡同整齐排列，坐北朝南的4合院紧密排布，浓缩着京城的风貌与历史。青砖灰瓦间，老墙旧屋里，沉淀下一代又一代北京人最接地气、最有烟火气息的京味生活。
2: 今天没骑车呀？
3: 胡同都是，东西的胡同，从东到西呀，大概就是720米左右。这720米左右呢，它就安排有10户，这样就形成了一条一条的非常整齐划一的这胡同。
0: 方正格局、规矩有序是东四街区最大的特点。这种布局严谨、横平竖直的设计源于元大都的建成。公元1267年，52岁的忽必烈决定为拥有世界最广阔国土的元朝修建一座宏伟的都城。然而当时的蒙古族高官和士兵，他们的生活礼仪都源自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于都城如何设计规划并不了解，只能效仿前朝，按照《周礼考工记》中的规矩。

0: 建筑。
1: 考工记怎么规定呢？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南北的为经，东西为纬，每一个干道多宽呢？也有规定。王城是九轨，那么诸侯是七轨，到了大夫一五轨，九轨就是九辆马车的车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6.6米，七轨相当于12.9米。
0: 街道有严格限定，巷弄的宽度也有规划，按照当年官轿方四尺的标准，九米宽的胡同可以让两架官轿并排通行。纵横交错的道路，方格网式布局，把全北京城划分为50个方。位于城东的迎宾方和穆清方，就是今天的东四三条到八条间的6条胡同。这种布局设计也奠定了今天北京城的基本格局。
1: 中国过去有个说法叫天圆地方，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地下人主住的地方必须是方方正正的，这就是一个规矩。方正从一开始建成和你住房就规定好了，而这种规则出现以后，给人首先一种心理上和物质上的一种统一的一个思想，就是你要按规矩办事。
2: 等我小哥，皇上
3: 了。
0: 自元大都建成后，人们行走在横平竖直的路上，住在板正规整的房里，衣食住行皆有规矩。700多年的时光中，东四街区迎来送往了无数人家，也见证着北京城的发展。
4: 我们东四这边啊，故事非常的多，这是我们东城的两个宝贝。这一个是崇礼住宅啊，还有这个是皇家粮仓。最早起源于是在元代的北太仓的基础上建的这个皇家粮仓。
0: 元大都建成后的20年时间里，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了都城。那时京杭运河基本贯通，源源不断的物资从南方而来，加上从海路运来数量不菲的漕粮，全都堆积在通州。当时贯穿通州到城中的灞河通航条件有限，仅能承担50万担物资的转运，其余数百万担物资只能走40多里的旱路进京。这样的运输方式不仅效率低下，更占用了大量的畜力人力资源。寻找一条合适的水道成为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难题。
4: 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先生，那么他就在忽必烈面前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就是开凿大运河嘛。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之后，忽必烈就是非常的赞同，让他全权负责这个水利工程。
0: 公元1292年，郭守敬奉命开凿大都运河。经过详细规划，他制定了工程的进度要求，但朝中一位权臣却故意拖延和刁难，致使工程进展缓慢。
4: 那个时候呢，又有人说哈，说你把水引进京城会容易就造成水灾，所以他们就会在里边城中作梗。忽必烈就下达了一项死命令，就是谁要是在阻挠这个通惠河的这个进程啊，是格杀勿论。同时呢，他也要提出来了，就凡是2品以下的官员，都要参与到这个通惠河的这个建筑工程当中。
0: 木受绳则直，金就力则利。有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反对者们再不敢从中作梗，只得照章办事。第2年7月，大都运河顺利完成，元朝皇帝赐名通惠河。从此之后，江南的物资从扬州上船，经由大运河连接通惠河，可直抵京城的积水潭。地处大都东大门的东四地区，渐渐成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今天，通惠河水依旧平静流淌，那些尚存的河道水闸还在讲述着历史的辉煌，成为北京宝贵的

0: 水文化遗产。
1: 通惠河的这项工程哈，说如果没有朝廷的这些制定的规矩和制度啊，也再一个还有没有这些大家的这个共识，也是建不成的。对于过去那个生活在皇城根脚下的人，那个遵规矩和守规矩，那是自不当然的，成了我们的本分。
0: 一条街的形藏着一座城的神。明朝时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位于京城要冲之地的东四街区商业越发繁荣，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贾云集于此，经销着南北杂货、东西特产。而这一时期，入住东四的皇亲贵族也越来越多，房屋建筑越发讲究起来。到了清朝，东四成为满族正白旗的聚居地，住在这里的不乏乾隆朝名将福康安、光绪朝大学士崇礼等达官显贵。曾几何时，那些繁复精美的垂花门、雕艺卓越的照壁、精陋细刻的嵌檐，每天都目送着他们往来穿行的身影。时隔数百年，光阴虽然斑驳了这些房屋，但东四胡同却留存了下来，成为独具京味的建筑博物馆。曾经为明清户部铸造钱币的保全局东座堂，民国年间贩卖洋货的恒昌瑞记等商铺，也成为历史文物遗迹，遍布其间。
2: 穿行在东四街区，可以看到不同年代感的小街、胡同、门楼、装饰，还有各式各样的四合院。从元代建元大都算起呢，东四街区至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朝代的更迭，时代的变化，在这里镌刻下深深的印记，也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0: 在东四，自古就有千金门楼四两屋的说法，官员家的大门常用金柱门和广亮门。根据明清时期的规定，这种大门都要退回院内四分之一间至半间左右，朝外流出的部分形如一间三面墙的房间，也因此被称为门楼。
3: 这门啊就叫做如意门了。
4: 一般这种门啊都是两个门簪，两边的砖呢砌的都是比较宽的，你看这边一比一比一，这叫做广亮大门。这个门啊在这个中岭的下头，里和外各占一半面积，
5: 这也是主人的身份的象征吧。
4: 对，
5: 这样的门。
4: 对，
0: 在封建社会，东四的门楼是严格按身份官职高低来修建的，但就在这看似等级森严的规矩中，也隐藏着浓浓的人情味儿。到了夜间，官员家的大门可以成为流浪者暂时的庇护所，若有人在门楼处短暂停留，院子的主人就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若是出现意外伤病甚至死亡，主人还必须承担救助不力的责任。
6: 来，
0: 建筑与生活密不可分，规矩和礼仪就在其中。街巷两侧的一座座古朴沧桑的门楼，一间间旧式的店铺，就如同一部凝固的历史，承载着老街人的生活，彰显着京城的文化底蕴，于无声处传递着做人做事的道理。
7: 行，不成。
0: 东四八条111号是中国著名实业家、古建筑学家朱启潜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如今朱家的后人依然生活在这里。在东四，朱启潜的人生是一段传奇，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1901年，京奉京汉两条铁路修到了正阳门，当时的正阳门地位极其特殊，此门终年不开，只有到天坛、仙农坛祭祀时，或是皇帝出巡时才会开启。

0: 平时车马行人只能从瓮城两侧的闸门进出。然而伴随着铁路的开通，往来客商增多，前门地区的商业也日渐繁荣起来，加之城门根下的小摊贩数不胜数，正阳门的交通一度瘫痪。
1: 当时那个车呢，也有汽车，也有马车，也有轿子，这驴车那很乱了。
2: 朱氏嘉诚，
3: 嘉诚
2: 啊，就是实际上就是嘉诚。
0: 当时朱启前担任交通部门官员，他清醒地意识到有必要对北京城进行一次全面的科学改造，于是每天骑着马往返东四、前门两地寻找解决办法。一次，他经过自家胡同时，突然意识到老街的巷弄虽不宽敞，但是从不拥堵，这里的居民走路都自觉遵守左来右去的规矩，即便遇到年节典礼也秩序井然。受到启发的朱启前立即制定了解决方案，拆除瓮城，打通前门的东西车站，并在大石栏地区制定了单行道和违例惩罚规则，这也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单行线交规。然而新规推出后，一些权贵却不以为然，常常逆行进城。
1: 他是不管的，你只要违反规矩了，我就敢罚你，我这边不许你走，你就不能走，你要必须从这走的话，该罚钱罚钱，该怎么着怎么着，他就敢拦下。你这个小的方面你管不了，大的方面你更管不了，把这些东西消灭在萌芽中，整个的整体就平安太平，维护社会的一个稳定。
0: 从那之后，行路的规矩在北京城逐渐推广开来。后来朱启前又规划了市区交通要道，北京城的近代道路格局由此逐步成型。今天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汽车数量不断增多，东四胡同也曾一度出现过拥堵的问题，但前人留下的智慧又再次发挥了作用。如今胡同里制定了单行单停的规则，一侧停车一侧行车，并按照单数胡同东向西、双数胡同西向东的办法通行。700年前设计的街巷融入新世纪复杂的交通网络中，让胡同人家的生活便利如初。有了规矩，个人有了自我约束，社会形成了井然秩序。对于国家来讲，规矩是立国之道，对于家庭来讲则是立家之本，对于经商而言更是立业的基石。
4: 李师傅你好。
5: 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5: 欢迎你，欢迎你。这些是我们盛西服主要产品。
0: 坐落在东四北大街368号的盛西服贸店是京城响当当的百年老字号。
5: 顾老师您带一试试。
3: 谢谢。试试。
5: 这帽子戴比较合适。
3: 怎么样？
5: 大小也合适。这显得立体感特别强。
3: 这个是古代帝王。
0: 李金善是店里的老师傅，制作皮帽这个活他已经干了40多年。
5: 74年我进厂就跟李文庚师傅学皮帽技艺，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帽不差分，艺不差寸，错一分这毛都能看出来。
0: 帽不差分，衣不差寸，初学手艺的几年时间里，李金善并不太理解其中的深意，直到后来有一次做帽子时走错了刀，才明白了师傅的教诲。
5: 有一次师傅就叫我走这个月牙刀，等我拉完以后呢，师傅说这个活不行，因为差一分，也就1毫米或者2毫米的劲儿。李师傅说这么一句话，有丑人没有丑手艺，这个人啊就是长得丑点没关系，但是这个工艺不能丢。
0: 做一顶帽子有近50道工序，光是帽子内胎的制作就需要10几道。做帽子的40年里，李金善从不敢

0: 或应对，对手艺的精益求精才能保证好的品质，守住了商人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才能守住师傅传下来的金字招牌。在东四，像李师傅一样的手艺人还有很多，他们恪守着做手艺应有的标准，给北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2008年，已有几百年历史的东四成为奥林匹克示范社区。当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在这里展出时，东四也成为了北京对外展示文化的窗口。
1: 20世纪末呀，北京市政府呢把东四十条改扩建成宽阔笔直的明清一条街，取名平安大街，使之成为贯穿京城东西的第二条抚州线。平安大街的建成啊，给东四大街带来了更大的活力。虽然时代日新月异，但是老街人啊，讲老理儿、守本分、重规矩的传统啊，始终没有改变。
0: 老北京人的讲究多是出了名的，这是由身处皇城根儿、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传承下来的。东四6条65号院的崇礼住宅还保持着完好的旧式格局，它是清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的住宅，现在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沙大姐在这里已经居住了30多年，这位典型的老北京人对那些老理儿如数家珍。
2: 再一个，还有一个最主要的，
0: 光是餐桌上的礼数就能看出老北京几百年来的风俗。吃饭怎么做，茶壶怎么放，筷子怎么摆，手该放哪儿，那是有讲究的。
3: 现在我们筷子在右手，给那个客人斟酒的时候呢不能反手，茶嘴呢，茶壶嘴呢，不能对着客人，这是特别忌讳的一件事儿。
4: 左右大，百步余，长左立，右勿坐，长左坐，命乃坐。
0: 这些细节在少时是规矩，到了成年早已深入骨髓，成为行事做人的气质和风度。
5: 北京人有句话叫有里有面，实际上就是咱们最早说的一个做被子，趁着你身上这个，这是里儿，外头有一个绸子的，有个面，就是你对外要很好看，在你身上要舒服，也就是自己的文化修养。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崇尚的礼，礼就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要我们都遵守的，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工作或者执行事务的时候呢，就更加和谐，同时也更容易把事情搞好。
0: 坏什么不能坏了理儿，丢什么不能丢了面儿，正是这些理儿面儿，把守信、正直、谦让和情义融进了胡同里的生活，塑造了北京人不能丢掉的魂儿。如今，在东四每座小院的门楼里，都会贴着一张本院居民共同商定的小院公约，每个小院居民都会在公约上签字，既是规定者，也是执行者和监督者。按照条约规定，每逢周末，东四居民都会组织集体大扫除。东四头条到九条，胡同里住着近20000户居民。年深日久，百年老胡同里堆放的杂物让院子失去了味道。自2016年6月街道牵头组织胡同第一次大扫除以来，周末参加扫除已经成了东四胡同百姓的日常。2年前，随着煤棚和大件废弃物的清除，胡同的门楼前、过道里被腾出了很多空间，